好、哦，我们饮食上又贪凉啊，吃一些这个西瓜呀、香瓜呀这些瓜类，就造成脾胃困重，特别的少气懒言，赖赖哒哒，身体痒痒。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正值冬病夏养的关键的好的阶段，我们一定要找到好的养胃方式，健脾祛湿的方式。你要把脾胃的运化能力给提升上来，养好脾胃才能去运化水湿。所以中医分析湿气重啊，头脸油腻啊，大肚腩水桶腰啊，然后身体痒痒困重啊，消化不动，食物没食欲啊，这些根本的原因是要调脾胃的。所以调脾胃推荐给大家有一种特别健康的方式，持续坚持，没有负担，还特别省钱，就是喝羊乳。羊乳在《本草纲目》第258页，那可是有资质、有图、有真相的，记载羊乳甘温无毒，润心肺，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利小肠，治小儿口疮，和治促更补肾虚。哇，他在古代书籍对他有这么多的褒奖，一人给你分析一下他的甘温无毒是怎么理解的。甘味能够补中益气，温性能够温中散寒，滋养脾胃。所以如果你有潮、有寒、有湿，恰巧可以用羊乳来温一温、润一润。而它的无毒是证明了没有任何的攻邪的一个影响。好多好多这个药材食材，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是羊乳是没有任何不好的一面。所以你看唐代孙思邈他老人家也记载，千金方当中说羊乳可以针对脾胃虚弱引起的反胃呀、干呕症啊，治人干呕羊乳饮用一杯，还有润心肺治消渴。本草纲目记载润心肺呀、白色是入肺的，润心肺缓解咳嗽啊、咽干呐、痒痒啊，还包括北宋的名医钱冶为肺燥久咳的患儿来治病，除了外用的贴敷贴的一种方式以外，还嘱咐每天温服羊乳，还包括元代宫廷饮食药膳饮食正要也详细记载了羊乳很多很多的食疗搭配方案。总而言之，喝羊乳特别好，利小肠、和大肠、和治作羹。那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为啥羊乳好？因为它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而且在众多的众多的众多的啊，市面上在羊乳越来越多了，有插管直接喝的，也有配方的羊乳，也有婴儿配方奶粉的羊乳，也有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的羊乳。比如说我们984的听众特别熟悉跟喜欢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哇，这个呀团购了快20年了，大家伙有目共睹。而现在买三赠四的活动回归了，抓紧拨通87996984，好多老朋友都等着呢，是不是？就特别期待着买三赠四的活动回归，好多储备一两组。按照市场标准定价，本身它是羊乳，有脱膻工艺，大桶包装，相当高端，里边是独立袋20袋，每一袋25克，一大桶500克。而我们这个又添加益生菌，舒立汤乳杆菌、长舒杆菌、乳双歧杆菌、失恋者乳杆菌等等等等，好多活性益生菌，又添加多乳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哇，那叫一个营养全面啊！而又脱膻工艺还不膻了，小分子好吸收。我们这款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经过了时间的验证、百姓的认可、口碑的传承，这么多年没有涨价，反而现在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冬病夏养，我们有福利给大家赠送。原来咱买三赠三，966桶，现在买三赠四，967桶给到大家，每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边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卫生干净。那如果你也是打嗝啊、胀肚啊、反酸水啊、吃凉腹泻呀、而现在也是脾胃特别的虚，然后呢有湿气，湿气很重，哎，我们赶快通过我们的羊乳好好补一补。87996984，960现在买三赠四，一共7桶啊。87996984，比市面上同类差不多的品质，这个差不多的我们便宜太多了，比市面上那种啊特别的普通的咱好太多了。87996984，960买三赠四，送货上门，抓紧报名。打嗝的、胀肚的、跑肚拉稀的、乳糖不耐受的、喝牛奶因为它偏寒凉嘛，像给胃肠交大病筷子，冬病夏养的这个理念完全是排斥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利用好的环境，代谢旺盛啊，凑里开泄呀，这时候把我们的寒的湿往外排一排特别有用，速度特别快。所以现在喝点羊乳是真是好。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先生
先生要极左要南。

0: 粉。
1: 哎呦，谢谢。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有请红梅，你好，是要订羊奶粉吗？
2: 哎，你好，依然。
0: 哎，
2: 那个，我就想告诉你，我第一次我订这个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完全是出于对你的喜欢和信任。
0: 谢谢红梅。
2: 完了，我就订了，订了以后我喝了挺好的，结果其他的别的省台一共一推选。一比较还是你这个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现在已经订了第四组了
0: 啊，好的，
2: 哎呀别提多棒了，哎呦天哪，太棒了，我的头发呀，我的那个眼睛明亮啊，我的头发那个固发哈，啊，还有那个我那个手指甲，哎呦天哪，太棒了，这都是我没想到的，我都没想到的，
0: 因为它营养全，你像我们头发如果要结实长得好牢固，它不得有蛋白质吗？羊乳当中本身就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还不能欠缺维生素，我们这个怕咱自己影响一个日常饮食不够，额外添加维生素。再一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脾胃运化能力强大了，气血就不亏虚，气血不亏虚，那发为血之余啊，咱头发也好，包括指甲的这个坚硬程度，是不是？哎，
2: 对
0: 吧？这都是。
2: 还有食欲，我的食欲啊，也稳固住了。
0: 好的，谢谢红梅给我们反馈，说说自己的感受。
2: 我非常感谢你啊，
0: 好的，
2: 非常感谢你，
0: 也谢谢红梅的信任，谢谢您的反馈啊！再见，祝您健康，用羊绒每天都补养补养。我们这款羊奶粉特别好，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标准，比如说我们这个奶源基地好，它是秦岭之脉的清风山奶山羊，是进口的奶山羊的品种，溜溜达达长大的，吃山草喝山泉水，还听音乐呢，吃豆花十字花科本身，哎，它吃的草的草种就很丰富，然后还吃很多一些中草药啥的，一些草本的一些类型的东西，所以本身就分解一部分膻味了，再加上闪蒸工一次成粉它不膻了，所以我们这款羊奶粉啊，粉末细腻方便冲调，温润如玉，细腻柔滑，一点都不膻。所以原来觉得不能吃羊肉的啊，原来觉得羊奶可能会这个在它的固有的范围当中认知当中觉得是膻的，你放心来喝我们这一款，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认知。960现在七桶送货到家，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一大桶500克，里面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大伙儿逛没逛过商场超市或逛过旗舰店？大部分的加益生菌的加多种维生素的羊乳都是300-400块钱一桶啊，而我们现在960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又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三赠四，960七桶。那我们从原来的这个160一桶，现在变得更优惠、更合适了，960七桶送货上门，100多块钱，咱们能喝好久好久好久。整个这个夏季冬病夏养，调理脾胃、祛湿排寒正当时，所以我们这款羊奶恰巧能够利用上。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赵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哎，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齐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4: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到家，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你有没有胃肠特别虚寒的？吃点凉的就跑肚拉稀，喝点凉的就隐隐作痛。而且这个不只是温度哈，是那种性质偏寒凉的东西。比如说你吃了点苦瓜，吃了点黄瓜，吃了点香瓜，你就开始跑肚拉稀。这种情况，早上啊，你整点姜汁儿，或者把我们的羊奶冲好了之后，你泡一两片的姜片，把这个生姜煮一煮，煮成生姜水兑到那个羊乳当中喝，是非常非常好的。或者你就直接把我们的羊乳用水冲完了，你搁锅上咕嘟一会儿，咕嘟放里片两片是三片姜，这个驱寒暖胃帮助消化真的很好。还包括上厕所费劲的三天五天不排的，口里边特别臭，腑气不通啊，就把脸上长痘啊，脸色暗沉啊，嘴唇发白发紫的，反正就是腑气不通嘛，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嘛。哎，你用羊乳来喝一喝，因为本身我们这款羊乳就有益生菌，带有益生菌的羊奶粉，带有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带有益生菌的羊奶粉，益生菌本身对肠道蠕动就很好，无论是跑肚拉稀的还是上厕所费劲的都应该补，更何况好上加好，好上加好，好上加好，因为加了我们的羊乳又加了益生菌我们这款羊奶粉当中。那告诉大家上厕所费劲怎么办，也是听众教给我的经验啊。您呢就我们的羊奶粉冲完了，比如说冲了一包，您加点蜂蜜调和，哎，每天早上空腹来喝，又对于这个肠胃好，又比较润我们的这个各种燥气。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你好，姚玉主呀、哎。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报名，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下半段节目咱就订购不了我们的羊奶粉了啊，87996984，还剩最后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7996984。如果你是脾肾两虚的，体弱多病的，老爸爸老妈妈在这个伏天过得太难受了，出太多的汗了，汗为心之液呀，哎，心脏也跟着突突，也跟着憋闷。由于出汗太多，整个人赖赖大大，特别虚。你有没有想过，虚则补之，但你补又不能大鱼大肉、大肘子、大排骨的补，你用羊乳来补，因为羊乳本身就温润，哎，就补虚，对肝、对肾、对脾胃都很好。那平时你蒸点山药来吃，蒸山药当主食，蒸的这个山药也是健脾和胃的。你配合喝点羊乳，哎，又对脾胃好，又对肾脏好，体弱多病，久病体虚，恰巧应该这么补。我们的羊奶粉加了益生菌，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是很好的奶源剂，大家放心来喝。而且团购了快20年，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大家想，如果大家伙喝的觉得一般，然后也不比外边便宜，然后喝了也没有觉得消化顺畅啦，排便顺畅啦，哎，胃里得劲儿了，不打嗝胀肚反酸了，谁会回头再来买？肯定是喝好了又比跟别的外边的平台比较又便宜，老百姓才会回头回购，对不对？回口率太多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送货上门。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就一组。
0: 好的，抓紧时间报名。童女士要几组羊奶粉？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960现在7桶啊，特别难得。我们团购了将近20年，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刚刚啊，我们爱心听众红梅还说了，别的平台他也对比过，没有我们这好，我们是性价比之王，优秀品质的集中代表。羊乳本身脱膻，奶源基地好。你要知道，现在插管就喝的鲜羊奶，插管就喝的啊，250毫升的都得卖到10块钱左右，是不是？想就挺贵，而我们这个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肠胃不好的大家尝试一下冬病夏养，因为现在腠理开泄，阳气旺盛，阳气浮于表面，流动的快。而您现在把我们的肠胃当中的、脾胃当中的、肠子里边的、胃里边的这个寒湿往外排一排，是快速的，特别快速的。所以现在趁着9607桶，130出头一桶了，市场指导价1桶320，现在我们买3赠4之后变成130出头一桶，特别合适，是不是？哪有这么高端的加益生菌加多种维生素的羊乳能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找不着。所以在这又保证正品，又保证好的奶源基地，又好的一个技术，又好的添加工艺，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脾胃不好的、少气懒言的、赖赖哒哒的、身体湿气重的、头脸油腻的、身体长痘起疹子困重的、疲劳乏力的，哎，咱们郁阻不通的、有各种鼓包的，咱们都应该把我们的湿气排一排。排湿首先要养脾胃，我们这款羊奶粉对脾胃特别好。8799-6984，羊乳是温和的哦，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古书籍、古中医书籍都记载的，羊乳是温和的，性质温和，对我们的肺子、肠胃都很好。而牛奶是偏寒凉的，越脾胃虚寒的，你越不应该喝牛奶啊。8799-6984，960现在7桶，一大桶一大桶的，500克的重量，没事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谁喝谁知道。团购了这么多年，回头客特别多，960桶送货上门，现在定能喝一个夏天，到完了，到过两天立秋了，到我们真正到90月份了，这个过渡了，你把这个过渡季节也过好了，买这一组能喝好久好久，顺顺当当的，咱们就步入到了秋天冬天了。哎，咱把脾胃也养得特别好了，到时候咱身体素质嘎嘎地。8799-6984，960现在7桶送货上门，一大桶500克，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方便充调，团购了快20年了，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大家抓紧报名，别错过冬病夏养调脾胃的关键阶段。我们用羊乳补补营养，这多好。8799-6984。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呢？
2: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2: 什么时候到货啊？
0: 这两天就给您安排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盯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现在是买一个组合，买3赠3的6桶，额外多给大家1桶一模一样的。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你好，依然。
0: 哎哎，
3: 订一组，
0: 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杨阿姨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刘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6: 你好。
0: 哎
6: 订一组。
0: 好，订一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0: 富阳悠园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
1: 团购了将近20年，本档节目限时订购，现在真的靠抢，只剩最后10组，只剩最后10组，元代皇室宫廷饮食太医，一部书籍撰写的饮食政要，其中记载羊乳多种食疗搭配，其中比如说有羊乳搭配大米煮粥的，针对于身体的孱弱虚劳的，还有就是有咳嗽的肺燥的，用羊乳搭配蜂蜜来调和炖煮，而且其中也记载了消渴的问题。在中医的理念当中，这消渴跟多饮啊、多食啊、多尿消瘦有相关的一些联系，而我们如果是消渴症的典型的情况，也多用点羊乳。87996984，对虚劳的、精气不足的、年老体弱的，我们都补补羊乳。羊乳啊，是对于肺子、对于心脏都很好。而我们平时不怎么喝，原来不怎么喝，是因为觉得膻，而现在不膻了啊！脱膻功应运而生，抓紧拨通87996984，只剩最后10组了。我们也趁着冬病夏养的好的一个契机跟这个时间，特别重要的一个窗口期，现在调身体补得快，哎，补营养，哎，速度好。《本草纲目》也记载：“利小肠，和大肠，合之作羹。”所以咱们也效仿古中医学，咱补补营养。越是身体虚的、疲劳乏力的，你说掉头发是不是也是要气血不足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气血不足也跟脾胃的运化能力有关。气血好了，哎，我们气足了，血足了，我们头发、指甲呀，咱们的整个人精神面貌就完全不一样。富阳悠园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抓紧拨通87996984，现在买3赠3之后966桶，额外再给1桶一模一样的白赠给大家的一大桶，市场指导价320。现在买3赠4967桶，安排送货，和130出头，一大桶500克，特别高端。市面上这么高端的铁盒装的、独立包装的，里面又有这个益生菌的添加，有多种维生素的添加，好的奶源基地的，有脱膻工艺的，都是300-400块钱，最便宜的256呢。而我们这130出头9607桶送货上门，87996984。
0: 个儿上商场超市不可能批发，对不对？像那个商场超市大宗购物，一大车皮一大车皮的，一装箱一装箱一装箱的，你说你单不愣一个人买，你能跟人谈那个团购价格吗？不可能。但是您加入到电台媒体平台的这个团购队伍当中，咱不就享受团购价了吗？是不是？所以按组订购不拆帮，赠给大家这一桶也值160了，咱们就往低了说，就是团购的价格，
1: 而市场指导价那可是320一桶，87996984，87996984。
0: 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2: 嗯，好的，
0: 哎，
2: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3: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3: 我原来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3: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可以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然后如果你愿意加糖，没有血糖的困扰，你说我愿意喝甜的，你加点蜂蜜也特别好喝，
1: 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咱加蜂蜜。对于我们肠道来讲真的很有帮助。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富阳悠园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马上就结束订购了，还剩最后5-6个名额，967桶送货上门，最后5-6个名额，趁着冬病夏养的好时节，咱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黄金阶段，凑里开些阳气旺盛啊。而现在由于吃凉的呀、喝冷饮呐、吹着空调啦、哎、见着冷风啦、又下雨又潮啊，咱们的湿气潮气湿热太重了，所以这时候补补我们的这个脾胃的健康，让脾胃的运化能力上来，它帮我们代谢水湿，哎，身体也不臃肿了呀，胖肿情况也没有啦，咱们头脸油腻的情况也改善了，所以脾胃健康人就健康一大半一大半了。抓紧拨通87996984，富阳悠园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抓紧拨通87996984。是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啊，好的，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4: 买过了，
0: 也是老朋友哈，给您订上
1: 87996984，只剩最后3组了，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因为到时间了，到点了啊！87996984，3个羊奶粉的最后的黄金名额，这是福根，没办法，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只剩最后3组了，只剩最后3组，利用好冬病夏养，把脾胃调一调，脾胃能力强了，运化水湿。吸 收营养，排出废物垃圾毒素的能力也强了，要不然整个肠胃是淤堵的，人也是淤堵的。所以用一用带有益生菌的羊奶粉，添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维生素 A 对眼睛对皮肤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对皮肤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好，是不是挺强大的，营养特别丰沛的一个宝库，所以咱回头客那么多，价格又便宜。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两个名额，刘女士给你订好了，不接近直播间最后两组87996984。接下来呀，依然要跟大家来团购我们的一世健的蜂蜜了啊！咱蜂蜜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但是咱的价格又是特别特别低廉的。如果您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世健的品牌的这个蜂蜜你也是非常了解，给咱听众特别优待的价格，87996984，179一个组合。然后呢，咱们是五瓶，每一瓶500毫升的一世健的蜂蜜，这个蜂蜜在众多品牌当中脱颖而出。这个蜂蜜179一个组合，有五瓶，而且现在来订购，打进直播间，赠送给大家一个木勺子，而且还会赠送2个12克的勺蜜。蜂蜜本身对身体就好，尤其是你要是皮肤干燥啊，上厕所费劲呢，口干呢，咽干呢，肺子不好，肝不好啊，咱们都把蜂蜜给补一补。为啥说咱一世健的这个好呢？因为它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来自新疆唐布拉草原，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啊，它环境也好，然后包括酿蜂蜜的这个养蜂人，它的工艺技术也好，产地也好，蜂的这个品种也好，这个蜂是黑蜂，哎，对不对？黑蜂本身它生存能力就强，而且它呢这个色泽是比较醇厚的，口感也比较好，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时这蜂蜜得备着点儿啊，比如说有个磕磕碰碰啊，再抹一抹。蜂蜜可以做饭、做糕点，蜂蜜可以冲水喝啊。对于肺燥的、咳喘的，然后咽喉干燥、皮肤干燥的，我们都可以用一用。上厕所费劲的，兑点蜂蜜来喝，兑点那个醋来喝，是不是也是很好的？而咱们这一款比市面上便宜很多，市场指导价500克的，好的这个蜂蜜源头的，又有好的工艺的，好的品牌的，一桶500克的，咱说市场上咋地也得50-60，而我们这个179一组有五瓶，而每一瓶500克和35.8块还有很多赠送，所以相中这款蜂蜜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在古中医典籍当中啊，记载蜂蜜甘平归肺脾大肠经。你看哈，比如说能够内服补中润燥止痛解毒，然后可以外用，这是古书籍中国药典当中记载的。外用是属于生肌敛疮的，然后呢解乌头类的一些毒素。什么叫乌头类的一些毒素？就是有的身体状况需要用一些川乌啊、草乌啊、附子这样的中药材，而这种中药材是属于毒效双性，就是你在中医大夫的帮助下用对了，搭配的好，那是有效的，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去除疾病的。但如果用的不对，搭配的不好，或者误食了这些乌头类的东西，是有一定的毒素的，这个时候就得用蜂蜜来解这个毒了。而蜂蜜古书籍记载还能够外用呢，敛疮，然后像水火的烫伤也都挺好的，可以派上用场。明代的著名医家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啊，蜂蜜能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清热呀，温中啊，甘而平，所以它能够柔而如泽，故能润燥，缓可去疾，止心腹肌肉创痛。温中和百药与甘草同工。现代医学也说了，这个蜂蜜这个东西能够促进消化，增进食欲，镇静安神，强健体魄，提高智力，能够增加血红蛋白，而且蜂蜜当中有好多酶类的东西，所以你发现没，喝点蜂蜜，哎呦，助消化。一般来讲咱们会用蜂蜜加点水和一和，有的时候喝完酒了喝点蜂蜜，有的听众朋友们是属于上厕所费劲了喝点蜂蜜，您坚持喝，别偶尔喝，坚持喝啊。蜂蜜当中有很多种酶，淀粉酶帮你分解淀粉，比如说你吃的馒头米饭帮你分解淀粉，然后脂肪酶帮你分解脂肪，糖类转换酶帮你分解过多的负担的糖，是天然食物当中酶比较多的一种，所以要多吃蜂蜜。只不过现在我们想买黑蜂蜂蜜不 不知道哪个品牌好。依然给您介绍这个宜世健品牌，在咱节目当中我们很多听众爱不释手啊。宜世健品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黑蜂蜂蜜，它呢是荣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项的，都有资质有背书，大家放心，营养丰富，口感好。黑蜂蜂蜜的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口感好，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成分多，所以它就比普通的蜂蜜更有营养啊。黑蜂嘛，纯天然无添加，然后把这个蜂蜜采

0: 及加工存储各个方面的一个条件都无可替代。黑枫可采集海拔2500米以上的这种零星的蜜源，伊犁河谷草原的蜜源植物为野生的中药蜜源，河谷草原没有工业农业的这个污染，特别好。而新疆唐古拉草原的黑枫这个蜂蜜啊，美味又健康，那给我们听众谈来的价格相当相当合适了。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在这个京某东啊、某宝桃啊什么的，我们这款宜世健品牌的蜂蜜，它是有旗舰店的，市场指导价，旗舰店价格平均下来49.9-58.5左右区间，在这个区间范畴。所以如果是五瓶一个组合的话，就要300-400块钱。而今天179送货上门，五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还有12克的勺蜜赠送给大家2个，包括一个木勺子，数量有限，赠品说没就没啊！现在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79，抓紧报名，送货上门。黑枫蜂蜜又团购了，隔了很长时间，咱们很多听众对这个黑枫蜂蜜爱不释手，很多听众都吃过，是不是？现在订购87996984，一个组合179。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这么好的黑枫蜂蜜，上外边也有，但是比咱们这儿贵，市场指导价一瓶49.9-58.5之间，如果6瓶就是3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179一个组合，有5瓶，每一瓶500克，相当粘稠，色泽比较深，质地稠软，特别的这个口感好。然后黑枫这个东西酿出的蜂蜜就是不一样，因为它自由飞翔，适应环境能力强，生存能力强，繁衍能力强，这样强大的强壮的这个黑枫，我们可以用这个酿的蜜来好好的享受营养，补充身体健康。87996984，一个组合179。皮肤的痒痒啊、溃烂呐、嘴里边溃烂，含一含蜂蜜，皮肤痒痒晒红了，我们可以抹一抹，哎，对吧？内服加外用，87996984，用水来冲着喝，上厕所费劲的、咽干口干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嘛，如果肠燥便尖，上厕所费劲，多用点蜂蜜；手脚心热，多用点蜂蜜；自汗盗汗的、睡眠不好的、声音沙哑的、嗓子干痒的，多用点蜂蜜。一个组合179，咱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比外边买要合适多了。宜世健品牌。87996984，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好多听众都吃过，但是我们的黑枫蜂蜜不总团购，赶上就合适。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就是这个勺啊，这个就是揭开之后就可以当小勺用。这个勺蜜啊，也是相当高端的新生事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还给大家赠送一个木勺子，87996984，赠2个12克的勺蜜，一个木勺。赠品数量有限，抓紧拨通87996984。食用蜂蜜一年四季，如果咱肠燥便尖、口干啊、阴虚火旺、手脚心热啊、有溃烂溃疡、嘴里边烂嘴饺子了、嘴里边有溃烂了，多用点蜂蜜喝一喝，内服加外抹，含化也都很好，质地挺粘稠的。黑枫啊，是新疆产地，黑枫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色泽比较深，质地比较粘稠，来自于新疆唐布拉草原，神奇广袤的土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草原广袤，植被丰富，让你看珍稀的植物啊，为黑枫提供了丰富的独特的这样一个蜜源。黑枫在这里是属于飞翔着，然后采集各种珍贵的花蜜，酿出了独有的黑枫蜂蜜的口感，顺滑极了啊，甜蜜极了。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它有旗舰店，一般来讲49.9-58.5之间，6瓶就要3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179，5瓶就要3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179五瓶，每一瓶500克，还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和2个12克的勺蜜，抓紧报名，等于30多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蜂蜜这个东西啊，对肠道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您现在有肠道淤堵的情况，典型的那就是上厕所费劲，对不对？还有呢，嘴里边特别的臭。 福气不通啊，连事儿也不好啊，对不对？连牙齿都不太好，福气不通，然后呢包括身体当中有一些毒素代谢不出去，然后呢就变成皮肤的问题了。因为好多皮肤困扰，比如说痒痒啊，起疹子，起疙瘩等等，各种疹子啥的，一般来讲都有上厕所费劲的情况。这时候多用点蜂蜜真挺不错的。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杨女士你好。
1: 你好，
0: 给你订上了啊。我们欢迎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而且如果您是想让自己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呀，瓜果梨桃蔬菜呀，馒头米饭肉类呀，快点消化，快点消化就是不存积在身体当中，吸收营养排除没用的，所以就应该多用蜂蜜。为啥？因为它有淀粉酶，淀粉酶是帮你分解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馒头米饭的淀粉的，蛋糕啊，馒头啊，面包啊，这些东西的淀粉给你分解掉，还包括脂肪酶。所以一般来讲咱吃烤肉吃火锅啥的，都建议咱们兑点蜂蜜，兑点醋来搅和搅和，喝是不是刮油啊，对不对？让我们肠道更健康起来，通透起来，代谢更旺盛一点，然后呢排便更畅一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听众早上起来上厕所费劲嘛，然后就每天早上哎一勺醋啊，一勺蜂蜜搅和搅和喝，非常非常有帮助。你也可以试一试，包括某一餐吃的比较油腻也可以这样做。杜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而且里边有那个脂肪酶，帮你代谢过多的脂肪，然后有那个蔗糖转化酶，因为蜂蜜不是蔗糖，蜂蜜属于单糖，比较容易代谢，对吧？像我婆婆虽然血糖高，但是她偶尔饮用蜂蜜搅和搅和也没事儿，她跟蔗糖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帮你代谢过多的脂肪的东西有这个脂肪酶，所以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都有，所以得用点蜂蜜，平时用一用真的是很健康，是天然食物当中含有酶最多的之一了。87996984，87996984。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有请邓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给你订上了啊。我们有请四线听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想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白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8: 哎，你好，我要两组。
0: 要两组。从古代医家中国药典呢，本草纲目理实针什么的都对这个蜂蜜有很多的褒奖跟记载，只不过现在我们买不到真正特别好的，节目当中有啊，咱们一世见品牌的时候真正特别好的黑蜂蜂蜜，87996984，87996984，它来自于新疆伊犁河谷草原，植被丰富啊，然后环境很好啊，然后新疆的这个唐布拉草原黑蜂这个酿的蜂蜜完全不一样，整个操作过程卫生干净，没有任何添加，纯天然纯自然。一瓶啊，一罐嘛，500克的重量，市场制造价49.9块到58.5块之间，五瓶就要3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179，179五瓶，每一瓶500克，而且现在来订购赠一个木勺和12克的勺蜜，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送货到家，满意了我们就留下。当然了，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如果您现在想要订购，抓紧拨通87996984，100多块钱，5瓶啊，5罐啊，100多块钱，比我们到商场超市啊某旗舰店买合适多了。因为他在某宝桃是49.9，我们现在179五罐，179五罐等于35.8块，确确实实给您省钱了啊。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有请刘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我想要一组。
0: 好，要一组，给您订上了。一罐你省个10块8块的也是省啊，我们这5罐呢，是不是省个5700-800的，这个180的，是不是也是挺好的，对吧？87996984，17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现在夏天嘛，洗澡比较多，您如果出现了那种啊，皮肤毛毛躁躁、麻麻咧咧，或者是干干痒痒的。啊，就是那种特别的干痒，尤其是洗完澡之后特别的痒痒，就是你没有什么疹子，但痒的不行了，使劲挠都挠破了。这种情况告诉大家一招，你洗澡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不是打乳液嘛，对不对？洗澡的乳液，您打完洗澡的乳液之后，您再加上牛奶跟蜂蜜，不用太多。哎，我们牛奶蜂蜜和一和，我们直接涂抹全身，让它滋润一会儿，我们再冲洗掉。这样洗完澡就没有那么的痒痒了，或者完全就不痒痒了。为啥呀？因为有蜂蜜有牛奶嘛，两者都有 的不同的营养，尤其是蜂蜜，对于各种燥啊，哎，肝呢都有很好的帮助。另外，咱们再说说吃的东西啊，夏季本身出汗多，我们就应该用点冬瓜呀、绿豆啊，能够滋阴清热、消暑安神。那您。

0: 别的闷，可难受了，也没有劲儿，没精神头，逛早市儿、逛公园儿或者上超市买个东西，咱都不愿意动弹，因为太热，一动弹一身汗，特别虚的朋友们也可以补一补。夏季高温嘛，出汗多，咱们身体当中水分也流失得快，咱补补这种单糖，哎，补得挺快的，对身体健康也很好。87996984，87996984，血糖高，咱别顿顿吃就行，偶尔来点没事儿。比如说您是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啊，你这顿饭你吃的有点饱胀，哎，你这顿饭饭后你用点醋加点蜂蜜调一调喝也行，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要血糖高不天天顿顿喝就可以。那只要咱们没有血糖高的问题，咱们就天天喝点蜂蜜，那才真叫一个好，对我们五脏六腑都好。而且在这个明代医家李时珍当中也指出了蜂蜜入药之功啊，它有入药之功，就古人古中医是把它入药的，哎，这样这个处理那样处理，这样作用那样方式，就有很多很多。营养的架构表明，蜂蜜当中有大概85%左右都是对于人体健康特别有用的一种果糖成分，很健康，很有益，还包括很有用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钙、铁、铜、钾、磷，好多营养成分。87996984，87996984，现在团购咱们一时见这个品牌的，确实是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好品牌的代表。在老百姓的这个过日子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算高端的了，因为你想市面上蜂蜜杂七杂八的牌子挺多的，蜂蜜特别便宜的也有，你得看看配料啊，好多蜂蜜配料表，麦芽糊精、山林糖醇、增稠剂、果胶，老多这种东西了，那不吃添加剂了吗？你花钱再少，你买添加剂让身体当过滤器啊，所以就得买高端一些的。老百姓可以选择的区间范畴高端一些，就是橘时健品牌这种的，500克的就是纯蜂蜜，没有别的，纯蜂蜜没有别的。然后它的市场指导价49.8块啊，或者50出头，对不对？那您现在来订购，179五罐，相当相当合适跟划算了，给他省了很多钱。87996984，现在17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有酶呀、转化成这个就是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把这些这个酶帮你代谢这些垃圾跟毒素，或者代谢过多多余的东西，哎，快速的消化吸收，排便也畅了，哎，身体也润了，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179一个组合，抓紧报名。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你好，
0: 哎，
1: 你好，我订一组。
0: 黑蜂啊，新疆地区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颜色深，质地稠，然后它来自新疆唐布拉草原，神奇广袤的土地，独特的天然独特的这个自然的地理环境，草原广袤，四季分明，植被丰富，然后有很多珍稀的植物，黑蜂在这里生活，扑噜扑噜飞，自由飞翔，采集各种珍稀的花蜜，才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的这个韵味，是不是？然后呢，黑蜂品种稀有，蜂蜜的质量很高，采集能力特别的强，高山呐、湖泊呀、草原呐，黑蜂都能快速适应环境。酿的这个黑蜂酿的这个蜜啊，过程是比较独特的，比较好的这个抗菌能力呀、营养丰富丰沛的程度啊，能够抵御病虫害侵袭的能力呀，所以黑蜂是不一样的。黑蜂在养殖过程当中也减少了药物的使用，因为它本身比较强，所以减少药物使用，保证蜂蜜的纯粹跟天然。然后呢，采集率也特别高。宜时健品牌的黑蜂蜂蜜获得很多奖项啊，口感很丰富，风味很独特，而且这儿的养蜂人是世代相传的工艺技术，天然没有添加。87996984，179一个组合，有5罐，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勺蜜。郑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给您订
2: 来一组，
0: 一组，好的，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郑女士，你好。
3: 对，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了。我们这蜂蜜从采集、加工、储存各个环节，每一滴蜂蜜进肚的蜂蜜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严格筛选，确保品质上乘、口感纯正。黑蜂啊，采拔2500米以上的零星的蜜源，伊犁河谷草原野生的中草药的蜜源，所以它本身采的蜜也好，工艺也很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吃的一些，比如说排骨哈、五花肉啊、豆饺子、土豆子啊、什么瓜果、梨桃这些东西。难免会有过多的淀粉啊、脂肪啊、蔗糖啊，哎，我们用带有酶很多的这个蜂蜜来用一用，调一调，补补我们肠道的健康，多种酶帮你代谢脂肪、代谢淀粉、代谢蔗糖，这多好。

0: 是不是？87996984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179一组，然后这一组当中有五罐，每一罐500克送货到家。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那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樊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陈先生你好。
3: 你好，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数量有限，尤其是咱的赠品，不是多给两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啊！这勺蜜特别的方便，揭开那个包装皮儿，然后呢就是润滑的、剔透的这个蜂蜜，哎，你倒出来，直接它就是个勺，直接就搅一搅，直接就喝了，非常方便简单。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有请黄女士，你好。
5: 啊，你好。
0: 哎，你好。
5: 订一组。
0: 您等电话等通知吧。林女士，你好。
6: 帮我订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还有一个木勺子赠给大家，宜时健品牌的黑蜂蜂蜜正在订购当中。黑蜂蜂蜜营养价值高，独特品种。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现在属于那种啊尿少，然后疲劳乏力，舌头尖红，心火过旺，毛发干枯，皮肤麻麻咧咧的，哎，还有很多听众皮肤不是特别的麻木嘛，然后麻麻咧咧的，干燥起皮什么的，哎，就把这个蜂蜜和在洗澡的乳液当中，用来洗澡再冲下去也很好，非常非常滋润，肠燥便间的早晚各一次，用醋加蜂蜜调和来喝，一定一定要试一试。咱们984的很多听众都是这样感受过它的好处的啊，我们体会试一试。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你订上。那如果占线就耐心多拨通几遍，好东西给你推荐，我们的海广购物永远给你把关品质，你可以尝一尝试一试，吃一个阶段。蔡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给我订一组。哎，
0: 好，订一组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你看古书籍就记载了，中国药典就记载了，说这个蜂蜜啊，平肝归肺脾大肠经，归肺子啊，所以肺燥的，哎，肠燥变尖的，肺燥有啥情况啊？就是尿少，神疲乏力，舌尖红，心火旺，毛发干枯，嗓子干咽干，嗯啊的只清嗓子，就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用点蜂蜜来润一润，包括鼻子干，有些小孩鼻子一干，尤其是小男孩本身就阳气足嘛，鼻子就干，鼻子一干一抠，哇，流血了，是不是？总爱出鼻血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也应该多用点蜂蜜，它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87996984，有请邓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哎，要一组。
0: 一组给你订上了。古书籍的记载，柔而如则，故能润燥，缓可去疾。啊，我们也试试黑蜂蜂蜜的独到之处。关先生，你好，要几组黑蜂蜂蜜呀？
10: 一组。
0: 关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满意咱留下，您放心吧。啊，送货上门，再见。87996984，而且咱们是售后无忧的，售后无忧的啊。87996984，曾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我想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白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12: 哎，你好，我要两组。哎，
0: 要两组，营养丰富，口感特别好。然后呢，它呢在采集花蜜的过程当中啊，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能够采集多种植物花蜜。黑蜂蜂蜜的口感和香气相当相当独特了。黑蜂蜂蜜色泽醇厚，口感醇厚，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特别好，给我们身体补足营养。87996984，一个组合179。哇，上哪儿能够找这么高端的好蜜？它是黑蜂蜂蜜，然后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实属难得。其实它在京某东啊，某宝桃啊，是有旗舰店的，大家可以找一找看一看，旗舰店49.9、58.5，是这样的区间范畴，对不对？哪有我们这儿便宜啊？而且它的区间范畴的价格49.9到58.5，也是在这个网上来评比好评榜啊、热销榜啊、好评榜、好价榜啊，包括回购率高的这个榜首，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而我们的价格179，五罐，每一罐500克，还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和两个勺蜜，相当相当合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我要一组。
0: 有请刘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好，要一组，给您订上了。 您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吧，名额不多，尤其咱赠品数量就更少更少更少更少了。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它不受特定花种的

0: 限制采集多种植物的花蜜。87996984，色泽醇厚，维生素矿物质特别丰富。这儿的养蜂人都是世代相传的啊，手艺特别好，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把控每一滴进肚的蜂蜜。特别保证品质，我们这个一世健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咱们敢于郑重承诺，品质好无添加，在广播当中把我们的优选好物广播出去，承诺给大家品质，那、啊、承诺给大家品质。邓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
0: 黄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定两组吧。
0: 有请窦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主持人，要不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在广播当中广而告之，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款蜂蜜有多好，所以不惜成本。179五罐啊，市场上在京某东我们都了解，其实在那个商场超市和网店来比，是不是网店会更便宜一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比网店还要便宜很多很多，京某东啊，某宝桃啊，49.9块到58.5块之间，而我们179五罐，每一罐500克，35.8块，而且还赠给大家两个勺蜜和一个木勺子，这就更把成本降下来了，咱听众等于这个更合适了，是不是？一个组合100多块钱能够拿到手五罐，送货上门，还有两个勺蜜和一个木勺子，丰丰富富饱饱满满的就送货上门了。更重要的是给大家带来健康，这是不一样的黑蜂蜂蜜，谁吃谁知道。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
0: 哎哎，
4: 来，你好，我订一组。
0: 郑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
1: 来一组。
0: 一组好、哎、感谢信任，再见啊。口干的、咽干的、总清嗓子的、阴虚火旺的、手脚心热的、消化不好的、声音沙哑的、睡眠质量差的，就是你太燥了，你需要润的东西。而各种润的东西，你想想，用水够吗？水根本就不够，对吧？水哪有那么多酶呀、啊？水里边有酶吗？有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没有的。水里边有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吗？或多或少矿泉水有点矿物质，但它不可能有丰富的钙、磷、钾、铜、镁、氨基酸、微量元素、蛋白质，水不可能有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人阴虚火旺啊，别肠燥便尖，你喝水没有用，你得换蜂蜜。哎，换蜂蜜水就不一样了，换我们黑蜂蜂蜜水就更加不一样了。179一个组合，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郑女士，你好，
4: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陈先生你好，
5: 你好，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崔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
7: 中医讲啊，这蜂蜜啊是胃肝平的，归肺脾大肠经，身体乏力的，舌尖发红的，心火太旺的，毛发干枯的，
0: 或者说我们最近吹空调了，然后忽然就咳嗽了，哎，我们可能喝了寒凉的东西，有点伤了肺子了。那么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好的一个食疗操作，这也是听众告诉给我的，他就这么做的。所以你看家里常备着点蜂蜜还是挺有必要的。用梨，但凡是肺子不好的有点咳嗽的啊，用梨切成块，然后我们蒸好了，可以放2到30的蜂蜜搅和搅和，这个喝对肺子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同样的道理，如果咱上厕所费劲，也可以很好的把蜂蜜利用上。大米100克左右，香蕉一根儿，然后呢我们煮这个香蕉大米粥，加点蜂蜜来调和。或者有人呢会选择把香蕉上锅蒸熟了，这个方案就不加大米了，香蕉蒸熟了放点蜂蜜搅和搅和，对肠道的蠕动也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如果有眼睛干吧，睁不开眼睛，眼睛痒痒干吧啊，用菊花和决明子煮水来喝，然后呢加点蜂蜜也特别好。87996984，蜂蜜无处不在，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个人觉得只要咱是血糖不高，我们天天喝多用点才好。血糖高只要咱别丁半天天用，偶尔来用一用也没有问题和影响。87996984，我们这个黑蜂蜂蜜马上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难得有团购，赶上就合适，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售后无忧啊！您觉得满意我们就留下，87996984。而且经常吸烟喝酒的，或者叔叔阿姨们经常吃很多的很多的药物，到了一定的年龄，尤其一体多病的哈，咱们也是吃很多药，对不对？那我们多用点蜂蜜是挺好的，因为蜂蜜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对我们的肝脏细胞的一个营养也是一个支撑。87996984，脑力劳动者、总熬夜加班的、身体疲劳的、出汗太多、身体赖哒哒的，咱们都应该把我们这个蜂蜜好好补一补。87996984。 脂肪酶帮我 我们去让我们的胃液更丰沛，胃液多了增加胃肠的蠕动了，对不对？特别好，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早晚我们用蜂蜜和醋调和一下，喝一喝，再揉揉肚子，特别特别好。上厕所费劲的人一定要试一试。再一个，蜂蜜当中有镁啊，有钙啊，有葡萄糖，有维生素啊，对于神经系统也好啊。你要是挺焦虑的，总寻思事儿的啊，你睡觉之前喝点蜂蜜水，非常非常好。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啊，没有弹性的，失去水分的，哎，我们用蜂蜜或点牛奶来喝也特别特别的好，你一定要尝试尝试。因为蜂蜜在日常饮食当中，无论是外抹呀，我们含在口里针对我们烂的地方啊，还是嘴角烂的地方都很好啊，抹到我们伤口破溃的地方也特别好，内服在外用了。17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179一组送货上门。
7: 王女士你好，
1: 帮我订上吧。
7: 好，给您订上。我们有请戴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7: 好了，给你盯上。他有好多好多的奖项，比如说国际峰会的大奖金奖，中国蜂产品协会全民好蜜第五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的银奖，好多殊荣，这都有资质，都有证书备案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购，口感也特别好。然后它呢是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的，采集多种植物的花蜜，黑蜂蜂蜜的口感和香气就特别的丰富。然后
0: 咱们如果没有成6984 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我们不接近直播间了，最后五个名额8799-6984，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最后五组，抓紧拨通8799-6984，全家人都能用，内服外用，做食疗啊，做营养品，做糕点啊，哎，我们补虚损啊，都可以补一补啊，8799-6984，只剩最后五组。抓紧拨通电话。最后啊，依然要提醒大家了，咱们夕阳红的旅游专列到新疆去玩，我们最近仍然有这个优惠，比如说上铺给大家减600，中铺给大家减300，而且现在来报名就这几天啊，哎，咱们旅行社会给大家负担必销599的这个自费项目的钱，就是在行程以外请大家玩更多的好看的美景，好吃的东西，这个价值599是必销套餐，而我们现在旅行社给您承担这一部分费用。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等于里外里给你省了1000块钱左右呢，绝无这个强制购物，绝无消费套路。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而且同铺往返省事儿啊，你去是啥铺，回来就啥铺，中间玩还是啥铺。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吐鲁番、火焰山、卡尔井，我们玩这一天，晚上回到专列到下一个目的地了。然后到了下一个目的地，我们举例子，比如说看了天山天池，玩了大巴扎啊，我们去到新疆独库公路的南段，我们有神秘的大峡谷等等，玩了一天，我们当天可能会晚上入住酒店了，就是这样穿插着来的，所以完全舒适，不会疲劳，中老年听众的专属团队跟984走特别放心。18545148133，除了新疆的全景，我们这是新疆全景游啊，东疆、南疆、北疆、西疆、阿勒泰呀、卧龙湾、月亮湾呢、喀纳斯、布尔津的五彩滩、伊犁的那拉提草原、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还包括带大家去甘肃呢，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宁夏的沙坡头、金沙岛、内蒙的腾格里沙漠和铜湖草原。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白天随时拨通。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崭新的一天啊，又开始了。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晚上这雨下的真挺大的哈，而且一波又一波的。但是我发现哈，今年这个雨啊，好像是各区下各区的，或者各个街道下各个街道的。那个我家那南岗哈，下的哇哇的。然后听说呢，江北下的也很大，但是道里呢，下的不是很大。

0: 大。当然啊，可能每个人感受也不一样哈。所以呢，你看昨天早上我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就说了，晚上可能还有中到大雨。对，所以这天气预报呢还挺准的哈。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现在呢，正是啊这个天气多变之时。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区域局地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可达到6到7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2度到34摄氏度之间啊，空气质量优秀。那今天晚间呢，全市还会有雷阵雨，北部、东部区域局地有中到大雨。好，提示大家关注天气变化，晚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2摄氏度。所以再次提醒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全市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而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局地呢会出现这个大雨或者是暴雨，容易造成城市的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所以提醒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哈，没有极特殊情况，咱们减少出行。好，出门时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欢唱日，今天上半场来自歌声飞扬群特别节目。好的，于凡和您一起欢迎他们。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贾玲上课进教室。那么今天的欢唱日上半场歌声飞扬群特别节目下半场自由接听大伙儿的电话。首先呢来接听咱们歌声飞扬群啊李英群主的电话。您好。
1: 李宝老师上午好。
0: 哎，上午好。
1: 哎，今天呢是我们歌声飞扬群哈精心准备的一场草原歌曲专场。
0: 嗯。
1: 希望给大家带来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希望同学们喜欢。我现在就放伴奏吧。
0: 好的，这个草原歌曲听着好像觉得凉快点啊，就是
1: 啊、
0: 一个设计啊，今天咱们歌声飞扬群还有设计、
1: 嗯、
0: 好，放伴奏。嗯，
1: 好嘞，来了伴奏。
0: 站在草原望北京，
1: 站在草原望北京。
0: 嗯。

我在高岗眺望北京，侧耳倾听母亲的声音，方言一传从山峻岭，绿勃勃的草场骏马行，我在草原

0: 箱彩云献给你，一箱彩云献给，献给你。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李英群主啊。这个歌的风格还有这个歌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节奏感啊，包括它的这个特色呀、啊、非常适合你。您很适合演唱这样的歌曲，也很符合你的性格。所以今天这个歌我觉得听上去整个效果就是比较好的。嗯，好，谢谢李英群主啊，精心的选择。
0: 欢迎我们桂华两位华姐和桂云姐，德平姐姐闪亮登场。
1: 嗯，好嘞，嗯，这个群主先给打个场啊。好嘞，下面有请的是王玉华同学，您好。
2: 哎，一帆老师你好。
1: 嗯，
2: 我今天唱一首心愿。
1: 好的，心愿来开始。
2: 可以放音乐了。
1: 可以。这首歌也有同学唱过啊。

我想用天边天边的彩云剪成一朵美丽的花瓣，让它沾满我的思念，穿越那天茫茫草原。

遥远遥远的期盼，化作一场相逢的温暖。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很好听的一首歌啊，但是又不好唱。王玉华开始稍微有一点点啊，没太找到感觉，但是第二段开始，我觉得这个草原歌曲的味道出来了，而且声音呢也是比较舒展。第一段的时候有几个音有点高，感觉您就有点像唱不上去。今天早上开嗓了吗？
0: 没有。
1: 哎，我很好奇，跟大家说要开嗓，为什么不开嗓呢？
0: 光顾忙着做饭了，收拾屋子啥呀？
1: 哎呀哈，你就不能唱完再收拾啊？还非得一早上收拾？好，以后参与节目咱们要开开嗓啊，就感觉嗓音紧。你看唱了一段，到第二段就好很多了。这个歌呢也很适合您啊。好，再见。嗯。提示各位同学，咱们参与节目之前要开开嗓。哎，把要唱的歌曲唱两遍，嗓也开了，这样歌曲也熟悉了，是吧？感觉也上来了。好，第三位同学刘桂云，您好。
2: 您好，于欢老师好。
1: 嗯。
2: 我给大家唱一首《草原夜色美》。
1: 好，经典老歌，开始。
2: 可以放音乐了哈。
1: 哎，对。伴奏离电话近一点。
2: 声音能听到吗？
1: 伴奏离电话近一点。嗯，
2: 怎么样现在？
1: 可以了。

0: 老师，我看完了。
1: 好，掌声送给刘桂云同学啊！其实这首歌曲啊，它的节奏很慢，越慢的歌越不好把控，因为它需要气息的支持，而且呢，要慢的歌曲要唱出层次，否则呢，就会要感觉呢有一点点拖。您整体的感觉呢还是不错的，就是在情感上啊，再有一些区分，然后比如说感情再有浓厚的地方，哎，再有轻柔的地方，有一些情感上的对比，它就能更好。但这歌呢，还是一听是比较熟悉的啊，好，也适合刘桂云的嗓音。好，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一凡老师。行，下回继续努力。
1: 好嘞，哎，梁德平同学您好。
2: 一凡老师上午好。
1: 嗯，
2: 我今天唱一首哈达，我把这条街来的哈达献给亲人解放军，也献给我们的祖国妈妈。
1: 嗯，
2: 现在我放音乐啊。
1: 好，说得好。

这个今天呢，都准备了伴奏哈，那有听不见，有点声响，这个伴奏效果不太好。

前一朵白云，哈达托起了雪山红霞哟。哈达就是美丽的格桑花，哈达。

雪山上家哟，他把姐妹的哈巴哟，哈巴把人间真情播撒，哈巴让我牵挂高原的家，哈巴。

0: 听不清伴奏啊，这个效果有点差，听不清。
1: 我有一条圣洁的哈达。

即将登场，我把它献给雄鹰骏马哟，哈哈达，杰威的哈达哟，哈达达人间真情泼洒，哈达让我牵挂高原的家。哈达是我纯净的心啊，我把它献给祖国妈妈哟。

0: 谢老师，我看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嗯，伴奏效果不好啊，其他的演唱还可以，比较认真。这个歌曲在演唱的时候是很投入的，这个是您的优点。这个伴奏离电话有多远？
0: 我放到床上了，然后我坐到床上唱的。
1: 嗯，离得太远了，
0: 好像是远点吧？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我中间跟您说了，您好像听不到。
0: 嗯。
1: 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电话也离开耳朵了。这个我们说过，耳朵不能离开电话，这样我有事儿能喊大家啊。就是伴奏有点听不清，嗯，其他还可以。好，谢谢，谢谢您的参与，再见，梁德平。嗯
0: 嗯，好了，
1: 哎，好了，那么稍后呢要进公益广告，然后继续再来接听我们这个歌声飞扬群团队的最后一部电话。哎，这个今天呢，李英群主是在整个团队当中啊，派出了这五朵金花，五位女同学来参与节目，因为说哈，尽量多给男同学的这个争霸赛的初赛留出一些时间，所以。

0: 今天派出的都是女同学。好，那么这个我们稍后来接下面电话，之后呢就开始咱们同学们自由拨通了。欢唱日不受时间限制，只要能打进电话就可以唱啊。星期二星期三不受时间限制，随便唱，咱们相隔15天只限点评老师点评的时候。好了，我们稍后啊再来接电话。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0: 好的，幸福984，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这是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的老年学堂。我是您的班主任于凡啊，因为咱们节目叫学堂嘛，所以呢我就不叫主持人了，我叫班主任。昨天呢和王鑫老师啊还交流了两句哈，这个马上我们就要迎接啊老年学堂开播20周年的日子了。也就是说到今年啊，不对，到2027年的1月17号咱们节目就开播了整整20年，就要迈入第21个年头了。真心的希望哈，这档节目能够多陪伴大家一段时间，如果您需要的话。那么如果您需要，就欢迎您多参与，带着您的歌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吧。今天呢这个欢唱日歌声飞扬群最后一位同学是吉桂华，您好。
4: 一凡老师好。
0: 哎，
4: 我给前4位同学点赞。
0: 嗯
4: 啊，我放伴奏啊。我坐着火车去拉萨。
0: 好的，哎呦，这歌很好听啊，当年特别特别火啊。嗯，
4: 好了，我放了。
0: 哎，吉桂华呢，也是我们节目中很优秀的学员啊。

0: 就是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啊！
0: 这结尾太长了。
1: 第一首歌是《站在草原望北京》，然后呢，我们就坐上火车去拉萨啊。这个首尾呼应。齐桂华这歌唱得很飒，就是您唱歌啊，我觉得是那种特别热烈的感觉，所以这个歌曲也很适合您的风格，而且您的乐感特别好，就是能够把歌曲唱起来。哎，齐桂华参与学堂多少年了？
0: 哎呀，我最开始是2010年，好像是，
1: 那是不是？啊，那就十多年的时间了啊，老学员。好，谢谢您的演唱，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团队展示来自歌声飞扬群提出表扬，精心准备啊，而且说实话，在团队里呢，组织这项工作啊，也是这个比较复杂的啊，所以这个表扬一下歌声飞扬群还有李莹群主。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开始自由接听大伙儿的电话了。在这儿呢，于凡提示一下大伙儿，我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如果您是刚刚听到，那么希望您来了解和咨询，因为夕阳红旅游专列一直是特别受我们中老年推崇的，慢慢行慢慢走，一起感受沿路的风景，老伙伴们一起畅叙友情，这个不可以错过哈，19天的相聚时光。预计出发8月27号，正是金秋时节，新疆的天气也非常好，所以是东西南北疆全疆游，外加甘肃、宁夏和内蒙，咱们到歌声中的草原去看一看，好吧？具体呢，这个吃住游玩咨询一下婉婷老师，155-0463-2785，155-0463-2785。重要信息：8月27号预计出发，一共19天，夕阳红旅游专列，东西南北疆。全疆外加甘肃、宁夏和内蒙，这个984听众特惠价格上铺啊，上铺只需要4980，详细情况您可以拨打电话155-0463-2785。如果现在能走能量，赶紧出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受限啊，旅程的受限，旅途的受限，而且年纪太大了，你说你让家里人领着出去又比较麻烦，所以趁自己现在还能溜达，咱们抓紧时间。155-0463-2785，实在没记住可以问一下导播同志。好啦，那么我们下面自由来接听大家热线了。高金燕同学您好。
2: 一凡老师你好。
1: 哎。
2: 我唱一首等你在美丽的松山湖。
1: 好的，哎，这歌挺好听的啊，放伴奏。
2: 好。小爱同学。
3: 我在。
2: 播放伴奏版等你在美丽的松山湖。
3: 哎呀，没有找到伴奏版，等你再。
2: 播放伴奏版，我等你在美丽的松山湖。
1: 哎呀，
3: 好呀，小爱和你一起欣赏音乐会员分享歌曲《天籁天的我等你在美丽的松山湖》。
2: 声音怎么样？伴奏声一会儿听听。
1: 对，他还没出来呢，我还以为他还在哎呀呢。
2: 行不行？
1: 可以。这第一遍落了个字儿，他就没出来。
2: 对。

0: 好，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高金燕同学啊！高金燕同学，有人说过您跑调吗？
0: 没有人，没人说。
1: 你的嗓音非常
0: 好跑调了，
1: 嗓音非常好。
0: 嗯，
1: 这个你的先天条件是不错的，嗓音很干净，也很美。整首歌曲，您只唱对了两句。第二段的，
0: 哎，
1: 第二段的前两句很准，其他所有都不在调上。
0: 啊，
1: 就是您跟他不是一个
0: 调，
1: 跑调了。对，就第一段听着吧。
0: 跑调了还是说，我想问一下，是跑调了还是说跟着伴奏不是一个调啊？
1: 第一段是这样的，基本上第一段就是您是您的调，伴奏是伴奏的调。第二段开始前两句，哎，可准了，然后你又跑了。第二段开始后面是基本是跑调，但是吧，如果说没有伴奏，我不知道您唱的什么样。这样，你下一次或者明天你参与节目一个，你清唱，我看看你是什么问题。
0: 那不是，我想问一下于芳老师，就是说我跟伴奏不是一个调，就是伴奏那个高，我这个低，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是的。
0: 啊，那就是我的声音不够高。

0: 就是没达到那么高度，
1: 有的地方是这样，有的地方是跑调。这歌您是新学会的吗？
0: 嗯，不是，这个都会一年多了。
1: 好，我给您一个建议。
0: 我就是声音低。
1: 不好意思、
0: 就是，
1: 时间关系，请您听我说啊、嗯，浪费时间有点多了、嗯。这个歌你不要唱，也不要跟着他唱，你就听连唱，听个30遍左右，只听不唱，明白吗？
0: 嗯。
1: 哎，您下面还有这个3位听众，所以就不能再多说了啊。嗯、好嘞，再见，再见。嗯，好了，来，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插播一段广告信息。我们在节目中啊，跟大家呢这个订购过黄瓜籽粉的听众都交流过，有很多听众都觉得哈，哎呦，这个黄瓜籽粉一看就很新鲜，包装很精致啊，另外一个觉得价格很实惠，同时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它是现场现磨新鲜上市，那么所以在我们节目中啊，这个一经销售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复购。什么是复购？就是买了又买。另外还有听众是推荐给自己亲戚朋友的啊，因为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其实甚至包括中青年人，是都非常需要黄瓜籽粉的，作为日常生活饮食营养的补充，它方便安全。有听众买过黄瓜籽粉啊，说40-50、50-60一斤不等，而咱们这个呢是升级款。为什么升级款啊？升级款，但是价格却实惠。升级款是因为咱们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这些东西来讲啊，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身体都是有益的。有听众朋友原来买这个黄瓜籽粉呢、啊，是为了强筋壮骨的，这个有听众骨质疏松啊，或者缺钙呀、啊。但听众朋友买了以后发现还调整了胃肠。有听众以前哈、啊、是比如说一个星期变一次，或者3天变一次，但是因为咱们这里边有生菜籽粉，生菜籽粉是干啥的？它是加强胃肠蠕动的。因为有听众，你看咱们刚才有听众就说了哈，你比如说卧床了，或者行动不便的，腿脚不太好的，不能总出去溜溜活动的，它排便可能就有点困难。那这个生菜籽粉它是能够加强胃肠蠕动的。另外有听众说了，这燕麦也是一样，均衡的补充营养，还有多种微量元素。那么黑芝麻更不用说了啊，黑色食物它入肾经，对于头发是不是哎都有帮助。所以听众朋友觉得哎这一款呢都是好东西，完了价格还实惠，199块钱6大袋，而每一袋是600克，1斤2两，那么6大袋就是7斤多，对不对？因为一袋是600克，1斤2两吧，199元的特惠价格，6大袋7斤多，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的听众，欢迎您拨打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0451-8799-6984，8799-6984。这以前我们跟大家也说过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这个骨骼方面的营养它就在减少，所以很多听众都觉得年龄越大，活动能力越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我老说怕岁数大了以后摔跤，如果你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骨骼强健，可能相对来讲问题会较少。如果你这个缺钙缺的严重，你一摔就有可能骨裂骨折，所以建议大家适当的补充黄瓜籽粉。你看过去哈，一些老偏方里，一些接骨壮骨的方法，这个偏方里它都有黄瓜籽粉。199元6大袋7斤多，订购电话87996984，给您送货到家。199元足不出户6大袋黄瓜籽粉。7斤多，每一大袋里都是独立小包装，这样您旅行溜溜走亲访友上班上学携带方便，里面都是一袋一袋的小包装。87996984，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嗯，好，继续来接听下面听众的电话啊。季彩林同学您好。
2: 玉凡老师好。
1: 哎，
2: 我来自红包一群，
1: 嗯，
2: 给高金燕同学和前面歌声飞扬群的同学都点赞。
1: 好，
2: 给大家唱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好的，开始
2: 放伴奏。
1: 这首歌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典老歌。
2: 一凡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1: 可以。好，提示各位同学啊，这个报名我们夕阳红旅游专列，东西南北疆全疆带甘肃宁夏内蒙，这个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啊，想了解专列行的同学可以拨打电话1550632785，这歌前奏长，我这样说，1550632785。 27

0: 应该唱完了吧？
1: 谢谢。
0: 好的，掌声送给季彩林同学啊，声音辽阔，演唱准确啊，咬字音准都不错。好，谢谢您，再见。嗯，想订购黄瓜籽粉的同学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这个现炒现磨新香上市8799-6984。最后一位同学呢是刘淑玲同学，您好。
2: 主持人老师上午好。
0: 哎，
2: 您辛苦了。
0: 不辛苦，跟大家一起上课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刘淑玲今天演唱的是
2: 青藏女孩。
0: 嗯，今天时间来得及啊，你不用着急。嗯，
2: 我那个啥，我没伴奏，我很快就完了。
0: 不着急啊，一定慢慢唱啊。我告诉你，时间来得及，再重复一遍。好，开始。
2: 好的，
0: 嗯，
2: 谢谢。

好，让我家乡如天籁。因为有你在，彩虹飘过来。一个梦中的约会，让我翻山越岭。

翅膀，拥抱新的希望，因为有你在，歌声花儿开，一个迷人的微笑，让我想象云天外。因为有你在，彩虹飘过来。你的满足的约会，跟你翻山越。

山花儿开，你的迷人的微笑让我想象云天外，因为有你在，彩虹飘过来，你可梦中的约会跟你翻山越岭。

0: 谢。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整体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伴奏啊。你这个电话不是免提吧？
0: 没有
1: 啊，你的电话是对着这个话筒唱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我啥设备也没有。
1: 哎，但是您现在说话清楚，唱歌有点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没有变位置。
0: 哎呀，离得有点远了。
1: 你看看是吧？以后就拿现在的位置唱，就是你唱歌有点发空，但是说话没有这个问题，那一定就是你唱的时候电话拿远了。
0: 哦，对对对。
1: 你为什么要拿远呢？
0: 我怕太近了有噪音。
1: 啊，哦，没有，下次就是你现在说话的位置，就是你唱歌的位置，您明白了吗？
0: 哦，哎呀，谢谢老师，谢谢了。
1: 哎，怎么拿着电话说话，怎么唱？就更好了，90%准确，而且呢，演唱的还是挺认真的，基本上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好好练一练，作为您的拿手曲目，好吧？嗯，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好，我们伴随这首歌，就是现在我们听到就这首青藏女孩啊，结束今天的节目。那么想订购黄瓜籽粉的同学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想补钙，哎，想补充骨骼健康啊，黄瓜籽粉新鲜上市，87996984，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87996984。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内容，同学们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啊，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哈、啊、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这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啊、哎，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那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

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了。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呀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呀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呀、锌呐、维生素 C 呀，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宇宙。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自由的流浪的手，牛奶呀、酸奶呀、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啊？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巴掌大小的鱼虾、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呀、沙丁鱼呀、带鱼呀、鳕鱼呀啊，还有小黄花鱼呀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味。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
0: 其实啊，这些呀、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
1: 和我一起梦游，
0: 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元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1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元，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滴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滴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滴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啊、
1: 人的左手。
0: 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一款微滴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
1: 新生的物种越困难不要
0: 害。3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哎、这一款微滴钙、哎、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 好不好？
2: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2: 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订上了。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
2: 好的。
0: 87996984，87996984。
1: 不去一起失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
0: 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0: 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1: 您好，主持人，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儿，跳舞的老姐们儿说，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1: 跟我也进一步。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嘛，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威力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1: 行，给我来一口试试。
0: 祝您健康，再会。哎。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威地钙，好不好？祝您健康，再会。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游仙境。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定威地钙对吧？
2: 对，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空洞。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威地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3: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订好了，放心吧啊。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4: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4: 啊，这威地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4: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4: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4: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十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
4: 对对对
0: 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4: 这个、吸收的特别好，
0: 给您订好了，
4: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4: 谢谢，
0: 好嘞，再会。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5: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地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7: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7: 好，
0: 再会。
7: 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8: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0: 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1: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1: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2: 哎，
0: 好嘞，哎，再会。
2: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1: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1: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4: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4: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4: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5: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5: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5: 给我来一组。
0: 好，
5: 啊，
0: 再会。
5: 哎，
0: 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江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嗯，欢迎您。
6: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6: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6: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6: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7: 那个，
0: 嗯。
7: 哦，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危机干。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啊，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7: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7: 哎，谢谢，
0: 哎，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危机干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8: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7: 哎，好，
0: 哎，
7: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
9: 啊，
0: 再会。
9: 哎，好了，谢谢。
0: 嗯，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十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啊、 啊，小油麦菜呀、啊、芥蓝呐、啊、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啊，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啊、咖啡呀、啊、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啊，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啊？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微滴，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微滴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87996984 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3: 好的。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孟良的马呀，跳进了清溪河。就在马一跳这功夫，孟良心想：完了，马呀，你这是要我的命！孟良把眼睛一闭，这就等着淹死了。待了一会儿，睁眼一瞧，这马没沉下去，水刚到马肚子这儿。这匹马驮着孟良是覆水而过，孟良一瞧乐了，哎，他忽然想起来了，这是宝马呀，会覆水，我这纯粹是自个儿把自个儿吓了一跳。好马，今儿个是你把我救了，等到了边关，我得好好的犒劳犒劳你。这匹马覆过了清溪河，上了岸了。孟良扭向回头一看，王强跟那驸马穆义带着许多人马都在河对岸上吵嚷着要过河呢。孟良在马上高喊一声：小子们，你们别过来了，等你们过来爷就没影了，有缘分的话咱们改日再见。你家太爷我走了。孟良催马加鞭，在这个时候他本想要找一找老干爹赵世芳，可是后边有追兵，情势紧急，不能再找了。孟良心想：老人家，日后再对您答谢吧。孟良双脚磕蹬，这匹马四蹄如飞，就奔着宋朝边界这儿跑来了。孟良暗想：萧太后的头发到来了，快点给我六哥喝下去，回去晚了六哥的性命难保啊。孟良一边走着一边看这一带的地形，心想离宋朝边界还有一段路程，来的时候可没遇见北国韩昌的队伍，这回回去但愿老天保佑，也别碰上他们北国兵，少找点麻烦。孟良一边想一边往前走，顺大道绕过一个山头，抬头一瞧，哎呦，在一望之内扎着一座帐篷。孟良心想：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驻兵，这回怎么回来了，住上队伍了？哎呦，帐篷挨帐篷住的兵还不少呢，一定是辽兵。别往前走了，干脆我呀给他绕路而行。往两旁边瞅了瞅，想绕路没有道。孟良一想，我干脆顺原路回去。他拨转马头刚要往回走，就听树林子里边有人喊：站住，你是干什么的？偷看军营地形，探头索脑，是不是宋朝的奸细？孟良顺声音一看，是十几个辽兵。孟良心里都明白，这是巡营廖少的兵士。孟良一抬腿，从马上把这枪就摘下来。孟良说：我不是宋朝奸细，我是辽邦的，到这儿来要到中原去办事儿的。这几个辽兵一看这个人穿的衣服倒是辽邦的衣服，好吧，跟着我们到大营里边去一趟，如果有幽州城里的行令公文，我们元帅会放你过去的。孟良说：你们元帅是谁呀？我们元帅是韩昌韩延寿。孟良一听，真他娘的不走字儿，我要一见韩昌啊，那就全完了。孟良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可没这么说。哦，韩昌啊，我认识，你们几个小子偷小带路，我跟着你们。这几个辽兵一听，哎呦呵，这家伙好大的口气啊，好吧，跟我们来吧。这几个辽兵在前边走，孟良催马在后边跟着。刚走了没有十几步，孟良一带丝缰，啪，秣马往回去跑。这几个辽兵一看，哎，你往哪儿跑？站住！孟良说：小子，不服你就催马跟咱赛一赛，看看是你快还是我快。几个辽兵心想，这个人一定是来路不明，不然的话他怎么跑了呢？这几个辽兵随后就追，告诉两个人快给韩元帅送信。孟良这马呀 是宝马呀，跑着跑着就把这几个辽兵给甩到后头了。孟良一口气也不知跑出来有多远，定了定神，变了变方向，心中暗想，这回不走那道了，走另一条路，奔大宋国境。孟良催马加鞭又往前走，眼瞅着就望见大宋边界了。孟良心想，总算是到了。就这个时候，树林中一声炮响，啪，出来一哨人马把道路拦住。大都旗一闪，旗下闪出来一匹昏红马，马上坐的正是北国元帅韩昌韩延寿，手中一端三股托天叉。韩昌一看是孟良，好，我把你大胆的孟良竟敢潜入我辽方，今天我看你往哪里逃走。我就知道你那条路走不通，就得走这条路，早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孟良说，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朋友。韩昌啊，大英雄强不欺弱，众不欺寡，今儿个就我一个人，你带着这么多队伍，念在你我疆场上这点交情，放我过去怎么样？韩昌一听疆场上交情，有什么交情，恨不能我杀了你。韩昌说，孟良，你到我辽邦地界意欲何往？孟良说，韩昌哎，没什么事儿，我上幽州啊串了个门，看看我那老朋友，你们那女皇上萧太后啊，哎，我跟这个萧太后可不是一半年的交情了，我们是老朋友，他留我在幽州住了几天，这不又让我回来了。韩昌气得大声怪叫，孟良，你少要胡言。说着话端叉就刺，慌，孟良这功夫提枪招架。孟良使斧子使惯，使枪不得劲儿，二马一错蹬的时候，孟良拿着个枪嘴照着韩昌那头绷就捅了一下子。其实啊，这不叫招，瞎捅。这下子捅到韩昌马后座上了，这马一疼，蹭的一下子窜出老远去。韩昌自个儿都纳闷，嗯，怎么我这马突然蹦一下子。孟良头也不回，把大枪当棍子使唤，噼啪啪嚓打倒了不少辽兵，催马往前就跑。韩昌吩咐一声，给我追，今天拿不住孟良，我就不收兵了。韩昌带队伍就追下来了。孟良在前边跑着跑着就跑进了大宋边界，韩昌的队伍也追进了大宋边界。孟良心想，今天这怎么了，宋朝边界这也没有巡逻的队伍了，我老孟要坏菜。又一想，我的马好，你们不容易追得上我，我一气跑到边关也就有人接应我了。孟良心里边这么想，可是对这一带的路有点生疏。他顺着道往前走着走着，前面是一座大山拦路，感情他跑的这个道啊，是人家拉柴火的道，到山根底下就没道了。孟良一看，坏了，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今天我是马到山前没有辙，没办法顺着山根往前走。本来没有道了，踩着荒草树棵子缓慢的行进，后边韩昌的队伍就到了。韩昌把队伍拉了个半圆形，冲着孟良这就围过来。孟良心想，老孟要完，我被擒被杀都不足为惜呀，只是这个萧太后的刺龙发带不回边关，六哥的病体就不能痊愈，真真的急死了我也。正这功夫，韩昌的队伍后边乱了，人喊马叫，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啊。韩昌一回头，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哨人马，见着辽兵是连杀带砍。韩昌回头一看，为首的这个人也看不出是男的来，看不出是女的来，身上穿红挂绿，脸上血青，像冬瓜夏霜一样擦着粉，一脸大麻子，抹着红嘴唇，跨骑一匹昏红马，手持一口三厅门扇大砍刀。这刀头就像一扇小门一样，使刀的跟他的使刀的一比呀，都成小三号。孟良在远处一看，他忽然就想起来了，哎呦，这个人是当初曾经拿住我的那位，我六哥的未婚妻王怀之女王兰英啊。孟良在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六嫂子，快点助我一膀之力，兄弟，我这是人单势孤。其实啊，

韩昌说：“我乃辽邦大元帅韩昌韩延寿。”王兰英一听，哈哈，你就是韩昌，你屡次进兵进犯中原，我找你不到，寻你不着，今天姑奶奶要教训教训你。韩昌说：“你是什么人？”王兰英说：“大刀王怀之女。”画道马道大刀道是力劈华山，直奔韩昌，唰的刀就下来。这点韩昌心里边才明白，哦，这是个女的。哎呦，长这么大头一回见这么丑的女人。韩昌用叉一架着，大刀当啷啷啷啷，当啷这一响，震得韩昌两膀发麻。韩昌心想：哟呵，好厉害，这女的比男的就差。百叉够奔王南英的前胸就扎来了。王南英用刀背往外一磕，韩昌这叉呀，前马差点松了手，二马错蹬，王兰英这口板门刀一个莫秋斩，呜，奔着韩昌的后脑海就来了。韩昌一低头，刀带着风声擦颈而过。韩昌暗想：我可真得小心着。两个人再打照面，王兰英这口大刀搬刀头推刀转，刀转在韩昌的眼前那么一晃，韩昌用叉那么一划了，借着二马错蹬的功夫，王兰英左手扳刀杆，右手推刀头，这口大刀是拦腰而来，唰！韩昌一看麻烦了，用叉往外推，不赶趟了，喝出去我这肚子碰，肚子没他刀快，非碰两截不可，急中生智，身体往马后座上一躺，来了一个顺势铁板桥，这口大刀在韩昌的鼻子尖上过去了，唰，把鼻子尖上的汗毛削掉了三根。韩昌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两个照面韩昌就有三分怯阵了，再马打照面韩昌就加着万分的小心。孟良在旁边一个劲儿的添油加醋：刘曹哎，能拿活的你就拿活的，不能拿活的死的也对付。六哥呀，正等着你立功报效呢，夫妻要团圆了。王兰英也没听清孟良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只想着打败了韩昌就露一个大脸呢。二人打到没有十几个回合，二马错蹬的功夫，王兰英探背膀一伸手，把韩昌的判甲套给抓住了，使劲往怀里边一带。嘿，韩昌一看不好，我可不能被他生擒活捉。他双腿一踏蹬，一只手抓住铁锅梁，右手的钢叉照着王兰英的胳膊哐就立叉。王兰英这功夫单手轻刀往我一架，他的叉嘡啷这一声叉掉地下了。韩昌一看不好，双脚甩蹬，一拧身由打马上往下一滚，王兰英这个手可就抓不住了，因为他拧了个劲儿，扑通一声，韩昌就摔到地上了。王兰英一带马子将这匹马前蹄一竖，往下一拍，啪！王兰英打算把韩昌用这马蹄子给拍死。韩昌呢，挺利索，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马蹄子底下咕噜过来，一个鲤鱼打挺，腾站起来，手起兵卒，赶紧把那钢叉捡起来递给他。众兵卒呼啦的一声拥上前来，围住王兰英给主帅解围。王兰英手举板门刀，大喊一声：不怕死的你们进前来。这口大刀像削瓜切菜剁萝卜一样，气就咔嚓叽里咕噜，刀头也太大点，有时候这一刀能切下仨脑袋来。只看人头在地下乱滚，血水横流。韩昌在旁边二番上马，心想：这个丑女人我得记住她，日后相见不可轻敌，此处不能久战，要是遇见宋军没有我的好处。韩昌急忙率领着队伍就撤回去了。王兰英带着庄丁追杀了一阵，这才拨马回来。孟良在旁边一看，这王兰英真是一员勇将，我大宋英中哪个能是他的对手。孟良赶紧下马来到王兰英的跟前：刘曹尉你好啊，兄弟给您见礼了。王兰英挂上大刀，甩蹬离鞍下了马：孟先帝快快请起，可不要这么称呼。其实啊，王兰英那心里边很愿意听这个称呼，因为孟良叫他一声六嫂，这就意味着他和杨六郎是两口子了。

0: 孟良受人救命之恩呢，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刘嫂啊，
0: 我告诉您，有件天大的喜事儿，我得跟您说说。我六哥没死。王兰英一听，真的吗？孟良说，你看我能撒谎吗？我要撒谎是小狗子。孟良就把杨六郎冒充人堂会的事情详述了一遍。王兰英听了之后心中暗想，谢天谢地呀，这真是苍天有眼，神佛保佑啊。又一转念，人家这个杨六郎心里边有我没有我，这还不一定呢，得打听打听。
1: 我说孟良啊，你六哥现在做了三官元帅了，他怎么样啊？
2: 孟良说，别提了，被辽邦的奸细所害，重病在身，危在旦夕呀。我这不是上辽邦道发吗？就是为给他治病，这回一有药他就死不了了。
1: 刘嫂啊，有功夫不去看看我六哥去吗？啊，你这夫妻也没有点夫妻感情啊。
0: 王兰英说，嗨，人家是三官元帅，咱们是荒野村姑，恐怕人家早把咱忘了。
1: 孟良说，哎，没忘没忘，我告诉你六嫂，就打那回我跟我六哥在你大王庄那么一过，六哥不是就跟您见那么一面吗？见那一面之后就把您忘不了了，跟我们弟兄动不动就提起你来呀。说实在的，要准说六嫂您这容貌长得说多漂亮，那是兄弟我奉承您，可有一样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0: 六嫂啊，您得上边关去。王兰英听到这再也没多言，孟良啊，你快走吧，哪那么多话呀。
1: 哦，如此说来，老孟我可要登城上路了，您回去给老爷子带好。
0: 孟良催马加鞭，刚走出没有十来步，就听王兰英在后边喊上了，孟良，孟贤弟。孟良带马一回头，
1: 刘嫂有什么事？
0: 王兰英在远处说了一句，你给我都带好啊。孟良一听，
1: 哎，这都带好我明白了，先给我六哥带好。
0: 王兰英说，去。说完这句话一拨马走了。
1: 让这孟良给说的，
0: 这王兰英对杨六郎还真是含情脉脉。孟良心想，恐怕我六哥呀早把这王兰英忘得连影都没了。孟良马上加鞭来到了边关，城门外勒出了坐马，向城上高喊，
1: 哎，军卒们，速速往里禀报，
0: 报与八王天官得知，就说边关上将军孟良只身一人闯入虎穴，幽州道发大胜而归，并带来了宝马金枪，立下汗马功劳，让他们大开城门列队出营，迎接孟二爷进城啊。城上的军卒一听，急急忙忙往帅府堂禀报。这两天八千岁天天掐着手指头算，算着孟良该回来了，算着该回来，可他就回来了。军卒这一报，八千岁一听是龙心大悦，看来果真孟良是道发而归。马上传旨，吹三通打三通，两郎奏乐，全体边关将士列队迎接。八千岁怀抱着麻面金简亲自前往，城门闪开，队列列出，八王和寇准走在前面，一瞧孟良这副神态，坐在马上洋洋得意，撇着大嘴。八王和寇准来到孟良马前，孟良一看从马上这才下来，
1: 王帝千岁，天官大人，孟良得胜而归。
0: 八王说，孟良，慈龙发可曾到来了？
1: 干什么去的？
0: 慈龙发已经带在身上，不光那个，您看这匹马，这是人世上少有的宝马，名叫日月枭雄策。您再看这条枪，这是塞北幽州兵器库里边的宝枪，天庆梁王的遗物，龙头赞金枪。
1: 寇准说，孟良啊，看来你这功劳非小啊，快快都摔堂堂花。
0: 大家伙把孟良迎进了边关帅府堂，交赞走上前来说，二龟，你还真有两下吗？要看走的那阵儿，那你都吓哭了，我寻思你活着回不来了。
1: 孟良说，别提那事儿，我干嘛吓哭了？没有底我敢去吗？
0: 为六哥的病怎么也得去，这叫为朋友两肋插刀。
1: 交赞说，二哥，你怎么把那发倒来的？
0: 孟良说：“咱哥们有功夫再细唠啊。他反正这么说吧，除了我去，谁也到不来。”小赞说：“那可不，我服了你了，二哥。”俩人正说话，这功夫八千岁让孟良快把慈龙发拿出来，交遇了任道安。孟良从怀中伸手，小心翼翼地把这慈龙发的包就拿出来了，一边打着包，一边说着话：“嘿，这是拿命换来的，除了老孟，谁去也不行。”最后打开了八王一看，长的短的都有，有这么几根头发。八王说：“这就是萧太后的头发吗？”孟亮说：“错了，管坏。”寇准说：“孟亮啊，你是怎么把头发盗来的？”孟亮说：“这事儿那可麻烦了，我到幽州一去，正赶上他们贴皇榜，找驯马官，我去了，到那儿把马给驯服了，被封为御马官，萧太后亲自召见我，咱长得有人缘啊，萧太后一看见我就得意我。老把我请到那宫里边吃饭去，还问我有什么事儿啊，需要他办的呀，说话，咱们好朋友得给好朋友帮忙。后来我就说了，我说我有好朋友有病了，得要您几根头发当药引子。”萧太后就说了：“那好办，要多少你自个儿薅。”我说：“用不了多少啊，有个六根七根十来根就够了。”我薅了几根短的，他呢又亲自给我拔了几根长的交给我了，我就回来了。寇准说：“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孟良说：“我说我叫赵有德，我没敢说叫孟良啊，哎，编了个名。”寇准说：“你说的都是实话吗？”天官，这叫什么话，老孟怎么能说瞎话呢？快点给我六哥治病。任道安接过来这慈龙发，看了看孟良：“孟二将军，这发要是真的，燕昭的病就能好，要是假的，可就枉返徒劳了。”孟良说：“什么话，我瞪着眼从他脑袋上薅下来的，怎么能是假的呢？”任道安心想：“我听你说的这话不可信，我怀疑你说谎，但是只好投药看一看吧。”任道安这些天已经给六郎用过几副药了，六郎的病情略见好转，今天他又把方剂调了一下，再加上慈龙发，六郎用了三副药已经醒过来了，六副药就下了地了，不到十副药，六郎是基本上病体痊愈。六郎病体这一好，八王千岁高兴，为庆贺六郎病体康复，在边关设宴。这天中午酒宴摆好了，正要开席的时候，外边有军卒进来报：“王家千岁，城外来了一个女人，要找孟良。”孟良一听，问了一下这女人什么长相，军卒把这女人的长相貌相跟孟良这么一说，孟良心想：“我明白了，这是那位没过门的六嫂大刀王兰英来了。哎呀，在路上他救了我的命，我跟他说了几句笑话，看来他真找来了。这事儿我还没跟我六哥说呢，怎么办？要跟我六哥一说，他准不乐意，不说人家外边找我，这不是让我两头为难吗？”哎，对了，我呀先跟八千岁说，让王爷从中做主。那六哥就不好说话了。好嘞，孟良特意找到八王千岁：“王爷，有件事我得跟您说呀。”八王说：“孟将军，有话请讲。”“王爷，您听见没有，城外来人了。”“知道来的是谁吗？”八王说：“不知道啊。”“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兵家有云呐，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这位就是最难求的那一将。”八王说：“哦，有这等事情，你怎么知道呢？”孟良说：“我倒回慈龙发之后，眼看着出离辽邦地界，正碰着韩昌，把我追到宋朝边界，他人马众多呀，我单人独骑，正没辙的时候，就碰见这位了。这位一口大刀，带着十来名装兵，就把韩昌愣给打到马下边去了。咱们这宋营里头 哪位能把韩昌打到马下头去？八王一听，这是一员猛将啊。孟良说，那是啊。寇准说，他叫什么名字啊？孟良说，他叫王兰英。寇准说，这是个女的。孟良说，我也没说是男的。寇准说，女将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孟良说，你分是哪儿的女将啊？这是老杨家的女将啊，王家千岁，这员将能不能收服就看王家千岁您的心胸了。八王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孟良说，这位女将是我六哥的未婚妻。王爷一听，当时真愣了，不对呀，我玉妹柴郡主许配给燕昭了，这怎么又出来个未婚妻呢？孟良就把当初路过大王庄王怀讲述的王兰英和杨六郎指腹为媒的事情说了一遍。孟良说，王家千岁，您别看柴郡主和我六哥已经成亲多年，但是要跟人家这位王兰英比，那还晚着呢。人家跟我六哥没下生的时候就定了亲了。王爷，您要是有德有道，应该让我六哥把这王兰英收下，大宋朝多一条顶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人家还说了，不跟柴郡主争大争小，只求杨门做一个媳妇。现在人家已经在城外了，王爷能不能礼贤下士，可就看王爷您的了。孟良跟八王千岁什么都说了，可就是没说这王兰英她长得什么模样。八千岁一听，既然有这样的能人，孤王哪有不用之理呀？燕昭大病初愈，还不知此事，孤王我先替他接进来。孟良说，王爷接进来您得给宅日子拜堂啊，不然的话人家可不来。八王说，那是自然，孤王给他做媒人。寇准你看如何呀？寇准说，王家千岁，既然如此，那就摆对相迎吧。寇准没说什么，可老合计孟良说的这话里边好像有点事儿。八王吩咐寇准代替孤王迎接贤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9: 也是我，你在忙吗？
10: 倾诉烦恼，
11: 我还说
10: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通过电波进行倾诉。好了，那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13: 你好，庆贺。
12: 那您昨天讲是您家附近有一个烧烤摊儿，是不是？然后有点这个占道经营过程当中呢，超出了经营范围。稍等啊，我们现在联系一下执法行政部门，您稍等一下啊。嗯，
13: 好，那谢谢。
12: 好，嗯，W老师，咱们打一下电话吧。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
13: 好，谢谢，
12: 帮这位先生拨打一下电话。稍等啊，稍等，正在联系当中。

0: 您好，
1: 嗯，他不接电话。昨天呢，下了直播之后呢，我们是跟管理部门这边也取得联系了。但是您这个电话呢，其实最直接嘛，因为是这个电话给您做的回复嘛。希望今天节目现场呢，咱们再确认一下。但他这边呢没有接听电话，那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明后天再一次参与节目，我明后天再帮您打一次，好不好？明天或者是后天，您可以还是这个时间参与就行了，行吗？
2: 那听老师，我可不可以把那个我打电话情况跟你说一说呢？我刚才今
1: 昨
2: 天早
1: 天
2: 上
1: 呢，
2: 打电话
1: 昨天你不是已经介绍了吗？
2: 了，介绍了，我
1: 然
2: 今
1: 后
2: 天给
1: 昨
2: 他打
1: 天
2: 电
1: 呢，
2: 话了。
1: 昨天呢下了直播之后，我这边也帮您加强了，
2: 那个我想再把那个这最新情况跟你沟通一下。
1: 嗯，您说，
2: 今天早上他给我来电话了，
1: 嗯。
2: 我接了以后吧，他说了，他说有协议，是允许那个什么。我说你签协议允许吧，你再允许经营，那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把道都封了吧，而且把盲道都封了，并且这个道是单行道，他们马路又占了一米，完了那个紧接着又停一排车，像我们老年人呢，
1: 这个事儿
2: 一
1: 昨
2: 进
1: 天
2: 一
1: 您说
2: 入，
1: 过了，
2: 所以那个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占道经营，你们把路都封上是不允许的吧？他不吱声了，然后他就把电话撂了。我又给他打了2次，他不接了。
1: 所以我说嘛，我希望跟他进行确认，他现在不接咱们电话，你得明后天再给我打，好吗？
2: 好嘞，
1: 好，
2: 好
1: 再见，
2: 好好。
1: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一直有听众朋友问我说，昨天走丢的那个天津来的小女孩有没有找到？各位听众朋友，您稍等一下，我和这个小女孩的家属呢，一会儿让咱们导播老师打个电话沟通一下，行吗？稍等啊，我正在翻昨天的记录，因为昨天下了直播之后啊，包括我们很多同事也在问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找到咱们昨天的播出记录，咱们直接连一下，导播老师帮我给崔女士打电话，直接放到线上就行。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正在拨打这个电话，稍等啊，一会儿我们问问崔女士，看看她那边啥情况。
3: 喂，您好。
1: 崔女士吗？
3: 是的。
1: 哎，崔女士，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庆贺，您的那个外甥女儿吧，找到没有呢？
3: 是这样的，我们昨天一直给您那边打电话，然后一直在线。其实我们是想跟您说，到下午的时候，那个派出所的在火车站找到他了。
1: 你看，就跟咱们说的一样，其实呢，尤其是在咱们哈尔滨，像这个小朋友走失的话呢，一般热心人呢，或者是咱们警官同志都会大力帮着去找的，基本当天
3: 是
1: 都
3: 的，
1: 能
3: 是
1: 找
3: 的，
1: 到。
3: 我们特别感谢哈尔滨的人。其实我也是天津人，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这个我们昨天其实特别感激，不知道怎么感激好。我昨天给打了好长时
1: 是，
3: 间这个电话，
1: 因为咱们
3: 但是
1: 节
3: 这
1: 目
3: 个
1: 电
3: 电话
1: 话
3: 一
1: 比较
3: 直在
1: 热，
3: 线。
1: 是。
3: 对，
1: 然后，但是你放心，因为我们会惦记这个事儿嘛。包括昨天啊，咱们一直在滚动播出，我身边的很多
3: 是，我
1: 同
3: 们
1: 事
3: 听
1: 啊、
3: 到
1: 朋
3: 了，
1: 友
3: 我
1: 啊，
3: 们听到了，
1: 都在问
3: 对。
1: 啊。包括我昨天下了直播，昨天晚上都已经到，8、9点钟了，还有人在问我呢，说庆贺这孩子找到没有？我说我得明天跟孩子家长再确认一下。行，那他平安归
3: 是，
1: 来
3: 我
1: 就
3: 们
1: 好。
3: 太感激了，太感激了。
1: 没事啊，那行，那
3: 行，
1: 好
3: 好，谢谢您。
1: 啊，别客气，好，再见，
3: 好，
1: 哎，
3: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天津来的这个小女孩，9岁的小姑娘，她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呢，从家出来的，在中兴家园这边，然后她梳着一个马尾辫，背着一个粉书包嘛，就走丢了。走丢之后呢，其实孩子本身他是有手机的，因为他是从天津来到哈尔滨过暑假的一个小朋友，所以呢，家属就一直给他打这个手机，但始终打不通，关机了。这个时候呢，家属就很着急，首先呢是拨打了110报警，然后又求助咱们媒体。昨天呢，咱们滚动播发了这个寻人启事。后来，咱们警官同志呢是在火车站找到了这个小女孩啊，这个小女孩呢已经平安回家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悬着的心可以放下了，好不好？这个小女孩已经平安回家了。好，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呢，大家可以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和我说。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 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8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来吧，请进其他听众朋友。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我看一下是在四先生等候。四先生，徐阿姨，徐阿姨好。
0: 哎，清河你好。哦，找你挺费劲的。我找一个人儿，到外自来水公司的陈妻，她是我亲侄女婿。
1: 嗯。
0: 啊。
1: 您叫啥名儿？
0: 我叫徐秀芝。
1: 嗯。
0: 我的电话可以告诉你吗？
1: 可以的，您公布电话有一定风险的啊。然后注意，如果说有一些，其他，比如说给你打电话的这个人提供有偿线索了呀，或者是向你推销药品什么的，不要轻易相信啊。
0: 我要不告诉他，他不知道来电话呀。
1: 当然是这样了，所以说你还得。
0: 好长时间没。
1: 对。
0: 我告诉你，庆科，我告诉不怕。
1: 嗯。
0: 啊，我是那个177。
1: 嗯。
0: 177-4568。
1: 嗯。
0: 1225。
1: 最后四位，您再重复一下最后四位，因为导播老师登记是。
0: 1225。
1: 导播老师。咱们听众说是1225，您更正一下这个电话，你看一下尾号，四线尾号， 他说是1225，你看一下，稍等啊。
0: 啊，我稍等，谢谢。
1: 导播老师，看您来电是1125。
0: 哎呀。
1: 嗯。
0: 那我说错了，我看看啊。
1: 您看一下手机最后四位，最后四位导播老师正在核正。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嗯。
0: 稍等我一会儿啊。
1: 您别拨错之后呢，他白打了。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先核对您的名字，您叫徐秀芝，他叫陈琦。
0: 对，他叫陈琦。
1: 嗯。
0: 我的电话是，徐秀芝177。
1: 嗯。
0: 4568。
1: 嗯。
0: 1225。
1: 你看，他还说是1225。您导播老师看来电啊，我们现在看就是我们机器当中显示您尾号是1125。
0: 哎呀，那怎么，那我再看看本儿，再等我一会儿，等我打一次不容易，请客你等我。
1: 对呀，您别把电话搞错了。
0: 哦哦，我看看，嗯，是
1: 最后四位
0: 1225。哎，我自己电话还整不明白，我今早上看了好几遍了。
1: 你本上记了吗？
0: 177-4568-1125。
1: 那你看你记错了，阿姨，您年龄大了，这个号你都记错了啊。最后四位是1125，不是1225啊。
0: 啊，1125改过来啊。
1: 对，你改一下，然后你以后这个电话呢，你要多记几遍，你这个电话自己都记错了。以后告诉别人的话，别人也找不到你啊，
0: 对，
1: 是不是？我估计很多人给你打电话呀，都打不明白，因为你这个电话号告诉别人就告诉错了。
0: 啊，1125。
1: 对，您再重新背一下您电话啊。嗯，好，阿姨，再见了。嗯，再来说一下，电话是177-4568-1125。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呢是机器当中显示出来的，这个电话应该是不会错的，而且导播老师呢已经反复核证两三次了。所以徐阿姨呢，之所以说您周围的人都找不到您，您这个电话告诉大家伙儿就告诉错了啊。想要找徐阿姨的，尤其是侄女婿陈琦，您可以给他打电话。那么他的电话呢，最后四位应该是告诉您告诉错了，他要更正一下，电话是177-4568-1125，177-4568-1125，这是电话，好吗？来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上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4: 清河中午好。
1: 您好，您说。嗯，
4: 我是咨询哪个大夫能治耳朵好啊？
1: 耳朵是一大二院耳鼻喉科，我给你确定一下，稍等我啊。
4: 嗯，
1: 正在帮您看一下，帮您联系医生啊，稍等啊。耳朵的医生帮您确定完了，一大二院看耳朵的话呢，看一下刘颖啊，刘颖
4: 、
1: 对，颖是新颖的颖，刘颖老师啊。嗯，
4: 哦，那
1: 好，再见。下一位三线，三先生76岁，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5: 庆贺你好。
1: 你好。嗯，
5: 我麻烦你，我问问那个，我这个60岁这个吧，就是国家给这个医药这个200块钱那个吧，我1月1领。
1: 嗯，
5: 完了，我这个是7月份吧，去领，完了他这没有钱，我问问亲哥麻烦。
1: 没有钱，您看您有没有如期认证啊？这个需要认证的，每3个月认证一次。您有扫点认证吗？
5: 是，咱们是不是一个季度一认证啊？
1: 对，123456789都需要认证的。您认证了吗？
5: 是我认证了。
1: 您什么时候认证的呀？
5: 我是。三月吧，
1: 嗯，
5: 头一个月我都是10号之前认证的。
1: 1234567，您7月份认证了吗？
5: 7月份呢？
1: 对呀，你7月份需要认证啊。
5: 七月份我是3月1日认证，那我七月份还得认证啊。
1: 那当然了，123456789，你789没认证，你怎么能开钱呢？你想想。一二三认证一次，456认证一次，789还要认证的，你789没认证啊。
5: 啊，庆贺，那我得麻烦我问你，比方说我这现在7月份我认证，这钱得几天能过来呀？
1: 你最快下月发工资能发。
5: 啊，得下月啊。
1: 对，你现在8月份认证，最快9月份发。嗯。
5: 啊。
1: 嗯，这样你就耽误事儿了嘛，是不是？抓紧认证吧，你是认证的问题。如果呢，想要去查询一下，在你们当地社保窗口也能查的啊。
5: 啊，
1: 嗯，
5: 是宝创，我搁哪这我听着我不识字，我咋打个什么？
1: 你是哪个区啊？
5: 我是南岗，是我现在搁正那个肿瘤医院跟前住啊。
1: 肿瘤医院跟前住啊，最好是
5: 肿瘤医院南边了，还有
1: 最好是回本区。你户口在哪儿？
5: 啊？
1: 户口在哪里？
5: 户口我呀外县的呢，我现在搬那。
1: 户口在哪里？不要跟我说其他的问题，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什么。问你户口在哪儿？
5: 户口宾县呢。
1: 户口在宾县啊。宾县的话呢，你需要回宾县去处理。我建议你这样吧，你上市民大厦看一看吧，市民大厦中山路181，如果市民大厦给你弄不了的话呢，你就得回宾县，好不好？你先在手机上扫脸儿、
5: 啊、
1: 扫脸儿之后呢等一等，如果再是9月份不发的话再去也行，好吗？
5: 啊，你说市民大厦可是中山路、啊、
1: 市民大厦在中山路181啊。嗯
5: 啊，
1: 好，我们接着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四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6: 喂，是我吗？
1: 是您，您好，您说。嗯
6: 啊啊啊，哎，金河你好，我想麻烦问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孩子退休的事儿，就是她是现在是女孩，80年出生的，80年出生，她带私企干了能有四年半，私企给交了一点保险，但是交几年可我不太清楚了。这是一个事儿。还有是啥呢？后来我们就灵活就业了，我们自己交保险了。
1: 嗯，然后呢？
6: 自己交保险，现在交了能有20年了吧，差不多。
1: 嗯，
6: 他那个我就问一下他，他那个最低退休不是55岁吗？现在不又是有个新政策吗？
1: 嗯，
6: 我就不太了解了。
1: 他这是弹性，等到他的时候呢，如果依旧保持弹性政策，他还是可以选择55。
6: 啊，那就是最早也得是55岁是吗？
1: 对，不是
6: 啊，
1: 不能，你不能往前再谈了、
6: 啊、
1: 人家说的是啥意思呢？就是法定不是往后延吗、
6: 啊、
1: 往后延是以你延的这个往前谈，不是以55为界往前谈、
6: 啊、
1: 听懂了是不是、
6: 啊、
1: 所以呢、
6: 啊、
1: 不是以55前后你咋谈都行，不是的，就是最早还是原法定55退、
6: 啊、
1: 因为有一些有单位的人、啊、比如说工作岗位还需要他，或者他暂时不想回家，那么他就会往后去退，他就不想往前谈。像您这种灵活就业的、
6: 哦、
1: 家里边孩子是灵活就业的，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按照原法定去退休。
6: 哦，
1: 只要最低缴费年限够，大家就不想自己再交钱了嘛，就想早点开工资了。
6: 啊，对，
1: 嗯，
6: 他现在已经交到能有20年了，那但是他现在才45岁，
1: 嗯，
6: 周岁，
1: 嗯。
6: 45那就得还得待10年，
1: 这10年可交可不交？
6: 可交可不交，
1: 因为他如果累计已经达到缴费年限20年以上了，他肯定就够了，这个最低缴费年限肯定就够了、
6: 啊、
1: 只需要等到退休年龄就行了、啊、但是呢现在就是多交多得、
6: 啊、
1: 如果说继续交呢，那咱们整体呢就是咱们累计的缴费月数高，再加上呢个人账户的余额也高，那么相应的退休金一定就是会高的。
6: 哦，那这还是交好的、
1: 嗯、
6: 就是一堆堆给他交吧。
1: 根据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呢，经济条件咱们允许的话，那咱们就交呗。经济条件如果说不行呢，咱就不交。但经济条件如果真的、
6: 啊、
1: 这经济条件真的如果可以的话，该交还是交的。嗯。
6: 啊，对，那就还是最好还是接着交好，是吧？
1: 对，到时候他一谈就行了、
6: 啊、
1: 就按照原法定55退就行。
6: 啊，
1: 但是这个政策能保留多少年我真不清楚啊。
6: 对，10年以后不定啥变化。
1: 嗯，对
6: 呀、
1: 啊、因为等到他再退的时候就10年了。
6: 对，得10年了啊。
1: 那他交那么早吗？他现在刚45岁，累计缴费年限就已经20年了。
6: 啊，对，我给他交得早，交得早。嗯，
1: 其实现在想想交得早挺合适的，您交得早当初交费钱少啊。
6: 对，当时少现在多了。
1: 对呀、
6: 啊、我这交的是白。我给他交的是一开始是60%的，
1: 嗯，
6: 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转个100%的，
1: 嗯，那这样他未来就是综合系数也会增高的，
6: 也能高哈，
1: 对，
6: 嗯，
1: 因为咱们讲、
6: 啊就是、
1: 自由人的那几个系数，一个是他的个人账户余额、累计缴费月数，还有乘以那个系数，你这几个相应调了，那个公式里边一代入都会高的，都高的话退休金就高，嗯。
6: 我后来我一开始我查了一下，因为啥我就看不懂这个政策了。
1: 嗯，
6: 我查了一下，网上说的是到58岁才能退呢。他这个，
1: 没事，到时候咱们可以谈、
6: 啊、
1: 选择弹性，现在允许谈。
6: 啊， 对，十年以后反正不能，反正现在是政策是能可以谈，
1: 可以谈的，对的。
6: 嗯，
1: 那行，好嘞，好，再见。
6: 好了，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直播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下一位无线等候听众朋友，李阿姨，李阿姨说买手机要身份证号了是吗？你好。
7: 对，你好。
1: 嗯，
7: 买手机他也要身份证号不说吧，他又拍照是刷点，完了，什么他上。
1: 我问您是买手机还是同时办了卡？
7: 买手机，买手机。
1: 那你办卡了吗？办没办电话卡？
7: 没有，我说他说。
1: 那你领取消费补贴了吗？有没有领取政府
7: 补贴？不，他补贴的，对，领取他。
1: 领取补贴的话，
7: 卡就倒了啊。
1: 领取补贴就需要这样操作，你得看你是不是领取补贴了，因为现在买一些手机啥的会有补贴。
7: 1800或者打过打折1000不到1500多，对。
1: 嗯，你要是领取补贴的话，会这样的。
7: 和这样的刷点啊的，我就寻思
1: 对，可能是用，因为领取补贴一般都是通过云闪付什么的，那个会有一些需要本人操作的，
7: 啊、
1: 所以他是帮您去弄这个补贴，嗯，
7: 对，补贴他在我那银行卡里倒一下是，然后哪个银行倒一下没事啊？
1: 嗯，正常情况下他要帮你领取补贴是没事的，你在哪个店买的？
7: 就在安乐街家乐福前头有个，这移动吧，一般是。
1: 反正如果是领取补贴就没事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操作，因为我猜他是领取补贴，因为咱们现在买一些手机啊、家电呢、都有政府消费补贴，也领取补贴的话就是要用您自己的身份实名，就是领不到商家身上，得领到你身上，领到你身上的话就要这么操作。嗯
7: 啊，他拍照好几回就是刷脸没事啊。
1: 我还是要跟您说，如果是领取补贴就没事儿。
7: 是补贴，对、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去领取补贴，反正这个事儿只要是领取补贴就行。您看看用哪个 APP 操作的，是不是云闪付？
7: 对，他是补贴。我到哪个微信，他在我手机他整，我也不懂，事儿大了。
1: 嗯，您跟孩子可以讲一讲，看看是不是云闪付上操作的。如果是云闪付啥的就没问题。啊、
7: 反正我咨询别人，他们别人的时候我就心没底儿。
1: 是，就是从我们这儿看，只要是领取补贴都没事儿，因为领取补贴就是这样操作的。
7: 啊，
1: 是的呀，嗯，
7: 啊，这样操作就像银行，嗯，有点钱，银行卡，反正，嗯，一般没事儿吧哈。
1: 我再跟您说一下，您说这个事儿，我不能给你百分之百确定，因为我不知道他干的事儿是啥。但如果说仅限于领取补贴就没事儿，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复读机了，我不再跟你重复了，
7: 对对，
1: 好不好？嗯，
7: 对对，
1: 阿姨，
7: 对对，
1: 好，再见了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四线，四线上，蓝女士，蓝女士您好。四线上，蓝阿姨，蓝阿姨你好，69岁。田啊，田女士啊，田阿姨你好，
8: 啊，是我，清河，你好，
1: 哎，田阿姨你好，您说，
8: 那个我想问一下子，我这身份证他们说得需要去换去，完了我这身份证后边有这几个字，我给你念念，看需不需要去换去。
1: 嗯，
8: 那身份证后边写的有效期限2006，8月31号，完了一横，完后边写两个字长期，
1: 长期就不需要啊，
8: 不需要了，
1: 对，长期不需要啊。因为，
8: 啊，我这脚崴了不能走，我现在就八月的，他就写8月31号，我说8月31号不换不就完了吗？我说问我清河吧。
1: 那你的那是起始是8月31啊？
8: 啊，
1: 你那不是20068月31换的吗？
8: 啊，他这是写20068月31号换，完就是长期了吧意思？
1: 对呀，您身份证后边写着至长期，代表你这个身份证就是不需要再换了，那就是一直有效了。
8: 啊，
1: 能明白？
8: 他就写的有效期限20068月31号，完了一横完了横后边就写长期俩字。
1: 嗯，就是他没有固定的年限，明白？
8: 啊，
1: 然后你什么时候去换呢？
8: 啊，
1: 就是。

0: 是容貌差别过大的时候需要换。
1: 啊。
0: 对，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有的时候20年主动更换一次，是害怕和你20年前长相发生了很大变化，害怕呢你未来扫脸啥的过不去。但如果你就是现在扫脸啥都正常，你这个身份证就是不需要换的，你就不用着急，能明白？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动换一次是可以的。但是我们
1: 确
0: 说
1: 实
0: 的
1: 有。
0: 是啥呢？一般是年龄增大，面容和20年前差别过大，人脸识别不通过，你去换。还有就是暴瘦，或者是突然发胖，还有就是面部做了手术。总之，你会发现，咱们再过一些自助闸机呀、银行扫脸啊，或者是用咱们支付宝扫脸啊，或者是用什么龙易办扫脸，核验失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再去建议更换。剩下的长期是不用，咱们非得去换的，因为咱们这个已经是长期了。
1: 要我说我不知道，我问问庆贺我就放心了，因为我都69了，我现在69，
0: 你扫脸不是正常吗？
1: 正常啊。
0: 你扫脸正常就不用着急啊，为啥要换呢？不用换啊，只要扫脸
1: 那
0: 正
1: 我
0: 常
1: 知
0: 就
1: 道
0: 不
1: 了。
0: 用啊。
1: 哎，那
0: 因
1: 好
0: 为
1: 的，
0: 你
1: 谢谢
0: 那
1: 庆
0: 个
1: 贺。
0: 横杠长期，就
1: 对
0: 是
1: 对
0: 我
1: 对。
0: 们讲，您办的时候就应该都已经，应该是超过46了，应该那个时候办的。
1: 那我就忘了，那是办的时候。
0: 对，你办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办长期的。行。好，
1: 哎，
0: 聊到这再
1: 好
0: 见。
1: 的，谢谢
0: 哎，
1: 庆
0: 别
1: 贺。
0: 客气啊。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请听您。360岁一位先生说什么114的问题是吗？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2: 我和114查那个企事业单位这个座机号，他现在不给来短信了。我跟他说，他说现在不提供了，我也不知道找哪儿啊。
0: 那就拿纸记一下呀，拿纸记一下呗。
2: 我是一个盲人，还是半身不遂，记不了这
0: 那
2: 些
0: 人
2: 事
0: 家
2: 儿。我
0: 114不提供短信服务，咱也没办法强制要求人家呀。
2: 2013年的时候我查过，他给提供短信。
0: 是，人家其实如果说现在不提供短信发短信了，只提供手机，那咱也不能硬性要求人家，这不就是一种服务吗？
2: 那倒是，
0: 对不对？那这个如果是他统一是一刀切的，因为啥？因为现在使用114的人很少。
2: 现在你说我找到哪儿了？找到那个10086、10086也解决不了，
0: 你幺
2: 他
0: 零零
2: 说
0: 八六可管不了114啊，他俩是两个地方啊。
2: 这完了他
0: 幺零
2: 说，
0: 零八六是管不了114的，它是两个平台，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是互不影响、互不干涉的。幺幺
2: 是的。
0: 四是咱们查号用的，10086是移动的客服，它俩之间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2: 对，我也
0: 你投诉10086，人肯定是管不了的。再有一个呢，如果人家幺幺四不提供这种服务了，你也没有办法硬性要求人家呀。
2: 反正我们是残疾人的，这玩意儿我记不住，这记不住号啊。早先你看他也短信提供，我多翻几遍，我俩数或者一个数记，没啥事多翻几遍能记住。现在就整不了了。
0: 你想要哪儿的电话呀？
2: 我有时候我就查，你看我在敬老院生活，一般的我查民政的号，完他说完就记不住啊。
0: 那你
2: 你像
0: 找周围人帮你记一下呢？
2: 我在敬老院生活，这里头一般的正常人很少，除了傻子就是疯子，再就精神病。我这就是我家供养这些人，都投
0: 那您
2: 保
0: 现
2: 了。
0: 在有啥诉求呢？就是遇到啥难题了？
2: 现在有啥诉求？我说最好就是他提供我这短信。
0: 他现
2: 最
0: 在不
2: 好，
0: 给你提供短信，咱没办法要求他必须给你发短信。
2: 我跟那女的也唠了，她说现在我没有这个提
0: 对，
2: 供
0: 他
2: 这
0: 没
2: 个。
0: 有这个业务了，你没有这个业务的话，咱就是投
2: 她
0: 诉他也
2: 说
0: 不会成功的。
2: 你要是说本省联通的话，那就有那业务，说联通有那业务。那我说我这移动卡我也不能转成联通啊。
0: 可以携号转网的，
2: 那她说那是没招，那我就没办
0: 你携
2: 法
0: 号
2: 了。
0: 转网可以把你的卡变成联通。
2: 照着我这变成联通，我这是跟移动打对打，1万分都不花钱呢。
0: 那你
2: 我
0: 就
2: 这
0: 没办法了，你这个你实现不了，能理解吧？就是目前您看呢，114这边没什么问题，然后
2: 是
0: 咱们
2: 我
0: 编辑查呢，北方咱们现在的114呢是归联通，如果你要投诉的话，是打10010。
2: 100010投诉这个。

0: 114这个。
1: 对，投诉114，但是目前看114这边没啥问题，因为它没有这种功能了。如果你是中国联通用户的话，它可以给你发短信；如果你是中国移动用户的话，它不能互通，不互通的话，它给你发不了短信。
0: 是。
1: 所以说，对，所以说你现在投诉呢，我感觉意义不大，因为不是人家大的毛病。嗯。
0: 你看，投2013年的时候吧，我上
1: 你不用再讲2013年的事了，那是过去了，那翻篇了啊。咱们只说现在。现在呢，他的意思是呢，号码呢不互通。如果你要是中国联通，因为114现在也隶属于中国联通，如果你是联通呢，它可以给你呢互发短信，直接给你发过去了。但如果你不是的话，要是移动，它这边实现不了发短信的这个功能。嗯，或者你只能是求助周围的人，用别人电话，用联通电话打一下试试。如果你想投诉的话，投诉不能找移动投诉，移动不管你这个事儿，你只能找联通投诉。联通投诉呢是10010。
0: 那行，那好嘞，
1: 好不好？哎，再见。好了，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讲您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参与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无线，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2: 哎，听客是我吧？
1: 嗯，是您，您好，您说。
2: 我可能刚才真不好意思，再得麻烦你。刚才我落了一个事儿，就是问那个就是社保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我家的孩子，他不在那私企干了4年半吗？
1: 嗯，
2: 私企他那个是退休的年龄是不是50岁呀？那个他能不能？
1: 他那个也不是的，因为你最后要看你最后缴费情况的，而且呢，他对要看一下他原来是50还是55，不是说私企就统一都是50退休的，这是您理解有误。就是咱们讲啊，在企业退休的，以哈尔滨目前来看呢，有原法定是50退休的，原法定是55退休的，它的确是有两种的。那么这两种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原法定50退休的，它是指呢身份呢是女工人啊，非管理岗，这个是50周岁。那么原法定55周岁退休的呢，是比如说女干部啊，管理技术岗，是这样的。那么退休年龄呢，由退休前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上岗位性质来决定的。他现在已经都是灵活就业了呀。
2: 对，就按现在就算了，不能按以前那个。
1: 也可以按以前的算，但以前的算的话，他对于以前的工作年限他是有一定要求的。就从你女儿这块来看，她应该就是55。是这样的。
2: 我知道。
1: 对，她这个就没有啥变化，
2: 谢谢，
1: 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我让编辑呢再跟管理部门沟通一下，好吗？
2: 好，
1: 好，
2: 谢谢，
1: 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咱们还有这个扒鸡可以订。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

0: 大家整整八支，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刚才听众朋友您问孩子自己上班，这个的确呢，就像咱们给您回复的，您的孩子呢还是得在55，因为有几个硬性的指标要求，目前您的孩子还没有满足。那在私企上班到底是50退休还是55退休啊？现在咱们看了一下管理部门回复呢，还是要看取决于啊我们在公司的岗位性质是非管理岗还是管理岗啊，这个标准呢要看一下。那50周岁退休的，比如说呢我们在非管理岗，比如一线的生产服务工勤，那么原法定呢他是50周岁。那55周岁呢，比如说是在一些管理技术岗位，那么原法定呢还是55啊，这个就是50和55的区别。在私企的话呢也要看岗位性质啊，这个来去决定好吗？另外一个呢，现在咱不是已经转成自由人进行交费了吗？对不对？那么转成自由人进行交费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呢通常是55退。不过呢，如果符合特定条件的话，仍然有机会在50岁退休。我们再强调一遍，从企业职工转为灵活就业人员，我们也叫自由人。那么通常情况之下呢，是按照55，女性按照55退。不过符合特定条件的仍然有机会在50岁退休。你比如说呀，咱们说非管理岗的普通女职工，那么在企业累计缴满5年，且总缴费年限满15年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原国有企业的女职工，在特定日期解除劳动关系，且在工人岗位工作，或者是呢原公有制单位缴满10年，这里边是包含视同的，而且呢灵活就业超过2年的啊，这种也是可以在50。还有就是呢原管理岗的女职工，那么转岗为非管理岗，且在人社部门备案满1年等等吧。就是您这种情况的话需要怎么查呢？初步看现在您的孩子就是特殊情况，因为他正常不是55嘛，特殊情况那几种他目前还都不满足啊，都是不满足的。我为什么我要跟你打这个电话呢？您需要呢带着孩子的身份证和社保卡前往咱们哈尔滨的社保经办机构呢进行查询，看一看，调一调他以前企业给他缴的那个情况，然后再看一看，结合咱们自身实际，你得问一下咱们社保窗口，比如我们在正式退休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班上啊，能不能在单位去退，在单位去退我们还差多长时间就能退了，这样的话呢有没有机会可以提前去退，好不好？那这个就得拿着孩子的身份证和社保卡到咱们社保经办机构呢去查一下孩子过往的缴费记录，然后再去确认他最终是不是找一个班。编辑已经查完之后呢，我让导播老师给你打电话，您那边呢没有接我们电话，所以我最后想嘱咐你的其实是最后这一句，因为前边咱们的判断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给您的回复都是正确的，就是他如果现在退的话呢是55才能退，但咱们目前要不要给孩子找个班上呢，可不可以提前去退呢，你得拿着孩子的社保卡和身份证 到咱们社保局去查询一下。

0: 孩子的过往缴费，然后再跟车管口去确定一下，行吗？这个我就在广播当中回复您了啊，您听到广播之后呢，可以跟孩子本人再确认一下，好不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正在听咱们节目啊，如果你正在听节目，刚才这段话就是说给您听的，因为我们导播给你打电话了，您没有接。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在二线上，二线上等听众朋友高女士啊，高阿姨您好。高阿姨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您说什么楼下种大棚的事儿？我看了一下播出记录，您这个事儿咱们说过好多次了。我看到从大概3月份开始，咱们就听您讲过这个问题啊，陆陆续续的3月份的、6月份的、7月份都有讲过。然后今天给您进行电话确认，但您这边呢没有在线上等啊，排到您没有等的话呢，咱们就讲不上了呀。嗯，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刚有空余，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另外呢，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刘天佑老师啊，他现在是休息了，他得下周才出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精明两天大家就不要到医大一去找刘老师了，因为他外出，大概是下周回来才能复诊啊，所以呢咱们诊室这边呢我们就得等到下周，应该是在11号、12号刘老师才能恢复出诊，他本周呢外出了。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刘老师呢是咱们省内知名的普外科结直肠领域的专家，专门看啥呢？结肠啊、肿瘤、直肠肿瘤，包括便秘痔疮的一位老师。您身边有病患的有结直肠疾病啊，尤其是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到医大一挂刘天佑教授的号啊，刘天佑老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像省内多次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主持人呢，大会的这个组织者呀，大会主席呀，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他对于结直肠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呢一些复杂的疑难的手术他是都能做的。那么刘老师呢，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他呢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再有就是呢，他在便秘痔疮这个领域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您如果家里边的病患，再来重复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那么就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他本周外出，下周恢复出诊，下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下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啊，下周二医大一南岗，下周三医大一群力。那么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他的名字3个字刘天佑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然后见到刘天佑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在四线上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1: 喂，你好，齐哥。
0: 高先生您好，您说。
1: 忠实粉丝啊，我想今天咨询一个问题。我那个左腿的玻璃盖上，就是那个侧面靠外边的侧面长一个，就是类似小猴子似的东西。我发现它有点好像是见长似的，我想找一个什么大夫给看一下。
0: 左腿的侧面长小猴子，是皮肤长还是
1: 皮肤
0: 里边长？
1: 皮肤。
0: 皮肤长的话你得看皮肤科啊。
1: 啊，是啊，我就
0: 到医大六院挂一下皮肤科张峰老师。
1: 啊，医大六哈。
0: 对，医大六皮肤科张峰主任，咱们经常介绍的、
1: 啊、
0: 山峰的峰、
1: 啊、
0: 张峰
1: 啊。
0: 嗯
1: 啊，医大六哈。
0: 对，医大六的啊。
1: 好嘞，这你什么时候去啊？什么时候挂号？
0: 他出诊挺多的，好像每周就休息2天。
1: 啊，
0: 周中有一天休息，周末有一天休息，你得提前在网上看一看。
1: 在网上看哈。
0: 对啊。
1: 哎，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今天咱们连了一次高阿姨，高阿姨没有等啊，那我就再连一次他，好不好？那咱们就第二次连高阿姨，看看他在不在等啊。再等的话，咱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行吗？高阿姨您好。
2: 哎，是我，新哥老师你好，可接通了。
0: 对呀、
2: 啊，
0: 今天我
2: 很难呐、啊，
0: 喊您您没有讲话呀。
2: 我先说两句啊。
0: 嗯。
2: 我压岁不挂，挂的连挂差不多1个月，完这一面把书给办，总推。今天推，明天推，从3月份到4月份，说4月份。
0: 您说这边指的是哪儿啊？这边指的
2: 是
0: 哪儿？
2: 我是太古街。
0: 对，您所谓的这边是指你们街道办呢，还是指哪儿啊？
2: 我在 早的事吧，我们搬出也早了，完了就一搬出也早了，我社区也早了，最后完了早了第三个月吧，四月份吧，他说这社区答应说五一前再整完，五一前把那个
0: 您楼下
2: 给他时间。
0: 您楼下是您楼下是邻居种大棚吗？还是什么？
2: 不是他的种菜，不是去年种些菜，种香菜，前两年今年种的那个种的花菜，我不看那些动物，我下楼直接上大街走的。我三月份就挂市长电话，就挂一个月呀。他今年整明整
0: 是对您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2: 他影响下边有打扑克，是那我家这屋他。那他那不是种后自己整的，那有现在有40多米呢，在家里就支个大棚打不一天天那么打。
0: 嗯，
2: 完了社区我也找，就完了社区。
0: 您这样，您把那个社区电话或办事处电话给我，我打一下。
2: 完前两天吧，你不有还我跟你说一下，还有扁事儿，扁事儿他也没有办，我找市马局，完了145他也没管，完了他我就跑派出所，我先找你吧，换电话费事，我寻思我走一走吧，我就按那路走。到那派出所也推一六个月。
0: 您先把街道办的电话给我。
2: 派出所电话我不知道，那
0: 街道办的电话您先给我。
2: 街道办他们有，我都抄下来了。哎呀，
0: 嗯，街道办的电话给我行。
2: 哪个也不接接，还有一个姓。
0: 您把街道办的电话给我，阿姨。
2: 哎，等一会儿我拿过还找不着了，刚才我都写上来了。哎呀，这么来个人吧，就整差去了。完，他们不讲理呀、啊！我都走着很难呐、啊，这个事儿，整个到现在8月份了嘛，都整三个字，哎呀，我都找不着了，这怎么都搁这了？我这桌子很烂，哎呀，这我这搁哪了呢？你说，让你们导播的这给找一找呗，给挂电话。哎、
0: 我们导播挂得你把电话提供给我们呢，我们才能打呀。
2: 我搁这了，搁这我不知道搁啥哪了，那这么一会儿就没有了。
0: 那您别着急，因为今天呢，
2: 哎、
0: 给您两次机会。您再去找一下，您听我说，阿姨，您别着急。今天我既然答应说，你听我说话，阿姨，你听我说话，您先别着急。今天既然答应说呢，帮您给街道办打，肯定能打。您先去找一会儿，您找一会儿之后呢？
2: 你
0: 所以说您现在才去找啊，然后过一会儿你再打给我，或者呢？
2: 电话费气。
0: 那我就让导播老师。听我说话，您别、
2: 哎、
0: 别在这着急，
2: 你说吧，
0: 您慢慢去找，过半个小时呢，我会让编辑会让那个导播老师给你打的啊。
2: 那行行，那谢谢您、
0: 嗯、
2: 我找、啊、
0: 您先找
2: 找，
0: 别着急，要不您在这找，咱俩也耽误时间，是不是？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讲您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就可以了，好不好？电话线路呢是可以拨通的。然后还有想补订咱们山楂丸的，卖的是与辉同行直播间那个同款山楂丸。咱们的山楂丸在节目上卖了好多好多年，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今天早上我还吃了一个山楂丸，因为感觉这两天呢上厕所不太好啊，我就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吃了山楂丸。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你觉得你的胃肠不好的，或者是上厕所不太好的，您都可以呢吃点这个山楂丸啊，日常可以溜着点，是不是？你比如说呢，我现在就有吃山楂丸的习惯，包括你现在如果吃益生菌的话，你都可以增加上这个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呢，咱们是非遗产品，因为包装上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前两天呢，我们这个家属在我们家吃饭啊，就吃完饭之后呢，他感觉肚子好像有点胀不舒服，我也给他两粒山楂丸让他去吃。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山楂丸可以在家庭当中常备啊，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卖的年头久，现在呢还提档升级了啊，因为他又上了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那个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是董宇辉老师的直播间，卖了咱们这个同款的山楂丸，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它是有保真的非遗标志的啊。
3: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0: 来吧，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二线，二先生，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嗯，您说。
4: 真好，我想问一下，到哪块能找到那个职工招工表？
0: 嗯，这个一般是在您原单位进行保留的，其他部门很难保留您的职工招工表，那年头太久了呀。
4: 这是80几年的，86啊，85。
0: 对呀、啊，那都80年代的职工招工表了。你说现在你再到什么？管理部门呐、啊，或者什么档案局去查，基本上是查不到了。一般就是你的原单位还在的话，或者你单位有那个留守人员，跟原单位联系联系，看他能不能够找到。嗯，您单位还在吗？
4: 单位有，但是没有这个招工表。
0: 那就看您档案首页呗，看您档案首页，按照那个去退呀。嗯。
4: 啊，但是找不着，丢了。
0: 那您现在退休得有东西啊，那你不是啥都没有啊，你档案也没
4: 有
0: 啊？
4: 有那个、没有档案没有了，但是有台账什么。
0: 那你有台账的话，你台账有没有缺失啊？那台账得把你的个工龄是种缴费认证上啊。
4: 那个倒是都连上了，在外面找到了，但是那有那个职工转正表、
0: 嗯、
4: 还有那个职工升级表都找着了，但是就没有那个、
0: 嗯、
4: 就是职工招工表那个找不着。
0: 那你手里这些材料也够认证的了。
4: 啊，他说他主要用那个招工，职工招工表那个最主要，完心能不能找着？那个找着就省事多了。
0: 是，那个找着当然会省事啊，但是你现在这些材料我觉得也挺够的了，因为主要是你们单位台账给你保留的权呢。我们说这个表呢，主要是用来认定是否缴费年限、办退休来用的。如果是实在找不着了，你也别硬去找了。因为社保局不光是认这个纸啊，包括呢你刚才说的转正定级表啊、工资调级表啊，这些都有的。还有就是我们连续的工资发放原始凭证，我们就叫工资台账，这些都是辅助认定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帮您认定您的适当缴费年限的呀。当然了，对，当然你说非得说找那个招工表，这个招工表吧，理论上它是跟着单位来走的，很多单位比如说倒闭了、兼并啊，或者是私有化以后，那么要不就是交给上级主管部门，比如说您看看上级主管部门就是你们这个单位归哪去管，有的比如说归国资管啊，有的是什么工信管啊，你得看一下咱们到底归哪去管。然后还有就是呢，有一些彻底破产的，那么档案呢，它系统的交给一些档案中心进行保存，那么再去查一查。如果说你的档案都没有地方能查到，那你很难查了。就几个思路，如果你说我非得要去查， 一个就看你们这个原单位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哪儿，你们是归哪儿去管的，归哪个局管？
4: 我们接到劳动局。
0: 什么？
4: 劳动局。
0: 你们单位能直接归劳动局管吗？是劳动局下设的企业啊。
4: 对呀、啊、是啊。
0: 那你就找劳动局呗，问问他。
4: 现在有劳动局吗？还、
0: 嗯、劳动局现在归到社保吗？社会保障。嗯，他们都在一块儿。什么？
4: 是不是在那个核心路38号那个啊？

0: 璎珞三十八号不是啊，和璎珞三十八号它是咱们市人才中心。
1: 你
0: 到那倒是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有没有，有很多档案在那是留存的，也可以到那去看，然后也可以到区里边去看，你看看你归哪个区。
1: 他现在区里有吗？
0: 你归哪个区？你告诉我。
1: 我归那个南岗区。
0: 南岗区，你上那个，海城街140啊，宣化街451-4啊，你都找一圈看一看。就是咱们现在只能是抱着一线希望去找，能明白？但不见得能有，从我这看，我觉得你这个表压根就是找不到了。但您说咱们找一找的这几个地方，的确是非常靠谱的。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和璎珞三十八市人才服务中心，到这儿去找，那么到这儿去看一看，它呢存储着很多档案，带着您身份证啊，到这儿去看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到区里边，区里边的话呢，海城街140和宣化街451-4，你都跑一跑。海城街140号，宣化街451-4。就这些地方你都跑一圈，反正基本上一天也就跑完了嘛。这几个地方如果真的都没有的话，基本上就没啥希望了。嗯，就没啥希望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您现在手里那个材料挺充分的，因为你现在工资调节表什么转正表再加上原始台账你都已经有了呀，这个到社保窗口是可以申请辅助认定的。你现在手里边的手续，只要你那个工资台账连续性是够的，从您上班开始一直你们单位都保存，证明你们单位还对在这方面还挺负责任的。这个东西是协助您辅助认证的。嗯，您说。
1: 这上次咨询你们，你说的那个找台账完了，还有什么升级表啥的。
0: 对呀。
1: 还有转正表，就到单位去找了，找了几天完了，找差不多了。
0: 对呀，那您这些，那你看那这些多好啊，您找到这个之后对您的那个工龄认证是一种辅助认证的，这些都有用的。您就是实在是找不着那第一张表了，招工表了，你这些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感觉啊，我只是个人，不代表社保局官方回复，因为我觉得您这些其实已经挺全的了，他已经充分证明你的劳动的连续性了。
1: 嗯，对，你说你挺主要的，
0: 是不是？你充分证明联系，咱就能认证上你的视同缴费了。视同缴费多重要啊！你认证上之后，你那个工龄就都不白瞎了呀。
1: 你们连续上，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行，那您就按照咱们说的这个思路，我刚才说那几个地址你找一圈，重复一下，一个是您自己想到的和星路三十八，再有一个呢宣化街451-4，再有就是海城街140，就这几个地方了。然后咱们有听众朋友呢倒是在咱们哈尔滨市档案馆找到过，但是这么多年咱们节目播20年，好像只有一个人在那找到过。他讲的就是学服装城后身，服装后身那个学府小四道街那边有哈尔滨市档案馆，他在那儿找到了他遗留的档案，当时好像可能是单位交接什么的，把他档案整到那儿去了，他在那儿查到过。我当时印象挺深刻的，他说他找的时候有个工作人员还挺配合他的，然后他们一起去慢慢找，找了好几天找到的。嗯，完最后就是到那儿也可以打听一下，再就没啥地方了。嗯，好不好？
1: 那行，按你去几个地址完了去找一找。
0: 有，对呀，找一圈呗。找一圈的话，因为你讲这个表如果有的话那就简单了嘛，但这个表没有的话，我感觉你有这么多的表都是你们单位给你找到的一些表格，再加上台账也那么全，足够您去认证了，拿到社保局去看吧，看他咋说吧。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轻易拒绝你。
1: 刚才说的就是最主要把那个找到就省事儿了。
0: 对，但是省事儿的意思，他可没说您现在交这个材料就不行，我觉得他不敢说不行。
1: 他也没说，就说他那个这样找着的话，别的
0: 那咱就找呗，那就听他建议呗。毕竟，我觉得从社保局的角度上对您也是负责的，人家说这个话也是挺好的一个思路嘛，是不是？那你就找一圈去，我觉得就是别硬找，你就找一圈呗，这些地方都跑一圈，万一要是幸运找到了呢，有呢，是不是？没有的话也别担心，行吧？
1: 正好。
0: 行，好嘞，好啊，再见。别客气，好，再见啊。行，那上一次指导您呢，让您找一找原单位的工资调级表啊，转正定级表啊，以及让您找一找咱们工资发放原始凭证，我们叫什么呢，叫台账。这些呢您都已经找到了。 还是很不错的啊，就是你们单位保存这些原始材料挺负责，都给保留下来了，这些东西都找到了，只是最开始那个招工表没有找到，那您就按照我说那些地方您再找一圈看一看好不好，万一要是找到了呢，找到的话呢咱们就弄一下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稍等啊，咱们听众朋友有一位说查号的话可以拨打12580啊，这个也可以帮忙去查号，移动的那位导播老师，你帮我给咱们今天有一位说114那个事儿给他打个电话，他应该是在大概40分钟之前进线的吧，是不是？你看看他那个来电显示，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把他的电话接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谢谢你啊，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您那个名字是韩文啊，感谢您，一会儿我按照您的提醒给咱们这个听众打电话，导播老师正在联系他啊，稍等啊。来吧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想讲您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二线问114这位60岁的蓝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咱们听众朋友提醒您啊，说如果是移动用户，您要查号的话呢，你打一下12580。
2: 12580啊，
0: 对，这个就是移动查号的，查到之后他可以给你发短信。
2: 哦，那好了，那谢谢。
0: 一会儿你试试，那打12580。
2: 12580。
0: 对对对，
2: 啊，
0: 联通不是打114吗？说移动就打12580。
2: 啊，12580，那好嘞，
0: 对，
2: 谢谢。
0: 好，再见了啊，这是咱听众提醒您的啊，感谢咱们前面听众朋友的提醒啊，谢谢您，谢谢啊，非常非常感谢啊。因为我刚上咱们平台，刚看到您的留言，我看一下您的留言，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啊，我看到了啊，谢谢您，咱们今天跟他说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他的电话，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 马女士啊，马阿姨您好，马阿姨您问慢病补贴的事，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吴县，吴县上36岁一位先生，您好。您好。
3: 听何老师好，听何老师是姓冯的吗？
0: 对，是您，是您，您讲。哎，
3: 是我这个睾丸天天灼热，完了这个小腹闷胀。
0: 稍等啊。
3: 有时候闷的疼，有时候胀。
0: 稍等啊。我给您找个专家看一下。
3: 好，
0: 稍等啊。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泌尿科啊。
3: 啊。
0: 医大二院泌尿科，你挂一下王海平。
3: 啊。
0: 让王老师给你看看，您现在是小腹再加上睾丸，是不是？嗯。
3: 对，
0: 都难受。
3: 五个月了。
0: 那你抓紧去看吧，上医大二院挂泌尿科王海平。嗯，
3: 有没有中医啊，老师？
0: 中医咱没有这方面登记，泌尿的中医没有登记。嗯，上医大二院挂泌尿科王海平啊。
2: 哎，这有点焦虑。
3: 我这晚上睡不着觉，属于焦虑吗？
0: 焦虑当然是综合表现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你有没有比如说饮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表现？我说一些，然后您看一看，好不好？
3: 好，
0: 你一会儿对照一下，多久了？睡不着觉多久了？
3: 睡不着觉，从得完睾丸之后就。
0: 那你这不就是病引发的吗？你听我说，是这个病引发的，不代表说你本身一定就有焦虑。因为焦虑呢，第一个是情绪的表现，情绪上呢，像心慌啊、紧张啊、害怕呀、烦躁啊、多虑啊、精神涣散呐、这些，还有一些就是躯体的一些表现。具体表现呢，就是，胃肠不适，食欲不振，浑身难受，肌肉紧绷，感觉到呢头昏脑胀，心跳加速，入睡困难，还有一些行为表现。行为表现呢，有些人就是来回在家里边，哎呀，坐立不安呐，走来走去啊，搓手啊，晃动身体啊，不想出门啊，不想和人交流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反复确认门锁没锁好啊。总是担心自己得了重病啊等等。我是认为啥呢？您就是一个难受。我举一个例子，你听我说话，把话讲完。咱别说你说你现在有泌尿系统疾病了，咱就说这人他感冒鼻子不通气儿，你说他能睡好吗？他是不是也睡不好啊？能理解这意思吗？那不代表说这个人感冒就等于说他得了焦虑症了，能明白吧？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是把你的这个泌尿系统的小腹胀疼再加上睾丸疼，你先要把这个去看好。你这个要不看好的话，你当然天天难受，那谁能睡着觉啊？难受他就睡不着啊。不代表说就一定得了焦虑症了。你先把这个病看好之后，如果病看好了还是伴有我刚才说的情绪、躯体症状和行为表现，那我们才能判定你是得焦虑症了啊、好不好？
3: 我寻思能不能是就是这个焦虑和躯体症状表现的这个睾丸灼热疼痛加小腹闷胀，
0: 你一般比较难那么表现，能明白吗？你把这个顺序整反了，你先应该去看泌尿科。
3: 我也看了好几个泌尿科的，之前
0: 医大二院王海平，医大二院王海平，好不好？您去看。如果说呢，您就是说我非得要看焦虑，我就要看焦虑，那您可以挂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有一位老师呢，叫于凤玉，这位老师看焦虑症看得好，但是号挺难挂。那我就把两个专家都告诉给您，这样您就可以自愿选择了。如果你是要看你的泌尿，您就挂医大二院泌尿王海平，好不好？如果要是看焦虑，那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于凤玉，干沟鱼，凤凰的凤，玉佩的玉，于凤玉，行吗？那按照您的要求呢，两个都告诉您了啊。好，再见。
2: 行，谢谢庆贺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继续接拿电话，三线听众朋友，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4: 哎，秋哥你好。
0: 你好，您说。
4: 我问的是我这个徒弟是吧，我总是。

0: 都个人现在原始分队的时候老会计，
1: 嗯，
0: 他给我出证明，我应有多少地，现在差我八亩来地，
1: 嗯，
0: 现在找村上可个人那个老会原始分队老会计给打承认了，按签的手印，按手印签字儿，人奶奶八三年分的地。现在我这可不可以找村里给盖出啊？是，
1: 嗯，应该很难。就从实际层面上来看，村上应该不会管你这个事儿，应该不会给你盖。您可以跟村上沟通试一试。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应该是用什么东西去证明啊？应该用原始的台账来去证明，就原始的资料去证明。比如我举例子，
0: 啊，
1: 您看。98年土地台账，我随便说啊，我先把这话说完之后呢，你再去说
0: 啊。
1: 比如说98年土地台账上，咱们写应该分五亩地，我随便举例子。实际上我耕种呢，只给我一亩，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有四亩的差距？这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村上应该给你。好，那我这一关咱们说完之后呢，咱们说下一个。我现在呢，比如98年土地台账和83年台账，它俩有差距。我认为98年台账不对，我找到83年的底子了啊。83年底子当中呢，和98年是有差距的。我认为没有延续了83，那我找可能会成功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底子的问题。我们说现在呀，一般情况下，咱们无论是土地管理部门，还是像哪怕刚才您听到广播当中讲有人讲退休，他不认什么呢？他不认新写的证明，就是现在人是老人，证明是新的，一般就不认。比如说找到我这个工龄不对，我就找到我以前厂长了，我以前那厂长他还在，比如说他都70多80多的他还在，然后这个老厂长啊给我写了个证明，他也摁手印了，我拿老厂长写的证明到社保局去认定我的工龄，不好使，人不看你老人写的新证明，人家也不看，更何况涉及到土地的问题，这么大的事儿，你那个老会计他给你写证明了，他给你摁手印了，一般土地管理部门也不看这个，他不认同这个，他总会觉得是什么呢？万一要是你俩关系好，乡里乡亲的，他造假呢？他今天给你出证明说你家少八亩，明天老会计给他家出证明说他家少三亩，明天老会计又给那家出证明说他家少六亩，那还乱套了呢。所以我才跟你讲，就是老人写的新证明往往也不被采纳。所以你说村上能给你盖这章吗？如果村上给你盖章，村上同意了，那当然是好事儿。你可以呢去跟村上谈一谈，让村上给你盖，但我认为村上应该不会给你盖，尤其是你现任支书，你现任支书哪知道这些事儿啊，他上来多少年啊，上来5年10年的呗，你说人家能给你盖这章吗？我认为他应该不会。当然你可以尝试，你可以试着去跟他沟通，我只是说我认为他不会盖，你可以试着跟他沟通一下，试一试好不好？你问问他吧。
0: 稍微你打断你一会儿，
1: 耽误
0: 你一会儿时间。我这事儿吧是原始分队的老会计经他手，他现在我这地吧，最后我说的不好使也不好使，也不好夸我说不好使。我们对劳力田是每一个拿劳力6亩，那个苦粮地2亩，4分2亩地，加我母亲的2亩口粮地，4分那个原地。
1: 您那个台账上，我问您，就是98年土地台账上，你写了多少啊？
0: 98年土地账，他说突然给我安排到别人身上去了。98年台账突然不要看。
1: 那你现在最重要的应该看98年土地台账啊。我觉得如果说让我帮您去看这个事儿的话呢，我们应该做的是，您可以提供给我村上电话，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去查一查你那个98年的土地台账，应该看看这个。
0: 啊，这台账
1: 是不是？那最少咱们得看台账。您这样吧，您提供村上电话，我帮您说一声，让他给你看看台账呢，看看台账咋回事呢，98年台账咋写的呢，把这个事儿先干了呢。您看看，
0: 告诉你个村书记号啊。
1: 行啊，W 老师，那你帮他登记一下，他们村书记电话先不打，我先说一下咱们旅游信息，然后一会儿打。好，各位听众朋友，想要报旅游的各位好朋友，咱们那个新疆游还有不到10个名额就全部都截止了，而且优惠活动马上要结束。

结束了，也不再给大家捡钱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出发的是八月末，本月末20多号出发的一个新疆旅游，要整整玩19天的时间，是一个火车专列游。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报名价格呢，从5000多，一直呢要到多少钱？5000多一直到10000多，这个价格不等啊，价格不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价呢？各位听众朋友，我跟您介绍一下，咱们看的景啊是一样的，看的景色是一样的。就是咱们到了新疆，你说到乌鲁木齐啊，看什么天山天池，就你看天山天池和我看天山天池，大家看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你说咱们到了赛里木湖，看的风光都是一样的。然后大家价花的不同啊，吃饭吃的也是一样的啊，就咱们吃一样的餐啊，一样的餐。大家吃什么呀？比如说像那个大盘鸡啊，都吃一样的大盘鸡，是不是？拉条子啊，都吃一样的拉条子，都一样。那么住的酒店也一样，咱们住的酒店呢也没有啥差别，也都是一样的，都是标间。那各位听众朋友说，那为啥会有好几千块钱差价呢？看的风光一样，住宿一样，吃饭还一样，那差在哪儿？差在路费上了。因为咱们玩的天数太长了，各位听众朋友，玩19天呢，那把新疆都玩透了啊，就该去的全都去了。所以说呢，咱们路途上的这个时间，就是坐火车的时间，那么决定着咱们这一次路程比较长，所以会有路费的差距。那我想听众朋友都能理解，你说咱们订硬卧的上铺和订软卧的下铺，那中间差着几档呢？那差着硬卧中铺、硬卧下铺和软卧上铺呢？所以咱们这个价格呢，分为1、2、3、4、5档价格，分别是硬卧的中铺、上铺、下铺和软卧的上铺、下铺。那你就想了，那既然它有5档，它就是5个价格，那能明白了。那么如果您图享受，您去住软卧；如果说追求性价比，住硬卧就足够了。我认为啊，我个人感觉，既然咱风光看的都是一样的，吃饭也是一样的，那咱就报硬卧。你报硬卧省钱呢，要报软卧上铺，听众朋友8980，报软卧下铺9680。但是如果你要是报硬卧的上铺，那就4980，是不是就太合适了？那你想看的风光一样，那咱省好几千块钱。所以我建议大家报硬卧啊，硬卧足够了，上中下铺。那您家能分到什么铺啊？问一下海兰。我为什么说你要着急呢？你说我现在拍板了，我要报旅游，但是我一个人想要个下铺，没有啊，他不一定能给你。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吧，你得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商量商量，得看目前咱们剩什么铺，然后根据您家的报名人数来决定。比如说您家报2口人，可能咱们给一个上铺，给一个下铺，是不是？你要是报一个人的话呢，可能得给你个中铺，这个就不好说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它不像咱们旅游初期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说火车专列游，你早报名，你早报名它铺剩的多，那基本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那你现在不是啊，现在那剩的铺没几个了，那你说它剩的铺现在比如说剩俩上铺了，那别的铺都没有了，那你该报也得报啊，是不是？上铺咱也得出发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咱们跟海兰确定一下到底剩什么铺了，然后咱们选一个啊。但住的酒店是一样的，都住标间，吃饭是一样的，看的风光是一样的。你要看风光上啊，咱们到东疆看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到维族家坊去坎儿井，去哈密的魔鬼城、回王府文化中心，到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到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穆士塔格峰，到南疆的独库公路最南端，到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刺的老街，到喀什古城香妃园去看一看，到北疆的阿勒泰，到神仙湾、月亮湾，到卧龙湾，也就是咱们到喀纳斯去看一下，再到布尔津看五彩滩和和睦，再到伊犁去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子口岸，再到甘肃去鸣沙山、月牙泉、敦煌，再增加上宁夏的行程，到沙坡头、金沙岛，再到内蒙古，增加上内蒙古的行程，咱们去腾里沙漠和通湖草原。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到这个行程里边，是不是除了东南区给的优惠幅度不一样，70以上肯定是最便宜的啊，然后呢65到69给的优惠，60到64给的优惠都不一样，
当然60以下基本上就没什么优惠了，因为很多景区都是给60岁以上的人有优惠，有些景区是65，有些景区是70以上给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价格不一样。那么最终报名价格是结合什么呀？结合年龄和铺来决定的。

0: 比如说你要告诉海兰，我家呢去两个人，一个人呢是58岁，一个人呢是75岁，我们家呢理想就是要一个下铺一个上铺，年轻人50多岁这个住上铺，然后呢那个年龄大的他住下铺，这样的话呢我们白天在下铺上坐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哎，那个年轻人就上到上铺上去住。其实白天有时候咱们就在景区玩了，基本上就是晚上在这个铺位上啊，所以你要一个上铺也行。具体的情况咱们跟海兰确定，您的家里边报几口人啊，然后多少价格什么情况跟海兰说吧，然后咱们这个行程马上要结束了，还有不到10个位置就全面截止了。想要报海兰的这个电话我说一下，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各位听众朋友，您拨打电话150-4580-4664。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报新疆旅游，您就今明两天您就交费确认吧，要不然就没有铺位了，没有铺位的话咱们花多少钱你都没法出发了，好不好？现在就今明两天抓紧时间就确定，因为八月末的这个行程一进到八月里边报名速度非常快，整个列车呢是800多个位置，现在呢剩下几十个，也不能说咱们电台都招，因为咱们电台要招一个独立的团嘛，对不对？咱们电台这边呢就是所有听众是在一块儿的，所以咱们电台招募的计划就是30多个人，咱们坐一个大巴车啊，坐一个大巴车，这30多个人在一起啊，最多也就是40多个人吧，在一个大巴车上。这样的话呢，咱们电台的听众是在一块儿的，所以咱们电台的名额呢还剩下不到10个就满了，就没有办法再招募了。想要报名的好朋友联系海兰150-4580-4664，抢最后的不到10个位置。今明两天建议大家交费确认，这样您才能报名成功。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是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因为海兰呢他去年就带过这个行程，从头到尾这个新疆游他都走了一圈，所以每一个景点他都了解啊。您可以跟海兰详细聊具体每个景点是干啥的，怎么玩好玩，该注意什么他都知道。150-4580-4664，150-4580-4664。大叔您好，要给您村里边打电话了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陈大叔啊，
1: 谢谢。
0: 现在帮您操作，给崔婷打电话了啊。
1: 谢谢。
0: 导播老师，我看他一直在沟通。稍等啊，看看电话能不能打通啊。稍等我。稍等。
1: 不着急。

0: 他不接咱们电话，那你明后天给我打一下，咱们再替您操作一下，好不好？因为导播老师，我看到他一直在联系，行吗？嗯，那就明后天帮您再操作，再跟村里打听打听，好不好？嗯，好，再见了啊。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进行咱们的直播节目啊。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继续播就可以了。下一位四线，四先生，蓝先生，蓝先生你好，怎么了？嗯，
1: 你好，那个12580吧，人是订酒店的那个查号
0: 啊，就查不了那个行政机关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没办法了呀，那咱就没办法帮助您了。
1: 我报你一声
0: 啊，好，谢谢您，谢谢您反馈，感谢您啊，好。行，也谢谢咱们那个热心的听众朋友，您给的12580这个号呢，咱们听众朋友打了，他需要的是一些行政单位的电话，12580不给查啊、哦，那就感谢您了，他还是得用114。再下一位五线于先生，于先生啊，于先生您好，
2: 哎、
0: 于大叔您好，您说，
2: 姓贺，
0: 嗯，你好，
2: 我是一个忙。

0: 肺炎，在家居家养老的，我就问居家养老的，双目失明的，从电台里听说有护理补贴，我就问这事儿。
1: 护理补贴的话，您用民政通小程序进行申请，让您家人去申请。他呢，给你的是啥呢？他给你的是消费券，是用来用于居家养老服务使用的。剩下您的那个残疾人补贴呢，我们讲就是每个月不有那100块钱吗？那个是给您的补贴，那个您申领了吗？那个到社区，那个领很多年了吧？
0: 那个我有，就是
1: 啊，
0: 残疾。
1: 那您现在想要多的话呢，你就用民政通小程序。用它来弄，我今天还看到社区发这个通知了。稍等，我看一下我手机。稍等我一下啊，我今天还看到了。你看，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这个叫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这个各个社区呢，他们也都会倡导做这个工作的，是咱们哈尔滨民政部门发布的。它是不是发现金？首先不是给你钱，你听我说，大叔。他不是给你钱，他像消费券一样，是电子消费券，是给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在民政通 APP 上购买养老服务使用的。
0: 物理补贴就是这个消费券的形式，是吧？
1: 对，类似于消费券，就是给你的是像代金券似的，您得用这个东西呢去买养老服务。
0: 3月份嘛，就中央电台报那个是那个是那回事，是中重度失明的以上失明的，每月补贴护理800，
1: 不是的，
0: 就
1: 我
0: 问，
1: 再跟您说一下，不是钱，不是给你钱，你按照我说的来，不是钱。养老服务消费券是给咱们老年人发的什么？首先不是钱，是政府发放的电子消费券，和其他消费券一样，都不能兑换现金，就是不能兑换成钱。你的钱就是每月100那个是钱，实打实的钱。消费券只能是购买养老服务。
0: 那个没消费券我也没有，就是
1: 消费
0: 双，
1: 券必须是让您的家人去领，
0: 就那个啥，
1: 上民政
0: 双。
1: 通小程序上去领，得领消费券才行。你不领咋用啊？你得先领啊。
0: 残疾人双普那个我有，105那个。
1: 这个需要上民政通小程序去领，家人操作一下。你不操作，你领不到的啊，不是自动给你发的，你需要领取的。通过民政通小程序去领取。好不
0: 居
1: 好？
0: 家养，那就是也就是说，居家养老双目失明，全额护理也是消费券的办法。
1: 也必须用这个消费券，就必须得用券才行，听懂了？
0: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就是购买养老服务使用的，也不能买商品，你不能买电视、手机，这也不行，必须只能是购买养老服务，好吗？
0: 这个我也没有，是那个我也没申请，这
1: 没申请就
0: 是。
1: 去申请吧，让家人申请，在民政通小程序上申请。民政通啊，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明
0: 谢
1: 白
0: 谢
1: 就
0: 你了。
1: 好。好嘞，再见。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帮助一下高女士。高女士已经要到社区电话了啊，来吧，高阿姨给您社区打电话啊。
0: 谢谢您，我把这个手机闭了。
1: 稍等啊，
0: 稍等，好了，
1: 您
0: 我
1: 不
0: 把
1: 用，您再
0: 它，
1: 你得等，你得。
0: 我那啥，现在说吗？
1: 现在不说，等我接通再说。
0: 我接他没有，他不管事儿。我还有那
1: 接
0: 还有
1: 通
0: 那
1: 再
0: 个那个，
1: 说，你
0: 我
1: 先
0: 听听
1: 别
0: 呀。
1: 添乱，别添乱。
0: 行，那个姓啥姓秦的说不让我找你，你不要听个节目听谁说的，他们
1: 可不
0: 都是
1: 呗，
0: 八
1: 你
0: 零
1: 找
0: 后，
1: 我，我就找他呀，那他
0: 啊
1: 可不让你听。
0: 啊。
1: 我说他可不是不让你听啊，那。他都跟你说实话了，因为你找我，我就得找他们呢。
0: 对
1: 我
0: 呀，
1: 找他
0: 我
1: 们，
0: 就不想听他节目。我说为啥不听呢？我说这我就找，还找行，还有回去找你。这有10天我就没动，我没找。我这两天身体不咋好，
1: 你明
0: 我就
1: 天，
0: 没再去。
1: 他应该
0: 您
1: 是，
0: 好，
1: 他应该午休了，明天早点给我打吧，明天11点给我
0: 我
1: 打
0: 明
1: 进
0: 天
1: 来。
0: 还给你打呀，午休了啊。
1: 他，
0: 对，现在是午
1: 对，
0: 休
1: 他
0: 时
1: 们午
0: 间。
1: 休呢，对不对？你明天早点给
0: 别
1: 我
0: 挂
1: 打。
0: 你电话，毕竟我简单跟你说两句吧，清
1: 你
0: 河
1: 听
0: 老
1: 我
0: 师。
1: 说，你跟我说，我也得找他，咱们得明
0: 那
1: 天
0: 我一
1: 找
0: 会儿
1: 他，
0: 就
1: 就
0: 完
1: 明
0: 了，我
1: 天
0: 找
1: 找
0: 你，
1: 吧，
0: 我就
1: 明
0: 我
1: 天给
0: 把
1: 我
0: 我
1: 打
0: 经
1: 吧。
0: 历跟你说。
2: 说过，我还挂你哪去了呢？
1: 你就跟我，你就听我的，明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再说吧。
2: 我打电话，我今天跟你先跟
1: 你
2: 说。你
1: 今天说跟明天，明天不还得再说吗？这不耽误大家伙时间吗？
2: 啊，那行行行，
1: 是不

0: 是，咱一个事儿别说两遍了啊、
1: 哦。
0: 嗯，好，社区告诉他别听庆贺节目啊，你听他还得找我们，为啥不听啊？对不对？那他听节目他不是正常的，你还限制人家那个老年人听节目自由了，你还不让人听节目，那咱还真得找他啊，是不是？这个没关系的，就是我给社区打电话，你们也别怕，咱基本上没有曝光说哪个社区街道办的这个意思，从来也不干这个事儿，对不对？咱们的主要目的呢是看想办法解决一下居民遇到的难题。其实我经常跟大家讲，咱们的立场是相同的，是不是？您看您做社区工作也是为咱们居民服务的，你也是想去解决他难题的，是不是？咱也不是说给居民添堵去了，那你说咱们开办这个节目不也是吗？咱也是为了给咱们居民解决问题的。所以说我们也好还是社区也好，咱们应该是目的是一致的。就咱们只要你看你讲办事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咱们就不是对立面，对不对？你不要因为说我给您打电话你就总觉得好像我要这个曝光您，一点这个意思没有。要如果说这个工作解决的好，那你看咱们也经常表扬社区呀，对不对？那你看很多社区是欢迎我们打电话的呀，那人这社区工作做得好，做得细致，那给居民把问题都给解决了，那是不是那咱们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庆贺我表扬这个社区表扬那个社区，那你看咱们是不是也表扬过很多社区啊？所以啊，这个还别把我们想的那么的坏，就是我们还真不是说为了曝光哪个社区去故意给你们打电话，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啊。所以人家老年人该听节目还是让人听吧，是不是？人家该听就听啊，听之后呢他有他自己的诉求，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嗯，如果真的是归咱们街道办管的事儿呢，那咱们就管；如果说不是咱们职能范围之内，那是其他部门管的事儿，我们也会给其他部门去打电话的，对不对？总之，想要解释一下，咱们打电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曝光社区，也不是为了曝光说哪个职能部门，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咱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咱们居民生活越来越好，是不是？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说咱们给社区打电话啥的，大家也别害怕。也不要觉得好像我给你打电话就咋回事似的，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啊，咱们就多解释两句。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87996984，咱们还有一点时间，大概还有20分钟吧。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你们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啊，87996984，抓紧时间快速去播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

0: 箱，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了，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就可以了。然后咱们这两天呢陆续应该还有一些回访的问题啊，我得翻一下咱们的播出记录，因为前两天答应听众朋友了。昨天好像有一位听众朋友，您讲的是家里边好像是有一个患者，他脖子后边长了一个脂肪瘤，这个事儿呢一会儿导播老师会给您回访。然后我记得好像前天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一会儿呢咱们接完电话之后陆续啊给大家回访，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然后咱们如果想要到医大四院看一下王立双老师，我把王立双老师的出诊情况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女性听众朋友呢得了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啊是非常遭罪的，容易病急乱投医，很多人就害怕大院人多不好意思啊，找那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结果非但病没看好，耽误病情的啊，甚至有些诱发癌变的是很多的。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到专业正规的医生那里去治。咱们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直接呢在咱们本地也是能解决的，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能够看这个病。您找谁呀？找妇科的王立双教授，他是看女性万阴白斑的专长专家，也就意味着呢他发表的科研文章做的科研项目都是和万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是看万阴白斑这个疾病的专长专家。那么咱们省内患者呢都是慕名找王老师去看女性的万阴白斑，得了万阴白斑咱们就去找他看就行。包括你会发现诊室外等待的患者 95% 以上都是看这个病的。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老年人看好这个病，打来这个反馈电话的，甚至有一些替亲姐母啊替亲友咨询的很多的。那么咱们再来重复一下，他的出诊时间呢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在火车站对面的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在医大四在这出诊。我再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教授的名字叫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看什么疾病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这个病好不好？就有女性的万一白斑，咱们就找医大四王立双老师找他看就可以了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就没有问题啊，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杨女士，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啊，杨女士电话接通了，您没等，那我就把你电话切出了啊。那这个咱们就不管您了啊，因为给您做了回访了，您之前问那个脂肪瘤的事儿。您如果没有等候的话，咱们只能把你电话切走了啊。那您就自己再打听打听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事儿昨天咱们跟医院沟通了，沟通了几家医院吧，最终帮您确定了一下治疗方案。因为导播老师很负责任的，他给你打电话呢，我现在喊您，您没等，没等的话我就把你电话切除了啊。再下一位是四线，四线上是苏景燕，你好。
2: 哎，庆贺，
1: 嗯，
2: 你好，
1: 嗯嗯。
2: 我上次7月8号我做一个手术，这个左眼睛做了，完这个5号明天又去做这个右眼睛去，我想麻烦你跟那个张老师说一声。
1: 嗯，好的，没问题。我帮您打招呼好不好？您哪天你把那个时间再跟我说一下。
2: 我明天的5号。
1: 5号、
2: 哦、明天。嗯，就明天。
1: 苏景燕是不是？
2: 对，哎，
1: 好，您放心吧，啊，
2: 嗯，
1: 放心吧。

0: 谢谢先
1: 好，
0: 生
1: 再见
0: 啊。
1: 了啊，三线上是杨女士啊，杨阿姨你
0: 哎，
1: 好，
0: 好好，谢谢。
1: 杨阿姨，咱们导播老师给您打电话，您没等啊，因为他主动联系您，给您打的回访电话呀。
0: 我这岁数大了，一整就给蹭空
1: 哦，你把电话碰掉了是不是？
0: 对，我
1: 昨
0: 这
1: 天
0: 八
1: 您
0: 十多
1: 讲
0: 了。
1: 那个，您家里边有人说脖子上长了一个那个脂肪瘤，
0: 我老头子啊。
1: 我跟您说一下，现在各个医院都帮您看了这个事儿呢，其实应该上普外科去看。但是呢，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现在呢，一大一、一大二几个大医院普外科都非常忙，担心您呢，就是因为我们给你介绍的普外科专家都是那种特别知名的专家，然后他们的号不好挂。然后呢，这些专家讲呢，就是您爱人呢，老头长的这个脂肪瘤，还真没有必要去一定挂知名专家，因为可能这些知名专家都是做一些大手术啥的，一个是你也不好排队，再有一个呢，你这挂上了也不见得就是咱们很多知名专家能给您排上这个手术，能明白我这意思吗？所以
0: 明
1: 呢，
0: 白。
1: 这些专家讲就是您就近找一家医院，找一个公立的三甲医院，你可以找市里边的医院，你挂一个普外科就可以。去看一看
0: 好，
1: 这个，就是就近选就行，就不一定非得到一大一、一大二了。因为跟一大一、一大二几个大主任说了一下，他们说您这个事儿呢不是多严重，去排队啥的有点犯不上，好不好？您就就近找一家附近的医院挂普外科，好吗？行不
0: 好，
1: 行？
0: 谢
1: 然
0: 谢啊，
1: 后
0: 谢。
1: 对，然后您说我想一下，如果没有那么严重，普外科要是不给你做手术，他不给你嘎这个，那您就叫皮肤科。皮肤科的话呢，您问问一大六院的张峰主任，看看能不能有啥好方法，也行，好不好？一大
0: 一大
1: 六
0: 六，
1: 皮肤张峰，行吧。两个，再给您重复一下，如果挂皮肤科呢，上一大六挂张峰主任；如果是想在普外科呢，普外科把它嘎掉呢，就就近找一个公办医院就可以了，好吗？好，再见。好，然后咱们。应该是周天儿，我还答应有一个回访。我看一下那个时间啊，现在刚有这个记录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周天儿呢，咱们帮听众朋友问了一个73岁的，好像是这个。稍等，各位听众朋友，稍等我啊。W 老师帮我一会儿还会再做回访的，好像我最近手里边积攒的就没有了。应该是欠大家的这个事儿都给大家找到医生了啊，因为有一些回访呢，他是当天就有反馈的，有一些回访呢是咱们的确跟医院沟通了好些天，沟通2天3天才给大家找到这个比较合适的治疗思路的啊，可能隔个2天3天，但有些事儿我都是记得的，我都会存在我的手机里边，有一些待办事项没解决的，会给大家陆陆续续回访的啊，这个大家都比较急，还想参与节目的好朋友，我们大概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你也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参与电话呢是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直播间参与电话87996984，德布老师呢正在给陈阿姨打回访电话，她应该是周天那天，也就是前天吧，前天她预约的啊。您说老伴儿呢应该是胳膊难受，是不是？这个位呢，您听到广播之后呢，你给我打电话，应该咱俩那天核对，就是他那个三头那个位置难受啊，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因为德布老师给你打电话你没有接。咱们请接下一位，这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2: 那秦科老师啊，给你添麻烦了。我有个事儿吧，我这是五保户，现在开这个，完了我这使这个卡吧是移动的，他这个月交一个月交100块钱话费，又剩那个13块钱了，就突然出这么一个回事儿。我现在不想使这卡，换联通呢，会影响我五保户开机这个各个系统？
1: 那不会的，你号没换呢，你号没换是啥都不影响的，你只是说运营商换了。咱们那
2: 怪不
1: 个
2: 得。
1: 系统，不管你是哪个运营商的，你可以
2: 哦，
1: 携号转网，携号转网你可以转成联通的。
2: 哦哦，开携号转网啊。
1: 对，携号转网就是号不变。那
2: 哦哦。
1: 个我母亲她今年办的，她之前，她是联通的，后来她想跟我爸用一个就是那个主卡副卡，他俩想用一个资费，
2: 哦哦哦。
1: 然后。我爸爸他之前那个卡是移动的卡，然后他就今年办的携号转网，他就转成联通的了。
2: 哦，怪不得啊，这么事
1: 然
2: 儿
1: 后那个号是不变的，他还是原来那个手机号。
2: 啊。哦哦，
1: 这个业务
2: 那
1: 叫
2: 他
1: 什么？
2: 卡，
1: 这个业务叫携号转网。

0: 啊，鞋号转网，
1: 就你的号不变，听明白了？
0: 哦哦，
1: 号不变，把运营商变了，这是可以做到的。这咱们现在支持这个。
0: 哦哦，
1: 嗯，您就到
0: 扣一下费，扣太多了。
1: 那您就跟联通沟通一下，你说我想鞋号转网，办成你们的，把这个号保留，然后变成联通的，你问问联通怎么办，他就告诉你了。你找个联通营业厅啥的啊。
0: 哦，
1: 行，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哎，三线上陈女士，陈女士您好，陈阿姨，三线陈阿姨，W 老师，三线这个他没有声，嗯，稍等，你帮我再喊他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啊，稍等啊， W 老师正在和咱们听众朋友进行确认。确认好之后呢，我们再听他那边反馈的情况，稍等啊。来吧，听众朋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要参与节目就继续拨打直播间电话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三线上陈女士您好。
2: 啊，你好，听说
1: 您也是替家人问那个，应该是左胳膊外侧这块酸痛30天了，
2: 对对对，
1: 非常难受，是不是影响生活睡觉？然后呢，我们跟医院联系的时候，医院问你他最近有没有肩膀的损伤，肩膀疼不疼？
2: 嗯，他拐的呢，就是肩膀的那个大筋疼。
1: 肩膀的大筋疼是不是？
2: 嗯，对。
1: 如果说肩膀这个地方也跟着疼，那您去挂哪儿呢？挂潘海乐，医大二院骨科潘海乐。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病怎么看？如果说连带着咱们有这个肩袖损伤，肩膀疼，那就上医大二院挂一下潘海乐。三点水的潘，大海的海，快乐的乐，记好这个了，潘海乐。
2: 对，潘海乐。
1: 如果说肩膀呢，如果说肩膀这块不严重，肩膀不疼，肩膀也没损伤，也没难受，那就去挂医大二院骨科挂刘建宇。
2: 嗯。
1: 刘建宇，建设的建，宇宙的宇。
2: 嗯。
1: 这两位老师呢，你只要看他肩膀，肩膀有损害有损伤，那么挂潘海乐；肩膀没有损害没有损伤，挂刘建宇，都是骨科的。
2: 嗯。
1: 好吗？
2: 行，
1: 嗯
2: 嗯，对，那我应该挂这个潘海乐的。
1: 那你就问问潘海乐老师，好不好？
2: 嗯、
1: 看看他怎么。
2: 一大二院。
1: 一大二的，对，一大二的啊。
2: 嗯
1: 嗯，
2: 好，
1: 再见。
2: 哎、谢谢听
1: 众。啊、哦，别客气，好嘞啊。好了，听众朋友，另外呢，咱们天热想订扒鸡，咱们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订啊。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

0: 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煨，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王女士，王阿姨说想办低保是吗？王阿姨您好。嗯，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是您本人吗？
2: 嗯，不是，是我弟弟。
1: 嗯，
2: 我弟弟吧，他是到2027年11月22号是满60岁。
1: 嗯，
2: 然后呢他那精神吧有点问题，但是咱们家里人知道他也没去过医院看吧，他也不看，然后他总说他自己没病，
1: 那得鉴定啊，你得有鉴定，然后才得评级。
2: 对呀、啊、咱现在我就是咨询您，问您一下，就是说、嗯、如果没有鉴定的情况下，他身体吧也有病，但是也都没有证明，
1: 那你
2: 没
1: 问，那办不了
2: 住院记录，
1: 那办不了。
2: 就是说到60岁以后就是没有这些条件，就是说他到60了，也没有孩子，没有子女，没有房产。就是我每天听你节目看，
1: 啊，那你就看够不够？那就那以60岁，他就我们默认就没有劳动能力了嘛？那就可以按照这个去申请一下，看看是低保啊还是特困呢？也可以。那
2: 就
1: 审查、
2: 啊
1: 就
2: 是、
1: 审查他一下那个财产情况，如果没有收入，又没有孩子，没有什么赡养人啥的，你就可以办了。去可以、
2: 啊、到60岁，
1: 对，你争取办特困，你争取办特困，特困比那个低保给的还多呢，好不好？具体情况您可以明后天再给我打电话，咱再详细商量。今天节目马上到点了，好，明后天咱们再商量。
2: 谢谢，
1: 好，再见、
2: 哦、哎
1: 哎，好，听众朋友，今天直播就到这儿。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6: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7: 下班喽，回家了。
6: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8: 妈妈，晚安。
6: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9: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6: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0: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1: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

0: 出了反账。
1: 嗯，
2: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3: 哎呦我的妈！
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粥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2: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3: 我是二哥小新。
4: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4: 好的，今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3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4度，西南风是3级。明天呢是8月5号，雷阵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呢是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2度，西南风是2级。周四8月6号是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9度，西风是2级。
3: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4: 嗯，咱们首先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这黑龙江省气象台呢，2026年8月2号的11点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白天，齐齐哈尔的西部、绥化南部、大庆南部是阴有中到大雨，其中的绥化南部、大庆南部呢，个别乡镇呢是有大到暴雨。黑河南部、齐齐哈尔东部、绥化北部、大庆北部呢是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3号的夜间到4号白天呢，黑河南部、伊春南部、绥化是阴有中雨，其中呢绥化北部局地是有大雨。大兴安岭、黑河北部、伊春北部、齐齐哈尔北部、大庆、哈尔滨、鹤岗、佳木斯东部、刷牙山东部呢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那2号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兴安岭呢是16到18度，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西部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3号白天最高气温呢，大兴安岭、伊春北部、齐齐哈尔南部、鹤岗、佳木斯西部，还有刷牙山西部、鸡西东部，还有牡丹江东部27到29度。另外呢，2号大兴安岭北部、哈尔滨东部、牡丹江的局地呢是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啊。那我们刚刚在上班来的路上也看到呢，最近呢我们这个雨水也是多发啊，像我们现在厢房呢也是下的比较大，请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1: 没错，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啊，受降雨影响，8月4号2点30分，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秦家水文站、黑龙江省绥化市水位涨至149.56米，达到了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这一次洪水编号为呼兰河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紧盯呼兰河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强化水工程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3: 好的，咱们来关注一下。记者呢从黑龙江的凤凰山景区了解到，说此前呢因为天气的原因的临时闭园，那凤凰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呢定于8月5号早上的6点30分正式恢复开园，欢迎呢广大游客呢前来观光游览。那景区呢也是温馨提示，近期呢天气多变，请游客朋友们呢随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行程。游览过程当中啊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确保游览安全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的关注到这儿。
1: 嗯，稍后的时间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哎呀，日子太难了。大哥，二姐啊，我今天就是咱仨敞开心扉去聊，都拿出点实际的行动，想有一有想法，看咱怎么能挣着钱。
5: 挣不挣着钱我不知道啊。那什么，我准备中午整一挂挂面吃，要不然到晚上挺不住。你
0: 哪有钱呢？哪有钱整挂面呢？
5: 挂面多便宜啊，一袋挂面能吃4-5天。
6: 我的天，还整一挂挂面，我心你要整一挂边放一下呢，这家似的
5: 挂边崩人不行。
0: 他就知道吃，二姐这主意还得你拿。我先说一下，我想了一个，就是咱仨这样坐吃等死肯定是不行了。
6: 坐什么？那叫坐吃山空，好容易。
0: 坐吃山空肯定是
6: 混吃等死。你整两个成语给编到一起去了，那你
0: 这样就是啥呢？咱讲话老话
6: 不是你不原来撸网带来着吗？
0: 不行，不行，
6: 那玩意儿得还是不是、啊？
0: 你走正规的路肯定都不行，你得走偏财。
5: 走偏财，我知道。最近我看那个犯罪心理学的电影，告诉得抢银行。
0: 你别拉倒，
5: 那个快！
0: 就你那智商，你还抢银行？
6: 那寻啥呢？那玩意儿，现在防御系统都多严格。
0: 谁到了，你一动就嗡哇嗡哇的。
5: 我能跑啊！你俩不能跑啊！
6: 你就凭咱仨这智商，你就银行、金店啥玩意儿，你都不用寻思了。
5: 金店
0: 我
5: 啥值钱呢？
0: 我有这么个想法。
6: 哎、我都跟你说，我都早上出去，我就寻思上那个什么那个包子铺抢几个包子，咱回来垫不垫不得了。
5: 那跟挂面有啥区别呀？干票，
0: 你抢个包子，你咱还至于吗？你咱讲话，你上咱家那小狗盆里都能捞两个。我盯上一个。
5: 他盯上啥了？
0: 我看就最近咱晚上就是经常馋那个烧烤摊外边那野摊有个大千盒子，就搁那个就搁他那牛串底下。
5: 他那一天能挣几个钱、啊？
6: 那玩意儿都扫码支付了，那里头就都是点零钱，都硬币啥玩意儿。
0: 抢点串也行啊！
5: 我知道了。那个最近新闻上说芯片涨价了，那手机都贵了，咱不行抢手机店咋样？
6: 哎
0: 呀，
6: 你别说啊，那玩意儿你拿出来搁外头摆楞摆楞的，你得搁那这玩意儿都不都是实机吗？对不对？又不是模型，你说那玩意儿摆楞摆楞，哎呀，好抢啊！到咱手了就那样，
0: 一说就干，分配任务，我来分配。
5: 我从小
0: 你
5: 跑得
0: 快，你不用跑得快，你不有车吗、啊？
5: 我有车。
0: 你在门口等着，把门给我们打开
5: 啊！
0: 我跟二姐，我俩假装情侣，我俩就到那个柜台外边，我俩就要最贵的机器。
5: 好策略。
0: 然后在那看，二姐你听我指挥，我喊三二一跑，咱俩就往外跑。然后他把车门打开，咱俩刷刷就上车，
5: 然后我就拧油门踩油门，
0: 就直接就走了，
5: 咱就溜。
6: 放心吧，哎呦我的妈呀！我跟你就这在警匪片里边看过多少回了，哎呀，那家伙
5: 老刺激了，这都
0: 走，就上那个丽琼那个手机店，走。
6: 那个啥，你就是你要跑，我要跑慢了，你拉我一把，完了你就看着那个桌子、凳子啥的全翻过去啊，都跳过去，那咱俩必须得整出那种画面来。
0: 哎、拉倒吧，就把手机整到手是最主要的，走。
5: 你好，欢迎光临我们丽琼品牌的这个手机啊，这个代卖店啊。
0: 你好，那个，
6: 你给我来个最贵的。
0: 媳妇儿，你看你这，哎呀，家有点钱，不知道咋炫耀好了。我俩一人想买一个最贵的
5: 啊
0: 。
5: 咱们这有压力17 Plus Phone，
0: 想要那个就他们说有七折叠呀、啊。
5: 多少折叠？不好意思，
6: 你就最贵的，
0: 就有钱
6: 就想
0: 多折两下子
5: 啊，多折两下折坏了。
6: 那抢一回不是？那买一回不得买的好的吗？
0: 买好
5: 那个三折叠的、啊、
0: 能拿出来我们试一下吗、
5: 啊、可以的。
6: 你别管几折叠，你是不是最贵的吧？
5: 不是，我想问一下二位准备照多少钱去买这个手机，有什么要求吗？像素啊，
6: 钱不是问题。你看我老公这大金表，这大金链子
0: 全是金的。
5: 啊，
0: 全是金的。
5: 那您看一下咱们这个两个系统的这个双手机，您看一下啊，这边呢是四卡三代的，这边呢是三折屏的啊。
6: 哎，老公啊，你看这个色彩还行哈，
0: 真行
6: 啊。哎，你看这画面还挺清楚的。
5: 而且呢，今天呢，两位购机的话呢，咱们还会赠送一个小按摩仪啊。
0: 跑
5: 啊！哎，
0: 上车，走，
5: 等会儿，油门，钥匙咋？
6: 这咋灭火了呢？你这咋回事啊？
0: 快走！
6: 你看我就别说你搁那小家伙站加那个油就不行。
5: 走了，
6: 这怎么这嘚瑟呢？这车。你说 咋整啊？
5: 我跟你说，我现在又有点心慌啊。
6: 我也是啊。
5: 他说他出去买个东西，咋就被抓了呢？这咋？
6: 你说他都被抓了，那你这他不是早晚给咱俩供出来，咱俩没跑了。
5: 他
6: 赶上这样的猪队友，
5: 干那么不讲义气的事儿吗？
6: 能，就他能。我跟你说，你要是我被抓了，我都不见得能给你俩供出来。他要被抓了，他就主动给咱俩交代出来。
5: 交代那咋整啊？咱俩是跑啊，还是咋整啊？
6: 跑啥呀？跑得了吗？天网恢恢的。
5: 那不行，
6: 咱俩自首去吧。
5: 自个首去吧。
6: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5: 那咱俩现在去公安局啊？
6: 走，说走就走。
5: 啊，找警察叔叔。
6: 走。
4: 你好，二位，来，有什么事儿？
7: 我俩要白头偕老，
8: 不是
6: 什么
4: 白头偕老，
6: 坦白从宽。
4: 民政局在旁边，这个
7: 白手
6: 不是，我俩那个什么。我俩就是抢手机的那位同伙，
7: 我俩干坏事了，
6: 手机都搁这儿呢。
4: 不，你俩等会儿慢慢说，你俩是自首来了是吗？
7: 啊，对，不是白手偕老，是
6: 你像我俩这样
7: 是
6: 能从宽不？
7: 我
4: 们上午抓获了一个犯罪嫌疑人，那是你们
7: 对，就是我们同伴、同伙、同谋主
4: 啊，
7: 他主谋的
4: 啊，就是他说你们有三个孪生兄弟，就是又给我们讲你们什么三结义，桃园三结义，就说的就是你们。这两位呗，
7: 结啥意呀？不结意，我们结的是手机。
6: 你看，我就说他给咱俩撂出来了吧？咱俩要不来，我跟你说，咱俩也没跑。
4: 把手机给我们哈，然后这个
7: 挺着急的，我们还回去是不是就没有？
4: 就你们三个这智商，要不咱们就干点正事儿呢？啊，现在这个我们先跟我们这个进到审讯室，咱们一一交代，然后等到后续出来之后，就咱这智商，我觉得还是干点正经买卖吧啊！哎呦我的妈！哎，你看这事儿啊，确实还真有发生。你说听着，觉得不可思议，就像是电视剧里演的一样。但现实当中还确实发现了。8月2号的23:59啊，广西南宁一家手机店发生了这个抢夺的案件。监控画面显示，一男一女两名嫌疑人呢，伪装成普通顾客进店呢挑选手机，趁店主疏于防备的时候，抓起两部手机呢就夺门逃离，并登上店外呢提前等候的车辆，快速的进行了逃窜。店主呢追逐未果，店主表示呢被抢的两部手机总价值呢是16000元。事发之后呢，店主报警。8月4号呢，广西宾阳县的公安局发布了警情通报，说最近呢网传南宁一对男女呢进店挑选手机的时候拿了就跑的相关视频，经过核查，该起案件呢发生在我县的滨州镇。2026年的8月3号的00:00，我局呢就接到了群众报警，滨州镇某手机店呢被人抢夺了两部手机之后逃离现场。接到报警之后呢，我局迅速组织了警力，开展了侦查捕捉工作。8月3号的16:00，警方呢是将犯罪嫌疑人的宁某某抓获。19:00，犯罪嫌疑人呢农某某和谭某某呢到公安机关呢投案自首，目前呢已经是追缴回了两部被抢的手机，案件还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6: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你就不是啥智商，咱也不能选择那些歪门邪道的呀，对不对？哎，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更多的这个福利品啊。这样的这个天气里，好多人都会感觉到这个膝盖疼。大家就是有人问说，我这膝盖疼是得补点氨糖呢，还是补点钙呢？第一啊，你要上这个最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您缺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另外呢，你要观察一下，就是你那个腿呀总抽筋儿，有可能是缺钙了。你那腿呀总走道的时候膝盖里边疼，感觉磨得慌的那种疼，可能就是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所以大家呢要针对于自己的这个情况去进行选择啊。氨糖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刚刚到货啊。氨糖断货好长时间了，刚刚到货，所以有需要的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因为他回头客特别的多，老听众你可以选择啊。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

听众朋友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是无蔗糖型的啊。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的，软骨素肽钙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踝关节、胯关节、肩关节非常需要的啊一些软骨素和钙质。这里边啊，第一，它比以往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加了肽钙，更加好吸收了。二呢，也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个胶原蛋白加到里面就会更加的增强您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了，全息升级了，成分含量更好了，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每天吃2片的话，一瓶能吃1个月的服用量，这样199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199块钱10瓶，一瓶吃1个月，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好多的老听众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进行购买，为什么？认可呀，他吃完了之后感觉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改善，自己能感觉到啊，并且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自己吃完了还把它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这次跟大家去推荐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平时经常运动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那骨头啊都没有润滑了，走道都是磨得慌，走时间长都疼，蹲下一起来咔咔响，起来蹲不下，蹲下起不来的那种，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感觉到这个关节除了膝盖咔咔响之外呢，就是关节酸痛、关节肿胀、有积液、蹲起费劲、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都会疼，还有啊滑倒了、摔伤了、缺乏软骨素和钙导致骨折了，就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补充。这里边添加了氨糖软骨素之外呢，还加了乳钙，还加了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太好了，并且它是无蔗糖型，平时咱们控糖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控糖的啊，不敢吃氨糖的啊，说氨糖是补完了之后呢膝盖舒服了，但是呢糖尿病的患者感觉血糖给补高了，咱这个呢上面就明确标示写着括号无蔗糖型，咱这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199块钱10瓶，199十瓶，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时间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软骨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关节是指的骨和骨之间连在一起人体运动的支点，这个关节可是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缺失软骨素的滋养，就会出现关节疼痛和不舒服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趁早养护关节，给咱们的关节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不多说了啊，氨糖软骨素199块钱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99块钱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一点没涨啊，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

0: 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1: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5: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说一个男子在上海住酒店的时候，半夜被摇醒了，发现房间爬满了床虱，还被反呛说40多岁不会自己去房间看看吗？据报道啊，7月31号在辽宁大连工作的邓先生告诉记者，7月28号他在上海出差期间入住了维也纳国际酒店啊青辅路店，当晚呢就感觉身上发痒，开灯后发现床上、地板上散布着多只床虱，他立即呢就致电前台，等了20分钟无人到场，再次催促之后，一名员工上来查看，他一看就说：“你赶快离开这个房间，这房间不能住了。”随后呢，邓先生来到酒店前台质问，两名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也无法做主，只能换房。邓先生要求保证房间没有虫子，对方既不敢保证，也不派人去现场检查。他要求联系值班经理，从大概12点到1点多一直就联系不到。邓先生说，他和两名同事要求办理退款，可直至凌晨2点仍未办理成功。随后呢，他联系合作客户，客户深夜赶来接送，另行入住了高价酒店。邓先生还表示，他当晚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上午与重要客户的谈判被迫取消。至于处理结果，邓先生说，第二天酒店方让他去检查并报销检查费用，同时呢退还他房费，但是两名同事的房费仍不予退还，并且呢邓先生要求承担改签费用、误工损失等等，酒店也一概拒绝。而让邓先生更加难以接受的是酒店方的态度，他说酒店方反而质问我，你作为一个成年人40多岁不会自己去房间看看吗？邓先生对于这个说法表示不能接受，我是住客，不是你们的清扫人员。7月31号的时候呢，记者联系了维也纳国际酒店上海市青辅路店啊，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在跟进了，已经跟客人协商好了，已经给客人退款了。哎，具体的情况再有什么样的这个后续的报道，我们再跟大家去分享。但是如果说出行遇到这种床虱啊，真的是挺吓人的哈，有很多人可能都没见过这种东西，大名其实叫臭虫。哎，除了吸食人血之外呢，也能够吸食其他动物的血啊，像老鼠、猫、兔的蝙蝠什么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出去住酒店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自己先检查好了啊。
6: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通过演绎的方式来看一看下一段的新闻内容。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8: 你捡那玩意儿干啥呀？啊，媳妇儿，
5: 别吵吵。 你非得把工作人员都给我喊过来呀、啊
9: 哎？
5: 你这像查卡盐湖了，你说你不得好好看一看这
9: 下活鸡的穿鞋套啊？
5: 哎，
6: 啊，
5: 怎么样？你看看，
6: 不是你整这老大盐筷子，你拿往哪拿呀？
5: 这叫大盐筷子吗？啊，这是察尔汗盐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产，你来了，你能不带一块回去吗？
6: 工作人员过来了，快快快！
9: 来，各位游客，我说一下啊，刚才看到有部分游客呀，在地上捡拾这个小盐块啊，咱们景区呢不建议游客携带回家啊。日后呢有这个出现误食的情况啊，
6: 放心吧。
9: 再次跟各位游客强调一下啊，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不建议携带啊。
6: 不带你放心吧，你快点，你要带回去。
5: 这一大块盐，我跟你说，你不说盐块能净化空气吗？咱回去不吃，咱摆咱家客厅里。
6: 你装包里，
5: 啊、我底下整个托，
6: 你先装包里，人、啊、看着呢。
9: 鞋套注意安全啊！
5: 他没说不让拿，就是注意安全哈。咱这不算偷，走走走。
6: 走
5: 哎呀妈呀，这盐这大白块这简直太漂亮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6: 妈，开门呐！
9: 哎，
6: 回来了我们。
9: 妈呀，回来了！给妈带啥好吃的呀、
6: 哎？这一趟玩的呀。妈，这次青海，我跟你说，我们从青海给你带出好多好吃的
9: 啊！
6: 有那个乌梅
5: 牦牛肉干、
6: 乌梅子酱，
9: 咬不动，给孩子吃。
6: 这没带啥了。妈，还有个盐块，
5: 奶片
9: 咬不动，
6: 盐块。
9: 哎，
5: 这盐块不是吃的啊，这不是吃的、
9: 哎，
5: 这是摆着的，这摆件儿。
9: 这真厉害呀！
6: 这
5: 你
6: 儿
5: 这
6: 媳妇儿在那个青海湖
9: 啊、
6: 那个青海那个叫什么察尔汗盐湖。免费老多了，
5: 那是纯盐筷子呀，
6: 拿回一大块儿、
9: 啊，真孝顺呢。
6: 这玩意儿
9: 头回听说给自己家老人带回盐块儿回来，
6: 摆件儿，
9: 摆件儿
5: ，哎呀妈，这摆到屋里净化空气的嘛啊，
6: 不让吃啊，这玩意儿不能吃，
5: 你去吃点牛肉干，吃点那个奶片去吧。
9: 你这样鸡蛋糕喝得了，
6: 妈，
9: 你
6: 发微信不跟我们说了吗？明天你不邀请你那两个老伙伴来咱家聚会吗？
9: 一会儿就来。
6: 啊，一会儿就来啊！
9: 你俩就出去玩去吧。
5: 你赶紧给妈转点钱。
6: 不是转点钱，我这
9: 转钱，菜都买完了。
6: 带这个礼物
9: 得了、啊，
6: 你到时候给他们分点不就完了吗？
9: 牦牛块一个没牙的，一个都假牙的，一个就拉倒吧。
6: 行行行，我们就带孩子先走啊。
9: 去吧。来，老李太太，老王太太。
5: 哎呀，这么丰盛呢、啊？
9: 丰盛啥呀？
6: 就故意演我们呢？
9: 哎呦，
5: 不是，
6: 不是你这个菜，你啥时候能做好？
5: 不是，是不是有点太绿了？
9: 太绿了，这不炖的吗？炖肉的吗？
5: 这不咋都是？妈呀，你这太清淡了！这老些盘都绿色，那吃完
9: 我
5: 俺俩不得眼睛都冒绿光啊？
9: 净事儿的，排骨肘子给锅里炖呢，就整这几个炒菜，我家盐都炒没了。
6: 啥没了？
9: 盐都炒没了。
6: 哎呀妈呀，你瞅瞅这家伙，
5: 你那
6: 你可
5: 别整太淡了。我跟你说，我虽然岁数大了，我这太清的口味我吃不进去。
6: 我可不下去买盐。
9: 哎呀，
5: 我也不下去买，但死热天。
9: 哎，这有盐，
6: 这啥玩意儿？
9: 我儿子儿媳妇儿去那个查克拉盐湖，什么什么湖盐叫什么来着？青海那是什么？
5: 你就别管啥盐湖了，
9: 啊、
6: 青海、
5: 哎、这盐呐。
6: 我过两天也抱团去那头，是有那个就是那个盐湖，
9: 东
6: 河
9: 台的
6: 查尔汗。
9: 啊，查尔啊，什么查走出汗的湖？
5: 哎呀妈，这大盐筷子呀！
9: 是，
5: 哎呀，这玩意儿好啊！
9: 这玩意儿炖菜
6: 可拉倒吧，这玩意儿！
5: 哎呀妈呀，我跟你说，老姐姐，这是天然的呀！
6: 你可拉倒去吧，天然的那能行吗？
9: 这玩意儿，我先问问你俩寻这玩意儿能吃不啊？这玩意儿炖肉里头，
5: 那咋还不能吃呢？我跟你说，吃去吧，好着呢。
6: 啊，这玩意儿行吗？
9: 能放啊！
5: 你这不纯盐吗？人天然形成的。
9: 那咱吃那
5: 不比咱
9: 细盐呢？这粗盐行吗？
5: 你啥粗了细了的呀？那咱过去你搁咱小钱儿，哪给你整那些精细的呀？
6: 哎、
5: 那咱啥盐不吃？你说
6: 真那么回事？
9: 啊、
6: 现在这东告你不能吃，西告你不能吃，这不能碰，那不能碰，全是骗人的，全是资本。
9: 来来来，
5: 你不吃你不吃拉倒，你不吃你给我炖到肘子里，
6: 我
5: 吃
6: 我吃我吃我吃，
5: 我一个人吃。
9: 哎呀，听我说话，你俩把住，我掰一块。哎呀妈呀！
5: 哎呦我，
6: 过两天我抱团我去旅游，我给你俩一人背回一袋子，不免费吗？
9: 对，那什么，我炖肉了啊，等会儿啊，一会儿你俩就吃，放香放香。
5: 哎呀妈呀，老姐姐这手艺呀没治了。
6: 妈你别哭，你哭有啥用，你就交代到底咋回事啊。
9: 交代我跟你说你爸走的早，
6: 你跟我爸走早有啥关系，那我李姨和我张姨他们两个现在还住院呢，住五六天了。
9: 住院你能赖我吗？
10: 不是妈，你说不赖你赖谁呀，俺俩把这盐搁这是净化空气的，特意告诉你这大盐筷子
6: 不能吃
10: 不能吃的。
9: 说能吃吗，就说原来没提纯嘛，刚刚香大粒盐腌出来还好吃呢，那走的大大全造了。
6: 你咋不吃呢？
9: 我
6: 你咋活蹦乱跳的呢？
9: 我咋的，你嫌妈瘦长是咋的呀？
6: 不是说瘦长你
10: 妈、
9: 啊、那我热的，我的这热的汗流八水的，我也没吃没啥胃口，他俩全造了，我的天
6: 人家
10: 妈呀，人家我往回拿的时候，人景区工作人员特意说了、啊、这里边没经过提纯、啊、说可能有轻微的毒素，我咋没告诉你呢？
6: 我告诉
10: 你，
6: 你
10: 光说那奶片咬不动，牦牛肝咬不动这事儿，你也没关注我跟你说的话呀。
6: 妈我不跟你不是开玩笑，我昨天我们去看张姨和那个李婶儿，我们都没进去屋，人说给你断胶，
10: 连拉带吐的给俺俩撵出来了。
9: 断不断胶谁让带青海去时玩不告诉我呢，没带我去，但工作人员说我能知道啊。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也报案报
10: 团。妈你跟张婶说啥吗？人家看你没事儿，人家说你故意给他俩下毒呢，搁这儿
9: 拉倒吧，我过两天跳广场我也不带他俩。
0: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就像刚才呢我们姐仨演的啊，说一个网友啊发帖称自己呢从青海的察尔汗盐湖啊捡拾到了这个盐块，带回家呢留作纪念。有人称呢这个盐块呢存在放射性，引发了关注。那当时啊采访到了工作人员称呢，确实有部分游客呢捡拾这小盐块，但是呢也是出呢这个提醒公告了，说没有提纯过的盐块啊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那最近呢记者呢也是咨询到了相关的文旅部门，那工作人员称呢对能否捡拾等具体要求呢暂不清楚，但同样的不建议游客捡拾。那景区当中的盐呢存在着矿物质，可能会超标，不能直接吃，需要加工。那工作人员呢还指出说，景区内的盐呢生长是较为缓慢的，现在呢景区客流量大，如果每人都装一点呢，景区啊恐怕就吃不消了啊。
6: 嗯，
0: 那同时呢这个天然的盐湖盐看似洁白，但是跟市面上所售的达到国家食盐食用标准的精盐湖盐并不相同，不能够直接去使用啊。
6: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福利产品啊。今天要给大家团购的是德州扒鸡，哎呦，很多好朋友都等待这个非常好吃的这个扒鸡，现在你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啊，一共是199元八只给您送货到家，咱们先记得这个事儿。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你发现现在这个天一热，大家就不爱下厨房不爱做饭，那汗珠子啪嗒啪嗒掉的，是不是菜还没熟呢人一先热晕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肚子得填饱，营养还得跟得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硬货，是来自于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都知道这个名字响当当，但是咱们强调一下，这是给咱们节目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它优选的是什么呢？就不是你看到的市面上的那个鸡肉，它是散养的溜达鸡，可不是那种碎碎叨叨的，也不知道是那种肉啊都拼西凑的那种素食鸡。咱们这是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的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对吧？耳熟能详的南北文明，这口福呢今天咱们在家就能享受到了啊。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吃东西啊，哎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吃着也不香。那吃东西咱们就得讲究几点呢？三点。第一呢，就是干净；第二，它得烂乎；第三，它得有营养。咱们先说第一点啊，就说这干净。咱这个德州扒鸡啊，是正儿八经的清真食品，是生产标准严苛的很，配料表呢还简单透亮啊，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熟食配料呢，那就那个配料表就跟天书似的，咱看都看不懂，你说你敢吃吗？对吧？而咱这个呢，就是那个家里炖鸡放的那些料，吃的它就是放心，吃的它就是那个鸡肉本真的那个味道。第二呢，咱们再说这个烂糊啊，这个太重要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咬不动吗？是不是？咱们这款鸡肉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都能吃，五香味的，不加那个辣椒，而且用的都是散养的完整的整鸡，而是整只的。就是为啥说这些很重要，你就吃那个什么鸡公煲，有的时候都是，哎呀，你会发现那个鸡它都不是整个的，哎，都给你选那个边角料。咱这个鸡肉你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都有，形体完整，看着就喜人，可不是那种啊那个碎鸡拼凑的那种拼接鸡，咱不是整那个糊弄人的事儿啊。 第三呢，咱就说营养。现在这个老年人呢，有三高的人呢，不敢吃肥肉，但是又需要蛋白质，对吧？这鸡肉就是个好东西，高蛋白低脂肪，特别是咱们这个散养鸡，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还更高。上了年纪，你就怕那个肌肉流失，对吧？腿脚没劲儿，吃点好鸡肉，补充呢优质蛋白，那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呢存劲儿了，是不是？而且咱们这个扒鸡。

0: 电台品质保障，大量的这个给咱们放团购的价格，八支是199，你算算啊，一只鸡才20来块钱，哎呦，这个是真实惠，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你就付款啊，就能吃到德州把旗，才20多块钱一只啊，打0451-5879-1984，现在就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去抢，今天咱们名额非常少，只有100单啊，5879-1984，打5879-1984，你是送人的自用啊，自己吃都行，没有问题，5879-1984，沿袭的是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的慢熬慢炖，脱骨酥香，筷子轻轻一挑，那骨头和肉就分开了，肉丝里都透着五香味啊，每一只净重是500克，你看足斤足两，啥事儿咱都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一点都没有那种哎，像他们这个夸大宣传啊，正好是够一家三口一顿吃完，给孩子呢直接吃鸡腿鸡翅，或者是撕点鸡那个鸡肉丝儿，下碗面条浇上一勺这个鸡汤，那香味啊比饭店干净还好吃，一整天身上都有劲儿，鸡肉撕碎拌上黄瓜丝儿啊，然后你搁点醋和这个蒜末啊，就是一道清爽开胃的凉拌鸡丝了，晚上你想喝口热乎的，你就掰几块鸡肉，扔把青菜叶，然后你煮锅疙瘩汤啊，就我们说那疙瘩汤，然后这个鸡汤啊，哎，那个味儿还鲜，然后你吃着还饱，还有劲儿，还营养。咱们的家人的专属福利，八只呢正宗的德州扒鸡是199元，一只呢合20多块钱啊，打5879-1984，咱们再说一遍，打5879-1984，你现在就打，现在就能订啊，只有100单，订完咱就没有了。今天5879-1984，这大热天的，咱得学会心疼自己啊，别在那个厨房里受罪了，是不是？现在下单呢，这色香味俱全，干净又营养，分量刚刚好的德州扒鸡，您买回来自己吃补，给老伴加个菜，给孙女儿孙子啊，来了之后你撕点肉丝拌个面都省事儿，还有面啊，打5879-1984，让这传承百年的德州扒鸡给咱们今天的饭桌呢添到硬菜啊，打5879-1984，5879-1984，打5879-1984去订吧。
1: 嗯，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说近日一个男子被蚊子叮咬后脖子，血流不止，紧急送医包扎的短视频刷屏网络，这话题啊是迅速登上了热搜。视频里一位身材健硕的黑衣男士颈部不断的渗血，急诊包扎的伤口是层层叠叠啊，连接诊的医生都直言头一回遇到这样的情况，网友是纷纷调侃呢，这是全网首个被蚊子单杀的人呢。新闻热度之下，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了，说这兄弟自己给抠破了吧，说查着抗凝血吧，大概率跟蚊子没关系，还有人说普通破皮儿几分钟就能止住，压半个小时止不住，说不通啊，说这蚊子一次吸血才几滴，400多毫升，差不多一次的献血量了，这光靠蚊子叮咬怎么可能流这么多的血呢，好多人都觉着不是这么回事儿，甚至有医务人员也留言了，说干临床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非常怀疑他的真实性。为了还原真相，记者联系到了视频的主角，28岁的熊先生。熊先生是河南信阳人，在上海从事销售工作，他平时很喜欢健身，每周三练是常态。7月19号晚上，这熊先生在健身房啊健身，先是龙门架、蝴蝶机，再是150公斤大重量的坐姿蹬腿，最后又跑步机进行有氧运动，总共健身时长是2个小时。他说晚上11点左右健完身打车回家，当时就感觉脖子上一阵痒，车子到了之后呢，左手拉开车门，右手随手拍了一下脖子，刚好那只蚊子就钉在他的左侧脖子上，当时他回忆完全没有痛感啊，就是有点痒啊，随手又轻轻拍了两下，抓了抓叮咬的位置，没当回事儿。上车之后呢，靠在后座就睡着了。回家车程大概40分钟，车开了一半的时候，熊先生迷迷糊醒过来了，感觉脖子黏糊糊的，随手摸了一把，手上全是血呀。他说当时整个人都懵了，赶紧让司机开灯。灯光亮起的一瞬间，熊先生和出租车司机双双吓住，整身运动背心全部被鲜血浸透了，脖子上、衣服上、座椅上全是血迹。他说他第一反应就出事了，马上让司机改道，直接去最近的医院。路上整整半个小时，司机师傅手忙脚乱地送上纸巾、湿巾，熊先生用他们轮番按压伤口止血，但是完全止不住。大概晚上的23:50左右，熊先生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急诊。医生看他血止不住，就让他查个凝血。熊先生当即告诉医生，自己不久前刚体检过血常规，凝血功能是正常的。然后他还说的，医生啊，这是动脉破了吗？我不会死吧？包扎的时候呢，熊先生弱弱地问。医生告诉熊先生，肯定不是动脉，动脉破了，脖子是会鼓包的。眼看着熊先生已经流血过多，头晕，

0: 恐慌。医生当场给出两个方案，要么缝针，要么长时间压迫止血留院观察。一想到脖子上缝两针会影响外观，熊先生还是选择了后者。医生给他加压包扎止血，连续按压10分钟左右，血依旧没有完全止住啊。哎呦，这一次这个失血量有400毫升，止不住血，然后呢就包扎的再紧一点，层层加码，裹得很厚实啊。随后呢在急诊整整流观了7个多小时，从深夜一直待到第二天清晨7点钟，确认彻底不流血了才敢离开医院。他告诉记者说，这个接诊的医生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认为这可能是他刚结束健身，血液循环加快，血流充沛，被蚊子咬了之后的拍打和抓挠，最终引发持续性渗血。哎呦，这个情况也确实是挺罕见的哈。这大家如果要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这个留言。
1: 行
0: 啊，就是以后被蚊子咬包了，咱不能使太大劲儿去挠啊。哎呀。
1: 主要是看完这个新闻，我觉得不能健身呢，这健身容易把那个抓破了啊。
0: 对，
1: 之后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演了一场呢教科书式的护娃。在游人如织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里啊，一名年幼的孩子啊不慎和家长走散了，独自呢留在人群当中。那最先发现孩子的市民呢立刻上前安抚，很快呢有很多热心的路人呢就自发的聚拢过来，轮流看护孩子，并且第一时间呢拨打了报警电话。面对赶来的家属啊，那现场的热心市民没有轻易放行，大家心里都清楚，仅凭口头说辞呢无法确认身份，一旦出错后果呢那是不堪设想。所有人达成共识，必须等待民警到现场来核实信息。那众人呢一边呢耐心的去安抚受惊的小朋友，一边呢全程守护，留存现场的影像呢作为佐证。那民警呢到达现场之后啊，仔细核对了身份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大家才放心呢将孩子交到家长的手中。那视频呢传到了网上，无数的网友啊为哈尔滨的市民点赞。一位网友就说了，说在东北只要是见到走丢的孩子，在警察到来之前没人能领走，孩子的父母那都不行。所以说呀，这个在东北啊丢不了孩子根本就不是梗，而是呢一场啊哈尔滨市民的教科书式护娃的背后，是东北人从不吝啬的热心肠的善意，但这份善意呢更带着难得的清醒和警惕。
2: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事儿，说7月31号呢，李某平的儿子李先生向记者还原了父亲坠亡前后的完整经过，说李某平呢现年是59岁，自2025年4月起呢就在阳光恒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呢担任呢绿化员工，日常呢负责呢就是绿植的养护和浇灌作业。变故呢始于一次的偶遇，那7月22号呢李某平呢在体检的时候碰见了项目经理呢高某某，他便向他反映呢说公园浇水作业过程当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午不关阀门导致呢水资源呢严重浪费。他还提到呢部分员工存在呢早退现象，用他的话说呢半个小时换个地方会浇灌的透一点，2个多小时呢浇一个地方也可以节省水资源。李某平妻子呢事后发帖子称，丈夫口头提出的2条节水的建议当中有一条后来呢被公司呢采纳落地了，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经历向项目经理呢反映这个问题的举动引发了一场风波。那李先生告诉记者，父亲的李某平的直属领导环境主管孙某某得知此事情之后，于7月23号呢连续3次约谈李某平，质问他的父亲为什么越级汇报，并表示呢之前的浇灌方式是他本人决定的，然后第二次还以抽烟为由呢对他父亲呢做出了100元的罚款处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7月23号晚上承受重压的李某平致电高某某申请呢要调岗，次日一早呢这个高某某呢就约他长谈2个小时的交谈。根据李先生介绍，调岗的要求呢最终是没有被批准，父亲被孤立排挤的处境没有改变，无法排解压力呢最终导致了最坏的结局。7月25号上午的11点34分，李某平呢在62人的工作群内留下了最后一段话，随后呢就从这个阳光恒昌商务公园办公楼楼顶的坠下身亡，遗言写道，说各位兄弟姐妹们再见了啊，我的死呢请各位做个见证，我的死呢是谁谁谁一起手造成的，请公司严查还我一个清白，拜托各位，我还有90多岁的一个老母亲，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李先生提供的这个群聊截图显示，这段遗言发出之后，群内呢无一人回复劝解。一个多小时之后，有人照常的在群内呢发工作打卡的信息。三个多小时之后，一名工作人员呢发信息称，因工作需要，请大家呢自行退出该群聊，加入新的工作群。群聊呢被强制解散了。那目前呢这个事儿呢还在跟进当中，有什么最新的这个情况，还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跟踪报道。
0: 稍后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息啊。哈尔滨市气象台4号12点5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过去一个小时，哈尔滨市主城区部分监测站点降雨量已经达到30至40毫米，未来两小时降雨仍将持续，累计降水量将达到50至7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可能引发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市民注意防范。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想定氨糖软骨素肽钙的啊，这是无蔗糖型，跟过去那个氨糖比有所升级，它的配方有所升级，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199块钱10瓶，每瓶60片，一天吃两次的话啊，或者是一天吃一次吃两片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群特别适合一定要吃氨糖软骨素呢？就是膝盖怕冷，总是咔咔响，伸直了咔咔响，弯下也咔咔响，关节酸疼，关节肿胀有积液，蹲下起来费劲，哎，起来蹲下也蹲不下，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疼，这些软骨素大量流失所这个出现的这个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软骨素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软骨素如果大量流失了，那么你可能啊，这个不仅仅是腿疼，出现刚刚我说的这些症状，它没有润滑了，时间长了，动辄就是磕了碰了就是粉碎性骨折呀，对不对？我们体内的氨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年的递减，25岁左右的时候呢，氨糖在人体内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30岁之后氨糖在人体内不断的下降，并且它不再自身生成氨糖了，所以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等到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候的18%，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人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要小，要矮小了，走路腿也软，关节疼痛经常发作。为什么好多人说人到了岁数大了，这个个都变矮了呢？就是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大量流失所导致的关节之间的软骨磨薄了，没有润滑了，磨得慌，特别疼。等到70岁之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各个关节的这个运动能力都变得很差，对不对？你想一想，咱不关注咱的骨关节健康，一旦你这个腿疼，因为腿疼走不了长路了，这是刚开始。时间长了，短路也走不了了，上下楼都费劲了，有的时候站起来都困难了，那一直在那儿坐着吗？对不对？活动受限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痛苦，所以该补的这个营养就得补，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种营养素，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想定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升级版的，还是199块钱十瓶，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是北同脉通品牌的啊，199块钱十瓶，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没有两组了，赶紧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大概剩下2-3组了啊，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你看我们节目当中都是这些福利产品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定的还有这个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呢是咱们正儿八经给大家选的这个硬货硬菜儿，是不是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南北闻名，就是耳熟能详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吃东西有讲究，就是干净烂乎还得有营养，是吧？咱这个德州扒鸡呢生产标准严苛，而且配料表非常简单透明，不是那种碎碎叨叨的那些鸡肉，也不是加了很多很多的那种就熟食店买的那种香辛料啊，各种这个添加剂啊，没有，咱这个呢就是纯纯的，只有饮用水、净糖机、香辛料啊，没有防腐剂，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啊，吃的就是这个自然的味道。第二呢就是烂乎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五香味的，不辣，然后回家一看呢，这个鸡头啊、鸡翅啊、鸡腿都有，形体完整，看着就好吃。第三呢就是营养啊，这个鸡肉呢它不是那么多肥肉，然后又有这个蛋白质，这鸡肉呢又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 房，所以咱们想要订这个帕基的，现在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格呢是八只，一共是199元，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今天只有100组，刚才我们导播老师统计了，可能就剩最后的20多组了啊，一只才合20多元。你正常现在在那个熟食店买那个烧鸡，可能一只都得合到50-40-50，对吧？也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团购的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才合20多元一只啊，58791984，58791984，它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慢火这个去炖的啊，然后呢脱骨酥香，筷子这么一轻轻一挑，骨头和肉就分开了，肉丝里都透着五香味，老人小孩都给它吃上啊。每一只呢净重是500克，足斤足两，正好够一家三口吃一顿啊。鸡翅、鸡腿啊、鸡肉丝啊都好吃，八只是199，一只合20多元，打58791984，58791984去订吧。
0: 最后再简单跟大家说说咱们这个旅游的事儿啊，8月27号新疆游，它是全疆啊。有人问到了，是去东疆还是西疆，南疆还是北疆啊？它是全疆，东西南北疆全景都有啊，特别不错。现在减免完的价格，上铺4980，中铺5980，下铺是6980。不要等到8月10号之前再报名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全列就剩20-30个铺位了，全列火车就剩20-30个铺位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想了解这次新疆游8月27号出发，一共19天的时间啊，咱们是火车专列，大件行李不用下车的那种，火车一直跟着咱走的那种，特别方便，一点不累，还特别好。走新疆玩你就得去火车，坐火车，为什么？因为啊，景点之间太远了，坐大巴车都得坐7-8个小时，多累呀，对不对？咱火车睡一宿觉就到了，是不是？非常不错。记住我的报名电话吧，我给大家发详细行程，用这个电话号加我微信，微信名叫主持人海兰，记着电话号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有任何问题微信里问我，我一一给大家去解答。今年的价格比我2023年陪同大家走那个全疆还要便宜，以后没有这机会了，所以说啊，大家了解了解价格就知道了，太合适了啊！抓紧给我打电话或者是加我微信报名吧，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我是大姐海兰，
2: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明天见啦。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啊。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大家也都知道啊，是这个雷阵雨的天气，然后刚刚呢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很强的降雨啊，但是呢预计可能在两个小时左右可能还会有一些强降雨，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尽量少出门啊，咱在家听听节目好吧。今天的气温也比较高啊，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4度啊，最低气温24度。再来看明天，明天同样呢也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节目啊。首先呢我们要一起步入的是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然后呢今天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啊，2点半之后我们将会呢继续在咱们住的方面啊，在二手房方面呢为大家提供帮助，就是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啊，依然和大家呢来继续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然后在2点半之后呢，我们依然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所以说大家有哪方面的一些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热线啊，尤其想要和璐姐一起交流探讨咨询问题的，大家直接来拨热线就可以了。我们的电话呢是8799-6984，8799-6984。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首先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即为大家呢继续来这个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围绕着哈咱们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衣食住行，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首先呢，我们今天啊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案情的这个大概的一些情况。苏某和梁某啊，在2017年呢是达成了离婚协议书，并于当年的9月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共有房屋呢是这个某小区的房子啊，在还清房贷按揭之后呢，是归女方苏某一人所有，男方梁某应该配合苏某办理过户登记手续。2019年啊，第三人张某与梁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呢，经法院判决之后进入到了执行阶段。那人民法院在2019年的9月29号就查封了这个房子啊，在执行过程当中啊，苏某就提出了异议，法院这个裁定驳回他的异议啊。就争议的焦点就是啥，那苏某啊，他对这个涉案的这个房子的民事权益能否对抗法院的执行的，就是强制执行的，这个也是个焦点啊。苏某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救济途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你想这个是她跟丈夫签署离婚协议了啊，然后这个房子是当时约定贷款还完之后过户，但是这个之后呢，结果这个丈夫呢就跟别人哈发生了这个叫做什么呢，民间借贷的这么一个关系啊。来看看律师怎么说。苏某啊，在执行过程当中提出的异议呢为执行行为异议，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有足以对抗执行的实体权利时啊，向法院停，就是请求什么呢，停止执行的这么一个异议。案外人呢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呢应当在收到啊这个书面异议的15日之内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啊裁定终止对这个标的的执行，理由如果不成立就会被驳回啊。你像这个案子当中，那苏某与梁某在2017年就房屋的归属达成了协议，但是直到2019年啊仍然没有办理过户登记，由于是没有啊及时的行使权利，主观上可能存在过错。同时呢，梁某在没有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将夫妻名下共有房产划归苏某一人所有，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人民法院认定苏某所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人民法院执行，最终是裁定了驳回了这个异议啊。就是说白了，就法院判他，你这个尽管是当时他你们俩签的协议哈，说这个房子是归这女方所有啊，但是没有及时办理过户，而且你要知道当时他是这个有按揭贷款，就银行有抵押状态，所以说法院裁定说这个房子还是要进行一个执行的啊。那律师也说了，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想这个苏某的话损失也比较大啊。苏某可以选择的救济途径有什么样的呢？苏某可以选择的救济途径是什么呀？苏某可以在人民法院做出驳回异议的裁定送达之日起的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啊，并应该充分的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离婚协议书生效之后，人民法院查封房屋之前啊，积极持续的履行了还款义务。同时呢，由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呢，这个房屋仍然处于是按揭状态啊，抵押登记没有被注销，存在着客观上无法办理过户登记的理由，所以呢，是不是因为哈苏某的主观原因所导致说这个房屋迟迟没有过户的，是不是？然后呢，在离婚协议生效时，苏某可以这样做，就根据离婚协议书呢，向法院提起这个叫做息产啊，所以说呢等等的这么一个情况吧。你像啊，如果说第三人张某与梁某的民间借贷纠纷发生在了他们两个签这个离婚协议之前啊，那由于这个叫离婚协议约定的房屋归一方所有，实际上属于一方将自己享有的份额是无偿转让给另一方了，如果这个无偿转让行为发生在债务发生之后的话，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的话啊，债权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第538条的规定要求是撤销这个转让行为。也就是什么呢，你现在看啊，就是法院驳回了这个苏女士的请求，但是苏女士律师说到了，苏女士仍然可以怎么样啊，她仍然可以呢继续去提供证据，就证明说这个房子呢我在还这个贷款，我在积极的还贷，但由于是啊没有这个 能够成功过户啊，提前成功过户，是因为这个房子有贷款。大家都知道，你有按揭贷款，它过不了户的这种哈，有贷款过不了户，而不是主观的一个意愿。可以说，他可以从这一点再去跟法院啊来这个申请诉求。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继续和大家来说案讲法啊。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来直接拨热线87996984。其实啊，在咱们的这个财富传承的哈现实场景当中啊，不少长辈啊倾向于将这个房产等核心资产的直接留给孙辈儿，对不对？由此引发的继承纠纷呢也不在少数啊。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

你比方说啊，像遗嘱给孙辈儿算不算是这个遗赠啊？多久不主张就会失效？一直也都是大家很关心的热点话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提及，对不对？今天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看看这个法院是怎么来判的啊。最近啊，北京一起经历了两审的遗赠纠纷案的是落锤了啊。老人立下遗嘱，将房产留给孙女儿，大儿子呢却以孙女儿时隔8年才起诉，以这个过了接受期限为由提出异议，最终法院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首先来看一下案件回顾。王某五啊与这个素某是一对年迈的夫妻，婚后呢育有3名子女啊。孙女我们叫做王某二啊，是二儿子王某四的女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套房产登记在了这个叫做爷爷呗王某五的名下，属于是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那为了避免身后哈子女的遗产起纷争，老两口就分别在2013年的时候立下了自书遗嘱啊，都明确的表示去世之后啊，这套房子由啊这个当中属于自己的这个份额由孙女儿王某二一人继承所有，而且呢，这个遗产不作为王某二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他继承人不得干涉。2015年呢，这个王某五就爷爷。

爷嘛，爷爷先去世了，2024年奶奶也去世了啊。老人去世之后啊，子女间就房产继承产生了分歧了。大儿子王某一对于两份遗嘱呢都不认可。孙女王某二啊就诉到了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房产，并由其他继承人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庭审当中啊，双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了三个核心问题上，也恰恰是咱们说到了平常咱们民间继承纠纷里最常见的争议点啊。我们来看第一个，时隔多年才主张遗赠是不是已经过期。这个我跟张琪老师经常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遗赠啊，咱们接受遗赠的这个有效期是60天之内，对吧？就如果说哈，家里面老人把这房子留给咱们这个孩子是遗赠的这一种情况的话，咱们一定要在60天之内保释接受啊。如果你不接受的话，这个就是失效了以后，他就作为财产的话，其他继承人会按份继承了，对吧？就是第一个争议点就在这儿了。然后就这个王某一就提出了说，父亲王某这个去世啊，然后呢就是2015年去世的，然后呢王某二啊早已知晓遗嘱内容，却直到了2022年才首次在相关案件中主张遗赠权利，距离啊这个知道遗嘱内容早已经超过了说法律规定的60天的期限了，应当视为放弃接受遗赠，父亲的房产份额应该按法定继承来分配。那王某二也就是这个孙女就说了，自己早已经在法定期限内做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也有对应的实际行为，不存在过期放弃的情况。第二个争议的焦点，遗嘱的签名存疑是不是应当重新鉴定。然后这个大伯王某一就认为说啊，始终不认可遗嘱上的签名是老人的亲笔签名，一审当中就申请了笔迹鉴定，但是因鉴定样本不足，不具备对比条件，鉴定机构最终终止了鉴定工作。王某一认为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啊来调取老人在银行留存的签名样本，属于是关键证据，应调未调，要求二审法院调取材料并重新鉴定。第三个焦点就是遗嘱的真假该由谁来举证。王某一提出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应当由持有遗嘱的王某二证明遗嘱的真实性，而非由提出异议的自己来申请鉴定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这个孙女的大伯呗，是不是？他提出了啊各方的这个争议，然后这几个争议也是咱们民间继承方面如果说真是诉到法院的话，经常纠纷的几个点吧，比较普遍，是不是？我们来看看法院二审的判决。二审判决遗嘱有效，房产归孙女所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对双方争议逐一做出了认定，最终驳回了啊这个上诉，维持了原判。针对遗嘱效力，法院认为涉案的两份遗嘱形式呢并没有明显的瑕疵，符合法律的法定要件，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规定。王某一呢并没有能够提出证据证明遗嘱内容违背老人的真实意愿，因此其主张遗赠遗嘱无效的这个理由不能成立。那针对接受遗赠的争议的这个叫期限的一个争议啊，法院结合在案的证据、证人证言以及亲属间的实际情况，认定王某二已经提交了初步证据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做出了接受遗赠的意识表示，那王某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事实，因此对其已过时效的主张不予采信。针对笔迹鉴定与举证责任，法院查明王某一啊并没有啊提交初步证据证明遗嘱签名并非老人本人书写，其提交的对比样本本身也存在着并非老人亲笔签署的情形，结合全案的情况啊，对其调取证据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最终法院认定一审法院采纳遗嘱内容，判定房屋归王某二所有的判决并无不当，各方继承人需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大家听到这儿知道了，这又是一个亲属反目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老人把这房子留给了二儿子的孩子，他们的孙女儿啊，然后呢两个老人一起都写了自书遗嘱，然后这个老人去世之后，大儿子就是拒不配合啊，他认为老人的这个遗嘱也存疑啊，说这个遗赠的这个也过期了，然后呢等等的这些。但是呢一审法院呢就是说到了，说这个咱们也二审法院，你到了二审法院也是一样啊，你就把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呢他这个大儿子的话，他没有拿出来举证啊，他没有证据去证明说那个遗嘱是假的，或者怎么这个笔迹鉴定他都证明不了，而他是质疑的说法院的这个没有调取等等，所以说二审呢也没有接受他的这么一个诉求啊，是
是维

0: 持了原判。有些朋友说了，说你看陆姐她这不是孙女吗，哈，怎么还不能说是遗嘱叫做遗赠呢？跟大家呢也之前说过，再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孙子女、外孙子女是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的。大家都知道，第一顺位、第二顺位当中都没有这个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啊。所以说呢，长辈如果想通过遗嘱将财产留给孙辈儿的话，法律上咱们属于叫做啥呀？叫做遗赠。那受赠人，遗赠有一个期限很重要，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之后的60天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就视为放弃遗赠了啊。这个我记着跟大家也分享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是一位老人把了这个好像是上海市北京的300来万的房产留给他的这个也是好像孙女儿，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孙女儿没有能够及时的对于啊奶奶这个遗赠呢做出这个表示，后来法院判的话，这个房子作为遗产是就是这个老人的这几个兄弟姐妹是平分了啊。所以说就提醒大家这个遗赠的60天啊，叫做什么呢，我们要给大家再提示一下，这个60天的起算点是知道受遗赠之日而非老人去世之日啊。就是你知道有老人给你留这个遗嘱要把这个房子留给你赠遗嘱这个事儿，你这个60天之内你要啊这个表示向相关的继承人明确表示我这个接受了，或者是你有证人有证言什么的哈，这个表示我接受了这么一个遗赠，对吧？要有这么一个形式啊。你像咱们之前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老人是他的外甥一直给他养老送终了，对不对？然后呢老人当时就留了这个遗嘱，同样的因为他外甥也只能是遗赠啊，他也没有也不是第一第二顺序继承人，然后就遗赠，当时呢这个老人的子女呢也是有异议啊，也是诉到法院了，但人家这个房子后来也判给外甥了。在哪儿？首先就是啊这个外甥在他的这个微信记录上人家拿出证据了，我接受有遗赠这个事儿，我是接受了啊，然后我知道这个事儿。第二的话，人家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帮着证明说这个外甥的话是知道这个遗赠的事儿，而且也表示接受这个遗赠啊，接受舅舅的遗赠。所以说呢这个的话啊真的是不一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有就是啥呢，就是如果你质疑这个遗嘱的真伪需要拿出证据啊，法律并没有要求说遗嘱持有人自证真实，而是对于遗嘱真实性，如果你提出异议的一方的话，你是要承担一个举证的责任，就是谁叫做什么，我们叫做谁主张谁举证，是不是啊？仅是口头上，你像这里面这个大伯就是啊，他跟法院就口头质疑说，哎呀不对，我这是他这个写的是假的啊，就等等这方面，你却没有能够拿出证据来的话，你很难得到法院的真这个支持，而且就算申请笔迹鉴定也需要提供合法有效的对比样本才行啊。你说你要拿这个笔迹做鉴定指定机构没有问题，但你得拿出生前啊这个老人的真正的他那个手写的这个笔迹的样本才能去做比对，你啥都拿不出来，那就还是那句话，那肯定不会支持你，不能让你做比对呀，对不对？你做不了比对根本就是啊。再有一点就是什么呀，明确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能够隔离这个婚姻风险。你像啊这个案件当中的两份遗嘱呢都是啊，这个两位老人说了，说这个房产呢只是留给他们的孙女呢，不作为共同这个财产的，所以说指定了唯一的孙女是他们的一个继承人啊。由此我们可见，一份看似简单的遗嘱啊，背后涉及到的时效、形式、权属啊，以及婚姻隔离等多重法律问题，稍有疏漏就可能让老人的心愿落空，甚至引发家人的反目，对簿公堂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大家在这方面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赞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通，和陆姐继续交流探讨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来，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旅游啊，咱们的新疆的这么一个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应该说不止新疆。咱们首先啊说到的话，新疆，我们这次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东西南北疆全疆游啊，好多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去趟新疆都是心之向往的这么一个行程，对吧？但是呢，人也说到了新疆特别大啊，有的时候去几天的话，说陆姐，你看我只能可着南疆，又可着北疆玩，那可能其他去不到。所以说，为了大家呢。去一趟新疆咱不留遗憾，咱们这次呢就给大家来一个东西南北疆的全疆游啊。然后这还不算，往回走的时候我们还给大家又加上了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啊，来看一看咱们非常好的一个空调旅游专列的行程。首先呢，在东疆咱们会去到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坎儿井啊，然后哈密的大海盗魔鬼城、回王府、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啊，喀纳护里湖以及穆士塔格峰、南疆的库车啊，我们会去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喀什，我们会去喀什噶尔古城、香妃园；北疆，我们会去阿勒泰啊、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而且五彩滩和睦啊、伊犁的纳达提草原、赛里木湖，这些呢，还有这个霍尔果斯口岸、果子沟大桥啊，这些你想东西南北疆我们都去到了。再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说啊，你像甘肃，那大家都知道敦煌最有名了，对不对？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洲夜市、宁夏的沙坡头啊、高庙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以及通湖草原，这些我们带着大家都要去。而且呢，这19天的行程非常的丰富多彩啊，我们给大家还安排了9大特色餐，像黄河大鲤鱼、中卫烩杂面啊，这个额尔齐斯冷水鱼、新疆的大盘鸡羊肉串啊、喀什的鸽子汤面，还有呢新疆的拉条子、驴肉黄面，这些都有。并且整个行程当中独家赠送了大家的这个吐鲁番庄园啊、吐鲁番的葡萄庄园以及维族家坊，这是我们独家给大家赠送的啊。再有一个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了，整个的行程我们叫做大型空调旅游专列，也就是说这趟车哈是专门为我们的这趟旅游而定制的，从出门到回来一直跟着咱们，大件行李不用下车，直接放在咱们这个铺位上，这个铺位从出门到回来也都是您自己的啊。所以大家就直接你这个咱们到景点、到城市、到宾馆去住宿的时候，咱们就自己小件行李自己带点换洗啊、洗漱的哈、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啊，深度直达，你像喀纳斯、伊犁、喀什呢一车贯通，就是比方咱坐大巴的话，大家都知道新疆特别大，你得走好几个小时，好多路程。而这个的话咱们就啊坐着咱们的卧铺火车啊，是不是非常舒适的就走过去了，那给大家免了30个小时的车程啊。第三就是我们什么呢，行程特别舒缓，这个领队也会全程陪同大家，而且呢这个舒适的卧铺夜行日游，省去了长途的奔波啊。而且很多朋友叔叔阿姨都说了，哎呀坐火车挺好，躺在我的铺位上还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对不对？都特别的好啊。好了，跟大家再说一下，然后呢咱们今天是4号啊，8月10号之前咱报名的话还有一个减免，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用交啊一个费用，在哪儿呢，就是咱们上铺给大家减掉600元，中铺减掉300元，这么一个优惠。所以说呢提醒大家，我们给大家优惠完之后，上铺4980，中铺5980，下铺6980啊。大家想想，那你想咱们一看这行程，哎呀陆姐5000-6000，但是大家自己去细算呢，咱们是19天的行程，哈尔滨岂止19天的行程，对吧？而且大家要说咱们去的是新疆啊，还有甘肃、宁夏，对吧？这么多好地方，而且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对比一下，你可能你要是坐着这个飞机有个7天行程到新疆就得7000-8000啊。然后大家可以去再对比一下市场的这些线路，再看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非常的这个特别充分考虑到我们这个性价比的问题。

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而且是咱们984电台专属的特价团，没有像什么必消套餐啦、啊强制消费啊、套路消费这些都没有，一价全含啊。好了，提醒我们的听众，如果大家说到了说，哎呀，陆姐，确实是想去趟新疆，而且呢，想跟着咱们这个电台品质的一起走，放心啊。有些朋友说到了，哎，就愿意跟着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的旅游专列这种哈，好多朋友觉得坐飞机不爱坐，有些叔叔阿姨们真就愿意跟着旅游专列走，那大家就抓紧时间找咱主持人婉婷去联系。早一点啊，早一点这个报名好，早一点给大家留铺位。为什么让提醒大家说，虽然说是8月27号出发啊，27号出发，让大家早定。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你想要说定这个自己铺位能够选择性能好一说的好一些的话，就得抓紧，因为现在好像我们看可能没有剩多少了，可能剩个1、20、20、30个铺位了。你不早点定，你怎么给能有充足的让您去选择的这个空间，对吧？所以说我们早定，不光有减免，还有这个大家选择铺位能更好的空间啊。好了，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他给大家发具体行程，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加他微信。微信的话，咱们有一个详细的从第一天到第19天的行程，每天吃啥玩啥到哪儿，给大家都直接能够这个发过去，大家最了解。所以说呢，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啊，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啊，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就可以了。155-0463-2785，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会呢继续为大家在二手房的评估、出售还有求购方面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可以直接来拨热线了啊。我们大概二十几分钟的时间，现在呢为大家开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您来拨通啊，87996984。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会继续啊，来这个为大家的住的方面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要评估自己的二手住房啊，出售求购方面有这个需求，我们将会继续呢来这个和张顾问一起为大家服务啊。然后呢，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来服务。热线87996984，87996984。本周可能我们就是今天有这个时间啊，大家如果想要有这方面需求，抓紧打电话87996984。

0: 好了啊，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来跟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啊，提醒大家评估、出售、求购，大家可以抓紧打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请讲，李女士。
2: 哎，你好，我家有一个就是群里的，就叫海富景园那个房子，我想问问这个房子想出售，看看多少钱。
0: 嗯，面积。
2: 面积吧，建筑面积是67，使用面43。
0: 楼层。
2: 楼层是15层4门，它这个是用顶层18层。
0: 嗯，装修。
2: 装修就是中装。
0: 嗯。
3: 打朝向。
2: 东西。
3: 通透的。
2: 不是通透，就是东西向，就是他这个房子吧，就是暗厅，不过他这个房子就是那边也有窗户，这边有窗户，反正挺那啥，挺凉快的。嗯，通透的。
3: 嗯，你这是一个朝向的还是俩朝向的？
2: 你看啊，他进来时候吧，他那个卫生间自己单独有一个，完了然后那个厨房和两小凉台通了，完了那边有个屋，暗厅的屋跟那个屋也通了。我买前就那么买的，
3: 嗯，
2: 还属于俩屋一厨，
3: 俩屋一厨。你这房子一梯几家？四家啊？
2: 四家啊，那一门吧，它比我多7米。我家是4门，2门和3门，它是公寓型的，它住那个三中陪读。
3: 嗯，你这房子能卖63万？
0: 63万啊？
2: 啊，63万。
0: 对，嗯。供您参考。
2: 好了，谢谢啊。
0: 哎，郝先生，哎呦，郝先生电话断线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啊？二手房方面的问题，评估、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再有2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
4: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继续呢就咱们住的方面的问题呢给大家提供帮助哈。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和求购方面还有哪些需求和问题，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服务啊。热线8799-6984，8799-6984。

0: 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刘女士，你好。
1: 好，我想评估一下房子。他是那个在爱建那个是那个是84米。
2: 爱建的哪个园儿？
1: 爱建的那个二建的是正房。
0: 不是，你爱建的地方也挺大，你是哪个园儿啊？是哪个，就是具体的有没有小区名啊，什么街路啥的，你得说一下呀。
1: 啊，他就是爱建路，就是爱建，他是正房二，那个那是那个他在院里，他是正房。
0: 他是爱建路上的一个房子，您的意思是？
1: 爱建路上那个院里一个房子，朝大街，24层。米数84米，
0: 建筑还是使用？
1: 建筑。
2: 啥朝向？
1: 正房。
0: 南向的一个朝向。
1: 对，一个朝向，正房。
2: 你是哪年的房子？
1: 现在建有10年了。
2: 那16年爱建哪有16年的房子呀？
0: 是啊，哪有这么新呢？
1: 啊，可能15年了。
2: 你是否爱建的中兴家园呢？
1: 对对，中兴家园，对。
0: 那你看，你得说小区名啊！哎呦，
2: 中兴家园不是10年的房子吗？
0: 对呀、
1: 啊，
0: 而且中兴家园是回迁的。
1: 对。
2: 装修咋样？
1: 高档装修。
2: 70万。
1: 啊，谢谢，
0: 好，供您参考啊。大家这个给房子说情况的话，一定要把它说清楚啊，要不然你说我们这顿猜的话，你这房子给您评的不准啊，对吧？啊，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我是海富第五大道，苏河5区33元102，使用面积200米，完事有两个车库，他那个。开始原先有一个，后有自己那由他那水往下流，就又盖个一个，两个车库，有一个地下酒庄，还有那花园。
2: 你这房子使用200还是建筑200？
3: 使用200。
2: 你是一楼带地下呀？
3: 对对。
2: 你一楼多大米数？地下多大米数？
3: 啊，
0: 一楼多大面积？地下多大面积？
3: 差不多同样。
2: 你地下室有没有产权？
3: 有。
0: 地下室也有产权呢？
3: 对。
2: 高庄。
3: 高庄。
0: 带花园。
2: 350万。
3: 我两个车位呢。
2: 你就值这个价啊。
0: 好，供您参考啊。
2: 算上了。
0: 江女士你好。
4: 哎，张顾问，主持人好，
0: 请讲。
4: 我是到外新天地，太古新天地210那个栋房子，顶层是19，我是7层，04年的房子，建筑面积是112米，使用面积是77，南北通透的，两室一大明厅。
2: 装修咋样？
4: 装修还是过去的婚房，
2: 最多70。
4: 70啊。那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评估、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5: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继续邀请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咱们的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再次提醒您，热线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我们依然和张老师张顾问啊为大家来服务，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0: 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热线。马女士您好。
1: 那个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1: 我在平房区南厂有一套住房，东安名苑，五楼。

0: 刚才这个海富第五大道苏河这房子使用就200米，
1: 嗯，
0: 这种房子价格比较高的，就400-500万的、300-400万的出售起来很费劲，就需求量就少，
1: 嗯
0: 嗯，不是很好卖，
1: 嗯。然后吧，在您就是说，你像啊，好多朋友说到了，说这两年咱们感觉说这个校区房方面价格也是这个下跌比较明显的哈。你就是据你在市场的了解的话，咱们哪几个校区房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跌幅是比较大一些的？
0: 你像东华校，
1: 嗯，
0: 东华校以前是基本上算是排在顶尖的最好的，现在它的价格下滑是最厉害的，风华，
1: 嗯，
0: 然后花园校降幅也比较大。因为它以前价格也高嘛，
1: 对，花园以前价格
0: 相对来说多一些，
1: 嗯，
0: 对。那附小还比较保值，
1: 哦，
0: 降幅少一些。
1: 嗯
0: 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1: 来啊，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也在这儿处理电话，然后呢，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抓紧接热这个拨热线，还有10分钟的时间哈。张顾问和陆姐呢继续为您服务，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电话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在这儿呢，还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一下啊，说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旅游，陆姐也说到了，这次呢咱们是东西南北疆，再加上甘肃、宁夏、内蒙古啊，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旅游。然后呢，整个的这么一个行程啊，是咱们的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啊，带着我们的叔叔阿姨一起走。然后旅游专列说了，这趟车是全程跟着咱们的啊。你想这个19天，8月27号出发，所以大家如果想订的话，别赶着后面。后面的话，一个是满团了，现在没有多少个铺位了；再一个的话，你越早订，铺位的选择不就空间越大吗？咱们可以选选铺位，对不对啊？上中下咱自己去选。然后呢，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啊，想了解具体的行程，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哈，找主持人婉婷去了解。然后呢，他给大家呢来发行程，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加微信或者打电话，建议您加微信给大家好发具体的行程啊，给您第一天到第19天详细的有这么一个介绍，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了解一下。87这个155啊，我们来说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大家可以直接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了，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热线，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还有个1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周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1: 请讲。
3: 我有个房子在经理社，安全局的房子，楼下呢，
0: 在哪个位置？
1: 我们没听清。
3: 安全局的房子就是经理社的街，
1: 就您说一下具体的街路需要啊。
3: 就道里区经纬四道街。
1: 嗯，
0: 经纬四道街是经纬校的房子对吧？
3: 对对对，啊，完了那个
0: 多大米数
3: 的？27米多。
0: 啊，27米多，几楼？
3: 使用面积3楼。
0: 三楼啥朝向？
3: 应该是东西向吧，东西。
0: 通透的。
3: 阳台啊。
0: 你是通透的两个朝向啊？
3: 啊，两个朝向，不，这是通透的，是两个朝向，东西向。
0: 嗯，
3: 那个
0: 哪年房子？
3: 98年好像是。这个
0: 有装修吗？
3: 就是，啊，放天。
1: 装修怎么样？
3: 装修一般，是一般。
0: 45万。
3: 我的校区房啊。
0: 你校区房就值这个价，你不是校区，现在一屋一厨哪能卖这价啊？
1: 卖不到，
0: 都卖不上。
1: 就你要不是校区房的话，你20来万可能都不好卖啊。
3: 我这什么，我这个买的就可高了。
1: 对，那肯定的啊。就刚才我跟张贵，我们不还探讨说校区房呢？那你想，那原来那个花园校的那80几年的房子都什么价啊？对不对啊？它是这个。不一样啊，市场的这个变化是在这儿的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您，评估、出售、求购直播现场的热线八七九九

0: 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请讲。刘女士请讲。
1: 哎，你主持人。
0: 嗯。
1: 哎，那个我是那个这个房子是在机场小区，这个是那个
2: 公民路那个机场小区对吧？
1: 对，
0: 嗯，好的，您说一下面积楼层。
1: 啊，楼层是4层，完了那个面积，使用面积是40米吧。建筑
2: 啥朝向？
1: 朝向是东西，东西朝向。
2: 你是哪年房子？
1: 就是年头久点了，他是那个78年的，对，78年的。
2: 对，这房子最多20万。
1: 哎呀妈呀，那个啥玩意儿买的
0: 最多20万啊、嗯！
1: 行，那个主持人，我想麻烦能不能帮着？
0: 好，张棍帮您登记啊，想要出售是吧？张棍帮您登记上啊。这个刘女士电话效果特别不好，不多聊了啊，帮您登记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热线啊，我们的电话8799-6984，还有个6-7分钟。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评估出售求购，热线8799-6984。
3: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电话，这是贾女士，你好。
1: 啊，
0: 请讲。
1: 我是道里区安静街28-1，一单元601，95年的房子，顶层8层，新阳小学，南北通透，使用面积28.22米。建筑面积41米，
2: 你是7楼的，你是6楼，
1: 6楼顶层8层，
2: 嗯，装修咋样？
1: 简单的，
2: 14万，
1: 啊，那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再次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来参与节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下午的每天两点到三点钟哈，为大家呢来提供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些帮助，比方说咱们的这个法律呀、消费呀、金融啊、生活呀、房产呐、装修啊等等各方面。然后呢，我们现在正进行的是咱们二手房方面的一个专业的服务，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哈，继续为您来评估二手住房，为大家的出售求购来提供帮助。大家呢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6984。赵女士你好，请讲。赵女士，
1: 那个陆姐你好，张顾问你好，我想评估一个房子，那个厢房燕府街
2: 二号
1: 监哈尔滨监狱的职工那个楼，那个
2: 二单元
1: 那个四楼，
0: 面积
1: 建筑面积49米多，
3: 咋吵架？
1: 2004年，
0: 东西向04年的，
2: 南北的，
3: 装修咋样？
0: 南北的，装修怎么样？
1: 好像没咋装修，
3: 没有装修。你这房子离三间那边近对吧？
1: 对，
3: 能卖20万，
0: 好，供您参考。
1: 谢谢。
0: 邱女士你好，邱女士请讲。
4: 哎，你好，我在南岗7同济路125号-3，有一个西向家园的房子，是
3: 西向园吧？
4: 对，
3: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75.77，
3: 几楼？
4: 它是小高层，
0: 几楼？
4: 14。
3: 顶楼是十几？
4: 18。
3: 啥朝向？
4: 东西朝向的。
0: 装修怎么样？
4: 混装。
3: 38万。
4: 38万。好的，
0: 供您参考。
4: 谢谢。
0: 郝先生您好，这郝先生电话打过来就断线哈。刘女士您好，
5: 刚才我那主持人呢，我没说明白，那个我那个是5全的房子，完了那个是4层，那个东西朝向，那个这装修反正简装，反正我租也行，也出售也可以。我想
3: 知道你机场小区那7、8年的房子
0: 给您啊，给您都已经登记上了啊。
5: 那
0: 您说明白了，我们也听明白了啊。
5: 好，谢谢。
0: 好的，再会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然后呢，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为大家在生活各方面提供帮助。我们的电话呢是87996984，大家也可以啊，这个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参与我们的节目。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第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啊，这两天的哈尔滨也是啊，始终是有雨的状态。来关注一下几位听众朋友点歌互动吧。这个阶段看到一龙点播的歌是《我只在乎你》，你的大海点播的歌呢是《小雨来的正是时候》。除此之外呢，你的大海点播的是今天啊，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呢是风景点播的歌。那我们稍后为大家播放的就是风景点播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另外呢，我看到呢气象部门也发布了预警信号，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是正在下雨当中，大家呢如果在路面上行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或者把车辆呢停到安全的地方。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30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宾县、阿城、木兰有雷雨大风天气，最大阵风8到10级，局地11级。宾县、木兰可能会出现龙卷风，同时呢伴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范。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下一首歌是《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啊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儿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行

点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七八十的帕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刚刚分享的，看到应该是中华小酒扣点播的歌《无情的情书》，雪莲点播《风雨兼程》，一先推荐的歌呢是《伤心在雨季》，听众朋友李阳点播的歌是张强的《夜猫》，胜利在望想听刘老歌的主题歌，还有呢听众朋友杜娟点播的歌呢是《月亮船》，郭彦良点播的歌呢他说雨很大，想听雨中奇景。好，接下来继续播歌《雨中奇景》和《风雨兼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听众朋友，刚才这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接下来发布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灾害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30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个小时里，道里区、道外区、松北区、宾县西部、永和乡附近降水量已经达到50至80毫米，未来2小时上述区域仍有20至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另外，消防区、平房区、南岗区累计降雨量达到50至7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范。在暴雨天气有哪些预防指南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暴雨应急抢险工作，及时转移危险区域人员。第二，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立即暂停户外作业。三，公安交管、交通管理部门应该实施交通疏导和管制，封闭危险道路和危险区域，行驶车辆就近转移到安全区域暂避，车辆被淹时，驾乘人员迅速离车。四，做好内涝、江河洪水、山洪等灾害预防和抢险工作，巡查加固桥涵、路基、堤坝、水库等。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正在下雨啊，大家如果正在行车的话，还是呢车辆就近到安全区域暂避，因为现在市区呢多个道路都是有积水的。那么驾驶员朋友呢，一会儿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分享一下哪里有积水，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文艺广播，因为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的驾驶员朋友比较多，大家可以把积水路段呢发到咱们平台当中，一会儿咱们互相提醒一下。好，继续播歌吧，下一首歌即将播放的是15的月亮，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很多驾驶员呢发来了路面上的路况啊，现在呢市区多处是有积水的。比如说，有一位驾驶员朋友他说呢，现在是长江路和华山路这个街口积水比较严重，大家可以适当避让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播歌，下一首歌即将播放的是《望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

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快的火车，像骑上万千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怕飞车那个高机枪，闯火车那个

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4度，并且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2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9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另外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15点30分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的3小时，道里区、道外区、松北区、宾县西部永和乡附近降水量已经达到了50到80毫米，未来2小时上述区域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另外厢房区、平房区、南岗区累计降雨量将达到50到70毫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继续在幸福味道当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关注饮食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来自新华社的一篇文章啊，说长期炎症是癌症的帮凶，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合理调整这种炎症的状态。

害呢？说到癌症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基因不好，或者是突然查出癌症。但是越来越多研究提醒我们，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它更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随着年龄增长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体内啊可能悄悄燃起慢性炎症，它不是嗓子疼发烧那样来的来势汹汹的急性炎症，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去扰乱我们身体修复，加速癌症的形成。有一项大样本研究明确指出，慢性炎症啊是至少八种癌症的帮凶。研究团队通过炎症评分系统对44万人进行长期追踪之后发现，炎症水平与癌症风险呈剂量依赖性，炎症水平越高，风险就会越明显。数据显示，与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相比，炎症水平高的人总体患癌风险增加约 40%， 而八种与炎症密切相关的癌症，像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和肾癌，风险更是飙升了 80% 到 100%。 在死亡率方面，总癌症死亡率上升 30% 到 40%， 炎症相关癌症的死亡率则是升高了70%到80%。所以换句话说，慢性炎症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所谓的小毛病，而是癌症实实在在的助推器呀。那我们今天就要学习什么了？想要抗炎最好的做法是什么？让我们整个身体的大环境去抗炎，答案就是运动。经过研究发现，每周运动117到500分钟，大致相当于每天快走或者慢跑20到70分钟，这个炎症相关癌症的风险就能降低 21%， 癌症总死亡率下降 34%。 研究还特别强调，运动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高效又免费的防癌策略，不花钱，几乎没有副作用，性价比极高。更有意思的是，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啊，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只要长期坚持，免疫系统的基础水平就会整体上移，等于给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抗炎系统。20岁的人和40岁的人运动方式一样吗？答案显然是不一样的。一项大型研究明确给了40岁后最值得坚持的运动方式。40岁之后最适合什么？有氧运动。第一个是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这些运动啊，简单易行，可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第二就是游泳和跳绳。这些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负担较小，同时能够锻炼全身肌肉，提高心血管耐力。第三就是舞蹈，就像广场舞一样，适合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另外，40岁之后最佳的肌肉训练是什么？第一是自体重训练，使用身体自重进行深蹲、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等训练，可以在家里或者健身房进行啊，训练的核心力量和肌肉力量。那第二呢，就是弹力带训练，使用弹力带进行肌肉力量训练，可以选择调整不同强度和部位的练习，适合40岁以上的这个特定的需求。另外就是健身器械训练，可以在健身房或者是健身工作室使用器械进行肌肉力量训练，由专业教练指导，确保正确姿势和安全性。另外呀，这个想要抵抗身体整体的大环境的炎症，运动是很好的方法。很多人知道运动，愿意运动，但是呢，你日常运动啊，有很多人没练对。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新华社的这篇文章，给大家提供了几个重点，我们大家要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第一，就是一次练多久适合。有些人一进健身房就待2-3个小时，认为运动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但事实恰恰相反。一项研究发现，从时间维度来看，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对心理健康的改善最明显，其中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一旦超过90分钟，效果不

升反降，甚至开始产生负面的影响。第二，重点锻炼什么啊？就是有氧加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但身体的需求其实很明确，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一个都不能少。你像跑步啊、快走啊、骑行啊、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主攻的就是咱们的心肺功能啊，但是对肌肉的刺激远远不够，而肌肉力量恰恰是中年以后最宝贵的健康储蓄。经研究发现，40岁以后每周进行两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也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第三，就是锻炼的这个强度啊，运动强度太低，那你起不到锻炼的效果；运动强度太高呢，又容易增加受伤的风险。其实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运动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啊。怎么才算是中等强度的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当中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的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心率控制在 60% 到 85% 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100到140次每分钟。如果觉得测心率麻烦，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化的判断方法啊，我们来学习一下。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微微喘气，还能够顺畅说话，但是唱不了歌，哎，这就是中等强度。如果说呢，说不了几句就得停下来大口喘气，那就已经进入高强度区间了，所以你就要适当的放慢节奏了。你看运动真的是很重要啊，就平时很多人这个不愿意下楼啊，不愿意这个运动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个运动可以抵御我们身体整体炎症的大环境水平，而整体炎症大环境水平是啊，这个各种癌症的触发机关。你看今天新华社的这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健康方面的提示，所以平时还是要运动的。但一说到运动啊，好多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年岁长一点的人群就会说到了，哎呀，也不是不想运动啊，但是这腿疼啊，对不对？哎，说这膝盖疼啊，这一走道啊，膝盖都嘎嘣嘎嘣响，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就是我们最近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旅行啊，一旦我们要跟大家去说走火车专列游的时候，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就要问到我了，因为飞机上大家都知道是蹲便，火车专列上是坐便还是蹲便呢？如果上厕所没有坐便得蹲下去的话，我这腿蹲不下去呀，那上厕所是个问题，咱就没法去走这个火车专列。你就是新疆啊，是西北地区啊，什么样再好的景区景点，那厕所的问题解决不了，他也走不了，去不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腿呀，你感觉啊，这个或许不是非常这个致命的一种疾病，你腿疼啊还是怎么样啊，不是什么致病的疾病，但是腿疼起来真的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它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闭环了。啥意思呀？你这腿疼就不能运动吧，对不对？你不能运动的话，就会影响你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身体水平啊，这个炎症水平大环境，哎，这个都出现问题了，那可能就会发生很多一些严重类的疾病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啊，氨糖软骨素肽钙，北同脉通品牌的这个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去团购好多次了，因为它是无蔗糖型，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就是上了一定年岁的人群，氨糖软骨素一定要补。为什么啊？就是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氨糖啊，它还不像钙，就你平时吃的那些肉类呀、虾呀、鸡蛋的牛奶里边都含有一定的钙，对不对呀？哎，含钙量都是比较高的，食物当中就能补给。但是含有氨糖的食物，日常生活当中并不多。说一些海鲜呐、甲壳类的呀，哎，什么螃蟹、海虹、蛏子啊、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这些里边含有氨糖，还有一些奶制品里边含有少量氨糖，还有一些豆制品里边含有极少量氨糖。你看，只有这三大类的啊，这个食物当中含有氨糖。所以说啊，就是以甲壳类的海鲜含有氨糖稍微多一点，那

0: 了，没办法，换人工膝盖了。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运动是好事儿，咱们得讲究个度，这是其一。其二，你运动的同时一定要给我们身体补充足了它所需要的营养。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买过的，不用多说了，也不用多犹豫了，因为它断货了之前啊，现在趁着有货大家赶紧把它给订上，还是199块钱一组，还是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这是不是吃10个月的时间呢？一天吃两片，一瓶正好吃一个月，10瓶一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啊，10瓶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钱，所以它是无蔗糖型，外包装就明确写着无蔗糖型。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制血糖的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要控糖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吃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啊，非常非常不错，并且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和乳钙，就这种成分。升级换代之后，新款的咱们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回头客特别的多，从来没买过，你可以试一次啊，试一次，试一次之后你就知道了。这10个月吃完，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自己去体会就知道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款氨糖的，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一组氨糖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
0: 哎，
3: 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4: 我也订那个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再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5: 那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觉得再来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对，你好，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订一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订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9: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9: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9: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9: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
9: 吃，
0: 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9: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9: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要一组
0: 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支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氨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叫肽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

0: 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 喂，哎，我想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1: 好，
0: 哎，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氨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换接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这里的成分，你都一跟我念的，看有没有碳酸钙，其他我不能吃的东西。
0: 啊，您是碳酸钙不能吃是不是？这里
4: 对，我吃以前吃过。吃完了得腰肾脏结石、胆囊结石
0: 啊，这里边
4: 我
0: 啊，
4: 你能给我全念的成什么成分吗？
0: 嗯，这里边有乳钙，但是呢也有山梨糖醇重制碳酸钙，就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碳酸钙，就是它会给它进行科学合理化的碳酸钙。但如果说啊，你就是有碳酸钙的里边这个成分的坚决不能吃，那你就不要吃这款了啊。哦，它里边哎叫重制碳酸钙，虽然跟你所说那个普通的碳酸钙不是一个意义，但是既然有这个字样啊，咱们医生不让吃，咱就尽量不吃啊。
4: 你听我说，我那个去年8月份我买了一次你家那氨糖软骨素，是北京同仁堂的，这个吃还没发现大毛病。
0: 那你看看那个成分表吧，你对比一下那个成分表吧。这里边啊，就是其他的，我这样吧，我给你念一遍啊：山梨糖醇重制碳酸钙、复合氨基酸、乳钙、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微晶纤维素，还有硬脂酸镁、麦芽糊精、维生素 C， 没有了，就这些啊。你看一看你能不能吃，
4: 啊，
0: 好不好啊？
4: 这个还差不多，您给我定了吧。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你好，这一组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氨糖。哎，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
0: 氨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啊？
7: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还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 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2: 喂，你好海兰。
0: 哎，
2: 我也给你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7: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多少钱一组的？
0: 199块钱一组，十瓶。
7: 啊，199块钱。
0: 对，一瓶里边是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十瓶一组是10个月的服用量。
7: 不是和我订那个线头订那个200多那一组的，不是那个。
0: 你说那个298四瓶的那个是吗？那个是胶原蛋白软骨素，
7: 啊，
0: 那是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俩不是一个。这个是以氨糖为主 啊，
7: 啊，
0: 那个是以胶原蛋白为主，所以那个会比较贵一点。
7: 是，我知道那我订了好几组了。
0: 嗯。
7: 我订那，我有那个，我就不订这个了，谢谢。
0: 嗯，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10瓶啊，19910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9: 我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9: 啊，新升级版的哈，
0: 对对对，
9: 新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9: 啊，
0: 好嘞，约定成功了。
9: 我快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我们氨糖团购了2-3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
9: 啊，我
0: 哎，
9: 谢谢您。
0: 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虽然它不是药啊，不是药，但是呢。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渐的流失，而
10: 把它这种营养素补上去了，各个关节的功能慢慢就能恢复正常了。那你有一类关节的疾病啊，咱们还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医生告诉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咱们要遵医嘱配合治疗。你是用药啊，是理疗啊，还是针灸按摩呀，什么样的方式咱们遵医嘱。但是如果身体里缺营养了啊，光吃药是不行的啊，必须得配合加强身体里所需要的那些营养，你得把营养给它补充上去啊，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咱们是无蔗糖型的氨糖软骨素啊，199块钱十瓶啊，每瓶是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199块钱这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服用量一共199。

0: 一个月才19.9块，真的是太便宜了。但它不是药啊，大家这个它不是药，就是我们身体一种必须的营养素，这大家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北京时间17:00，
2: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一会儿再给大家去讲菜啊。87996984，87996984。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大家仔细听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6:10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香坊区、南岗区降水量已达60到80毫米，未来2小时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另外，未来3小时，阿城北部累计降雨量将达到40到5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范。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3: 您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0: 199块钱10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
3: 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叨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啊，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李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啊？
5: 海兰，我问一下，我这个骨头吧，嘎巴嘎巴响。
0: 嗯，
5: 那个威力钙是跟这个氨
0: 啊，咱们在节目里边不提其他的产品啊、
5: 不是，你那么 上午
0: 啊，阿姨，咱在节目里边不提其他的产品，就是钙是钙，咱们这里边呢是主要成分是氨糖和软骨素啊，它也含有一部分的。

0: 乳钙这东西不一样，每个东西的成分都不一样。这里边呢，主要含有的是乳钙、复合氨基酸、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维生素 C 等等啊。哦
1: 啊，那个我那啥，我这个骨头老嘎巴嘎巴响，缺钙缺可厉害的
0: 啊。那你要是缺钙的话，要重点补钙呀，而不是重点补氨糖啊。我不说了吗？咱身体是缺啥你得补啥。你要是缺钙缺得很厉害的话，要重点补钙啊。你上医院查了啊？医生说您就缺钙缺得厉害，是不是啊？
1: 我自个儿知道，现在我的腿都变形了。
0: 啊，那你别自个儿知道啊，阿姨，你上医院去查一下骨钙和血钙这两项检测啊、哦，看看如果是真是缺钙的话，一定要就是按照医生的指导。如果缺钙缺到骨头都变形了，那你肯定得用药了，不是用这种食品就能改变的了啊、哦，阿姨。
1: 那现在我不能定吧？那意思？
0: 哎，你不是不能定，你也能定，也能吃，它没有啥坏处。但是我不希望你通过补这个氨糖，你就啊把那个补钙那个事儿就给忽略了。如果说你要是缺钙缺得很严重，我再次强调一下，上医院告诉医生这种情况，他给你查完了，如果真的是通过数据检测证明你缺钙缺得很严重的话，医生会给你用药去补钙，不是单纯的营养素能解决的问题了，明白了吧，阿姨？你不能说你吃上氨糖了你就不去补钙了，那不行。如果你是真的缺钙缺得严重的话啊、哦，哎，
1: 我那
0: 好吧，
1: 我跟你说一声，那个我那个缺钙，我也吃的钙片的，吃的叫什么钙片？
0: 你别自己给，咱不提别的产品，也别自己给自己这个那、这个啥。你要如果说你缺钙这个词儿，不能是说你通过自己那个检测，自我检测只是一个初步的。我平时在节目里边也教给大家一些检测的方法，对不对呀？啊，但是呢，你只能是一个初步的筛查。哎，我有这个症状，我有那个症状了，最终确定他是否真的缺钙，还得到医院去检测一下啊、哦，别盲目的通过一些这个自己的症状去给自己下定论，好不好，阿姨？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啊，
1: 那个我那什么，我是缺钙，我到医院也检查
0: 啊，检查完了缺钙呀，那你就补钙呀。啊，咱这里边也含有一部分钙，乳钙，但是它更多的是以氨糖和胶原蛋白肽为主，明白了吧，阿姨？补的更多的是补你的软骨。明白了吧？你的软骨、滑囊、滑膜，还有那个包裹在大骨头外边那一层那个软骨，你知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更多的是补充那个啊、哦。哎，行，可以，没问题啊、哦。但你钙该补还得补啊、哦。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2: 哎，那我
0: 这
2: 是软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
3: 哎、
0: 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我想订、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哦，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哦！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哎，好嘞，
7: 啊、
0: 感谢参与，
7: 谢谢，
0: 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哎，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 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子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

0: 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啊咱们大家就得通过一些营养素去进行补给。就是你看还那个甲壳类的，你比如说经常吃个，现在这个季节还行呢，炒个蚬子，炒个小人鲜，但谁也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偶尔尝一顿，对不对呀？啊，这是含有氨糖的。所以现在我就教大家去做一个那个大排档呢，你看人出去上饭店上大排档去吃那个爆炒黄蚬子、爆炒花蚬子、爆炒小人鲜，都贼好吃，自己在家里做不出那个味儿，是不是？哎，你这样啊，我来教大家去做一做，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这个简单，就是其实我用料就那个郫县豆瓣酱还挺便宜的。先把这蚬子或者小人鲜啊拿回来之后呢，你搁水给它用一点点的盐给它泡一下啊，反复的给它泡一下，完了给它反复冲水，让它吐一吐沙。就有的地方你吃那个小花蚬子或者小人鲜有点牙碜啊，有的买回来之后呢自己拿水冲一下啊，洗一下就直接就做了，你也发现有点牙碜，是不是啊？你得让它吐沙啊，放一点这个盐，把水里边放一点盐给它泡一泡，让它把那沙都吐出去来，反复的冲水，反复冲水，把沙子都冲干净了，这样吃就不牙碜了。然后锅里烧水，水开了之后呢，把这蚬子或者小人鲜给它倒里边去焯一下啊，等到全开口了之后给它捞出来，备点什么啊，这个洋葱丝儿、树椒段、大蒜、姜丝儿、葱花和香菜末，哎，准备这些。然后呢准备点郫县豆瓣酱啊，郫县豆瓣酱里边其实啊，我自己呢还往里加点什么，加了一丢丢的番茄酱，加了一丢丢的黑胡椒酱，哎，加了一丢丢的左香儿熟酱，这是我做的啊。你可以如果说嫌麻烦的话，你就整个郫县豆瓣酱就行。郫县豆瓣酱你要嫌辣的话，你就整香吉酱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会略微，它会酱类的会略微咸一点，一定要把握好用量。首先啊，把锅刷干净的了啊，没有水了，完了就往里放油，底锅烧油之后呢，下洋葱、辣椒、葱姜蒜，给它小火爆香了，别炒糊了啊，小火小中小火给它爆香了，但千万别炒糊了。然后把咱刚才焯好水的蚬子或者小人鲜放到锅里，大火爆炒，这时候也加大火了啊，大火爆炒，它还能炒出点水来。然后放这个一丢丢的老抽啊，放一丢丢的蚝油。然后把咱刚才那个酱啊，这个调好的这个酱，郫县豆瓣酱，放一丢丢的那个这个番茄酱，一丢丢的黑胡椒酱，你最好倒点温开水啊，倒点温开水把它给融了，这样的话呢，避免齁老咸的，对不对？再加一丢丢的糖就可以了。一定要少放酱啊，中老年朋友吃都得是这个清油啊，这个清盐版的。糖最后放就行了啊，把香菜糖一起撒里头，扒了个个就直接出锅了。有人说这个如果洗好水的这个蚬子和小人鲜啊，不用焯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啊，焯一下水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炒的也快，而且呢也有助于把里边这个沙子啥的整得更干净。反正我每次我都习惯给它焯一下，这样炒的时候呢三两分钟就一扒了就出锅了，贼香，特别好吃。最重要一点，这个爆炒蚬子或爆炒小人鲜里边的这个啥 氨糖含量比较高，就甲壳类的、海鲜类的啊、乳制品里边含有一点儿，然后呢就是豆制品里边含有一点儿，其他的就基本没有啥含氨糖的。所以我说我为啥建议中老年朋友，如果真的是氨糖软骨素大量流失导致就是走路的时候膝盖磨得慌，我不说了吗？你跟你那个缺钙呀、啊，这个分得开一点啊，缺钙的那种这个疼啊，就有的时候是抽筋儿，哎，有的时候是那种酸胀的疼，而这个氨糖软骨素大量流失所导致的疼是哪种疼呢？磨得慌的那种疼，而且呢就是特别容易崴脚脖子，哎，今天崴脚明天崴脚的，这块嘎嘣一声那块闪着一下的，这样呢就是胶原蛋白和氨糖大量流失所导致的，对不对啊？但是归根结底，咱们要想去确诊一下到底是缺的啥，还得到医院进行科学检测，正规的医院临床医生帮助我们咱们去进行检测，对不对呀？想听氨糖软骨素的啊，咱们的节目这个距离结束时间就剩十来分钟了，想订的赶紧打电话预订，如果节目结束了就订不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这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就是氨糖，
0: 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3: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订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5: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7: 啊，你好。
0: 哎，
7: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好嘞、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7: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6984。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8: 6984。
0: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9: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哎、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9: 谢谢，
0: 给您送到家、
9: 嗯、
0: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您好，我是氨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0: 好嘞，
0: 好嘞，
10: 谢谢、
0: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3: 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3: 啊，那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5: 你好，我姓安糖，
0: 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7: 你好，今天主软骨素，
0: 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我订安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2: 你好。
0: 哎，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1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13: 哎，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呢。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十瓶，199元十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一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这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十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14: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为什么说啊，就是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 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0: 好，
1: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1: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啊，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
0: 要订安糖软骨素。
3: 那个，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安糖软骨素哈。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安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给您团购的安糖软骨素，补充了安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的是三线的焦先生，您好。
5: 它里头那个成分都什么成分？
0: 我给您念一遍啊啊，山梨糖醇、重质碳酸钙、复合氨基酸、乳钙、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微晶纤维素、硬质酸镁、麦芽糊精和维生素 C。就是这个配料表，就是这些内容啊。
5: 氨糖是啥成分呢？
0: 啊，氨糖就是山梨糖醇呐，包括复合氨基酸呐这一类的。
5: 哦，
0: 哎，
5: 哦，
0: 嗯，
5: 一套是多少钱？199啊？
0: 199块钱十瓶。
5: 啊，一次吃两粒。
0: 对，一天吃两粒就行，不是一次吃两粒，一天就吃一次。
5: 啊，一天就吃一次啊？
0: 一次吃两粒，对。
5: 那你像我这个半月板损伤，应该吃多少？
0: 啊，它不是药，它不是治疗你那个半月板损伤的啊，它就是给咱半月板里边补充营养的啊，所以它的常规用量一天就是两片，不分谁，就是你用药的话，治疗什么疾病，医生会给你下方的说你适合吃一粒啊，吃两粒吃三粒啊，咱这个就是给你常规的补养量，就是营养学会建议我们大家的这个常规的补养量啊，一天就是吃两片啊。
5: 哦，
0: 哎，
5: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啊，每瓶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瓶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十瓶正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十个月，合到一个月才19块9，真的非常合适。马上就没有了，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升级换代的安糖软骨素马上就没有了，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现在订的话啊，一两天就给大家送到家，而且是现货啊啊，这批现货大概就剩下几组了，所以想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就行了。8799-6984最后一两分钟，想要订的话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因为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走。
1: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呢去寻觅爱情。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跟大家关注一下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16时10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么过去三小时啊，厢房区、南岗区降水量已达到60到80毫米，未来两小时仍然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呢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另外未来三小时，阿城北部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40到50毫米，各位注意防范。擦干了眼泪，丢掉了软。那么在这里呢，也提示广大的在路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这水大来的又急，大家呢别着急的说非得冒险趟过水低洼处回家，不差那一会儿，对不对？哎，未知的水域呢，咱们就找到一个高杠区域安全停行，打好双闪灯，安全第一啊，避免财产的损失。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你好，上周四的时候呢，我鼓足勇气第一次去见了一个网友，说呢吃饭，这个男士啊问我吃什么，我说吃点简单的就可以了，在哪里吃啊？他说呢这样的吧，去他的新家去吃啊。我说那行吧。到了他的新家之后呢，卫东你猜怎么着？屋里边室内温度38.6度，而且屋里边连个电扇都没有，我进屋妆都花了，很尴尬很尴尬很尴尬的。然后呢，屋里边还到处是灰，刚装修好那种，还没打扫呢，坐的位置都没有，点了俩菜，两盒饭，两瓶矿泉水，卫东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吃啊。然后呢又提起说那上我车上吃吧，天哪，我俩就挪到他车上，那车上乱七八糟的，盆朝天碗朝地的，那车里边啥都有啊。我为了不那么尴尬，鼓足勇气在他车上呢吃了两口饭，差点没把我噎死。然后呢我吃完饭之后呢，我跟他说了两句，说那我回家吧，这才缓解了我内心的崩溃。卫东我再也不想见网友了，这心理阴影面积老大了。那咱们往好里说呢，这个男孩嘛，他很真。

0: 真诚，他不拘小节，对不对？他能够在生活当中把最真实的一面呢给你展示。那再细节一点说呢，这位男士啊，确实啊，在这个恋爱交往过程当中呢，没有注重更多的社交礼仪，让你呢感受到尴尬至极了啊。每个人吧，他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尽人意的一面。我个人觉得哈，如果说很真诚，能够呢把这个各个方面的细节展示出来，这也不能不说是相亲交友的一处曼妙之处。但是如果说按照你呢精益求精完美的心态来说，那这是一场失败的约会。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直播间热线了啊，大家呢都在收听节目呢，直播间热线号码0451-8799-6984，0451-8799-6984。首先邀请我们的是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1: 我是离婚的，没有孩子。
0: 啊，多大岁数了？
1: 这个62年生人。
0: 哦，62，64岁，离婚的，没有孩子，64岁，退休工资多少啊？
1: 3000块钱。
0: 家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呢？
1: 道外，道外。
0: 哦。自己有房子是不是？
1: 有房子，公租房。
0: 啊，公租房。身体素质方面咋样？
1: 身体好，没病没灾的。
0: 身高173，体重130，然后呢，公租房，一个月租金交多少啊？
1: 租金啊？一月一年7000吧。
0: 啊，一年7000呐？
1: 啊，全加一起。
0: 嗯嗯，就是那个包烧费啥的都算上啊？
1: 啊，全加一起。
0: 啊，
1: 物业费、包烧费。
0: 啊。都合到一块儿了，一年7000块钱，那也行。多大米数的房子呀？公租房啊？
1: 10万。
0: 嗯，反正咱自己住着的话，也是富富有余，是不是？
1: 对，两不一愁。
0: 嗯，挺好的。那孙先生，那个现在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1: 有时候做点小买卖，挣那个一月挣3000-2000的。
0: 哪方面的小买卖呢？
1: 就是衣裳卖的，衣裳卖服装卖的，找事儿。
0: 旧衣服、二手衣服是吗？
1: 新衣裳上的货。
0: 啊，自己上的货，完了之后呢，再找事自己卖点。那你得有车呀，你开车去啊？
1: 我不开车，就拎点去呗。
0: 啊，那能卖出去吗？
1: 哎，行。
0: 老头老太太买的多吧？
1: 对对对。
0: 孙先生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
1: 我找50到60的呗，找个年轻点、好看点的呗。
0: 那你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发过征婚信息吗？
1: 征过，我就没一个来电话的。
0: 嗯，那是不是你找的岁数都偏小了？嗯，
1: 一般行，我也不要小，55、60都行呗。
0: 哦，那跟你同龄的不行吗？
1: 哎，行，年轻点行啊。
0: 啊，你个人的优点是啥呀？
1: 优点那个洗衣服做饭。
0: 嗯，不懒惰。
1: 好溜达，这走逛江边了。
0: 嗯，
1: 哎。
0: 完了之后呢，自己有退休金，还能够想法的再额外挣点钱，身体素质也可以。我们这位孙先生尾号呢8320，正在听节目的女士，她期待找一个55、60岁到60之间的年轻的，颜值啥的够用啊，
1: 然后不用太胖的
0: 啊，苗条一些的。
1: 对对，
0: 尾号8320。那没有对接交流的是不是？
1: 没有，谢谢了啊。
0: 哎，再见啊。嗯，这是孙先生的联络方式，尾号8320。我们再请下一位陆先生。你好，陆先生。
2: 来了。哎，你好。
0: 嗯，
2: 魏刚。我对接呀。
0: 对接谁呀？
2: 9136。
0: 9136，你昨天不对接来的吗？
2: 对接，我的号没整明白，你要咋今天又给你挂呢？
0: 为啥整不明白呀？没记准呢。
2: 我着忙了，记差了，一打不是。你再重告我一遍呀。
0: 昨天对接的也是9136是吗？
2: 哎，对对，还是他。
0: 啊，昨天就对接。完了没记清号码。
2: 嗯呐，对对。
0: 嗯。你以前参加过节目吗？
2: 没有，头一回。
0: 你旁边那个人是谁呀？
2: 是我朋友。
0: 他以前参加过节目吗？
2: 他净听的
0: 啊，也没参加过节目。
2: 嗯呐。
0: 嗯，行。
2: 他天天听。
0: 那我把那个9136给您。
2: 他告诉我的。
0: 啊，我把9136给你，你记录一下啊。
2: 哎，对了，你说。
0: 来，9136给他对接过去吧。 听众朋友。

0: 啊，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魏东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各位单身的朋友啊，在此时此刻呢，热线号码正好有空线，迅速的拨打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认真的去沟通和对接，还有交流。其实人与人之间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电波情缘，就签下了美好的缘分了啊！正好此时此刻呢，咱们热线还开通着，还挺顺畅的，迅速的拨打啊，0451-8799-6984。这两天吧，咱们这个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也都很关注，说魏东啊，这马上呢也要组织这个线下的活动了。我们这次活动啊是8月16号在西城红场举行。咋说呢，因为我们这次吧就是包括呢有很多合作官方机构派出了一部分男嘉宾和女嘉宾。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他们的这个人员汇总一部分。然后我这个整个的统计一下子啊，基本上这两天他们的那个报完名之后统计一下子，因为我们这次呢是50人类型的线下交友会。那25个女孩，25个男孩，然后呢也别弄太多了，你要是上百人吧，咱们这整个的活动吧就大家都认不清谁是谁，是不是啊？哎，我们在西城红场举行。西城红场呢是城市文化时尚的地标，依托呢老厂房独特的工业肌理，形成了工业硬朗质感加上艺术时尚格调加上生活温柔烟火的极致反差美学。它具备呢高端艺术活动、潮流市集、时尚发布的顶级场景承载力。同时呢西城红场啊连续的举办过包括哈恰会分会场啊以及时装周啊音乐节等活动，积累了成熟大型活动承办的经验和良好的行业口碑。迄今为止西城红场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包括5届哈尔滨咖啡节啊，每一届活动呢都在持续的创新迭代升级，也收获了青年潮流时尚圈层高度的认可和广泛的好评，打造出了极具辨识度的哈尔滨市的这特色文化 IP。 然后呢我这说一下啊，很多那个咱们老大哥老大姐提前报名，你报名不好使，那个到时候呢我会公布我的微信号，让您家的孩子加我微信号，然后他亲自报名，我们这得这个进行信息的采录，一个一个的得到时候跟他核实的指定能不能去16号的上午，也就是说下周日啊呀，下周日，对，下周日啊，上午，然后呢他能不能过来，因为别浪费了这个名额，咱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所以这两天呢我在统计，就是包括一些公务员呢企事业单位的这个嘉宾，然后呢我看看男孩女孩，现在来看呢是女孩多，女孩已经21、22个了，男孩现在已经12、13个了。所以说到时候我们来进行报名的时候，男性朋友们大家积极主动的报吧哦。而且这次年龄最大的男生我看38岁，女孩这也都是31、22岁、28、29岁啊，年龄都挺合适的啊。完条件呢基本上都是企事业单位的或者是公务员啥的。来，这两天先别报啊，我统计完的告诉大家哦。咱们有请的是李女士，三路线的听友。李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您
1: 是魏东吗？
0: 啊，我是魏东，请讲。
1: 因为我是帮我一个姐妹啊征婚。
0: 你姐妹多大岁数了？
1: 她今年是68。
0: 68岁了，婚姻状况是离异的，身高多少？
1: 1.56米。
0: 体重范围？
1: 106-107吧。
0: 啊，反正身材还挺标准的。他那个在沈阳居住生活吗？
1: 对，沈阳的。
0: 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
1: 铁西区。
0: 他有几个孩子？
1: 他吧，没有小孩。他结婚时候呢，一个月就离婚了，生完孩子，因为男的是家暴。完了你还赌博。他的小孩那么小，他一看过不了就离婚了，他带着他儿子过，儿子20岁的时候你得

0: 是不是？
1: 对，
0: 他在那个铁西区，房子是自己的。
1: 他呢？他因为他就一个人嘛，属于无保户。他过去因为离婚的时候是单位给了他一个公，就是单位那种宿舍嘛。宿舍是归到国家政府去了，但是都属于危房了，他也住不了。完了，政府就给他一个，就叫公租房。
0: 明白。啊，
1: 哎，
0: 一个
1: 他
0: 月
1: 就，
0: 就房租很低，一年可能几
1: 哎，
0: 千块钱这种，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那他那个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他想找72岁以下的，他也不
0: 行。
1: 想找太大岁数，
0: 对方工资4000多，身高1.7米以上，有房子的，能稳稳当当过日子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反正我能感受出来，你这个好姐们儿，她性格挺温柔的，人也很善良。
1: 对。
0: 其实你说他这辈子挺波折呀，
1: 对
0: 啊，
1: 呀，
0: 这咱俩唠嗑
1: 我
0: 也
1: 说
0: 挺
1: 你
0: 苦啊。
1: 早就应该找一
0: 那
1: 个。
0: 可不呗，
1: 他呢，就是他儿子去世时候，他才45岁。他说当时有的是给他介绍，因为他就一个人嘛，还没有子女，他就一直走不出来。他说那时候有很多合适的，他都没找，他一直走不出来。因为他儿子去世，他都没告诉他的原先的丈夫，就没有来往
0: 来，朋友们，这是我们李女士第一次跟卫东通话哈。她好姐们68，身高1.56米，体重110，在沈阳铁西区目前居住着，退休工资3000左右。看看有没有咱沈阳的72岁以下的单身男士哈。这个关注关注，尾号呢7980，没有子女，就自己一个人啊。跟我们李女士联系，她帮你对接她这位女性的好姐们，尾号7980。行，再见了，李女士。
1: 哎，好了，谢谢卫东。
0: 哎，再见了啊。哎呀，年轻的时候吧，遭遇了家暴，然后呢，带着孩子在外面呢奋力的打拼，结果20岁的时候，孩子因为白血病啊不幸离世，自己一个人孤孤独独的，一直到现在。那么晚年了，真想有个依靠，陪伴在自己身边。那么如果是有沈阳的，咱们大哥呀，或者是伯伯呀、叔叔啊，关注到我们李女士的朋友吧，68岁了，性格挺好的，长相模样也不错，尾号7980，就一个人儿，也没有啥罗烂，可以说嫁给你呢，跟你在一块过日子，你就是在他心里边全心全意的依靠。下面有请4路线的武先生，您好，武先生。
2: 哎，您好，您好，魏东老师。
0: 啊，请讲。
2: 哎。你看，我发一下信息，我今天用这个手机号都不错了。
0: 没事儿，你参加过一次我节目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上次不是这个手机号，但是能找着你就行。这俩号不都在你手机里吗？这俩卡。
2: 是。
0: 那就行，能找着你就行。武先生43岁了，目前是从事着网约车行业，对吧？
2: 对。
0: 身高169左右，体重呢150多，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咱自己有独立住房，
2: 有独立住房，然后有车，然后自己还有两个小副业。
0: 我记得以前你是那个做工程活啥的，是不是？
2: 不是，我那个副业是快消品，还有那个是那个做副食店
0: 啊，熟食的那种。
2: 对。
0: 那你这个收入来说现在咋样？年收入范围是啥样呢？
2: 8000到12000一个月。
0: 就是小生意都加到一块儿啊，一年10多万块钱呗。
2: 对。
0: 那你父母啥的在咱哈尔滨还在外地呀？
2: 没，我父母在牡丹江那边。
0: 你兄弟姐妹啥的有吗？
2: 他们也不来。有，我姐北京。
0: 那你自己一个人，房子在哪个区域呢？
2: 道外区。
0: 在道外区。高层还是多层啊？
2: 不提6楼，50多米。
0: 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范围的女士？
2: 40岁以里吧，然后有生育意愿的。然后对。
0: 你觉得你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2: 我就是不抽烟，然后少酒。然后没有不良嗜好。我想找一个也是没有不良嗜好的。
0: 个人的饮食生活习惯挺好的，干净利索的。完了之后呢，现在开个网约车，网约车这块一个月能剩多少钱啊？
2: 6000-7000块钱，7000-8000块钱，因为我有时候得需要出差，然后我不有两个小副业嘛。所以有时候可能得出去，反正网约车这块6000-7000块钱，然后那两个一个月

0: 三千五千的得看看情况。
1: 对，他分淡旺季啥的哈，生意嘛。
0: 对，
1: 这是我们武先生，他尾号呢4577，年龄段呢就是假，哪怕你40也行，但是最好是有生宝宝意愿的女士，他尾号呢4577，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0: 没有，因为我有时候听不着。
1: 嗯，那你今天在路上吗？
0: 我现在在外地地呢，然后往那个往哈尔滨走。
1: 哎呀，哈尔滨
0: 下雨了，我在这边。
1: 行，
0: 避
1: 避雨吧，堤坝路段啥的躲一躲，避一避。嗯，那好，
0: 是，
1: 再见了，武先生啊。
0: 哎，好，谢谢你。
1: 哎，武先生尾号4577啊，我也有点印象了。他不是干工程的那个，他是自己呢，就是开网约车，然后再做点小生意啥的啊。年收入10多万，挺好嘛，稳稳当当的，利利索索的，是不是？没有孩子，父母还不在身边儿。在外地，所以说你跟他呢能过起了你们的二人世界。他是短婚未育类型的，身高呢1.7米吧，169，1.7米，体重呢结实壮型的，150斤左右，尾号4577。我们再有请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这是来自沈阳的李先生，是不是？
2: 那你是卫东啊？
1: 哎，我是卫东。您说，哎，
2: 哎，我
1: 您说，
2: 我非常欣赏你啊！我是87岁一个老头，
1: 87了，大爷呀！
2: 啊，
1: 哎、呀
2: 我怎么这么
1: 啊？
2: 我是跟我的外孙子征婚的。
1: 嗯，您外孙子多大？
2: 刚才导播问我呀、啊，
1: 嗯，
2: 你这个本人那个同意不同意？后来我就，我就把电话撂了以后，我就给我外孙子挂电话
1: 啊。
2: 我外孙说的，我不同意
1: 呀。
2: 你们着急呀、啊，也是白着急。
1: 嗯，
2: 我们岁数大了，特别着急这个事儿。
1: 嗯，
2: 他本身呢，他不同意走这条路线，他说这风险太多，他怕别的坑里边。
1: 嗯，
2: 哎呀，给我急够呛，这没办法啊。
1: 嗯，
2: 所以说我就跟魏总说一下，对不起你了啊。嗯、
1: 没事没事，您是为啥呢？就是那个我们导播都特别负责任。然后呢，像你外孙子吧，工作也挺特别的。还有啥呢？你外孙子这小伙吧，年龄不大。我看到你家外孙子介绍了，才29，是不是？
2: 嗯。
1: 哎，然后呢，这个小伙子呢，还是在部队。他本身是本科学历，他是考的那个军校吗？去的吗？
2: 军校，对。
1: 多优秀啊！你像您家这外孙子这个情况，他一点都不愁说找了个女朋友啥的，你就慢慢来。28、29岁，正是呢自己呢增长业务知识水平，然后呢在事业上大有作为，夯夯实实的那个务实本职工作的阶段。如果说孩子有这方面意愿，想安安稳稳做事儿，而不是说过早的纠结于你侬我侬儿女私情，那个咱家长这别强迫。啊，因为他不像说女孩这儿啊，30、34、35了，咱承担着当妈妈的重任，这不生宝宝啥的，等到年龄太大了，有些人会有畏惧情绪了。你家这个大外孙儿，他哪怕是35、36了，个人优秀，长相年轻，个人身体素质还好，嗯，找个28、29的，有的女孩也都愿意啊、哦。所以说那不着急，
2: 我太欣赏你了
1: 啊。行，
2: 谢谢你、啊。
1: 我这儿吧，这个我啊，您说，
2: 你的水平也太高了。
1: 哎呀，大爷，
2: 从心里边敬佩你，真的。
1: 哎呀，谢谢，我能得到您87岁了，人生阅历极其丰富的一个伯伯的这样的认可和喜欢，我会更加努力加油啊。
2: 您添麻烦了，
1: 哎，别客气、
2: 啊。
1: 完了之后呢，咱随时联络、
2: 哎，
1: 以后有需要孩子说找的时候，您再联系我啊、哦。
2: 哎，
1: 好嘞，再见。
2: 谢谢您了啊，
1: 嗯，再见啊。这个小伙子啊。外公给我打的电话，我刚才呢翻阅一下导播跟他沟通，我看了一下，他是武警部队的连级干部啊，月收入呢1万以上，家是沈阳的，然后呢家里边是希望他找个女朋友，但是29了，现在呢在事业上也是爬坡阶段，完了之后那小伙说是先不找，后来呢我们导播也跟他沟通之后，老爷子说那不找不找吧，我想跟卫东呢唠一唠，然后呢就把他电话接进来了。那挺好的啊，也希望呢我们这位李伯伯呀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再请下一个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啊，这个别听收音机了，卫东已经接通您电话了，尾号呢5499的王先生，67岁了，现在呢听电话，卫东跟你讲话呢。来，王先生。
3: 也希望呢我们这位李
1: 伯伯。朋友们， 大家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之后啊，就是那个就听着手机，因为手机里也有广播节目，你拿手机里听的我这个节目呢是直播状态，你把你家收音机放那个是我这个延时了十几秒之后播出的内容了啊、嗯，要不然就有延迟，

0: 这也影响咱们节目的整体节奏。来，王先生马上一会儿跟我交流的时候呢，我再提示大家直播间热线，大家记住了，0451-8799-6984，此时此刻呀正好有空线，0451-8799-6984。王先生回来没有？他电话断线了啊。这个王先生可能是也是第一次参加节目，经验呢不是很丰富，但是呢咱都能理解。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呢不断的去沟通和交流。来，朋友们，大家问我说卫东这两天咋没团鱼罐头呢，我跟您那个推荐推荐咱鱼罐头啊。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咣当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了快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快。
1: 朋友们，但今天呢咱说这龙河湾的鱼罐头啊，保证大家品质啊。哎，199块钱我们给大家呢带来12罐五香黄花鱼，12罐五香带鱼。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在咱在自己家吃的话摆这么一大桌子了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39 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龙一品牌的鱼肉罐头啊，品质呢有保障，而且咱这是呢货真价实，物超所值。就是那么多鱼肉罐头，难道咱这个品质的不多？我没说吗？我说都去外地了，咱们有些阿姨呀、伯伯呀，还惦记咱。

0: 啊，那个鱼肉罐头呢，就是说上外地了吃他们那个地方菜儿啥的饭儿啥的，觉得不下饭儿，还惦记咱这龙河湾的鱼肉罐头呢。每罐呢150克3两，而且呢咱干的乎的，那个固形物多。有的朋友买那罐头听着挺实惠，但是回家一打开里边全都是汤。我们这个则不会啊，实实在在的做生意，也是为啥大家一个劲儿找的原因，因为性价比真的高。你这199块钱24罐和每一罐7、8块钱，对不对？哎，你自己那买鱼做你都合不上，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400-390-1139。来，我们再继续有请下一个朋友啊，这回回来了，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啊，
0: 哎，请讲。嗯，
1: 魏正老师你好，
0: 哎，您说吧。
1: 我想征一下婚。
0: 嗯，那个把收音机调小点声，把收音机调小点声，要不然我那声太大了，听不清你说的是啥啊。
1: 哦，闭了。
0: 闭了，关了吧。您年龄67岁。
1: 67。
0: 嗯，
1: 身高1米7。
0: 嗯，
1: 体重140。
0: 啊，
1: 工资2000多，我农村还有一个地，一年13000。
0: 嗯，
1: 嗯，
0: 那我看您这
1: 就
0: 个
1: 这。
0: 各方面的情况挺好的，嗯，那个还有工资，完了农村还有地儿，是不是？
1: 有地，
0: 啊，那你这个工资是咋的？是现在在城里打工啊，还是怎么的？怎么回事啊？
1: 我这个搁城市，我就搁这猫冬嘛，搁这住。
0: 那你的退休工资不就是现在打工挣的钱吗？还是说怎么的，自己交的什么退休工资啊？
1: 我工资共产党给的是开了2000多，我地是13000，
0: 啊，也就是说
1: 地，
0: 你每个月开2000块钱，完了之后呢，地还有13000一年是吗？
1: 对，地一年是13000，
0: 一年13000，
1: 不，
0: 再加上2000多，那两千多一年24000，这你一年收入3、4万呢？
1: 反正也是生活。能够用，
0: 你这2000多是一年2000多吧？啊，你应该是新农合的
1: 不
0: 吧？
1: 是，
0: 啊？
1: 我这个共产党
0: 你别老
1: 开
0: 一
1: 给，
0: 你，我都纠正过你好多次了，就是国家给的退休工资，对不对？你老就是说，哎呀，你为啥总爱这样表达呢？
1: 怎么你说什么意思
0: 不规
1: 啊？
0: 范呢？你就是退休工资就是退休工资啊。
1: 就是农村给开那个。交代给您开那些，
0: 农村他那
1: 两
0: 个
1: 千
0: 新农
1: 多，
0: 合那个不是一两千，不是200多块钱吗？一个月？
1: 多，我还是我弟是13000，
0: 我说那个新农合那个大家新农合那个都是二百多呀，
1: 是，
0: 对呀，
1: 对，
0: 200多，这不一年2000多吗？对吧？
1: 是，对。
0: 那你看，咱算来算去，不还是这回事儿吗？一年那新农合着2000多，那你不跟我们其他的那个叔叔阿姨这不一样吗？嗯，完了之后你有地，我就刚才我就好奇，我说你都有地，完了你怎么可能还有额外的一个月2000多的退休工资呢？这也不符合常理啊。
1: 地是地是13000一
0: 嗯，
1: 年，
0: 所以说你一年的收入应该是在14000-15000左右，整个的收入，对吧？哎，那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刚才说。
1: 我是67，上大两岁、小两岁都行。
0: 嗯，你有孩子吗，王
1: 但
0: 先
1: 是
0: 生？
1: 我有孩子，一姑娘小子，
0: 嗯，
1: 人家都不跟我们，现在都不跟快就过，
0: 嗯，
1: 因为我跟他妈我俩离婚了，我们不跟快过。
0: 嗯，行，王先生尾号呢5499啊，您家在哪个
1: 是，
0: 农村区域居住啊？
1: 我现在搁道外，
0: 嗯，道外下边的那个村子吗？
1: 道外是长春街。
0: 长
1: 二
0: 春
1: 百
0: 街，
1: 五十九号，
0: 咱这租的房子，
1: 租房我那你这样，你不租房租啥呀？是借
0: 所以
1: 鉴
0: 说
1: 运
0: 是
1: 动
0: 在那租的房子，对吧？
1: 对，一月
0: 嗯，
1: 550，
0: 嗯，那你一个月550，一年租房子的钱就6000多呀？
1: 那我
0: 六
1: 干
0: 千
1: 活，
0: 多，
1: 反正。
0: 你15000减6000多，那你就是再刨去吃喝用度啥的。你其实这一年自己完全够吃够喝够用，已经挺厉害了，啊？
1: 不是挺厉害，我这我有 我农村

0: 这干活有二级，像那个防水打胶专业干这玩意儿，一天300多，
1: 好，
0: 干一天就300。
1: 这是我们王先生尾号5499，然后呢，半个月发布一次个人信息啊，下次发布的时候呢，就是8月20号以后再发布啊，然后呢，就
0: 谢
1: 退
0: 谢。
1: 休工资，咱规范说法就是呢，我正常退休了，国家给我发的退休工资啊，
0: 工资，
1: 我就是说你的说法，然后呢，我还是提醒您一下，就参加节目的时候不能喝酒啊，说话唠嗑各方面不能喝太多酒去参加节目。好了，再见，王先生。
2: 你的尽头是我的征途。
1: 下一位有请的是34线的胡先生，你好。
3: 你好，魏东主持人。
1: 哎，您请讲。
3: 我想对接一个7980。
1: 啊，给自己对接是吧？我们
3: 我
1: 看一下，七九八零，七九八零是来自沈阳的林女士，您是来自哪里的呀？哈尔滨的，兰溪的。林女士呢，给朋友，她朋友是沈阳铁西的。那您那个在兰溪，她是在铁西，铁西是沈阳的一个区域，这距离太远了啊。
3: 远点。
1: 岁数倒行，你岁数66，他68，关键是咱是属于在农村吧，是不是啊？在农村，那你家里边能放下，能走开身子吗？家里边没养活啥呀？
3: 没有，
1: 啥也没养，几个孩子？
3: 俩，
1: 姑娘儿子？
3: 一姑娘一个儿子，
1: 啊，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3: 上来。
1: 啊？现在家里边就是自己也是咱有地儿种地为生呗，对不对？
3: 对，种四场地。
1: 四场地呢？四场地应该是有一部分是包的吧，是吧？
3: 不是，都回来。
1: 啊，都是自己家的地。那你家地可真不少，都是自己种着呢。那你们兰溪那每户这地可挺多呀。那你这个这么多地都自己种着呢，一年种苞米啊？一年收入能剩4-5万块钱？
3: 5万来块钱，5万多。
1: 剩5万多块钱，反正不用子女，就是说给你零花钱的话，自己也够吃够用，是不是？
3: 够了，太够了。
1: 那您就是说想找一个跟你一起能在农村生活的，不也行吗？
3: 咋不行呢？
1: 兰溪，你家那就是道啥的还挺好的，偏僻不的，区啥的，
3: 不偏僻。
1: 有那个公交车、线车啥的吗？离那个兰溪市里边还有多远呢？
3: 50里地。
1: 50里地。啊，那从兰溪那坐小客到你家那多少钱一个票价呀？
3: 5块。
1: 5块钱，啊，差不多50里地。那就是相当于从哈尔滨消防区这儿到外区，相当于交五的路线呗。啊，相当于在哈尔滨这块呗。啊，那你那个找寻另外一半，年龄段啥范围有要求吗？
3: 没啥要求，大两岁、小两岁就行。
1: 行，咱看看有没有大姐愿意上农村的。你家那个风景啥的、景色啥的好不好？
3: 这农村还是就都是山里，就山玩的，没啥
1: 有没有
3: 没
1: 树
3: 啥
1: 林
3: 太
1: 子
3: 大
1: 啥的
3: 的。
1: 呀？好像
3: 树
1: 树林子没有吧？啊，
3: 有，
1: 也有树
3: 大
1: 林子
3: 林，
1: 啥的呀？夏天啥的景色也挺漂亮，地啥的，是不是啊？
3: 对。
1: 村的道路啥的是啥样的呀？都是那种砂石路还是那个泥板道什么的呀？
3: 是纯的，都是水泥板，
1: 那挺干净的，正经挺
3: 地头
1: 好。
3: 地的，地头不端，地头全都修完，是砂石道，
1: 啊，哎呀，那
3: 地
1: 你
3: 头
1: 们那整的真不错。
3: 地都修完了，地头全修
1: 哎呀，那你们这个当地村委会整的真挺好啊。
3: 了。
1: 来，咱们有没有阿姨愿意过农村生活的？人这我们这个胡先生，这不挺好吗？家里边没养点什么鸡鸭鹅狗啥的，小鸡儿、小鸭子、啥小鹅啥的？
3: 养70来个鸡儿。
1: 反正冬天了，孩子们哈回去了，谁也别空手，一人拎两个本地鸡儿。孩子们也都在兰溪这儿，还是在哪儿？在外地呀？
3: 在北京一个，兰溪一个，
1: 啊，姑娘在兰溪呀。
3: 儿子，
1: 啊，来，我们胡先生哈，66岁，身高172，体重130，尾号呢1330。现在在你家这农村，是不是驻守的也都你们这样的？就是说那个，岁数大一点的伯伯啥的，年轻人很少吧？
3: 很少，
1: 我家那农村也是，基本
3: 都
1: 上都
3: 是。
1: 是像你们这岁数，65、67的，完再大一点。

0: 来，你像有的年轻的为啥没在农村呢？就是那个孩子上学呀，因为他那个一上那个小学，农村可能个别地方有的农村的孩子少，都上城市镇子里边读书去了，是不是啊？所以
1: 对
0: 说这
1: 对
0: 家
1: 对，
0: 长就都跟着去了。嗯，
1: 对，嗯。
0: 行，你看这生活条件这不挺好吗？我说一下你尾号，要是有愿意去你家那跟你过日子，让他联系你1330 1330。您身体素质是不是挺好的？
1: 挺好啊，这种45亩地，40亩地。
0: 你这个从种到收都靠自己呀、啊，不是雇那个车啥的给往回拉吗？
1: 不的，都
0: 哎
1: 是
0: 呀，
1: 的。
0: 那你这也挺能干啊！那咱就不说别的，那苞米不得往那个苞米架子上这往里边一倒吗？是不是？
1: 对，
0: 嗯，行，
1: 都机器化，现在都
0: 都是
1: 机器
0: 机
1: 化。
0: 器往顶上倒啊，夸夸的。嗯，那胡先生跟您聊到这儿，那个沈阳的我就别告诉你，太远了，你也不能去，他也不带来的，是不是？嗯，有别的还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嗯，好，再见了，胡先生。
1: 好的，好的。
0: 哎，再见啊！你看人胡先生家这个农村挺好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居住那个农村，哎呦我的天哪，那个道啊，朋友们，我一点都不扒瞎，那家是里出外进的，哎，就跟那个豁牙子一溜沟似的。完了之后呢，那个左邻右舍的吧，他家往出站一块儿，他家往出站一块儿，恨不得把大道都搬自己家火炕上去。我每次一回到我们那个农村那个屯子之后，我就脑瓜子嗡一下子，嗡一下子，也没多少人了，嗯，也没有多少人了。完了之后呢，道呢是一直修，一直修，修的完了之后，始终是往村子里走的这个小细路啊。哎呀，一个坑了一个河，这发大水了。你这那边沟哈，他家往出站站站站站，他家往出站站站。哎，完了之后呢，到时候呢，地是挖的，咵一骂平川，屋子墙角根儿都是那啥了，被水这个所淘扰啊。哎呀，所以说你看这个农村各方面规划真挺不错的啊。你看人那个规划的多好。来，咱们再请下一个三路线的听友邹女士，你好，邹女士，这是沈阳的
2: 魏东
0: 吧？
2: 老师，你好。
0: 昨天对接那个聊着岁数小，反正
2: 那
0: 比你姑
2: 个那啥，
0: 娘啊。
2: 没聊，我女儿不同意，因为啥呢？那个不适合，最主要她也不是国私企，我女儿不想找私企的。我那天已经跟你说过，就是说
0: 那你没
2: 可以
0: 打听
2: 找
0: 打听
2: 国
0: 他挣
2: 企
0: 多少
2: 上
0: 钱
2: 的。
0: 呢？一个月？
2: 啊？
0: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那小伙儿啊？
2: 谁呀？
0: 那小伙
2: 我女
0: 儿啊，
2: 儿一个月挣4000块钱。
0: 你家姑娘也不是说啥高薪，这咱俩熟了，我敢跟你唠这个嗑。咱家孩子，假如说一个月挣90001万多行，人家那小伙一个月要假如说挣18000，这不也挺好吗？啊？
2: 他没有那些，另外他私企，我女儿不想找私企。
0: 没有五险一金啥的？
2: 反正说人是那个，而且那个人我还真认识，
0: 啊，以前聊
2: 不
0: 过，
2: 适合，不
0: 嗯嗯嗯。
2: 适合。就是我那意思，你
0: 嗯，
2: 帮我，就是说再发表一下，就是我
0: 嗯，
2: 女儿的心情。
0: 您家姑娘这儿哈，嗯，按照您给我的介绍，我感觉呢，姑娘肯定是长相啊，工作稳定啊，长相啥的也挺漂亮。你看人家大高个165，体重108斤。但是呢，你比如说有的人家不是国企，但是呢，人是大型的外资企业。我举个例子，你可能哎找一个小伙，国企的，一个月也开6000-7000，然后一年的各方面福利待遇、五险一金都贼高，零零总总加到一块，一年挣10万。但是人外资企业呢，一年挣38万，啊，人家挣一年的钱够你挣3年。那人这一辈子，大家呢可能都是62、63岁退休，延迟之后，我指的80后啊。那
2: 对对，
0: 这就
2: 主要
0: 是
2: 就是
0: 我的
2: 一
0: 意思
2: 半。
0: 是说啥呢？也别人说把这个企业呀、啊，把这个择偶给框住了，是不是啊？两个人，一个是在大型国企企事业单位，另外一个人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呀，能够更好的去开拓，反而是互相的，就是鸡蛋都没在一个筐里，反而是生活的优势互补，嗯，还能互相欣赏，嗯，行，那个我再给您发布发布，就是还是优先考虑企事业单位的大型国企的啊，41岁的邹女士家的姑娘未婚啊，国企的。
2: 就是
0: 身高165，体重108斤，收入4000左右，五险一金
2: 八
0: 都
2: 零零
0: 有
2: 以下
0: 啊。
2: 的，
0: 尾号呢3118 3118。邹女士说了，大4岁的也行，小一两岁的
2: 小
0: 也
2: 四岁
0: 中，
2: 的也可以。
0: 小4岁的也行，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完然后就是说，年轻有为，上进。因为
0: 嗯。
2: 我女儿，搁单位是属于干部岗第一，第二呢，他们是入选2级，待遇特别好。所以说，要找一个个头呢，咋的得1.73、1.74以上。
0: 嗯，
2: 嗯。

0: 行，像您家姑娘一六
1: 啊，
0: 五，要求对方一七三、一七四，不苛刻啊。
1: 以上的，完了是这个有上进心的，
0: 别的就没啥了哈。
1: 别的，你想问我啥，我可以告诉你。
0: 您家姑娘是研究生学历还是本科学历呀？
1: 本科，本科。
0: 啊，您家就这一个孩子是不是？
1: 对，就这一个孩子。
0: 他性格方面呢，我能感受到呢，就是非常那种就是正义感十足。完了之后呢，非常的传统类型的姑娘，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觉得你家女儿肯定不会说，哎呀，就是那个大家谈恋爱呢哈，完了之后呢，谈个这个三个月两个月的，完就在一块同居了，你姑娘肯定不干
1: 不
0: 出来这事儿。就是你家姑娘这特别特别传统，思想观念呢非常的保守啊。但是呢，这是好事儿，爱惜自己没问题。不过呢，就是找寻另外一半子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看人。我说的看人指的是别因为一个工作呀就完全框架住了。其实360行，每个行业都有优秀者和佼佼者啊。
1: 对，
0: 哎，行，那我知道了。大家来自沈阳的朋友关注一下，他家姑娘在大东区居住吧？
1: 对，大东区。
0: 嗯，尾号3118。再见了，邹女士。
1: 再见。
0: 哎，
1: 谢谢。
0: 好了，再见啊。
2: 绝不做命运。
0: 朋友们，我的性格是啥呢？这个我是典型的，就是咱们就是说那个娱乐一下哈，在12星座当中呢，我是那种双子座。我在生活当中跟我的这个星座哈还挺匹配的，就是他这些都不准啊，就仅供娱乐。我是一个什么类型人呢？就是你特别扭气的人，你哪怕是说你那个就是超级的那个大富翁啊、大富豪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呀、啊。如果说我们不是朋友的话，我照样不会跟你摆出什么卑微的姿态。就是哪怕你平凡的像一粒沙子，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我都会对你呢掏心掏肺。我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性格的人，就是呢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更看重的是自己内心当中的真实感受。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呢在交往的时候啊，或者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啊，总希望就是说这个人呢、啊、能够呢在这个角度比我强，那个角度比我强，就是总喜欢仰望对方的那种，完了之后呢依附于对方。你看我们这种性格类型的人哈、啊、就是说什么呢，你对我哎那然后呢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输出、情绪价值，我自然会回报你，我能够给予你的能量和光芒。就是你对我呢掏心掏肺，我毕竟对你的肝脑涂地。就是我们这种类型是这样的交友理念，而不是说因为你呢就是我能够利用上你这一点，我能够利用上你这那一点，然后我丧失我的理智、我的个性，我呢去卑躬屈膝的围绕在你身边。我觉得那样生活太累了，朋友们。就是因为你像我们这种类型性格的人特别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靠天、靠地、靠朋友、靠伙伴都不如靠自己底气来的更加十足，是不是？你包括周围的有一些女性朋友，那也有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还在单身着呢。完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哈，我说你那个单身为啥没找呢？他说，哎呀，交往了好多个，然后呢，我就觉得吧，在这个能力上不如我，关键能力上不如我呢，我可以在一块那个交往交流过日子。不过呢，至少这个情绪价值啊，然后呢那个相处上得舒服啊，真就是我们这种性格的人。就是不舒服，你再优秀我们都不跟你在一块儿。好了，我们再有请下一位啊，五路线的听友，你好。这是谭女士吧？
3: 对，你好，阿东。
0: 哎，您说。
3: 那哎呀，我特喜欢你这个节目啊。我那个我刚才听了一个这个女的，我听的是光个伟哦，阿东，我这头一次吧跟你们这么唠嗑，我有点不好意思说话，有点嘚瑟。但是吧，他这41岁，我说跟我那个侄儿不也行吗？他因为我大侄儿有工作是果蝇。阿东，
0: 好，说继续说。
3: 哎呀，我寻思你没听着呢，他是果蝇工，一个月开支9000多吧。
0: 嗯。
3: 9000多，但是他房也有。
0: 他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
3: 哈尔滨就是那个一下想不起来，就是那个高铁那嘎达叫什么地方了？
0: 哈西。
3: 哎，对，哎，对对对，哈西那嘎达房子吧。
0: 嗯。
3: 他那块那房子是

0: 个卫生间三个屋，反一百多平。
1: 啊，那你侄子他离异了，没有小孩吗？
0: 没有，所以这样的先那个吧。阿东啊，我不怕，能不能耽误你时间呢？
1: 没事，你
0: 说
1: 吧。
0: 那个啥的呢？他这个吧，结完婚吧，四五年了，他不怀孕，不怀孕完，我弟弟给拿出去五六十万呢，让他做那个
1: 试管，
0: 做那个婴儿，试管婴儿，没做成，他起来他就走了。你说你早走是不是不耽误我们的事儿啊？现在嘛，人家就是等着，我们家就是等着要个孩子。他要41岁，我这么寻思，阿东生小孩没问题吧？
1: 啥时候的事儿啊？就是他们做那个试管的时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0: 这个事儿是去年呗。
1: 那你那个前侄媳妇多大了？
0: 我前侄媳妇跟我侄儿俩
1: 同岁啊，
0: 差1岁呀。
1: 那
0: 差
1: 一岁，你要去年的事儿，那不也42、43了吗？
0: 对呀，
1: 那他俩结婚的时候寻思啥来的？一直不要孩子啊，年纪大好芳华的时候为啥不要呢？
0: 你他要不上也要了，要不上。
1: 哦、但是我说一句话哈，谭女士，因为你们吧、那个年代哈，生孩子就觉得滴了嘟噜的都不当个事儿，那家跟嗑瓜子似的。你知道吗？虽然你是说他那个做失败了，花了好几十万，你知道他得遭多少罪呀？啊，
0: 是，
1: 你做试管作为女人来说哈，那家是。那大针茶那大针夸夸的往里扎完了之后呢又化验呢又不能动又不能躺的，说实话没少遭罪。咱那个就是你是女人，站到女人的角度你知道咋回事啊，那最遭的挺大，行，过去事儿就翻篇了，谁也不愿意遭那罪儿，是不是？你再一个作为一个咱前侄媳妇，她能够有信心就是说想遭这个罪儿给咱家呢传宗接代也好，这也是一种担当和责任感。其实男的在试管没啥，那一下子完事儿了。更多的是女的在那儿啊，一天天的谁呢？
0: 最大年龄的阿东啊，这是咱都是过来的人啊。我这人嘛，岁数大了比较，说话不深一句浅一句的，你别怪着啊。
1: 不会。
0: 那个咋的呢？我说40来岁，41、38、39的，这不都能生孩子吗？
1: 行。
0: 他是不是能阿东？
1: 能。
0: 我刚才听了一个3318吧，
1: 我看看、
0: 那个、
1: 3318哈、
0: 啊是不是我记错了？
1: 3318有，哎，3318不对，你记错了，刚才说完呢，多大岁数的女孩啊？刚才说完
0: 那个，那41岁、
1: 啊、
0: 那女的，
1: 那个不行，那是在沈阳的。哎呀，你看那个要求才高呢，那是邹阿姨家的姑娘。那不行、你别看你家那个就是侄儿各方面条件相当不错、那他要求才高呢、不行，
0: 是
1: 他这个、他想找未婚的离异的不行啊。
0: 那样是的，阿东我就听你的，我完我就记呗，记完了你说行咱就处、不行
1: 对
0: 咱就拉倒。
1: 行、
0: 阿东
1: 那我就关注一下你侄儿的这个联络方式，我让大家那个有意愿的哈来了解。您家侄子那个长相方面咋样？看着形象
0: 长得像个大布娃娃似的，我那侄儿
1: 啊，
0: 反正稍稍胖点儿
1: 啊，稍稍胖点儿，
0: 稍稍胖点儿。那个刚才那个女士，我来电话，我给你挂电话，她接的，她说你是不是把你侄儿说的有点？是1米7呀、是1米75啊？我说1米70多，1米70多。但是吧，我们这孩子吧，就在哈市都多少年了。他以前吧，岁数小那前阿东。他就舍不开这媳妇儿。哎呀，这我说他爸的，让我那天我损的我那弟弟。我损的我亲的媳妇儿，早干啥来的？
1: 但是我实话实说哈，如果说就因为俩人没孩子，人家小两口甜甜蜜蜜的甘之如饴的，就因为没孩子完了之后呢把这个婚姻给拆了散了，将来你这侄儿都得后悔。因为两个人相知相爱吧，因为我周围咱倒不是说宣传大家都不要孩子，当然有孩子好了，就是我周围有很多也是哈，就是没有缘生个这个孩子，完两个人呢相互搀扶啊，那啥样都一辈子，过得可幸福了。你像你侄儿现在这个情况，咱俩唠嗑哈，你把门关上，别往出说，就咱俩哪说哪了得了啊。哎，你别往出传啊。哎，咱俩就哪说哪了就完事儿了啊。你说46岁了，找一个呢32、33岁的，那家是生育妙龄的，你说咱们愿意？那女孩这你敢保证就是她40岁左右，你侄儿已经快60了。你敢保证你侄儿一直能够在情感上或者说

0: 身体上各个方面的物质上能满足他的要求吗？对不对？
1: 也
0: 哎，你要是说找一个吧，41、42的吧，咱们心里边还不安。你说这侄儿媳妇回来了，能生不能生啊？你说要不能生，那还不如填一个俩人没别给扒了黄得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现在你说他这个反而骑虎难下，因为呢，咱们光看到女性的年龄大了，咱这年龄也不小了，46岁了，71年的呀，啊，哎，不是71年的，70，哎，不对。那个46、76的，七八年的还是79年的吧？79年的吧？
1: 反正79的那前儿。
0: 78、79的哈，80年的，80年46啊，80或79嘛，
1: 啊对，
0: 是吗？
1: 要的，我吧，
0: 行，
1: 啊，
0: 我是觉得啥呢，阿姨，我跟你唠这么多的意思是啥？就是说，如果说。遇到一个女孩，你家侄儿真的是很喜欢，女孩人品也贼好，俩人也愿意努力尝试着要宝宝，要成功了，咱家那个举家欢庆啊，那个锣鼓喧天。如果说没成功，俩人是真相爱，咱们呢也别给人拆散哦。
1: 那
0: 哎哎，那好了，再见了，阿姨啊。
1: 阿东，我听你的哦。
0: 哎，好嘞，再见。哎，再见啊。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哎呀，把门关上了，大家听完之后也别往出传啊、哦！哎，韩女士的侄子啊，46岁，身高1.7米，体重160啊，尾号呢2193。那反正刚才听的那个大姨介绍，家庭条件不错哈。然后呢，这小伙子收入也颇丰，其实也不是啥小小伙了，46岁了，80年的46，你这一着急，我这账还算不明白了呢啊！短婚未育，没有孩子，国企工作，尾号呢2193。我们说我们大家就是有下一代有子女是为了啥？为了自己的血脉传承，为了生活过得更加甜蜜，是吧？啊，那反正我就觉得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爱情生活的真谛呢，一定要剖析明白啊。哎，来，咱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四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李女士吗？
2: 你好，卫东。
0: 嗯，您对接谁？
2: 那个我想对接一个7686那个男的，42岁，离异的。
0: 给谁对接？
2: 我外甥女儿。7686，
0: 我看一下，7686赵先生，离异的，身高177，体重160。你外甥女多高个啊？
2: 我外甥女是1.73米。
0: 嗯，那么高个啊？干啥工作的？
2: 啊，那个体制内的。
0: 收入范围咋样啊？
2: 他那个、
0: 那个婚姻状况是啥？
2: 啊，离异。
0: 你没有孩子吗？
2: 有。
0: 归男方还是归你外甥女这边养着？
2: 归男方
0: 啊。这个赵先生也有孩子啊、哦、归女方。
2: 是。
0: 嗯，
2: 对。
0: 那看来你也听明白了，就是他俩情况很类似啊、哦、
2: 对。
0: 嗯，家在江北啊，不是在那个，不是在松北啊，松北。嗯，那行，我把那个尾号告诉你，记一下、
2: 哎松北就是江北吧。
0: 松北新区啊。比江北近。来吧，赵先生给他对接过去吧。
2: 行。
0: 把我们直播间热的线号码呢，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全线的开通着，大家呢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啊，那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呢关注和收听，拨打电话参与节目，热线号码0451-8799-6984。

我看有朋友跟我要一条根，一条根没有了，朋友们一贴都没有了啊，这个该咋是咋的，你也别跟我要了。因为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吧，就是说各方面走报关手续啥的就来那么点儿。然后呢羊奶粉这儿我们也要截止了啊，今天晚上大家如果是听节目想要咱羊奶粉的，你也那个赶紧打电话订一订吧。嗯，羊奶粉，嗯，咱们这个羊奶粉多好啊朋友们。我没说吗，我说我这个康度的羊奶粉呢，就是只要喝过一次的朋友，别人家的都不想喝了。因为啥呢，口感呢，味道啊，营养价值啊，真是啊太哇塞了。来朋友们，就如果说呢你是体质虚弱的，或者说身体当中呢有这样那样的这个问题的啊，大家说胃动我亚健康，我总觉得没有劲儿，完了之后呢虚弱，想补补身子，你喝咱这个康度的羊奶粉。这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而且呢咱们这款羊奶粉它是呢新疆伊犁牧场的沙能奶山羊，全年呢低密度自然放养，每年得超过220天。它喝的是冰川冰雪融化的水，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啊激素啊添加剂啊，确保每一滴生羊乳的天然和纯净，营养的饱满。说实话，奶源决定了品质。那么康度羊奶粉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它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营养。朋友们，啥样的人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喝，你喝跟别人喝不一样呢。比如说您呢最近一段时间住院了，身体素质不好了，食欲非常差，哎，就是那个吃啊鸡鸭鱼肉啊猪肉啊牛肉啊，吃肉吃的非常少，你把羊奶粉给我喝上，你补充优质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然后呢增加自己的抵抗力。还有一些朋友呢做完手术了，对不对，咱讲话了，那个骨折了，或者说是那个筋骨损伤了，养身体呢摔倒了卧床了，你喝点羊奶粉。还有部分朋友是啥呢，岁数大的咱们那个老大爷老大娘，咱家老爹老妈牙口不好的，平时这也摇不动那也嚼不动的，你把羊奶粉给他整上。因为呢本来吧他吃东西呢就是各方面肉类他就咬不动，你天天给他倒肉泥儿，那肉泥儿你给他往嘴里倒了，他没有唾液淀粉酶的加持，消化吸收利用率也非常低，对不对，你这个羊奶粉呢它小分子团的好吸收，你想让咱老爹老妈呀就是营养补充的足，老年人你补充蛋白质你抵抗力强，你不生病啊。岁数大了最怕就是今儿个来个发烧，明儿来个感冒啊。还有那是啥呢，咱家里边有孩子13、14、15、16正是青春期长个的时候，哎，你们发没发现现在咱们就是咱家里边哈孩子啥的有好多初中高中1.75米在班里边都不算高个了，哎呀这个1.85米那个1.83米，是不是，有的小姑娘呢一水水的1.71米、1.72米，现在孩子都长得可高了。那如果说您家孩子相对于别的孩子来说，咱家孩子长得慢一些啊，孩子呢喝牛奶吧还不咋爱喝，你给他整点羊奶。我们这个羊奶粉呢就是入口性好，而且呢它这个吧不膻，哎，那个高温闪蒸除膻技术再加上呢低温实打工艺，保留营养保留的好。孩子尤其是在青春期长个这阶段，这两年你拿羊奶给他这个那个催上啊，朋友们，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啥的，也没有蔗糖，也不用担心孩子发胖。哎，大家记住了啊，想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的价格，这朋友们一丁点都不贵。因为呢你要是说我没组团行，没组团的话这一套组1300-1400，在谁家这各方面舍不得，是吧，那咱这个羊奶粉我这个组团团购一整箱子6大盒4斤8两649。大家说以前还有过500多的时候呢，再也买不着了。以前500多买的时候你就偷着乐吧，啊，以前是590多吧，咱现在649也没涨多少。但你可知道这是有机的纯康度的羊奶粉呢，朋友们，那个天天喝的话至少能喝3月。你要是说呢隔三差五喝的话啊，一周隔3回2回的咱能喝半年呢。一袋儿一条一条一条的，一条呢是16克吧，对不对，能冲一大杯。啊，咱们是7斤鲜羊奶出1斤这个羊奶粉，而且咱这个配料表100%羊乳粉，有机标签认证，在那个羊奶粉的盒上给您贴着呢，啊，这都是保证品质的。朋友们，你看那个配料表，你如果说拿到那个所谓的羊奶粉啊，那完了上面呢写的那个配料表一串的一条子一串的一条子，赶上新华字典了啊，像那个药品说明书似的，那你这个喝着就扔了吧，是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没用。为啥呢，你身体吸收不了那么多，你知道吗，就是包括大家这个维 C 呀，你如果说吃水果各方面正常吃的话，你都不用额外吃维 C。
哎，为啥我就是团员购多种维生素的时候，我说你买这一组一年就不用买了，一天就一片够用。随波的叶落，所以说咱这个康度羊奶粉，你就纯纯的就补充它其中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啊。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因为我这个羊奶粉吧不在直播间热线里订，你打电话订这个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办理相亲了，只能报场外热线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649块钱，然后呢一整箱子4斤8两啊。那个朋友们，你到超市你提一箱子就是稀的溜的那个牛奶，你不给50-60的，咱说就包括什么蒙牛啊、特仑苏啊，或者说是啥那个金典的啥的呀，对不对？那咱这可是纯正的羊奶呀。那羊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包括它的分子团，那牛奶那咱就是跟它比不了。而且我们这个口口又醇香又丝滑，哎，一丁点都没有膻味儿，就是醇香的滋味儿。因为这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没有添加剂啊。打电话预定吧，今天呢能订上，明天咱都不敢说了啊。400-39-0139，400-39-0139。跟大家关注咱们今天参加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现在呢想要发布个人信息的听友们，您继续的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号码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现在呢就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啊，咱们一起呢沟通和交流，你说一说自己的个人情况，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对不对？发布一下个人信息哈。这世界，那么现在有几个哈，刚刚跟我撂下电话的谭女士的侄子，46岁了，短婚未育的，身高1米7，体重160，特别想找一个女士，然后在一起结婚生子的，尾号呢2193 2193啊，这尾号呢是2193。另外呢，来自沈阳的邹大姐家的姑娘，41岁未婚啊，国企的，工资这儿呢收入稳定，五险二金。反正人他家姑娘就说了，说我要找对象呢，我就得找什么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啥的啊，工作背书一定要好的，想找这种类型的。这是我们邹女士家的女儿啊，尾号呢3118 3118，来自沈阳大东区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参加节目的这个农民大哥啊，胡大哥，66岁了，身高1米72，体重呢130斤，家里边3-4场地，然后3-4场地就是30-40亩地，一年地这块的收入呢4-5万块钱，在农村生活，兰溪这边的。那如果说有朋友说，哎呀，66岁哈，我这个也66-7岁左右，我实在不行，我也是过过农村生活，我以前过过，能适应。那您可以跟我们这位胡大哥来交流，他的尾号呢1330 1330啊，这是我们胡先生的相关的情况。直播间热线呢，想参加节目此时此刻拨打吧，有空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正在听节目啊，来自沈阳的各位粉丝朋友们，魏东给您推荐一个咱们沈阳的一个李女士的好朋友啊，这位大姐啊68了，在咱沈阳铁西区，然后呢身高155，体重110，退休工资呢3000左右，身高一米56，算是那个匀称型的，身体素质也可以，68岁，开朗的性格，喜欢唱唱歌啊，旅旅游啊，初中文化，性格很温柔。她想找一个来自咱沈阳的男士呢，72岁以下，工资4000左右范围，身高1米7以上，有房子的啊，那个会过日子，能过日子就挺好。他呢没有孩子啊，跟前夫离婚都多少年，几十年都没有联络了。那前夫呢家暴他，完了之后呢，他现在就自己一个人儿，无儿无女的。他的尾号呢7980 7980，哎，想跟这个沟通的话，您记住了尾号7980 7980啊。

朋友们，那么当这个大红山的清凉风啊掠过山野，当野生的葛根儿呢醇香呢遇到了匠心的烘焙，一份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地道美味钟祥葛根酥就成了舌尖上的极致享受。那么作为中国葛粉之乡的非物质遗产，他甄选了深山里那种野生的葛根粉，承袭了百年的手工技艺，将药食同源的营养与层层酥脆的口感完美融合，一口咬下去，葛香与麦香交织，余味绵长，是都市人解馋养生送礼的不二之选。朋友们，钟祥啊，它呢是坐拥大红山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呢也是国务院认证的中国葛粉之乡，在这里远离工业污染，山清水秀，是野生葛根自然生长的天堂。这里的野生这叫柴葛生长周期很长，它要历经了四季的雨露滋养，葛根素啊，葛根黄啊，以及葛根黄酮啊，它呢是远高于普通的品种，所以说被誉为是南葛北深的中国的南方珍品。那么每一块葛根酥啊，它都是精选了当地的新鲜的葛根，经过清洗粉碎沉淀提纯18道古法工序的沉淀，按照黄金比例呢与这个小麦芯粉哈调和，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保留了食材那种纯粹的营养。那么葛根本身呢就是卫生部认定的药食两用的植物，根据呢《本草纲目》记载说，葛味甘性凉，而且生津止渴，醒酒暖胃，清热润燥，每100颗的葛根当中就富含有钙呀、铁呀、锌呐、硒呀10多种人体所必须要的微量元素，还有20多种氨基酸，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悄悄地调理身体，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好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身体当中呢寒湿重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葛根酥，朋友们，它是始于清朝末期，那如今呢咱钟祥的这个葛根已经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2020年呢咱们这款呢就是葛根酥呢还入选了央视的助推的优质的好物推荐。独特的这个起酥的工艺啊，是咱们这款葛根酥的灵魂之所在。它是把这个面皮儿和酥油之间折叠，经过呢高温慢烤，自然分层，黄金的比例，咬上一口咔嚓，咬上一口咔嚓，落口呢极化，毫没有那种油渣质感。外层呢是细腻的麦香，内层呢是葛粉的清香，有种甘甜的滋味，还没有甜味，有种咸香的滋味啊，朋友们，就是那个老少皆宜，吃的很健康，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湖北钟祥的这款葛根酥哈。这一盒啊4两的，在那个市面当中一盒38块钱，你就想想一盒咱说了啊30块钱，那假如说8盒的话呢，38还240块钱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葛根酥啊，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啊，四盒我们这个再给大家带来加四盒，一共的8盒，多少钱呢？如果说呢你在市场指导价买的话，得这个将近300块钱，我们今天呢159块钱给大家带来8大盒，每盒呢4两净含量啊，然后呢159元。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电话现在就预定吧，400-390-1139。这个葛根酥呢，我们给大家烘焙好之后呢，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这整个呢纸盒装的啊，非常的高档，你是自己吃啊，送给朋友啊，当礼物啊，都。

0: 忙碌辜负了味蕾。咱们吃一口这个葛根酥，咬的是酥脆，品的是匠心，尝的是长寿之乡的自然馈赠。即刻入手吧，这份来自湖北地道的美味糕点啊，朋友们，每一口的酥香啊，都成为温暖日常的美好印记。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159块钱八大盒，外加上呢两包啊，两包加一起8两净含量的葛根粉，哎，葛根酥加葛根粉，零糖的，零防腐剂的，零色素，零添加的，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哎，400-390-1139，你不管是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呢，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葛根酥，马上就吃到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159块钱八大盒，外加上两包葛根粉啊，八大盒葛根酥加上两包葛根粉。英雄。
1: 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您辛苦了啊！
1: 哎、啊，请讲。嗯。
2: 啊，我想做一下自己那个征婚信息。
1: 好的，介绍一下自己吧。多大年龄了？
2: 69岁，今年。离异的。身高1.67米，体重121斤。工资退休3000多。
1: 这不挺好的吗？要个有个，要身材有身材的。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2: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啊。
1: 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都自立了啊。
1: 男孩女孩啊？
2: 自立都有房子。男孩，男孩。
1: 家是在那个我们这个赣水路附近那个南岗，在南岗吗？是吗？
2: 不是的，我是在这个军工下坎，就南岗和太平交接这个位置
1: 啊。住的是高层还多层啊？
2: 啊，多层多层。
1: 反正平时69岁了，自己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呢？
2: 干点啥就是，从小就，应该说是属于文艺范出身吧。
1: 喜欢参加点文娱活动啥的，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这有团队的啊，我们这个团队。
1: 那你看你这个各方面啥的，生活哈、艺术情怀呀，包括个人修养啊，都做得挺好。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2: 年龄上下差3-5岁都可以啊。
1: 上下3-5岁，74-5岁以下到64-5岁之间都行。
2: 对，可以可以啊。
1: 对方的收入啊，个人的这个硬件软件条件再说一说吧。
2: 哎呀，一定就是最好找个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因为怎么说呢，实际我也是在学校工作但是我属于工勤编。就是多的就不用太再说了，所以说这个修养和这个家庭这种教育水准吧，这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另外一个男士就是一定要干净，不吸烟啊，就是酒少喝点就可以。吸烟有点那个接纳不了。身高呢也得在1.74米以上吧，75、76、77这样到78，因为我身高比较高一些，1.67。但是他要是有文艺细胞那就更好了，是吧？
1: 说的也挺全面。那么男士这收入哈，你要是说什么纯事业单位的呀，或者说公务员退休啊，那工资也都不太低的啊，他固定在这摆着呢，都得5-6千以上的。
2: 应该是啊。
1: 张女士以前也发布过个人信息，是不是？
2: 我没在你这个台发布过
1: 啊。那第一次来，那朋友们听听，他第一次
2: 来，
1: 尾号呢7173，他尾号呢是7173啊。
2: 你刚才说一下说有空线，我在这我就是无意间的听的这个台，我说的我试一下，然后一打电话一下就真的就打过去了。
1: 有空线、
2: 嗯、
1: 因为今天吧可能是啥呀、有的我们叔叔阿姨啊或老大哥老大姐下雨天了不敢打收音机，所以说他听的人可能会少，因为他们害怕连电，其实没有啥关系。然后呢
2: 对对对对
1: 就今天就能把电话呢抢进来，否则呢、这个打可费劲
2: 了，
1: 挺幸运的。 那么你看看我们张女士哈，正好呢一走一过听到这节目了，还参与进来了。优秀的男士朋友，大家关注关注呗啊！人家也是说啥呢，有这个团带团队啥的，业余文化生活哈，

0: 有这个文学艺术修养啊，尾号呢7173，7173，你们是合唱团呢还是模特队呀？
1: 我们是京剧团唱戏的，唱京
0: 啊，
1: 剧
0: 京
1: 的，
0: 剧团的，你看
1: 对对。
0: 这真是哈，多
1: 要
0: 好。
1: 是冬天可以去南方的，就是这样度度假，然后夏天在北方
0: 您
1: 演
0: 是
1: 演
0: 离异
1: 出，
0: 的还
1: 挺
0: 是
1: 好
0: 丧
1: 的。
0: 偶的？刚才说。
1: 离异的啊，离
0: 行，
1: 异的啊。
0: 那好，我们张女士再见啊。
1: 那表示感谢了
0: 哎，
1: 啊，
0: 别
1: 表示
0: 客
1: 感
0: 气，
1: 谢，
0: 再见。
1: 谢。
0: 张女士呢，她是属于离异的，反正她个高1米67，体重这儿呢也挺匀称的，121斤。她的尾号呢7173，退休工资3000以上。他的退休工资3000以上，有想沟通交流的，或者是想对接的朋友们，记住他尾号7173，7173啊。

0: 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冬，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2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 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吧，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吗？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 400-390-0139 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啊，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时，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她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 400-390-0139 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0139。
1: 朋友们，就是我说一下哈，就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你吃你就知道了，从肉类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和你以往吃那个不一样。大家呢一定要学会看什么呢？看成分，你明白了吗，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呢，整个的含量特别充足，而且咱这个呢有小蓝帽，小蓝帽是啥呢？对于营养品的一个标注和区分，有的上面呢不是小蓝帽，有的上面就是说什么压缩果干啊、压缩果片啊，它这是属于纯纯的这个食物类型的级别，而达不到这个营养的功。哎，往往他就有一些商家有这样的擦边之后呢，你这个整个的营养就得不到真正的补益。所以咱们是戴小蓝帽的啊、哦！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 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很多朋友说，燕州我吃咋不好使呢？我说你看戴小蓝帽吗？啊，就是说它这个唯一的区别是啥呢？就是那个你那个添加量啊，都不是那个液态的，也不是胶囊型的，它整个相当于在那个大海当中滴了一滴的钢笔水，哎，那钢笔水叫辅酶 Q， 是添加的太少了，哎。来，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让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吧！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

0: 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对不对呀？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就是跟吃有关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啊。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食能爽滞以滋气血。就是吃真的啊，有的时候能把病，说病从口入，能吃出病来，也能把病给它吃回去。还没有得的一些未来的疾病，如果说调整的及时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疾病的状态，或者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今天呢又跟吃有关啊，国家版的所谓的防癌说明书来了，其中一半的内容都跟吃有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其中的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防癌，一定要管好你的嘴巴，好好吃饭，那是防癌的第一步啊。首先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口腔癌、鼻咽癌、喉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急性骨髓系白血病等等。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已知致癌化学物质，所以建议大家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同时呢也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为自己和家人去营造无烟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怎么管住嘴啊，不吃霉变的食物，不嚼槟榔。因为霉变的花生和玉米等等呢极易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啊，毒性极强，长期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和槟榔制品呢同样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了，哪怕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整份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另外还是跟吃有关啊，不吃过烫的食物，饮品也要放温了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 2A 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和热汤都会灼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建议吃饭别心急啊，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热豆腐的事儿，什么菜什么饭都别心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再入口，这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但是呢却暗藏健康隐患。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可能增加胃癌和鼻咽癌的风险。熏烤和高温油炸的食物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另外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建议日常饮食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采用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再接着下一条，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你看看这个防癌抗癌的指南里边全是跟吃有关呢。像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物啊，不仅让人发胖，还会间接推高
癌症的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长期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和胆囊癌等患病的可能。所以建议，第一，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清淡饮食才更加健康。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了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食物呢，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要做到营养均衡，防癌效果更佳。下一条是少喝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当中的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均为一类致癌物。饮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另外呢，防癌还要活动身体，久坐和肥胖都是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扰乱激素平衡，为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啊，我们的这个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为啥呀？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相关了，而规律运动能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防癌。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别小看日常的活动，像爬爬楼梯呀、走路通勤呐、做做家务啊，都在帮你远离癌症啊。另外呢，防癌还要远离癌源。这个所谓的癌源啊，也是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开的隐藏的致癌因素。首先，注意个人卫生，分餐用公筷，对不对？第二，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第三，保持通风，减少空气的污染。第四，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还有呢，就是防癌要科学的防护，有两个防癌疫苗我们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第一就是乙肝疫苗，第二就是 HPV 的疫苗。还有就是母乳喂养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了解到。首先啊，今天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大家不要谈癌色变，癌症它是有个过程的，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一个结果。同样，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份防癌说明书，照着做就能大幅的降低患癌的风险，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你看啊，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啊这个全谷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三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
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这个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呢、啊、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哎，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

0: 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啊，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啊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两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影响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 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啊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这里订走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4: 你好，那个杂粮饼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4: 哎，那挺好，
0: 嗯，
4: 那就挺不错，那当套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哦，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粮
5: 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6: 荞麦的。
0: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6: 哎呀，太好了，它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啊、对啊，一盒是3斤，到手两盒是6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6: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1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6: 哎，太好了，给我留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
7: 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那个依然，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5: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5: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0: 可以
5: 吃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5: 啊，
0: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3斤，两箱一共是6斤，六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 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
7: 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你，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订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7: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7: 您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7: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7: 对,
0: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7: 我半天了，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7: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六斤，178块钱，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8: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8: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9: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9: 啊、
0: 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10: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六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六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11: 啊，
0: 好，我给你
11: 多钱
0: 178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六斤到手啊，
11: 178呀、啊，
0: 对，没错。
11: 啊，好，
0: 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我听一走。
0: 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0: 素 E、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妆，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的一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 非同于
0: 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1: 我吧，我刚听
0: 啊，
1: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1: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6斤啊。
1: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
1: 不
0: 好？
1: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1: 就这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1: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1: 啊，那行
0: 啊，
1: 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1: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 啊
1: 哎，好的，
0: 好嘞。
1: 我以为黑豆定黑豆，
0: 不是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2: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嗯
0: 好，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3: 订一组杂粮酥，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都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0800-699-6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1: 给我定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定杂粮酥啊？
2: 哦，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10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出，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 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87996984, 无糖全麦杂粮酥。

0: 178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三斤，一共是6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进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写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10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哦。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哎，
2: 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哦，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
2: 哦
0: 哦、
2: 啊，
0: 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
2: 订
0: 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

0: 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1: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6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2: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2: 我跟你说，我要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3: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油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一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啊，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 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去分享。

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呢，是不是？一组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还有最后的两三组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三斤，两箱六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啊，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啊、反酸呐、啊、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六斤，一共是六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只有最后的两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到货啊。这一批的现货最后两组，能订上的话赶紧跟导播老师去联系，87996984，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6斤，两盒，每盒3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六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江东吴国大皇帝孙权有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最近几年呢，孙权呢这心情不好，怎么回事呢？他经常闹家务，感情这家务事啊已经闹了好几年了。最近这位吴主孙权身体也不好，他也70左右岁了。孙权闹什么家务事闹了好几年呢？就因为这个继位的事儿啊，这在当时皇帝之家那是最大的大事了。孙权有好几个儿子，他已经立了太子了，就是他的长子孙登。孙登不幸夭亡，孙权还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孙和，三子孙亮。那么孙登死了就立孙和不完了吗？可是这孙权呢和孙和他的母亲不太和美。那时候虽然讲究母以子贵，可是这个母亲得宠啊，儿子也特别吃香，尤其在帝王之家这套特别厉害。孙权呢看着孙登死了，他勉勉强强算立了孙和为太子了。但是孙权怎么瞅着孙和怎么别扭，他要把他给废了，立了他的三子孙亮。这个事情啊让丞相陆逊知道了。哦，现在陆逊陆伯言已经是东吴吴国的宰相了，他住在武昌。陆逊一听，哎呀，陛下怎么能这么做事呢？他就给孙权写了封书信，劝孙权您不要这么办，这也属于废长立幼，将来呀必生祸患。哪朝哪代一废长立幼非出事不可，所以陆逊好心好意给孙权写去一封书信。孙权呢把这信给撕了，怎么回事？他生气了，你陆逊陆伯言当宰相你就当你的宰相不得了吗？如果我的国政什么大事你可以参与，这我的家里事你管得太宽了。所以陆逊这书啊白写了，孙权不单没听，而且呢对这陆逊呢还不信任了。陆逊陆伯言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上火，把个陆逊给窝囊死了。那么那位诸葛瑾先生怎么不解劝解劝孙权呢？诸葛瑾早已故去了，这么说吧，满朝文武谁劝孙权孙权也不听，最后终于立了孙亮为太子了。 他的次子孙和呀，是忧恨而死啊。转过年来，孙权得了病，病势越来越沉重，自己也知道不行了。他这才传旨，把太傅诸葛恪和大司马吕岱以及一些文武找在病榻前，嘱咐了一番后事，是手指孙亮而亡啊，指着他儿子孙权归了天了，意思就是告诉他的文武要好好辅佐太子孙亮。说完这句话，孙权就完了，一代天骄啊，可不是吗？三国时期呀，孙权掌管江东，从东吴这个地方来说，他掌管的时间最长。孙权呢，这一生最大的特点，他就是识人知人培养人呢，善于用人不疑人。最突出的一点，孙权是敢于启用年轻人。三国时期呀，东吴是第一个成立招贤馆的地方。你看孙权跟前的这几任都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

这些人呢，不单独和这个孙权是君臣的关系，而且还是朋友的关系，他们心气相通，相互都很知心呢。就拿孙权对吕蒙来说吧，那可真是掰着手教能耐呀，教本事，让这个吕蒙怎么看书，怎么学习。这么说吧，孙权呢，是善于发挥每个人的才智，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以少胜多，在赤壁大战打败曹操曹孟德。正因为采纳了吕蒙白衣渡江之计，偷袭荆州，才杀了关羽父子。正因为他启用了年轻人陆逊为帅，萧亭一战火烧连营700里，大败刘备刘玄德呀。要不怎么江东的使臣赵咨出使曹魏的时候，赵咨跟皇帝曹丕说，说我家主公孙权是一位聪明人智雄略之主呢。孙权很不简单，可惜的是啊，到了晚年孙权就不行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啊，他变得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了，不信任任何人了。后来几乎任何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了。尽管是这样，孙权呢，在三国鼎立时期，他的功绩还是很大的呀。所以后人写诗赞孙权，说他子然闭眼好英雄，能使陈辽肯尽忠，24年兴大业，龙盘虎踞在江东。孙权在位整整24年，终年71，死于公元252年。孙权归天了，诸葛恪领着众文武立刻立太子孙亮为皇帝，大赦天下。当时改元为建兴元年，这位皇帝孙亮世父孙权为大皇帝，葬于蒋陵。这时早有探报盗入了洛阳，司马师这么一听是拍掌大笑，哦，孙权死了，嘿嘿，吾主新王。太子孙亮登基年幼无知啊，不用问，现在江宗是一片混乱，我正好伐之。哎，慢来慢来，让他兄弟司马昭给拦住了。哥哥，你可不能大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看江东现在小皇帝即位，朝内一片混乱，现在江东拜诸葛恪为太傅啊，吕岱为大司马。咱不说这吕岱，先说这诸葛恪，那可是诸葛瑾的儿子呀，西蜀国丞相诸葛亮的侄儿，此人机警过人呐，从小就特别聪明，他很会用兵啊，您千万小心。司马师摆了摆手，武帝不必担忧，为兄此次出兵，先取江东，后取西蜀啊。感情不是为打这江东，还惦记那西蜀国呢，咱不能总这么三分鼎立着。司马师啊，亲统人马，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探视马报入了江东，东吴一听这个消息啊，可真有点慌了。怎么呢？皇帝孙权刚刚去世，幼主登基这才几天呢，曹魏的司马师亲自从几十万大军杀来了，这还了得？诸葛恪冷笑了一声，他劝慰群臣不要慌张，我自有破敌之策。诸葛恪要报答报答孙权托孤之恩，他和江东的老将军丁奉商量了一番，拜丁奉老将为总先锋。诸葛恪

0: 单领人马迎战司马师啊，这一仗打得这个漂亮，好厉害的江东老将丁奉，他以少胜多，来了个雪夜破敌兵，把曹魏人马杀得大败。诸葛恪一看司马师败了，呵呵，诸葛恪仰天大笑，这回呀、啊，你中原可就算完了。他立刻写下一封书信给西蜀国姜维、姜伯约，派人送往汉中啊。他让姜维从西线出兵，自己由东线出兵，这样两气夹攻，中原唾手可得。如果得过中原，我们两国是平分天下。你看看孙刘联盟嘛。这诸葛恪志向还是蛮大的，把信发走之后，他亲自统精兵20万攻打新城。为什么他要打新城呢？因为这个新城这地方特重要，从这个关隘来讲，这个地方呢是曹魏一个总隘口，如果要把新城拿过来，其他的地方是迎刃而解，独占自取呀，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唾手而得。所以诸葛恪要打这新城，他到处就把新城给包围起来了。新城的守将叫张特，这员守将啊很聪明，他知道诸葛恪这个人很有计谋，要是硬碰硬的打，我绝对打不过你，所以呢他积攒粮草，准备大量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等等，严守城池，说死不出战。你来骂阵呢、啊、我知道没听见不理你，你要是攻我的城池啊，我就拿着滚木雷石砸你啊。就这么着一连打了有20多天，没把这新城取下来，和诸葛恪火了。他天天是鞭打士卒啊，有时候就把身边的上将给斩了。因为什么？上将多嘴，说是这新城很难取呀、啊、太傅，是不是咱们把兵撤下去啊，缓一阶段再打呀？诸葛恪一听，你这不是瓦解我的军心吗？斩！就这样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呢、啊、他天天打，没黑夜没白日啊，哎，愣让他把这新城西南城角啊给打开了个豁口。要不是曹魏军拼命死战呐、啊、江东的军校还就攻上来了。这一战呢、啊、把守城将张特给吓了一身冷汗。哎呀，这诸葛恪好厉害，他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在他府中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之士。随后张特扶了一封书信，让这人把这信给诸葛恪送去。你见着诸葛恪之后必须如此这般这么说，记住了吗？我记住了。这人拿着这信来了，见诸葛恪把信往上这么一递，诸葛恪这么一看，信里写的是什么呀？张特这封信写得很客气，他说，我久仰你太傅的大名啊，你亲自领兵来到我的新城，我应该呢把城池奉献给你，不过有一样，我的家眷亲属啊都在洛阳呢，我不敢这么做。另外还有一条，根据我们曹魏朝廷的规定，我守城100天援军不到，如果把城丢了，我没有责任。如果我守不到100天把城池丢了，那么朝廷就要灭我3族啊。您诸葛太傅已经打了我这么多天了，眼看就到百日了，您是不是能把人马撤下去，给我几天期限，让我准备准备，然后我手捧印信是出城，在您马前大降。诸葛恪看完了这信，冷笑一声，把信往帅案上一放，问了问这个下书人，信中所说的是你家将军心里话吗？哎呀，太傅，这都是我家将军肺腑之言呐、啊，是真的呀。哦， 你暂且退下。
1: 是。
0: 诸葛恪问了问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有人提醒诸葛恪，您可小心，张特这封信是不是一计？诸葛恪笑，小小的张特他有什么本领啊？既然他给我写这封信，就说明让我把他吓破胆了。好吧，把来人打发回新城，我暂且退兵30里。他把人马退下去了，就借着诸葛恪退兵这功夫，你张特呀加固城池，又把守城的这些军校重新调整了一番，连城中的黎民百姓都上了城了。这回啊更加严谨巩固了。张特率领军校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诸葛恪。诸葛恪火了，我上当了啊，继续跟我攻。他又攻上来了。呵，这回啊他率先垂帆，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砰，让人家一箭整射在诸葛恪脑门子上，中箭落马。三军大吃一惊啊，这城也不能攻了，把诸葛恪给抢回来了，赶快起箭上药。哎呦，第二天诸葛恪这脸都肿了，眼都睁不开，封了喉了。就这样他还下令攻城呢，怎么攻也攻不下来了。这仗是越打越艰苦，有好多士卒啊全都逃跑了。跑什么呀？好多江东的军校啊到了新城这地方不服水土，不少人都病，本来这仗都打不了，诸葛恪非逼着打。而且呢他每个营中哨所都安排这么几十个人看着这些士卒，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病有病也不行，只要是那鼻子还出气儿，你就得给我攻城。有好多士卒啊都服肿了，还让去打，人能不跑吗？几个大将来到诸葛恪跟前呢，提醒诸葛恪，太傅这仗咱不能再打。诸葛恪一听就火了，怎么没有一个给我长志气长威风的竟给我泄气呀？什么叫别打了？他当时传令把这几个说情的推出去给我斩了。哎呦，众将苦劝，这才把这几员将给免了。诸葛恪是怒气不消啊，别看免了这几员将，他贴出张布告去，今后再有来说情的，再有说不许攻新城的，立斩。谁还敢说话呀？没多少日子，有人来禀报他，大都督蔡林跑了，那是他的左膀右臂呀。诸葛恪开始都不信，什么不能吗？都督跑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去看看。他亲自骑马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诸葛恪这才明白，感情确确实实好多士卒都病倒了，这仗确实没法打了，连三军都督都让他给逼跑了，还怎么取这新城？这诸葛恪呀中了一箭，窝窝囊囊损兵折将，败北而归。他撤兵回来了，越想越窝火，诸葛恪猫在家里谁也不敢见。诸葛恪仔细这么一想，不好啊，怎么了？我这打了败仗了，回来好多人会看不起我呀。如果有人在皇帝面前出谋划策，要把我的军权给我拿了去，怎么办？他赶快派他手下两个心腹，一个叫朱恩，一个叫张约，让这两个人执掌京城的御林军。他先把这个京城的这个军权夺过来，那样自己不就踏实了吗？但是你诸葛恪得好好想想，你看看谁管吴国京城的御林军？是孙俊呢、啊、这孙俊呢、啊、那是宗亲，是皇帝孙亮的亲戚，是当年的东吴主孙策的曾孙，他可不是孙策的亲曾孙，是孙策他弟弟孙敬的曾孙，那也是一家子呀。你把他的军权拿了。

估计他能干吗？孙俊当时就火了，立刻跑到宫中找皇帝孙亮，说这朱温科要干什么呀？他要总揽军权呢，京都的羽林军全都归他管了，我看此人安心不上。孙亮这么一听，哎呀，你提醒的好啊，是这么回事。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寡人我一见诸葛恪呀我就哆嗦。哼哼，孙俊听着这会点点头，陛下您不用说了，我看诸葛恪早有不臣之心，他要谋朝篡位。哎呀，孙亮一听吓傻了，他摊开两手跟孙俊要主意。孙俊这么一想，陛下您不必着急，我看这样吧，您呢御驾亲自到太傅府去问问病，诸葛恪不是两军阵前中了箭了吗？您看看他这个箭伤怎么样了，也算是关心关心他，探探动静，然后我再给您设以良谋可除此贼。孙良一听得好，当时传旨他要到太傅府来看病。哎呦，诸葛恪一听这怎么办呢？皇帝怎么想起来到这儿来看望我来了？我这在新城打了败仗，我有什么脸见皇帝呀？我得折折心啊，不然今后我在吴国这会儿的威信不就完了吗？他想了大半宿，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推过揽功啊，把这次新城之败的过错呀全都推到别人身上去了，功劳都归他自己了，连官带杀他害了二三十人，把这皇帝给蒙了。孙亮皇帝看了看他，安慰他一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又把孙俊给找来，说我已经看过诸葛恪了，哦，陛下您看他是不是有不臣之心呢？皇帝一听不臣之心我倒没看出来，不过我看他可杀了不少人，杀了十多个，关起三十来个来，他真要干什么呀？哼，孙俊一听陛下要干什么，还是要谋朝篡位呀。哦，那你说下一步该当怎么办呢？陛下不用着急，您呐，宴请诸葛恪，以慰辛劳啊。就是说他这新城一战打得很辛苦啊，还负了那么重的伤啊，问慰问慰。您把他请来之后，在酒席宴前，我们是击杯为号，我手刃此贼，除去一患。孙亮一听，嗯，妙计。当时传旨，定于后天一早宴请诸葛恪。诸葛恪呀高高兴兴就来了，换了一套崭新的衣裳，呵，乘高驹驷马，文武保着驾，威风凛凛的就来了。走到半道上，他手下的谋士张约呀把车给拦住了。主公啊，我看您还是不去为好。怎么了？无端皇帝为什么要宴请您呢？我看此去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啊、唯恐凶多吉少啊。主公，以我之见呢，还是不去为上。嗯，诸葛恪点了点头，说得有理呀、啊，怪不得呢，今儿早晨我在换衣服的时候，我这心呢、啊、就蹦蹦的一个劲儿的跳，胳膊上那肉突突的直突突，我也琢磨着不得得劲儿。对，那咱们还是回府吧。他刚把车调过头来，后边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来了好几十匹战马呀，为首的是孙俊。孙俊就怕诸葛恪来这手，他亲自领人迎接来了。哎呀，太傅，都走到半路上，您怎么又回去了？孙将军，不是不是，他是这个。

0: 那么精明的个诸葛恪一时没答上来，张约在旁边给垫了一句：啊，孙将军，我家主公身体不爽。啊，对对对，是我肚腹疼痛，我得回府服点药。哦，孙军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皇帝已经把酒宴摆好了，正在等候着您呢，不好啊，让陛下总那么在那儿等您，您先去，我可以打发人到您府下去取药。诸葛恪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他瞅了瞅张约，张约还是向他直晃头，意思还是要坚决不去。诸葛恪呀，这句话没说出口，点了点头，那我就去吧。他跟着孙俊就来了，来到朝房一看，哎呦呵，皇帝真的已经把酒宴都摆好了。看诸葛恪来了，这位天子亲自给他罢盏。诸葛恪一瞧这酒啊，这酒这颜色怎么这样？其实他每天喝那酒就是这色儿。因为这个，诸葛恪疑神疑鬼，所以他没敢喝，只是说自己啊肚腹疼痛，不敢饮酒。孙俊就看出来，哦，太傅您不愿意喝这个酒啊？不要紧，您家里头一定有配好了的药酒，是治病的酒，派人把它取来吧。诸葛恪一听啊，说得有理，让张约派人把他家里的酒取来几坛，把这坛子打开，呵，诸葛恪放心大胆的喝上了，喝的挺美呀，肚子疼他也忘了。不管谁来给他敬酒，呵，诸葛恪都眉飞色舞的，跟人家客气几句。他在酒席宴前一个劲儿的卖弄聪明，两个眼珠是滴溜溜来回乱转，这样不显得精神吗？喝到半道上，皇帝呀、啊、说是有点事情，告别告别，孙亮走了。孙俊一看是时候了，他啪把酒杯这么一摔，持剑在手，大吼一声：我奉天子之诏，今天在宴前讨贼。啊，把诸葛恪吓一跳，因为他手指的是自己呀、啊。将军，你说的这是哪？话他还没说完呢，只见孙俊手起剑落，咔噗，一剑就把诸葛恪给斩了。张约一看不好，当时宝剑出匣了，他刚把宝剑拽出来，让人家孙俊上前一剑断去一背，然后大吼一声，武士围上来，踢着咔嚓，刀剑俱下，把张约和这诸葛恪给乱刃分尸了。分尸之后，用两领无极卷起来，扔着城外边乱的岗子去。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在线上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3: 你好庆贺。
2: 那您昨天讲是您家附近有一个烧烤摊是不是？然后有点这个占道经营过程当中呢超出了经营范围。稍等了，我们现在联系一下执法行政部门，您稍等一下啊。嗯，
3: 好，那谢谢。
2: 好，嗯，刀老师咱们打一下电话吧。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
3: 谢谢，
2: 帮这位先生拨打一下电话，稍等啊，稍等，正在联系当中。

0: 您好。
1: 他不接电话。昨天呢，下了直播之后呢，我们是跟管理部门这边也取得联系了。但是您这个电话呢，其实最直接嘛，因为是这个电话给您做的回复嘛。希望今天节目现场呢，咱们再确认一下。但他这边呢没有接听电话。那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明后天再一次参与节目，我明后天再帮您打一次，好不好？明天或者是后天，您可以还是这个时间参与就行了，行吗？
2: 那听老师，我可不可以把那个我打电话情况跟你说一说呢？我刚才
1: 昨天呢，
2: 打电话，
1: 昨天你不是已经介绍了吗？
2: 介绍了。我
1: 然后昨天呢，
2: 打电话了。
1: 昨天呢，下了直播之后，我这边也帮您加强了。
2: 那个我想再把那个就最新情况跟你沟通一下。
1: 您说。
2: 今天早上他给我来电话了。我接了以后吧，他说了，他说有协议，是允许那个什么。我说你签协议允许吧，你再允许经营，那是正常的。但你不能把道都封了吧，而且把盲道都封了，并且这个道是单行道，他们马路又占了一米，完了那个紧接着又停一排车，像我们老年人呢，
1: 这个事昨天您说过了，
2: 所以那个我跟他说，我一说，我说你这个占道经营，你们把路都封上是不允许的吧？他不吱声了，然后他就把电话撂了，我又给他打了两次，他不接了，
1: 所以我说嘛，我希望跟他进行确认，他现在不接咱们电话，你得明后天再给我打，好吗？
2: 好嘞，
1: 好，再见，
2: 好好好。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一直有听众朋友问我说，昨天走丢的那个天津来的小女孩有没有找到？各位听众朋友，您稍等一下，我和这个小女孩的家属呢，一会儿让咱们导播老师打个电话沟通一下，行吗？稍等啊，我正在翻昨天的记录，因为昨天下了直播之后啊，包括我们很多同事也在问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找到咱们昨天的播出记录，咱们直接连一下，导播老师帮我给崔女士打电话，直接放到线上就行。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正在拨打这个电话，稍等啊，一会儿我们问问崔女士，看看她那边啥情况。
3: 喂，您好，
1: 崔女士吗？
3: 是的。
1: 哎，崔女士，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庆贺，您的那个外甥女儿吧，找到没有呢？
3: 啊，是这样的，我们昨天一直给您那边打电话，然后一直在线。其实我们是想跟您说，到下午的时候，那个派出所的在火车站找到他了。
1: 你看，就跟咱们说的一样，其实呢，尤其是在咱们哈尔滨，像这个小朋友走失的话呢，一般热心人呢，或者是咱们警官同志都会大力帮着去找的，基本当天都能找到。
3: 是的，我们特别感谢哈尔滨的人。其实我也是天津人
1: 啊，
3: 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这个。我们昨天其实特别感激，不知道怎么感激好。我昨天给打了好长时间这个电话，
1: 因为咱们节目
3: 电话
1: 比较热，是。
3: 对对对对对。
1: 但你放心，因为我们会惦记这个事儿嘛。包括昨天啊，咱们一直在滚动播出。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啊、朋友啊，都在问啊。包括昨天下了直播，昨天晚上都已经到八九点钟了，还有人在问我呢，说庆贺这孩子找到没有？我说我得明天跟孩子家长再确认一下。
3: 是是是，
1: 行，那他平安归来就好。
3: 是是是，我们太感激了，太感激了。
1: 没事
3: 啊，
1: 那行，那
3: 好，
1: 行，好，
3: 谢谢您
1: 啊，别客气。
3: 哎哎，好，
1: 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天津来的这个小女孩，九岁的小姑娘，她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呢从家出来的，在中兴家园这边，然后她梳着一个马尾辫，背着一个粉书包嘛，就走丢了。走丢之后呢，其实孩子本身他是有手机的，因为他是从天津来到哈尔滨过暑假的一个小朋友，所以呢家属就一直给他打这个手机，但始终打不通，关机了。这个时候呢家属就很着急，首先呢是拨打了110报警，然后又求助咱们媒体。昨天呢咱们滚动播发了这个寻人启事，后来咱们警官同志呢是在火车站找到了这个小女孩啊，这个小女孩呢已经平安回家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悬着的心可以放下了，好不好？这个小女孩已经平安回家了。好，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呢大家可以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和我说。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

0: 那么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儿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8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来吧，请进其他听众朋友。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我看一下是在四先生等候。四先生，许阿姨，许阿姨好。
2: 哎，清河你好。找你挺费劲的，我找一个人到外自来水公司的陈妻，她是我亲侄女婿。
1: 您叫啥名？
2: 我叫徐秀芝。我的电话可以告诉你吗？
1: 可以的，您公布电话有一定风险的啊。然后注意，如果说有一些其他比如说给你打电话的这个人提供有偿线索了呀，或者是向你推销药品什么的，不要轻易相信啊。
2: 我要不告诉他，他不知道来电话呀。
1: 当然是这样了，所以说您还得
2: 好长时间没
1: 对
2: 我告诉你，庆科，我告诉不胖。我是那个177。1774568。1225。
1: 最后四位您再重复一下，最后四位，因为导播老师登记是
2: 1225。
1: 导播老师，咱们听众说是1225，您更正一下这个电话，你看一下尾号，四线尾号，他说是1225，你看一下，稍等啊。
2: 我稍等，谢谢。
1: 导播老师看您来电是1125。
2: 哎呦。那我说错了，我看看啊。
1: 您看一下手机最后四位，最后四位导播老师正在核证。
2: 对不起，对不起。稍等我一会儿啊。
1: 您别拨

0: 错之后呢，他白打了。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先核对您的名字，您叫徐秀芝，他叫陈琦。
1: 对，他叫陈琦。
0: 嗯，
1: 我的电话是，徐秀芝17745681225。
0: 你看，他还说是1225。您，导播老师看来电啊，我们现在看，就是我们机器当中显示您尾号是1125。
1: 哎呀，那怎么？那我再看看本儿，再等我一会儿，等我打一次不容易，请客你等我。
0: 对呀、啊，您别把电话搞错了。
1: 哦哦，我看看，是
0: 最后四位。
1: 1225。哎，我自己电话还整不明白，我今早上看了好几遍了。
0: 你本上记了吗？
1: 177-4568-1125。
0: 那你看你记错了，阿姨，您年龄大了，这个号你都记错了啊、哦。最后四位是1125，不是1225
1: 啊。啊，1125改过来啊。
0: 对，你改一下，然后你以后这个电话呢，你要多记几遍，你这个电话自己都记错了。以后告诉别人的话，别人也找不到你啊。
1: 对，
0: 是不是？我估计很多人给你打电话呀、啊，都打不明白，因为你这个电话号告诉别人就告诉错了。
1: 啊，1125。
0: 对，您再重新背一下您电话啊。嗯，好，
1: 啊、
0: 阿姨，再见了。嗯，再来说一下，电话是177-4568-1125。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呢是机器当中显示出来的，这个电话应该是不会错的，而且导播老师呢已经反复核证两三次了。所以徐阿姨呢，之所以说您周围的人都找不到您，您这个电话告诉大家伙儿就告诉错了啊、哦。想要找徐阿姨的，尤其是侄女婿陈琦，您可以给他打电话。那么他的电话呢，最后四位应该是告诉您告诉错了，他要更正一下，电话是177-4568-1125，177-4568-1125，这是电话，好吗？来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上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2: 清河中午好。
0: 你好，您说，嗯。
2: 我是咨询哪个大夫能治耳朵好啊？
0: 耳朵是一大二院耳鼻喉科，我给你确定一下，稍等我啊。
2: 嗯。
0: 正在帮您看一下，帮您联系医生啊。稍等，稍等啊。耳朵的医生帮您确定完了，一大二院看耳朵的话呢，看一下刘颖啊，刘颖，
2: 刘颖、啊，
0: 对，颖是新颖的颖，刘颖老师啊，嗯，
2: 哦，那行，
0: 好，再见。下一位三线，三先生76岁，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先生你好，
0: 你好，嗯，
3: 我麻烦你，我问问那个，我这个60岁这个吧，就是国家给这个医药这个200块钱那个吧，我1月1领。
0: 嗯，
3: 完了，我这个是7月份吧，去领，完了他这没有钱，我问问亲哥麻烦。
0: 没有钱，您看您有没有如期认证啊？这个需要认证的，每3个月认证一次。您有扫点认证吗？
3: 是，咱们是不是一个季度认证啊？
0: 对，1、2、3、4、5、6、7、8、9都需要认证的。您认证了吗？
3: 是我认证了。
0: 您什么时候认证的呀？
3: 我是。三月吧，头一个月我都是10号之前认证的。
0: 1、2、3、4、5、6，您7月份认证了吗？
3: 7月份呢？
0: 对呀，你7月份需要认证啊。
3: 七月份我是3月认证，那我七月份还得认证啊。
0: 那当然了，1、2、3、4、5、6、7、8、9，你7、8、9没认证，你怎么能开钱呢？你想想，一二三认证一次，4、5、6认证一次，7、8、9还要认证的，你7、8、9没认证啊？
3: 啊，这亲哥，那我得麻烦，我问你，比方说我这现在7月份我认证，这钱得是几天能过来呀？
0: 你最快下月发工资能发？
3: 啊，得下月啊。
0: 对，你现在8月份认证，最快9月份发，嗯。
3: 啊。
0: 嗯，这样你就耽误事儿了嘛，是不是？抓紧认证吧，你是认证的问题。如果呢，想要去查询一下，在你们当地社保窗口也能查的啊。
3: 啊，是社保窗口，我搁哪这？我听着，我不识字，我咋打个什么？
0: 你是哪个区啊？
3: 我是南岗，是我现在搁正那个肿瘤医院跟前住啊。
0: 肿瘤医院跟前住啊，最好是。
3: 肿瘤医院南边了，还有。
0: 最好是回本区，你户口在哪儿？
3: 啊？
0: 户口在哪里？

0: 西门大厦
1: 在中山路181啊。嗯
0: 啊，
1: 好，我们接着继续接到电话，下一位四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喂，是我吗？
1: 是您，您好，您说。嗯
2: 啊啊啊，哎，金河您好，我想麻烦问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孩子退休的事儿，就是她是现在是女孩，80年出生的。80年出生，他在私企干了能有四年半，私企给交了一点保险，但是交几年可我不太清楚了。这是一个事儿，还有是啥呢？后来我们就灵活就业了，我们自己交保险了。
1: 嗯，然后呢？
2: 我自己交保险，现在交了能有20年了吧，差不多。
1: 嗯。
2: 他那个我就问一下他，他那个最低退休不是55岁吗？现在不又是有个新政策吗？我就不太了解了。
1: 他这是弹性，等到他的时候呢，如果依旧保持弹性政策，他还是可以选择55。
2: 啊，那就是最早也得是55退是吗？
1: 对，不是
2: 啊，
1: 不能你不能往前再弹了。
2: 啊，
1: 人家说的是啥意思呢？就是法定不是往后延吗？
2: 啊，
1: 往后延是以你延的这个。往前谈，不是以55为界往前谈。
2: 哦，
1: 听懂了是不是？
2: 哦，
1: 所以呢，
2: 哦，那我知道了，
1: 不是以55前后你咋谈都行，不是的，就是最早还是原法定55退。
2: 哦，
1: 因为有一些有单位的人，比如说工作岗位还需要他，或者他暂时不想回家，那么他就会往后去退，他就不想往前谈。像您这种灵活就业的，家里边孩子是灵活就业的，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按照原法定去退休。
2: 哦，
1: 只要最低缴税年限够，大家就不想自己再交钱了嘛，就想早点开工资了。
2: 啊，对，
1: 嗯，
2: 他现在已经交到能有20年了，那但是他现在才45岁，周岁，45，那就得还得待10年。
1: 这10年可交可不交？
2: 可交可不交，
1: 因为他如果累计已经达到缴费年限20年以上了，他肯定就够了，这个最低缴费年限肯定就够了，只需要等到退休年龄就行了。但是呢，现在就是多交多得，如果说继续交呢，那咱们整体呢就是咱们累计的缴费月数高，再加上呢个人账户的余额也高，那么相应的退休金一定就是会高的。
2: 哦，那这还是交好的，就是一堆堆给他交吧。
1: 根据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呢，经济条件咱们允许的话，那咱们就交呗。经济条件如果说不行呢，咱就不交。但经济条件如果真的，经济条件真的如果可以的话，该交还是交的。嗯。
2: 啊，对，那就还是最好还是接着交好，是吧？
1: 对，到时候他一谈就行了，就按照原法定55退就行。
2: 啊。
1: 但是这个政策能保留多少年，我真不清楚啊。
2: 对，10年以后不定啥变化。
1: 嗯，对
2: 呀，
1: 啊，因为等到他再退的时候就10年了。
2: 对，得10年了。啊，
1: 那他交那么早吗？他现在刚45岁，累计缴费年限就已经20年了。
2: 嗯，对，我给他交的早，交的早。嗯。
1: 其实现在想想，交的早挺合适的。您交的早，当初交费钱少啊。
2: 对，当时少，现在多了。
1: 对呀，
2: 啊。我这交的是我给他交的是一开始是60%的。
1: 嗯。
2: 完，后来我就给他转个100%。
1: 嗯，那这样他未来就是综合系数也会增高的，
2: 也能高哈。
1: 对，
2: 嗯，
1: 因为咱们讲，
2: 啊，就是
1: 自由人的那几个系数，一个是他的个人账户余额累计缴费月数，还有乘以那个系数，你这几个相应调了，那个公式里边一带入都会高的，都高的话退休金就高。嗯，
2: 我后来我一开始我查了一下，因为啥我就看不懂这个政策了。
1: 嗯，
2: 我查了一下，网上说的是到58岁才能退呢，他这个。
1: 没事，到时候咱们可以谈，选择弹性，现在允许谈。
2: 啊，对，10年以后反正不能，反正现在是政策是能可以谈，
1: 可以谈的，对的。
2: 啊，
1: 嗯，
2: 啊，
1: 那行，
2: 啊，
1: 好嘞，好，再见。
2: 啊，好了，
1: 嗯，
2: 谢谢你，
1: 好，别客气，
2: 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

0: 的国际赛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无线等候听众朋友，李阿姨，李阿姨说买手机要身份证号了是吗？你好。
2: 对，你好。
1: 嗯，
2: 买手机他要身份证号不说吧，他又拍照是刷脸，完了，什么他上。
1: 我问您是买手机还是同时办了卡？
2: 买手机，买手机。
1: 那你办卡了吗？办没办电话卡？
2: 没有，我说他说。
1: 那你领取消费补贴了吗？有没有领取政府补贴？
2: 不，他补贴的，对，领取他。
1: 领取补贴的话，
2: 卡得倒了啊！
1: 领取补贴就需要这样操作，你得看你是不是领取补贴了，因为现在买一些手机啥的会有补贴。
2: 1800或者打给我打折1000，不到1500多，对。
1: 嗯，你要是领取补贴的话，会这样的。
2: 和这样的刷点啥的，我就寻思，
1: 对，可能是用，因为领取补贴一般都是通过云闪付什么的，那个会有一些需要本人操作的，所以
2: 他
1: 是帮您去弄这个补贴，嗯，
2: 对，补贴他在我那银行卡里倒一下，是吧？哪个银行倒一下没事啊？
1: 嗯，正常情况下他要帮你领取补贴是没事的。你在哪个店买的？
2: 就在安乐街家乐福前头有个这移动吧，一般是。
1: 反正如果是领取补贴就没事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操作，因为我猜他是领取补贴，因为咱们现在买一些手机啊、家电呢、啊、都有政府消费补贴，你领取补贴的话就是要用您自己的身份实名，就是领不到商家身上，得领到你身上，领到你身上的话就要这么操作。嗯，
2: 啊，他拍照好几回就是刷脸没事啊。
1: 我还是要跟您说，如果是领取补贴就没事儿。
2: 是补贴，对，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去领取补贴，反正这个事儿只要是领取补贴就行。您看看用哪个 APP 操作的，是不是云闪付？
2: 对，他是补贴，我不知道哪个微信，他带有手机，他整，我也不懂，事儿大了。
1: 嗯，您跟孩子可以讲一讲，看看是不是云闪付上操作的，如果是云闪付啥的就没问题，啊。
2: 反正我咨询别人的时候，我就心没底儿。
1: 是，就是从我们这看，只要是领取补贴都没事儿，因为领取补贴就是这样操作的。
2: 啊、
1: 是的呀，嗯。
2: 啊，这样操作就像银行，有点钱，银行卡，反正一般没事儿吧哈。
1: 我再跟您说一下，您说这个事儿，我不能给你100%确定，因为我不知道他干的事儿是啥。但如果说，仅限于领取补贴就没事儿，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复读机了，我不再跟你重复了，
2: 对对，
1: 好不好？嗯，
2: 对对，
1: 阿姨，
2: 对对，
1: 好，再见了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四线，四线上，蓝女士，蓝女士您好。四线上，蓝阿姨，蓝阿姨你好，69岁，田。田女士啊，田阿姨你好，
3: 是我，青哥你好，
1: 田阿姨你好，您说，
3: 那个我想问一下子，我这身份证他们说得需要去换去，完了我这身份证后边有这几个字儿，我。

0: 我给你念念，看需不需要去换去。
1: 嗯。
0: 那身份证后边写的有效期限2006，8月31号。完了，一横，完后边写两个字长期。
1: 长期就不需要啊。
0: 不需要了。
1: 对，长期不需要啊。因为、
0: 啊、这因为啥？我这脚崴了，不能走。我寻思这八月的、
1: 嗯，
0: 他这写8月31号。我说8月31号不换不就完了吗？我说问问清鹤吧。
1: 你的那是起始是8月31啊。
0: 啊，
1: 你那不是2006/8月31换的吗？
0: 啊，他这是写2006/8月31号换，完就是长期了吧意思？
1: 对呀、啊，您身份证后边写着至长期，代表你这个身份证就是不需要再换了，那就是一直有效了。
0: 啊，
1: 能明白？
0: 他就写的有效期限2006/8月31号，完了，一横完了，横后边就写长期俩字。
1: 嗯，就是它没有固定的年限，明白、
0: 嗯、
1: 然后你什么时候去换呢、嗯、就是容貌差别过大的时候需要换
0: 啊。
1: 对，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有的时候20年主动更换一次，是害怕和你20年前长相发生了很大变化、
0: 嗯、
1: 害怕呢你未来扫脸啥的过不去。但如果你就是现在扫脸啥都正常，你这个身份证就是不需要换的，你也不用着急，能明白？
0: 啊。
1: 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动换一次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的是啥呢？一般是年龄增大，面容和20年前差别过大，人脸识别不通过，你去换。还有就是暴瘦，或者是突然啊发胖，还有就是面部做了手术。总之你会发现咱们在过一些自助闸机啊，银行扫脸啊，或者是用咱们支付宝扫脸啊，或者是用什么龙易办扫脸核验失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再去建议更换
0: 啊，
1: 剩下的长期是不用咱们非得去换的，因为咱们这个已经是长期了
0: 啊。
1: 嗯，
0: 要我说我不知道，我问问庆贺我就放心了。因为我都69了，我现在69。
1: 你扫脸不是正常吗？
0: 正常啊。
1: 你扫脸正常就不用着急啊，为啥要换的、
0: 啊、
1: 不用换啊、嗯、
0: 啊，
1: 只要扫脸正常就不用啊。嗯，
0: 哎，那
1: 因为你那个横杠长期就是我们讲您办的时候就应该都已经应该是超过46了，应该那个时候办的，
0: 那我就忘了那是办的时候。
1: 对，你办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办长期的。嗯，行，好，
0: 哎，
1: 聊到这再见。
0: 谢谢，
1: 哎，别客气啊。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请听您。3线60岁一位先生说什么114的问题是吗？嗯，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您讲。嗯，
2: 我跟114查那个。企事业单位这个座机号他现在不给来短信了，我跟他说，他说现在不提供了，我也不知道找哪儿了。
1: 那就拿纸记一下呀，拿纸记一下呗。
2: 我本身我是一个盲人，还是半身不遂，记不了记。
1: 那人家114不提供短信服务，咱也没办法强制要求人家呀。
2: 2013年的时候我查过，他给提供短信。
1: 是，人家其实如果说现在不提供短信发短信了，只提供手机，那咱也不能硬性要求人家，这不就是一种服务吗？
2: 那可是。
1: 对不对？你这个如果是他统一是一刀切的，因为啥？因为现在使用114的人很少。
2: 现在你说我找到哪儿了？找到那个10086，10086也解决不了。
1: 你10086可管不了114啊，他俩是两个地方啊。10086是管不了114的，它是两个平台，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互不影响互不干涉的。114是咱们查号用的，10086是移动的客服，它俩之间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你投诉10086人肯定是管不了的。再有一个呢，如果人114不提供这种服务了，你也没有办法硬性要求人家呀。
2: 当正我们是残疾人的，这玩意我记不住。这记不住号啊！早先你看他一短信一共让我多发几遍，我俩数或者一个数一个数记，没啥事多发几遍能记住。现在就整不了了。
1: 你想要哪儿的电话呀？
2: 我有时候我就查，你看我在敬老院生活，一般的我查民政的号，完他说完就记不住啊。
1: 那你找周围人帮你记一下呢？

0: 我在敬老院生活，这里的一般的正常人很少，除了傻子就是疯子，再就精神病。我这就是我家供养这些人。
1: 嗯，那您现在有啥诉求呢？就是遇到啥难题了？
0: 现在有啥诉求？我说最好就是他提供我这短信。
1: 他现在不给你提供短信，咱没办法，要求他必须给你发短信。
0: 我跟那女的也唠了，她说现在我们没有这个，
1: 对，他没有这个业务了。你没有这个业务的话，咱就是投诉他也不会成功的。
0: 你要是说本省联通的话，那就有那业务，说联通有那业务。
1: 嗯，
0: 那我说我这移动卡我也不能转成联通啊。
1: 可以携号转网的。
0: 那他说那是没招，那我就没办法。
1: 你携号转网可以把你的卡变成联通。
0: 照着我这变成联通，我这是跟移动打，跟移动打对打，一万分钟不花钱的。
1: 那你就没办法了。这个你实现不了，能理解吧？就是目前您看呢，幺四这边没什么问题，然后咱们编辑查呢，北方咱们现在的幺四呢是归联通，如果你要投诉的话是打10010。
0: 10010投诉这个幺四这个。
1: 对，投诉幺四，但是目前看幺四这边没啥问题，因为它没有这种功能了。如果你是中国联通用户的话，它可以给你发短信；如果你是中国移动用户的话，它不能互通。不互通的话，他给你发条短信。
0: 是。
1: 所以说，对，所以说你现在投诉呢，我感觉意义不大，因为不是人家大的毛病。嗯。
0: 你看，投2013年的时候吧，我上敬老。
1: 你不用再讲2013年的事了，那是过去了，那翻篇了啊。咱们只说现在。现在呢，他的意思是呢，号码呢不互通。如果你要是中国联通，因为114现在也隶属于中国联通，如果你是联通呢，他可以给你呢互发短信。直接给你发过去了，但如果你不是的话，要是移动，它这边实现不了发短信的这个功能，嗯，或者你只能是求助周围的人，用别人电话，用联通电话打一下试试。如果你想投诉的话，投诉不能找移动投诉，移动不管你这个事儿，你只能找联通投诉。联通投诉呢是10010。
0: 哦，那行，那好嘞，
1: 好不好？哎，再见，好了，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讲您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参与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无线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2: 听课是我吧？
1: 嗯，是您，您好，您说。
2: 可能刚才真不好意思，还得麻烦你，刚才我落了一个事儿。
1: 嗯，
2: 就是问那个就是社保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我家的孩子他不在那私企干了4年半吗？
1: 嗯，
2: 私企他那个是退休的年龄是不是50岁呀、啊？那个他能不能？
1: 他那个也不是的，因为你最后要看你最后缴费情况的，而且呢，他对要看一下他原来是50还是55，不是说私企就统一都是50退休的，这是您理解有误，就是咱们讲啊。在企业退休的，以哈尔滨目前来看呢，有原法定是50退休的，原法定是55退休的，它的确是有两种的。那么这两种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原法定50退休的，它是指呢身份呢是女工人啊，非管理岗，这个是50周岁。那么原法定55周岁退休的呢，是比如说女干部啊，管理技术岗。是这样的，那么退休年龄呢，由退休前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上岗位性质来决定的。他现在已经都是灵活就业了呀，
2: 对，就按现在的算了，不能按以前那个。
1: 也可以按以前的算，但以前的算的话，他对于以前的工作年限他是有一定要求的。就从你女儿这块来看，他应该就是55。是这样的。
2: 我知道。
1: 对，他这个就没有啥变化，
2: 谢谢，
1: 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我让编辑呢再跟管理部门沟通一下，好吗？
2: 好，
1: 好，
2: 谢谢，
1: 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咱们还有这个扒鸡可以订。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的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 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啊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儿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闷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儿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8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3: 刚才听众朋友您问孩子自己上班，这个的确呢就像咱们给您回复的，您的孩子呢还是得在55，因为有几个硬性的指标要求目前您的孩子还没有满足。在自己上班到底是50退休还是55退休啊，现在咱们看了一下管理部门回复呢，还是要看取决于啊我们在公司的岗位性质是非管理岗还是管理岗啊，这个标准呢要看一下。50周岁退休的，比如说呢我们在非管理岗，比如一线的生产服务工勤，那么原法定呢它是50周岁。那55周岁呢，比如说是在一些管理技术岗位，那么原法定呢还是55啊，这个就是50和55的区别。在私企的话呢也要看岗位性质啊，这个来去决定好吗？另外一个呢，现在咱不是已经转成自由人进行交费了吗？对不对？那么转成自由人进行交费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呢通常是55退。不过呢如果符合特定条件的话，仍然有机会在50岁退休。我们再强调一遍，从企业职工转为灵活就业人员，我们也叫自由人。那么通常情况之下呢是按照55，女性按照55退，不过符合特定条件的仍然有机会在50岁退休。你比如说呀，咱们说非管理岗的普通女职工，那么在企业累计缴满5年且总缴费年限满15年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原国有企业的女职工
1: 在特定日期解除劳。

0: 劳动关系，且在工人岗位工作，或者是呢，原公有制单位缴满十年，这里边是包含视同的，而且呢，灵活就业超过两年的啊，这种也是可以在五十。还有就是呢，原管理岗的女职工，那么转岗为非管理岗，且在人社部门备案满一年，等等吧。就是您这种情况的话，需要怎么查呢？初步看，现在您的孩子就是特殊情况，因为他正常不是55嘛，特殊情况那几种他目前还都不满足啊，都是不满足的。我为什么我要给你打这个电话呢？您需要呢带着孩子的身份证和社保卡前往咱们哈尔滨的社保经办机构呢进行查询，看一看，调一调他以前企业给他缴的那个情况，然后再看一看，结合咱们自身实际，你得问一下咱们社保窗口，比如我们在正式退休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班上啊，能不能在单位去退，在单位去退我们还差多长时间就能退了，这样的话呢有没有机会可以提前去退，好不好？那这个就得拿着孩子的身份证和社保卡到咱们社保经办机构呢去查一下孩子过往的缴费记录，然后再去确认他最终是不是找一个班。编辑已经查完之后呢，我让导播老师给你打电话，您那边呢没有接我们电话，所以我最后想嘱咐你的其实是最后这一句，因为前边咱们的判断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给您的回复都是正确的，就是他如果现在退的话呢是55才能退，但咱们目前要不要给孩子找个班上呢，可不可以提前去退呢，你得拿着孩子的社保卡和身份证到咱们社保局去查询一下孩子的过往缴费，然后再跟车管口去确定一下，行吗？这个我就在广播当中回复您了啊，您听到广播之后呢可以跟孩子本人再确认一下，好不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正在听咱们节目啊，如果你正在听节目，刚才这段话就是说给您听的，因为我们导播给你打电话了您没有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在四线上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秦哥。
0: 高先生您好，您说。
1: 忠实粉丝啊，我想今天咨询一个问题，我那个左腿的玻璃盖上，就是那个侧面靠外边的侧面长一个就是类似小猴子似的东西，我发现它有点好像是见长似的，我想找一个什么大夫给看一下。
0: 左腿的侧面长小猴子是皮肤长还是里边
1: 长？皮肤
0: 啊，皮肤长的话你得看皮肤科啊。
1: 啊，是，我就
0: 到医大六院挂一下皮肤科张峰老师。
1: 啊，医大六哈。
0: 对，医大六皮肤科张峰主任，咱们经常介绍的，
1: 啊，
0: 山峰的峰，
1: 啊，
0: 张峰
1: 啊。
0: 嗯
1: 啊，医大六哈。
0: 对，医大六的啊。
1: 好嘞，完了你这么什么时候去啊？什么时候挂号？
0: 他们出诊挺多的，好像每周就休息两天。
1: 啊，
0: 周中有一天休息，周末有一天休息，你得提前在网上看一看。
1: 在网上看哈。
0: 对啊。
1: 哎，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今天咱们连了一次高阿姨，高阿姨没有等啊，那我就再连一次他，好不好？那咱们就第二次连高阿姨，看看她在不在等啊。再等的话，咱们再给她一次机会吧，行吗？高阿姨你好。
2: 哎，是我，新哥老师你好，可接通了。
0: 对
2: 啊，
0: 今天我
2: 很难呐，
0: 喊您您没有讲话呀。
2: 是我啊，我先说两句啊。我压是不挂，挂的连挂差不多一个月，完这一面把书给办，总推，今天推，明天明推，从三月份到四月份，是四月份。
0: 您说这边指的是哪儿啊？这边指的
2: 是
0: 哪儿？
2: 我是太古街。
0: 对，您所谓的这边是指你们街道办呢，还是指哪儿啊？
2: 我找的是吧，我们搬出也找了，完了就一搬出也找了，我社区也找了，最后完了，找了第三个月吧，四月份吧，他说这社区答应说五一前再整完，五一前把这个
0: 您楼下
2: 给他时间。
0: 您楼下是您楼下是邻居种大棚吗？还是什么？
2: 不是他那种菜，不是去年种些菜，种香菜，前两年今年种的种的花串，我不看那些动物，我下楼直接上大街走的，我三月份就挂市长电话，就挂一个月呀，他今年怎么样怎么给你
0: 对您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2: 他影响下面又打扑是那我家的屋他的那他那不是种后自己整的，那有现在有40多米呢，在家里又这个大棚打扑一天天那么打。完了社区我一找，就完了那身。
0: 您这样，您把那个社区电话或办事处电话给我，我打一下。
2: 完前两天吧，你不有还我跟你说一下，还有扁事儿，扁事儿他也没有办，我找市法局，完了一二三四五他也没管。 完了才我就跑派出所，我寻找你不换电话费事，我寻我走一。

0: 走吧，我就按这路走。到那拍手拍手也推，一推推推一溜一溜。
1: 您先把街道办的电话给我。
0: 派出所电话我不知道，那
1: 街道办的电话您先给我。
0: 街道办他们有，我都抄下来了。哎呀，
1: 嗯，街道办的电话给我行。
0: 哪个有姐姐？还有一个姓。
1: 您把街道办的电话给我，阿姨。
0: 哎，等一会儿我可拿过还找不着了，刚才我都写上来了。
1: 嗯、
0: 哎呀，怎么还来个人把就整差去了？我、
1: 嗯、
0: 他们不讲理呀、啊！我都走着很难呐、啊，这个事儿，整个到现在八月份了吧，都整三个字，哎呀，我都找不着了，这怎么都搁这了？我这桌子很烂，哎呀，这我这搁哪了呢？你说，让你们导播的这给找一找呗，给挂电话。哎、
1: 我们导播挂得你把电话提供给我们呢，
0: 我
1: 们才能打。
0: 搁这了，搁这我不知道搁啥哪呢？那这么一会儿就没有了。你说。
1: 那您别着急，因为今天呢、
0: 哎、
1: 给您两次机会。您再去找一下，您听我说，阿姨，您别着急。今天我先答应说，你听我说话，阿姨，你听我说话，您先别着急。今天既然答应说呢，帮您给街道办打，肯定能打。您先去找一会儿，您找一会儿之后呢？你所以说您现在才去找啊，然后过一会儿你再打给我，或者呢？
0: 打电话费劲。
1: 那我就让导播老师听我说话，您别别在这着急。
0: 你说吧。
1: 您慢慢去找，过半个小时呢，我会让编辑会让那个导播老师给你打的啊。
0: 那行行，那谢谢您，我找。
1: 您先找找，别着急，要不您在这找，咱俩也耽误时间，是不是？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讲您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就可以了，好不好？电话线路呢是可以拨通的。然后还有想补定咱们山楂丸的，卖的是与辉同行直播间那个同款山楂丸，咱们的山楂丸在节目上卖了好多好多年，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今天早上我还吃了一个山楂丸，因为感觉这两天呢上厕所不太好啊，我就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吃了山楂丸。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你觉得你的胃肠不好的，或者是上厕所不太好的，您都可以呢吃点这个山楂丸啊，日常可以溜着点，是不是？你比如说呢，我现在就有吃山楂丸的习惯，包括你现在如果吃益生菌的话，你都可以增加上这个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呢，咱们是非遗产品，因为包装上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前两天呢，我们这个家属在我们家吃饭啊，就吃完饭之后呢，他感觉肚子好像有点胀不舒服，我也给他两粒山楂丸让他去吃。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山楂丸可以在家庭当中常备啊，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卖的年头久，现在呢还提档升级了啊，因为他又上了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那个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是董宇辉老师的直播间，卖了咱们这个同款的山楂丸。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它是有保真的非遗标志的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的？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 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 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来吧，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二线，二线上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嗯，您说。
2: 真好，我想问一下，到哪块能找到那个职工招工表？
1: 嗯，这个一般是在您原单位进行保留的，其他部门很难保留您的职工招工表，那年头太久了呀。
2: 这些80几年的，86啊85。
1: 对呀、啊，那都80年代的职工招工表了。你说现在你再到什么管理部门呐、啊，或者什么档案局去查，基本上是查不到了。一般就是你的原单位还在的话，或者你单位有那个留守人员，跟原单位联系联系，看他能不能够找到。嗯，您单位还在吗？
2: 单位有，但是没有这个招工表。
1: 那就看您档案首页呗，看您档案首页，按照那个去退呀。嗯。
2: 啊，但是找不着，丢了。
1: 那您现在退休得有东西啊？那你啥都没有啊？你档案也没
2: 有
1: 啊？
2: 有那个没有档案没有了，但是有台账什么？
1: 那你有台账的话，你台账有没有缺失啊？那台账得把你的个工龄、适龄缴费认证上啊。
2: 那个倒是都连上了，在没找到了，但是那有那个职工转正表、
1: 嗯、
2: 还有那个职工升级表都找着了，但是就没有那个、
1: 嗯、
2: 就是职工招工表那个找不着。
1: 那你手里这些材料也够认证的了
2: 啊？他说他主要用那个招工职工招工表那个最主要，啊，心能不能找着，那个找着就省事多了。
1: 是那个找着当然会省事儿啊，但是你现在这些材料我觉得也挺够的了，因为主要是你们单位台账给你保留的权呢。我们说这个表呢，主要是用来认定适龄缴费年限、办退休来用的。如果是实在找不着了，你也别硬去找，因为社保局不光是认这个纸啊，包括呢你刚才说的转正定级表啊、工资调级表啊，这些都有的，还有就是我们连续的工资发放原始凭证。我们就叫工资台账，这些都是辅助认定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帮您认定您的适龄缴费年限的呀。当然了，对，当然你说非得说找那个招工表，这个招工表吧，理论上它是跟着单位来走的，很多单位比如说倒闭了、兼并啊，或者是私有化以后，那么要不就是交给上级主管部门，比如说您看看上级主管部门，就是你们这个单位归哪儿去管？有的比如说归国资管啊，有的是什么工信管啊，你得看一下咱们到底归哪儿去管。然后还有就是呢，有一些彻底破产的，那么档案呢它系统的交给一些档案中心进行保存，那么再去查一查。如果说你的档案都没有地方能查到，那你很难查了。就几个思路，如果你说我非得要去查，一个就看你们这个原单位他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哪儿，你们是归哪儿去管的，归哪个局管？
2: 您接到劳动局。
1: 什么？
2: 劳动局。
1: 你们单位能直接归劳动局管吗？是劳动局下设的企业啊。
2: 对
1: 呀、
2: 啊、是啊。
1: 那你就找劳动局呗，问问他。
2: 现在有劳动局吗？还、
1: 嗯、劳动局现在归到社保吗？社会保障。嗯，他们都在一块儿。什么？
2: 是不是在那个核心路38号那个？
1: 核心路38号不是啊，核心路38号它是咱们市人才中心。你到那倒是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有没有，有很多档案在那是留存的，也可以到那去看，然后也可以到区里边去看，你看看你归哪个区。
2: 他现在区里有吗？
1: 你归哪个区？你告诉我。
2: 我归那个南岗区。
1: 南岗区，你上那个。海城街140啊，宣化街451-4啊，你都找一圈看一看，就是咱们现在只能是抱着一线希望去找，能明白？但不见得能有，从我这看，我觉得你这个表压根就是找不到了。但您说咱们找一找的这几个地方，的确是非常靠谱的。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核心路38市人才服务中心，到这儿去找，那么到这儿去看一看，它呢存储着很多档案，带着您身份证啊，到这儿去看一下。 第二个呢，就是到区里边，区里边的话到海城街140和宣化街451-4，你都跑一跑。海城街140号，宣化街451-4，就这些地方你都跑一圈，反正基本上一天也就跑完了嘛。这几个地方如果真的都没有的话，基本上就没啥希望了。嗯，就没啥希望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您现在手里那个材料挺充分的，因为你现在工资调节表、什么转正表，再加上原始台账，你都已经有了呀。这个到社保窗口是可以申请辅助认定的。你现在手里边的手续，只要你那个工资台账连续性是够的，从您上班开始一直你们单位都保存，证明你们单位还对在这方面还挺负责任的。这个东西是协助您辅助认证的。嗯，您说。
2: 就上次咨询你吧，你说的那个找台账，完了还有什么升级表啥的。
1: 对呀。
2: 还有转正表，就到单位去找了，找了几天，完了找差不多了。
1: 对呀，那您这些，那你看那这些多好啊！您找到这个之后，对您的那个工龄认证是一种辅助认证的，这些都有用的。您就是实在是找不着那第一张表了，招工表了，你这些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感觉啊，我只是个人，不代表社保局官方回复，因为我觉得您这些其实已经挺全的了，他已经充分证明你的劳动的连续性了。
2: 嗯，对，你说你挺主要的，
1: 是不是？你充分证明联系，咱就能认证上你的视同缴费了。视同缴费多重要啊！你认证上之后，你那个工龄就都不白瞎了呀。
2: 你能连续上，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行，那您就按照咱们说的这个思路，我刚才说那几个地址你找一圈，重复一下，一个是您自己想到的核心路38，再有一个呢宣化街451-4，再有就是海城街140，就这几个地方了。
2: 嗯
1: 嗯，然后咱们有听众朋友呢倒是在咱们哈尔滨市档案馆找到过，但是这么多年咱们节目播20年，好像只有一个人在那找到过。他讲的就是学服装城后身，服装后身那个学府小四道街那边有哈尔滨市档案馆，他在那儿找到了他遗留的档案，当时好像可能是单位交接什么的，把他档案整到那儿去了，他在那儿查到过。我当时印象挺深刻的，他说他找的时候有个工作人员还挺配合他的，然后他们一起去慢慢找，找了好几天找到的。嗯，完最后就是到那儿也可以打听一下，再就没啥地方了。嗯，好不好？
2: 那行，那你就是几个地址，完了去找一找。
1: 有，对呀，找一圈呗。找一圈的话，因为你讲这个表如果有的话，那就简单了嘛。那这个表没有的话，我感觉你有这么多的表，都是你们单位给你找到的一些表格，再加上台账也那么全，足够您去认证了。拿到社保局去看吧，看他咋说吧。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轻易拒绝你。
2: 刚才说的是最主要把那个找了就省事儿了。
1: 对，但是省事儿的意思，他可没说您现在交这个材料就不行。我觉得他不敢说不行。嗯，
2: 他也没说，就说他那个这样找着的话，别
1: 那咱就找呗，那就听他建议呗。毕竟我觉得从社保局的角度上对您也是负责的，人家说这个话也是挺好的一个思路嘛，是不是？那你就找一圈去，我觉得就别硬找，你就找一圈呗，这些地方都跑一圈，万一要是幸运找到了呢，有呢，是不是？没有的话也别担心，行吧？
2: 嗯，更好。
1: 嗯，行，好嘞，好啊，再见。嗯，别客气，好，再见啊。行，那上一次指导您呢，让您找一找原单位的工资调节表啊、转正定级表啊，以及让您找一找咱们工资发放原始凭证，我们叫什么呢？叫台账。嗯，这些呢您都已经找到了，还是很不错的啊，就是你们单位保存这些原始材料挺负责，都给保留下来了，这些东西都找到了，只是最开始那个招工表没有找到，那您就按照我说那些地方您再找一圈看一看好不好？万一要是找到了呢，找到的话呢咱们就弄一下啊。嗯，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稍等啊，咱们听众朋友有一位说查号的话可以拨打12580啊，这个也可以帮忙去查号，移动的那位导播老师，你帮我给咱们今天有一位说114那个事儿，给他打个电话，他应该是在大概40分钟之前进线的吧，是不是？你看看他那个来电显示，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把他的电话接上。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谢谢你啊，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您那个名字是韩文啊，感谢您。一会儿我按照您的提醒给咱们这个听众打电话，宝宝老师正在联系他啊，稍等啊。来吧，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想讲您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二线问114这位60岁的蓝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咱们听众朋友提醒您啊，说如果是移动用户。移动用户，你要查号的话呢，你打一下12580。
3: 12580啊。
1: 对，这个就是移动查号的，查到之后他可以给你发短信。
3: 那好了，那谢谢。
1: 一会儿你试试，那打12580。
3: 12580。
1: 对对对。联通不是打114吗？说移动就打12580。
3: 12580，那好嘞，
1: 对，
3: 谢谢。
1: 好，再见了啊，这是咱听众提醒您的啊。感谢咱们前面听众朋友的提醒啊，谢谢您，谢谢啊，非常非常感谢啊。因为我刚上咱们平台，刚看到您的留言，我看一下您的留言，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啊，我看到了啊，谢谢您，咱们今天跟他说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他的电话，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马女士啊，马阿姨您好，马阿姨您问慢病补贴的事，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五线，五线上36岁一位先生，您好。您好。
4: 听说老师是姓冯的吗？
1: 对，是您，是您，您讲。
4: 是我这个睾丸天天灼热，完了这个小腹闷胀。
1: 稍等啊。
4: 有时候闷得疼，有时候胀。
1: 稍等啊。我给您找个专家看一下。
4: 好，
1: 稍等啊。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泌尿科啊。医大二院泌尿科，你挂一下王海平。 让王老师给你看看，您现在是小腹再加上睾丸，是不是？

0: 是，嗯，
1: 对，我
0: 都
1: 才
0: 难
1: 生
0: 受。
1: 5个月了。
0: 那你抓紧去看吧，上医大二院挂泌尿科王海平啊。
1: 有没有中医啊，老师，在这
0: 中
1: 里面？
0: 医咱没有这方面登记，泌尿的中医没有登记。嗯，上医大二院挂泌尿科王海平啊。
2: 哎，这个有点焦虑，挂
1: 我这晚上睡不着觉，属于焦虑吗？
0: 焦虑当然是综合表现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你有没有比如说饮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表现？我说一些，然后您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0: 你一会儿对照一下，多久了？睡不着觉多久了？
1: 睡不着觉，从得完搞完之后就这就
0: 那
1: 是
0: 你这不就是病引
1: 五
0: 发
1: 个
0: 的
1: 月了
0: 吗？
1: 呗。
0: 你听我说，是这个病引发的，不代表说你本身一定就有焦虑。因为焦虑呢，第一个是情绪的表现，情绪上呢，像心慌啊、紧张啊、害怕呀、烦躁啊、多虑啊、精神涣散呐、啊、这些，还有一些就躯体的一些表现。躯体表现呢，就是胃肠不适、食欲不振、浑身难受、肌肉紧绷，感觉到呢头昏脑胀、心跳加速、入睡困难，还有一些行为表现。行为表现呢，有些人就是来回在家里边，哎呀，坐立不安呐、啊，走来走去啊，搓手啊，晃动身体啊，不想出门啊，不想和人交流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反复确认门锁没锁好啊，总是担心自己得了重病啊，等等。我是认为啥呢？您就是一个难受。我举一个
1: 我
0: 例
1: 就
0: 子，
1: 是，
0: 你听我说话，把我话讲完，
1: 嗯，
0: 咱别说你说你现在有泌尿系统疾病了，我咱就说这人他。感冒，鼻子不通气儿，你说他能睡好吗？他是不是也睡不好啊？能理解这意思吗？那不代表说这个人感冒就等于说他得了焦虑症了，能明白吧？所以你
1: 对。
0: 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是把你的这个泌尿系统的小腹胀、疼，再加上睾丸疼，你先要把这个去看好。你这个要不看好的话，你当然天天难受，那谁能睡着觉啊？难受他就睡不着啊。不代表说就一定得了焦虑症了。你先把这个病看好之后，如果病看好了，还是伴有我刚才说的情绪、躯体症状和行为表现，那我们才能判定你是得焦虑症了，啊、哦，好不好？
1: 我寻思能不能是就是这个焦虑和躯体症状表现的这个睾丸灼热疼痛加小腹疼痛
0: 啊、哦，
1: 发
0: 你
1: 起。
0: 一般比较难那么表现，能明白吗？你把这个顺序整反了。你先应该去看，看泌尿科。
1: 我也看了好几个泌尿科的，之前检
0: 医
1: 查
0: 大二院
1: 看。
0: 王海平，医大二院王海平，嗯，好不好？您去看。如果说呢，您就是说我非得要看焦虑，我就要看焦虑，那您可以挂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有一位老师呢，叫于凤玉，这位老师看焦虑症看得好。但是号挺难挂，那我就把两个专家都告诉给您，这样您就可以自愿选择了。如果你是要看你的泌尿，您就挂医大二院泌尿王海平，好不好？如果要是看焦虑，那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于凤玉，干沟于凤凰的凤，玉佩的玉，于凤玉，行吗？嗯，那按照您的要求呢，两个都告诉您了啊。好，再见。嗯，哎，
2: 行，谢谢
0: 好，
2: 庆贺老
0: 别
2: 师
0: 客气，别
2: 啊，
0: 客气，再见啊。嗯。好，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三线听众朋友，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3: 哎，庆贺你好，
0: 您好，您说。
3: 我问点事，我这个土地的事吧，
0: 嗯，
3: 我总是交个人现在原始分队的时候，老会计
0: 嗯，
3: 他给我出证明，我应有多少地，现在差我8亩来地，现在找村上可个人那个老会原始分队老会计给打承认了，签的手印儿，按的手印儿，签的字儿。人奶奶83年分的地，现在我这可不可以找村里给盖出啊？
0: 嗯，应该很难。就从实际层面上来看，村上应该不会管你这个事儿，应该不会给你盖。您可以跟村上沟通试一试。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应该是用什么东西去证明啊？应该用原始的台账来去证明，就原始的资料去证明。比如我举例子，比如说举例子啊，您看98年土地台账，我随便说啊，我先把这个话说完之后呢，您再去说啊。比如说98年土地台账上，咱们写应该分5亩地。 我随便举例子，

0: 实际上我耕种呢只给我一亩，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有四亩的差距？这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村上应该给你。好，那我这一关咱们说完之后呢，咱们说下一个。我现在呢，比如98年土地台账和83年台账，它俩有差距。我认为98年台账不对，我找到83年的底子了啊。83年底子当中呢，和98年是有差距的。我认为没有延续了83，那我找可能会成功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底子的问题。我们说现在呀，一般情况下，咱们无论是土地管理部门，还是像哪怕刚才您听到广播当中讲有人讲退休，他不认什么呢？他不认新写的证明，就现在人是老人，证明是新的，一般就不认。比如说找到我这个工龄不对，我这找到我以前厂长了，我以前那厂长他还在，比如说他都70多80多的他还在，然后这个老厂长啊给我写了个证明，他也摁手印了，我拿老厂长写的证明到社保局去认定我的工龄，不好使，人不看你老人写的新证明，人家也不看，更何况涉及到土地的问题，这么大的事儿，你那个老会计他给你写证明了，他给你摁手印了，一般土地管理部门也不看这个，他不认同这个，他总会觉得是什么呢？万一要是你俩关系好，乡里乡亲的，他造假呢？他今天给你出证明，说你家少8亩，明天老会计给他家出证明，说他家少3亩，明天老会计又给那家出证明，说他家少6亩，那还乱套了呢。所以我才跟你讲，就是老人写的新证明，往往也不被采纳。所以你说村上能给你盖这章吗？如果村上给你盖章，村上同意了，那当然是好事儿。你可以呢去跟村上谈一谈，让村上给你盖，但我认为村上应该不会给你盖，尤其是你现任支书，你现任支书哪知道这些事儿啊，他是上来多少年啊，上来5年10年的呗，你说人家能给你盖这章吗？我认为他应该不会。当然你可以尝试，你可以试着去跟他沟通，我只是说我认为他不会盖，你可以试着跟他沟通一下，试一试好不好？你问问他吧。
1: 师傅，我稍微你打断你一会儿，耽误你一会儿时间。我的事儿吧，是原始分地的老会计经他手，他其实我的地吧，既和我说的不好使也不好使，也不好夸我说不好使。我们对劳力田是每一个南劳力是6亩，那个土粮地2亩，四分两亩地，加我母亲的2亩口粮地，四分那个。
0: 您那个台账上，我问您，就是98年土地台账上，你写了多少啊？
1: 98年土地账，他说村人给我安排到别人身上去了。98年台账，村人不要看。
0: 那你现在最重要的应该看98年土地台账啊。我觉得如果说让我帮您去看这个事儿的话呢，我们应该做的是，您可以提供给我村上电话，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去查一查你那个98年的土地台账，应该看看这个。
1: 啊，这台账不用看。
0: 那最少咱们得看台账。您这样吧，您提供村上电话，我帮您说一声，让他给你看看台账呢，看看台账咋回事呢，98年台账咋写的呢，把这个事儿先干了呢。您看看，
1: 告诉你村书记号
0: 啊。行啊，W 老师，那你帮他登记一下，他们村书记电话先不打，我先说一下咱们旅游信息，然后一会儿打。好，各位听众朋友，想要报旅游的各位好朋友，咱们那个新疆游还有不到10个名额，就全部都截止了，而且优惠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也不再给大家减钱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出发的是8月末，本月末20多号出发的一个新疆旅游，要整整玩19天的时间，是一个火车专列游。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报名价格呢，从5000多，一直呢要到多少钱？5000多，一直到10000多。这个价格不等啊，价格不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价呢？各位听众朋友，我跟您介绍一下，咱们看的景啊是一样的，看的景色是一样的。就咱们到了新疆，你说到乌鲁木齐啊，看什么天山天池，就你看天山天池和我看天山天池，大家看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你说咱们到了赛里木湖，看的风光都是一样的。然后大家价花的不同啊，吃饭吃的也是一样的。就咱们吃一样的餐啊，一样的餐，大家吃什么呀？比如说像那个大盘鸡啊，都吃一样的大盘鸡，是不是？拉条。

五费的差距。那我想听众朋友都能理解，你说咱们定硬卧的上铺和定软卧的下铺，那中间差着几档呢？那差着硬卧中铺、硬卧下铺和软卧上铺呢？所以咱们这个价格呢，分为一二三四五五档价格，分别是硬卧的中铺、上铺、下铺和软卧的上铺、下铺。那你就想了，那既然它有五档，它就是五个价格，那能明白了。那么如果您图享受，您去住软卧；如果说追求性价比，住硬卧就足够了。我认为我个人感觉，既然咱风光看的都是一样的，吃饭也是一样的，那咱就报硬卧。你报硬卧省钱呢，要报软卧上铺，听众朋友8980，报软卧下铺9680。但是如果你要是报硬卧的上铺，那就4980，是不是就太合适了？那你想看到风光一样，那咱省好几千块钱。所以我建议大家报硬卧啊，硬卧足够了，上中下铺。那您家能分到什么铺啊？问一下海兰。我为什么说你要着急呢？你说我现在拍板了，我要报旅游，但是我一个人想要个下铺，没有啊，他不一定能给你。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吧，你得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商量商量，得看目前咱们剩什么铺，然后根据您家的报名人数来决定。比如说您家报两口人，可能咱们给一个上铺，给一个下铺，是不是？你要是报一个人的话呢，可能得给你个中铺，这个就不好说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它不像咱们旅游初期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说火车专列旅游，你早报名，你早报名它铺剩的多，那基本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那你现在不是啊，现在那剩的铺没几个了，那你说它剩的铺现在比如说剩俩上铺了，那别的铺都没有了，那你该报也得报啊，是不是？上铺咱也得出发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咱们跟海兰确定一下到底剩什么铺了，然后咱们选一个啊。但住的酒店是一样的，都住标间，吃饭是一样的，看的风光是一样的。你要看风光上啊，咱们到东江看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到维族家坊去坎儿井，去哈密的魔鬼城、回王府文化中心，到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到西江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到南江的独库公路最南端，到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刺的老街，到喀什古城香妃园去看一看，到北疆的阿勒泰，到神仙湾、月亮湾，到卧龙湾，也就是咱们到喀纳斯去看一下，再到布尔津看五彩滩和和睦，再到伊犁去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子口岸，再到甘肃去鸣沙山、月牙泉、敦煌，再增加上宁夏的行程，到沙坡头、金沙岛，再到内蒙古，增加上内蒙古的行程，咱们去腾里沙漠和通湖草原。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到这个行程里边是不是除了东南西北疆新疆全景咱们能够游览到，另外还增加了甘肃、宁夏和内蒙的行程。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要累计玩19天。听众朋友，玩19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如果说您抢到的那个铺正好是一个五六千块钱的，那多合适啊，是不是？我为啥说这个价格需要由海兰计算呢？因为不同人群啊，景区给的优惠幅度不一样，70以上肯定是最便宜的啊、然后呢65到69给的优惠，60到64给的优惠都不一样。当然60以下基本上就没什么优惠了，因为很多景区都是给60岁以上的人有优惠，有些景区是65，有些景区是70以上给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价格不一样。那么最终报名价格是结合什么呀？结合年龄和铺来决定的。比如说你要告诉海兰，我家呢去两个人，一个人呢是58岁，一个人呢是75岁，我们家呢理想就是要一个下铺一个上铺，年轻人50多岁这个住上铺，然后呢那个年龄大的他住下铺，这样的话呢我们白天在下铺上坐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哎，那个年轻人就上到上铺上去住。其实白天有时候咱们就在景区玩了，基本上就是晚上在这个铺位上啊，所以你要一个上铺也行。具体的情况咱们跟海兰确定，您的家里边报几口人啊，然后多少价格行不行，跟海兰说吧。然后咱们这个行程马上也要结束了，还有不到10个位置就全面截止了。想要报海兰的这个电话，我说一下，是150-4580-4664 150-4580-4664。各位听众朋友，您拨打电话150-4580-4664。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报新疆旅游，您就金陵两天您就交费确认吧，要不然就没有铺位了。没有铺位的话，
咱们花多少钱你都没法出发了，好不好？现在就今明两天抓紧就确定。

0: 因为八月末的这个行程一进到八月里边，报名速度非常快，整个列车呢是800多个位置，现在呢剩下几十个，也不能说咱们电台都招，因为咱们电台要招一个独立的团嘛，对不对？咱们电台这边呢就是所有听众是在一块儿的，所以咱们电台招募的计划就是30多个人，咱们坐一个大巴车啊，坐一个大巴车，这30多个人在一起啊，最多也就是40多个人吧，在一个大巴车上。这样的话呢，咱们电台的听众是在一块儿的，所以咱们电台的名额呢还剩下不到10个就满了，就没有办法再招募了。想要报名的好朋友联系海兰15045804664，抢最后的不到10个位置。今明两天建议大家交费确认，这样您才能报名成功。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是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因为海兰呢，他去年就带过这个行程，从头到尾这个新疆游他都走了一圈，所以每一个景点他都了解啊，您可以跟海兰详细聊。具体每个景点是干啥的，怎么玩好玩，该注意什么，他都知道。15045804664，15045804664。大叔你好，要给您村里边打电话了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陈大叔啊。
1: 哎，谢谢。
0: 现在帮您操作，给村里打电话了啊。
1: 哎，谢谢。
0: 导播老师，我看他一直在沟通。稍等啊。看看电话能不能打通啊，稍等我。
1: 嗯。
0: 稍等。
1: 哦，不着急。

0: 他不接咱们电话，那你明后天给我打一下，咱们再替您操作一下，好不好？因为导播老师，我看到他一直在联系，行吗？嗯，那就明后天帮您再操作，再跟村里打听打听，好不好？嗯，好，再见了啊。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进行咱们的直播节目啊。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继续播就可以了。下一位四线，四先生，蓝先生，蓝先生你好，怎么了？嗯，
1: 你好，那个12580吧，人是订酒店的那个查号
0: 啊、哦，就查不了那个行政机关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没办法了呀，那咱就没办法帮助您了。
1: 我报你一声
0: 啊、嗯，好，谢谢您，谢谢您反馈，感谢您啊，好。行，也谢谢咱们那个热心的听众朋友，您给的12580这个号呢，咱们听众朋友打了，他需要的是一些行政单位的电话，12580不给查啊、那就感谢您了，他还是得用114。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啊、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

0: 过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一样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再下一位无线于先生，于先生啊，于先生您好。
1: 哎，
0: 大叔您好，您说。
1: 顾客。
0: 嗯，你好。
1: 我是一个盲人，在家居家养老的，我就用居家养老的双目失明的，从电台的这个有护理补贴，
0: 嗯，
1: 我就问这事儿。
0: 护理补贴的话，您用民政通小程序进行申请，让您家人去申请，他呢给你的是啥呢？他给你的是消费券，是用来用于居家养老服务使用的，剩下您的那个残疾人补贴呢，我们讲就是每个月不有那个。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今天除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营养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对不对呀？关节支撑着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你想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去旅旅游，平时呢多在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啊清新的世界，那你一定得有一双好腿，对不对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人民日报，七个加速膝盖报废的行为，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都是啥呢？原来说跑步机上跑跑步，是不是膝盖容易磨损呢？经常做跑步机运动的人，可能膝盖容易疼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七个都不是跑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可能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如今运动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而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跑步更是深受

节哀。也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我们不要去跑，事实果真如此吗？跑步姿势不当或者是跑步的负荷过大是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就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超出了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容易造成跑步膝，这是一种慢性的过度劳损。而这个跑步膝啊，仅存在于膝盖过度使用的情况，与个人的运动情况体能状况有关。那常做不饱和高强度跑步都会引发这个关节的问题，休闲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最低，所以说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就是不是运动员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只有不科学的运动会造成膝盖损伤，而如果跑步前没有热身呢，对于半月板产生的巨大冲击也非常大。甚至如果说您跑步之前没有热身，跑步的速度过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跑步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引起髌骨粉碎性骨折。这跑步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个体身体素质不同，都是产生膝关节损伤的因素。所以只能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是过度使用膝盖会导致膝盖损伤，但也不能完全不运动啊。所以我得告诉大家正确的跑步的姿态啊，慢跑前热身5到10分钟，纯跑步时长每天在30到60分钟，不用太在意距离。第二呢，就是身体稍前倾，手臂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第三呢，就是速度保持呼吸，心跳稍加快，但是能够正常交谈的那种。然后呢，场地选择塑胶地、柏油路或者等等啊，不建议用水泥地去跑步。刚才我说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伤膝盖的动作都有啥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有一项国际权威的研究曾经指出了健身跑步者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3.5%， 大家听这数字，而久坐不动的关节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 啊，是它的将近3倍呢。所以长期久坐，这个关节软骨就会逐渐的失去营养而饿死，所以要适当运动才可以延长膝盖的寿命，但是前提是有掌握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损伤。第二个伤膝盖的行为是爬山爬楼梯，老年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以及有膝关节损伤的人最好少爬。如果爬山过程当中膝盖不适则不要坚持，上山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姿势错误很容易伤膝盖，膝盖会承重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而这个下山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它的地的冲力，更会增加膝盖的磨损，所以不建议日常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尤其是膝盖有伤，上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好腿先上，而下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坏腿先下，大家记好了。第三个伤膝盖的运动是跳绳，跳绳对这个膝关节的风险主要跟场地有关系，一般小区楼下的水泥地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那个冲击力提供有效的缓冲，所以长时间就会伤害膝盖。所以你跳绳一定得选择那种塑胶地面或者水泥地铺塑胶垫，跳跃的时候呢双脚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盙。第三，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跳绳刚好从脚底通过。第四，就是用手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还有人说骑自行车挺好的运动，是不是啊？但是骑自行车如果膝盖受损伤是什么情况？姿势不对，膝盖的损伤非常之大呀。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座椅的高度要调整至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的时候，膝关节微弯到约170度，就是你把脚踏板蹬到最下边那只腿的时候，它那个膝关节不要180度伸直了啊，是170度。骑车当中呢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的方向，一定要保持匀速骑行，不要突然用力加大速度。还有呢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1/3踏脚踏板。第五个非常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你平时压根儿就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兴趣一时激起了，突然暴走，这可不行。对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而且每天久坐的人来说啊，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走路容易造成膝关节位置的不稳定。所以建议啊，健步走的时候尽量避免迈大步，不要前腿伸得太远，避免绷紧腿或者膝盖向前迈步，让身体走得自然舒适，适度就好。第六个是啥？盘腿坐。
盘腿坐的时候啊，膝关节处于屈状态，重力作用下它会承受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忍不住盘腿坐的时候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第七个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久蹲。当于你蹲的这个姿势啊大于90度的时候，膝盖内侧的关节挤压就会变大，造成髌骨内侧面的磨损。所以建议蹲姿上厕所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选择控制在三分钟之内呀。那说了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膝盖，我也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会延长您膝盖的使用寿命。首先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啦，因为超重会导致膝关节炎的患者在患病人群当中占很大比例的，减轻体重就能够极大减少对负重关节的负担，降低磨损。第二就是运动有节，对于关节最健康的运动方案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运动前要热身，适量活动拉伸，比如说今天我想做剧烈运动又去爬山了，这个热身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人在游泳的时候啊，身体基本上是与水面平行的，这个膝关节上基本不负重，所以对于膝关节最好。对于保持膝关节而言呢，怎么样去保护它，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推荐的。第三个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千万避免膝盖的受凉受潮，必要的时候可以戴上护膝。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补钙，补充软骨素这些营养，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关节是容易患病的，所以40岁以上的女性还有45到50岁以上的男性是最容易让我们钙质流失，关节软骨流失，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的。第五就是鞋子要合适，不管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都要选一双合适的鞋子，有弹性，鞋底稍厚，后跟宽大略厚的运动鞋对于关节是最好的。第六就是尽量要减少下蹲，如果工作需要必须经常下蹲，就要改好低座位，比如说你坐个小板凳啊，或者长时间需要那种低座位的话，你选择一个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是一定控制好时间，或者是说啊，你长时间坐着和站着也要经常变换姿势，不能一直在那一个姿势，防止膝关节固定在一种姿势而出现劳损的情况。注意膝盖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运动，如果出现膝盖部位的损伤疼痛，应该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及病情制定适合的恢复锻炼计划。所以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特别适合跟您的家人好好的去分享分享，千万别让咱的膝盖提前报废。你想一想啊，你如果有一天走路膝关节都疼，咱们还能愿意走路了吗？对不对？一直在那儿坐着也好，一直在那躺着也好，就会造成什么呀，尤其中老年朋友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一个人因为脚脖子崴了，然后呢就躺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动弹，结果形成了一个静脉的血栓，这个静脉的血栓呢随着血液循环到他的肺部了，出现肺栓塞，失去了生命，谁也都没想到，而且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肯定不能久坐不动，第二呢你也不能让你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啊等等身体这些大关节受伤，如果活动一旦受限制了，尤其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他就会形成很多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一定让自己的膝关节保护好，那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一旦身体啊出现膝关节的一些障碍了，开始说这腿呀弯曲一伸直咔咔响啊，对不对？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种，一旦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缺少氨糖，缺少软骨素，缺少钙质了，关节肿胀有积液了，蹲起费劲了，长时间走长时间站着膝盖都会疼了，必须膝盖怕凉怕冷了，那你一定得好好的去补给了，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肽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肽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肽，大家都知道提纯到肽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肽它是牛骨胶原蛋白肽，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
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

0: 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四五十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十瓶啊，天天吃，一天吃两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啊？对，
0: 哎，
4: 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5: 我也建议那个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6: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觉得再买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对，你好，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来一组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9: 订一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订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10: 海兰你好，
0: 哎， 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4: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
4: 好。海浪，问一下什么时间吃？

0: 好，
1: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0: 早餐和午餐
1: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0: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1: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三十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0: 好了，感谢。
1: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要一组。
1: 一组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3: 哎，您好，给我定一组氨糖软骨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想定氨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叫肽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0: 喂，
1: 哎，
0: 我想进一组
1: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0: 哎，
1: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定氨糖软骨素哈。
5: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啊，定一组啊。
1: 定一组氨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你好。哎，我
1: 安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
7: 对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4: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还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哦，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8: 喂，你好，海兰。
1: 哎，
8: 我也给你组那个
1: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我定一组氨糖。
1: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肽钙。 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今天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两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0: 我订了一组
1: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0: 啊、新升级版的哈，
1: 对对对，
0: 新升级的，
1: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0: 啊，
1: 好嘞，约定成功了。
0: 可先吃试试看。
1: 你吃试试吧。我们氨糖团购了两三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啊，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啊，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5: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你好。
10: 你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1: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哦
10: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1: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1: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2: 对，我想订。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哦。
1: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3: 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8232311。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2: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
3: 海兰，
2: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4: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2: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哎，好嘞，
5: 啊、
2: 感谢参与，
5: 谢谢，
2: 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哎，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这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2: 哎，
6: 我订了氨糖，
2: 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0: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2: 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嘞，
2: 好嘞，感谢三月。二线的彭女士你好。
7: 订氨糖。
2: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好了。
2: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8: 我要订氨糖。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 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2: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是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你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11: 啊，你好。
2: 哎，
11: 你好。
2: 要订氨糖软骨素。好嘞、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11: 哎、
2: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1: 谢谢，
2: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6984。
2: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12: 6984。
2: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13: 你好，帮我订一组、
2: 哎、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3: 谢谢，
2: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14: 你好，我订氨糖、
2: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4: 好嘞，
2: 好嘞，
14: 谢谢、
2: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 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15: 是。
2: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5: 能不能
2: 送呢？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15: 那好了。
2: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16: 你好，我订氨糖。
2: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17: 你好，订一组软骨素。
2: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8: 哎，我订氨糖软骨素。
2: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9: 你好。
2: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9: 对对对。
2: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20: 哎，你好。
2: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20: 哎，是。
2: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稍后呢教大家做个菜，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我觉得啊，这道菜不管是平时吃还是端到节日的餐桌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关键一点，它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非常有好处，对于氨糖软骨素的补充也特别有好处。刚才我不说了吗，豆制品里边含有氨糖软骨素，适当的可以稍微多吃一些。咱们去学习一下这道腐竹黄豆焖排骨。这个腐竹和黄豆啊都是属于豆制品，和排骨放在一起去焖呢就很美味，很有营养。最重要一点，腐竹和黄豆里边都含有氨糖软骨素。准备这个排骨净排啊，大概准备个200克左右，半斤左右。腐竹呢，干腐竹一两就行。黄豆准备一小捏黄豆就可以了。咱们家里边有那个甜椒，就红色的大辣椒，咱们准备半个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个腐竹和黄豆提前泡上水，大概泡发半天左右的时间，并且呢给它洗干净了，沥干了水分，放到旁边去备用。排骨要那种切成小块的净排啊，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焯一下，冷水下锅，锅里边放一丢丢的料酒，冷水下锅放一丢丢的料酒，再放几片生姜，等到水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然后呢把排骨捞出来，再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放到旁边控水备用。再准备点啥配料，花椒、 大料、桂皮、生姜和一个小树椒，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小树椒调一下味儿，不辣啊、哦。然后呢，再把刚才准备那个甜椒啊，就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切成小块放到旁边去备用。底锅烧油，少许油，给它烧热了，大概六七成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先把姜片还有那个小树椒放到里边去翻炒一下，然后呢把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焯好的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等到这排骨滋了油的时候，把花椒、大料和桂皮现在都放进去啊，倒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料酒，然后立马加入开水，这个水不是说娃娃开也得80多度啊，最好越热越好，然后呢转大火，烧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加水的时候一定稍微多加一点，没过排骨，然后呢把黄豆放进锅里边，盖上锅盖，大概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火一直炖，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等汤汁儿没有完全收干的时候，还有一点汤汁儿的时候呢，再把腐竹丢进去，因为腐竹是这个比较容易熟的，放早了它就炖碎了，对不对啊？这时候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再加一点盐，放一丢丢的糖，少放一点海鲜酱油，刚才放的是生抽嘛，就会少放一点海鲜酱油，然后盖上锅盖，小火一起焖5分钟左右，腐竹进锅了，一起焖5分钟左右就行了啊。然后大火给它收一下汤汁儿，最后出锅之前把咱们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放到锅里来回扒了一下。那个红色大辣椒不用火太大啊，那个甜椒如果说大火炒的太烂乎了，里边的维生素就被破坏了啊。给它扒了一下就出锅就可以了啊。这个成品呢，大家出锅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看。你愿意撒的时候再撒点绿色的小葱花或者是香菜，不愿意吃香菜就撒点绿色的小葱叶、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菜啊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啊深受什么样的人的喜爱呢？40岁以上的关节不咋健康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吃腐竹黄豆焖排骨啊。黄豆也焖得席面席面的了，这个腐竹呢也非常的烂乎，排骨也特别的烂乎，最关键一点它非常的有营养啊。这道菜啊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氨糖软骨素的一道菜，对于我们各个关节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腐竹黄豆焖排骨，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呐。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10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10瓶，199元十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1次，1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十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112，823-23112。
2: 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 18% 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3: 订一份。
2: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 为什么说啊，就是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 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7: 你好，您好。
2: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7: 订一组啊。
2: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9: 哎，
2: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9: 啊？
2: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19: 哎，你好。
2: 哎，
19: 你好，
2: 要订氨糖软骨素。
19: 那个氨糖软骨素。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20: 你好，海兰。
2: 哎，欢迎您。
20: 我订一组那个啥
2: 氨糖软骨素哈。
20: 对，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一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十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 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啊，你好。
2: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这还来。
3: 我是第一组的软骨素。
2: 哎，好。

0: 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他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10组8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2: 订乳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10个月10瓶，一共是600片。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揉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7、8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只有6、7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哎，海来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3: 第一组吧。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哎，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软果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0: 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1: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订上吧，还有两组订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氨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两小片氨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十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所以您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还有最后的两三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上部《梁山后代》最后结尾时说道，唐铁牛追赶相马无名，来到了山神庙。唐铁牛怎么能是相马无名的对手呢？眼看不行的时候，突然杨赛花出现。杨赛花由身上解下了青铜链子锤，跟香马打到不到10个回合，青铜链子锤把香马的脚脖子给缠住了，往怀中一带，扑通，把香马就打趴下了。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杨赛花骑到香马身上，在香马的身上解下了红绒丝绦，把无名麻尖头捋双背就绑了个结结实实。
2: 郎君啊，我把他抓住了。
1: 唐铁牛乐的心花都开了。哎呀，赛花真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豪杰呀，我佩服佩服。唐铁牛是连连的夸奖。赛花，你知道这个贼可不是一般的贼呀，他进皇宫盗过皇上的几颗宝珠，杀了太监冯恒，这可是个大贼呀。他在东京汴梁冒充咱兄弟南路招桃使阮英，做了很多的坏事，杀人放火是无恶不作呀。咱们弟兄恨他恨的眼睛都红了，抓他多少日子抓不住他，没想到今天被你把他抓住了。赛花，这可是首功一件呐！

0: 你别说了，这小子能耐也不怎么样。
1: 来，把他抓起来。唐铁牛和杨赛花把贼人无名由地下就给拽起来了。唐铁牛过来，照定无名，啪啪就两个嘴巴。我叫你跑，我看你还往哪跑。唐铁牛这回啊可抓住有把的烧饼了。他转过身来看着杨赛花，突然他半天没说话。
2: 我说赛花，你是人呐你还是鬼呢？
0: 胡说，我是人，我怎么能是鬼呢？
1: 苍君山，你被西京哥把你斗隐埋伏，我听说吊山涧里你死了，我们弟兄找了一两天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今天突然来到了山神庙，这是一个谜呀、啊，真叫我是莫名其妙啊。
0: 嘿嘿嘿，我没死。
1: 杨赛花把自己被樵夫怎么打救的经过又跟唐铁牛讲说了一遍。唐铁牛一听，原来如此啊，赛花，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哎，唐铁牛说，赛花，平时啊还觉不出来怎么样，你这么一假死啊，我还真有些动心了，好几宿我都没睡着觉啊，这回呀、啊、更增加了咱夫妻的感情了。
0: 是真的吗？
1: 那还能假得了吗？
0: 那走，咱把他推出庙门去。
1: 杨赛花和唐铁牛把无名推出了山神庙的庙门，顺着羊肠的小道往山下来，一边走他俩还一边唠。赛花，你怎么又到山神庙来了呢？你是打猎来了吗？
0: 不是，我爹呀病了，病得很重，什么药也不好使，人家给出了个偏方，叫我上山上啊找那几种野药，回去呢配这个偏方好给我爹治病，今天这不就碰上你了吗？
1: 哦，原来老蒙复病了。哎，我本想去看看老人家，可是我有公务在身，这个贼我又怕他跑了，夜长了梦多，必须马上送往东京汴梁。赛花，你能不能跟我一起上东京啊？
0: 不行啊，家里等着我呢。
1: 那也好，要不然你先回家，我把他送到东京汴梁交给了皇上，然后呢我再来看老蒙父，稍待我把你接往东京汴梁，咱夫妻呢重新再拜堂称亲。
0: 那好，一言为定了。
1: 一言为定。
0: 那我就回家了，你路上可加点小心呐。
1: 你放心吧，没事儿啊，你道上啊也注点意，赛花。
0: 我知道了。
1: 两口子还都挺关心，把无名气的。无名一想，唐铁牛是天上难找，这个杨赛花是地下难寻呐、啊。这两口子真是枣木棒槌一对儿，一边高还一边粗细。无名啊，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杨赛花跟唐铁牛两个人分手了，杨赛花回家不表，单说唐铁牛。拽着香马的绳子扣，他推着他往山下走。走，我告诉你，道上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规规矩矩的。你如果在道上跟我扯皮，别说我用棒槌把你怀子骨给你砸折了，听见没有？无名也不言语，顺着山坡还往下走。唐铁牛啊，别看他这么嚷，但是心里头也犯嘀咕。唐铁牛心想，周围是青纱瘴起，树木狼林呐、啊，这要是在树林里头蹦出两个贼来，这可就麻烦了。

0: 唐铁牛推着他正往前边走着呢，就听山下有人嚷：香哥，香哥！
1: 我说，是老嘎的金棍吗？是我。弟兄们都在哪儿呢？全来了。
0: 唐铁牛这回可高兴了，直到弟兄们全来了，金棍这么一吵吵，阮英、施长青、花云平、徐文彪这哥几个顺着山坡奔着唐铁牛的方向就走来了。阮英来到唐铁牛的跟前一看，哎呀，我三哥真把无名给抓住了。阮英心里就一愣，心想我三哥这两下子根本他抓不住无名，别说是你，就是我想拿住香马无名也得费点事。不管怎么说，现在把香马已经绑起来了。三哥，香马无名被你给抓住了。
1: 嗨，那还能假得了吗？三哥不到紧要关头不能露出真本领来，到紧要的关头才拿出我的真能耐呢。
0: 哦，三哥你真有两下子。
1: 那当然了，
0: 把无名气的，到这时候你还吹呢，要没有那个丑丫头你拿住我，你早就死了。无名这阵什么也不说了。唐铁牛啊跟阮英也没说实话，碰杨赛花的事儿他没跟阮英说。阮英说，好吧，既然把贼人抓住了，咱们赶紧上东京，别在道上再耽误时间了，走吧。弟兄们押着香马无名就来到了东京汴梁状元府。阮英吩咐把香马押到偏房，多派人看守，别叫这个贼人跑喽。哥几个来到客厅，天都黑下来了，周景龙在客厅里头也是放心不下，一看挑帘笼弟兄们进来，周景龙当时也是喜出望外。哎呦，你们回来了，无名这个贼人可曾拿住？阮英说抓住了，把他已经推到偏房看起来，今天晚上我们不能上殿了，得明天上殿面君了。弟兄们虽然把无名抓住，这倒是个好事，在路上你们砸了銮驾，得罪了娘娘，这个事儿听说他不能算完呢。
1: 嗨，唐铁牛说呀，没关系，有官司咱不怕打，有理不怕讲。
0: 好吧，阮英说，状元哥哥，秀香现在怎么样了？
2: 秀香啊，游熙元把她接回来，她情绪很好，在楼上跟秀英、翠萍她们姊妹几个在楼上说话呢。
0: 哦，阮英当时也就放心了，现在也就不能再顾刘秀香了，得明天上殿面君，把无名交给皇上啊。这一宿弟兄们也没睡好觉，轮班看守这个香马。第二天一早晨，弟兄们用完了早饭，穿戴齐整，外边是备马准备八抬大轿，周景龙坐着轿，弟兄们骑着马一起押着香马就来到了五朝门。等他们弟兄到这儿啊，五朝门外车马轿夫是乱乱哄哄的，人已经来得不少了。在朝房里头，文武百官都等候上殿见驾。周景龙到朝房一看，驸马千岁吕刚已经来了。再看在旁边高俅、杨戬、潼关、蔡京这四大奸党交头接耳，嘀嘀咕咕，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周景龙说，老师，我们把无名给抓住了。 哦，香马抓住了啊，现在押到殿下。
2: 好，后等我们上殿面君吧。这时候殿脚下金钟响了，当啷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金钟三响是王生的宝殿。
0: 满朝文武朝里的大臣都上殿见驾，三拜九叩一毕，各自归

0: 般站立。阮英这时候他冷不丁一抬头，看在皇上的旁边坐着西宫娘娘蔡金花。唐铁牛啊同时也看到了，哎呀，这小娘们怎么坐旁边了，低垂着缝梗，这眼睛里还含着两个眼泪瓣儿。这一定是昨天晚上在皇上的枕头边吹风把我们给告下了。再看皇上那个脸上啊，面带着怒气，龙颜大怒。唐铁牛小声跟阮英嘀咕，兄弟甭怕，天塌下来三哥顶着。这时候啊，小八爷这哥几个同时全见到了这种情景，知道吧，一定是西宫下院把咱们给告下来了。听着吧，啪，皇上一拍龙书案，阮英出班，臣见驾。阮英，我来问你，你可把行刺正当杀太监封恒的先马抓住吗？现已逮捕归案。哦，先马现在何处？押到殿下。那好，阮英，我来问你，目无国法，藐视君王，砸銮驾，打娘娘，该当何罪？万岁，我冒犯君王，我斗胆说一句话，主公，您说的话我不明白，什么时候砸銮驾，但不知我打了哪一宫的娘娘？西宫凤驾。吾皇万岁万万岁，主要挑头的是唐铁牛，还有那两个大个子叫什么名字我是不知道的。蔡金花在皇上旁边说话，皇上一听有唐铁牛，啪又一拍桌子，唐铁牛出来。来了，唐铁牛过来扑腾也跪那儿，见万岁。唐铁牛，你怎样砸銮驾，招翻了凤辇，打了娘娘，还不从实的讲来，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万岁，谁说我砸銮驾打娘娘了？西宫娘娘。哦，西宫娘娘啊，那我什么话也不说了，你当讲则讲，我不讲了。这叫凭空捏造，万空扑影，随便说瞎话，我这是冒犯封驾了。我不知道哪点把娘娘得罪了。娘娘是万人之上，天子一人之下，我唐铁牛呢是小小一个平民百姓的小官员，娘娘呢比个大月亮，我唐铁牛呢连小星星都比不上，娘娘吐一口唾沫就能把我淹死，这叫舌头板子底下压死人呐。娘娘的嘴大，我的嘴小，我现在浑身都是口，是有口难分诉，请万岁公断吧。嗯，唐铁牛，朕一碗水要端平，我也不能光听娘娘的一面之词，你也要把事实经过讲说出来。
1: 我讲好吗？
0: 当讲则讲啊。
1: 我是讲真话呢，我还是说假话呢？
0: 胡说，你敢满嘴乱道。
1: 不是万岁，我这是说心里话，
0: 讲下去吧。唐铁牛心里想，八王爷这个老头子怎么还没来呀？我现在就盼着王爷到这儿，不然今天这场官司打不赢啊。你看娘娘在旁边直哭，那皇上心疼得要命啊。唐铁牛心想啊，八王千岁这老爷子怎么没来呀？今天这场官司王爷在此还好办一些，要没有王爷，恐怕这场官司

0: 官司我们打不赢啊。唐铁牛心里头正合计着呢，殿头官来到殿上禀报皇上，八王千岁道，有请皇兄。王爷上殿了，八王召见来到这儿给皇上参拜完了之后，当今皇上把笔徽宗给王爷旁边搭一座位，八王坐下了。唐铁牛这阵心里头可有了底儿了。
1: 万岁，我冤枉冤枉啊。
0: 西宫娘娘旁边一想，唐铁牛啊，你把凤年给我周翻了，把我摔够呛，怎么着他还喊冤，这是娘娘心里的话。皇上一看唐铁牛喊冤，啪一拍桌案，唐铁牛，你砸銮驾打了娘娘，你还有什么冤枉吗？
1: 我当然冤了。
0: 万岁，您要叫我讲，我就把事实经过跟您说明白，但一句两句我说不清楚，这叫小孩无娘话长了。咱打头上说，南路招桃时阮英为国尽忠，是忠则尽命，这谁都知道。他的妻子没跟他完婚，在他的元军家下被无名相马知道了，到那儿把小姐给骗来，抢到西园，愣要拜堂称亲呢。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像着了火似的，都把我们急坏了。主公您说，世上最大的仇不过杀父之仇，多妻之恨呐。阮英眼睛都气红了。我们要早到西园，能把刘秀香救回来；要是晚到西园一步，刘秀香的贞洁难保。我知道刘秀香我们这太太特别烈性，她要是不迎亲就得死啊。南路招桃时阮英调了500官兵，是兵发西园呐、就是太师蔡京的别墅。我们行至便桥附近，娘娘凤驾正在桥上休息，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过去。阮英要求见娘娘，娘娘说死不见呐、当时是千钧一发之际，怎么能不着急呢？我强行见娘娘，我说娘娘，您无论如何得闪开道路叫我们过桥啊，我们晚去一步那有性命危险。我跪到地下蹦蹦蹦给娘娘直磕头，娘娘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过去。这时候我可提到王爷千岁了，我说我们到这儿来捉拿相马无名，有八王千岁的郡旨啊。当时你知娘娘说什么？娘娘说什么八王我不说了，下边这个话呀太不好听了。当今皇上说你讲下去啊。
1: 我不能讲了，我再讲这话就不好听了。
0: 八王爷在旁边一听到这儿啊，铁牛你讲下去。
1: 这个我还是不说吧。
0: 讲。八王当时就急了，
1: 这个是这么回事儿，这是娘娘啊可能是失口了吧，我说是八王爷叫我们去的，娘娘是这么说的，什么八王王八的，我是不能让你们过桥。就这么一说呀，我当时就火了，我没骂你胡说八道。
0: 这娘娘旁边就不让了，
1: 行了，你还让我说不让我说了。
0: 皇上一摆手不让娘娘再讲话，唐铁牛你继续讲下去。
1: 就这么回事吧，凡是当时我这么想的，我说娘娘你骂我行啊，你怎么能骂王爷呢？反正我也年轻，脾气也暴点，我把娘娘的车呀就往旁边推了一下，当时我们的人马就过了便桥了，就这么回事。
0: 谁砸銮驾了？哪一个打娘娘了？娘娘这叫血口喷人。这个话还没等说完呢，八王爷脸都变了色了，王爷气坏了，呼的一下子王爷站起来了，拿着袜面金简就奔着奸妃就过来了。小奸妃西宫啊， 你敢背地骂我呀，大宋江山早晚得丧在你手，我要你的命。王爷拿着挖棉金剪就奔他打来了，皇上是赶紧拦挡，皇兄息怒，皇兄息怒。娘娘吓得往皇上后边直躲，万岁我没骂，万岁我没骂王爷。这时候满朝文武哑口无言，谁也不敢吱声，这还了得，谁要说错了一句话都得掉脑袋呀。驸马吕刚一看呢，这时候我得露面了，驸马赶紧站起来拦住了八王千岁。驸马说，臣我进遗言，我看呢这样吧，唐铁牛砸銮驾的事情也不要追究了，万岁也不要加罪唐铁牛了，那么娘娘骂王爷的事情呢也不要再纠缠不休了。我没骂王爷，我没骂。娘娘还在解释，八王说，你肯定骂了，唐铁牛他不会说谎。
1: 对，我从来没说过瞎话。
0: 你说唐铁牛这个坏呀。这时候驸马吕刚又接着说，我看呢唐铁牛呢给娘娘赔个礼，娘娘呢给八王千岁也赔个不是，这件事就算了。皇上一听啊，心里一想啊，借这个台阶啊我也就得下来了。他也知道八王爷的脾气呀，要没有驸马吕刚拦着，就把娘娘给打伤了。好，既然如此，唐铁牛你赶紧上前给娘娘赔礼。
1: 好，
0: 唐铁牛赶紧过来，他心想赔礼就赔个礼，反正我没事了。唐铁牛过来，
1: 娘娘奉驾。你大人别把小人怪，我错了，我年轻也许有冒犯你的地方，我这厢赔礼了。
0: 娘娘啊也没有办法，
1: 哼，你闪开吧。
0: 唐铁牛闪到旁边去了，娘娘也赶紧起来来到八王爷的跟前，飘飘下拜，皇兄八王千岁，我给您赔礼了，我真没有骂您呢。嗯，王爷什么话也没说，娘娘立刻闪到旁边。当今皇上说，子通啊，你回宫去吧。西宫娘娘憋了一肚子气，官司也没打赢，娘娘就下了殿了。皇上说，南路招桃使阮英，你不说是把无名抓住了吗？把他押上殿来。下边金瓜武士把香马无名就押到了八宝金銮殿上。跪！金瓜武士照定他腿肚子上一踢，扑通，这香马就跪下了。皇上说，眼前你就是进皇宫行刺的香马无名吗？
1: 正是。
0: 皇上一看真是吓了一跳，他跟阮英长得是一模一样，就是右眼角底下有一颗黑痣，要没有这颗黑痣啊，谁也认不出来他是个假的。无名，你有打藏军山逃出之后，你藏在什么所在？
1: 哈哈，
0: 天底下地上头到处是我的所在。无名，听说你到了西园。
1: 哈哈，别说是我到了西园，就是你的皇宫也是我的所在。
0: 无名，你要从头至尾把你的一切行动讲说明白。这么着吧，要杀有头，要剐有肉，昏君就随你的便。当今皇上听到这儿，当时也龙颜大怒，来呀，既然如此，把他推出开了。阮英听到这儿，万岁且慢。阮英心想，不能叫他把香马给杀了，他要是把他给杀了，这不就杀人灭口了吗？叫蔡京皇亲国丈就逍遥到法外了，老周家的仇可就不能报了。阮英立刻出班扑腾跪倒，吾皇万万岁， 陈若英由本章奏上。若英，你有什么本章？陈若英

0: 本参皇亲国丈蔡京隐藏相马。啊，你有什么根据？吾皇万万岁，不单说相马无名，还有藏君山这些漏网外之贼全部都藏在了西园呢。我看蔡京蓄谋已久，他早想冒反叛逆大宋江山。
1: 阮英在金銮殿上参蔡京窝藏相马，有意冒反大宋江山设计。当时皇上的脸上也带了怒色。蔡京，你可知罪？蔡京赶忙过来跪到品级台上，吾皇万万岁，但不知老臣何罪之有啊。我问你，西园可是你的别墅吗？正是。窝藏相马之事你不知道吗？万岁吾皇万万岁，西园呐，是我在城外修的一个大花园，是我的别墅。到夏天的时候啊，我到那儿是歇凉避暑，每年也就去个一趟两趟。关于窝藏相马之事，老臣是一概不知。我看南路招桃时阮英是牵强附会加祸老臣呐，老臣冤枉，请万岁明察。皇上对着相马说：无名，你到西园是谁把你引荐去的？皇上，我跪的腿都发麻了，我站起来说行不行？皇上说好，你要是把事实经过全部招出来，朕可以从轻惩处。如果你要是不把实话说出，我一定把你罪上加罪。好，叫他站起来。无名站起来。皇上，水有源，树有根，你不就是问我谁把我引荐到西园吗？啊，哈哈哈哈哈！这小子一阵狂笑，突然香马身上的绳子开了，这香马由打下边一跺脚，汗的八葱噌上了过梁驼了。阮英一看跑，香马要跑，阮英当时一纵身噌也上了过梁驼了。等阮英上去，香马由这个过梁驼跳到那个过梁驼，腾，香马跳下去了。紧跟着唐铁牛、徐文彪与小孔生、石昌青、花云平、阮英一起就追香马，来到了殿脚下。这时候香马已经到了五朝门了，可是下边的金瓜武士没把他挡住。等小八义弟兄们到了午门，这香马已经到了顺龙街了。等弟兄们出午门，香马扎到人群里头就找不着了。弟兄们回到金銮殿上跟皇上讲明香马已经跑了。唐铁牛对皇上说：万岁，这香马来的时候我们把他绑得结结实实，是谁把绳子扣给他解开了？万岁，这里头可有鬼啊。蔡京接着说：唐将军，武林当中有这么一招你不知道吗？那叫卸锁法。这个人武艺高超，用卸锁法把绳子卸开，婴儿逃跑。唐铁牛心想，武林当中是有这一招，不过这香马在道上他怎么不卸呀？怎么单等着在金殿上才用卸锁法呀？唐铁牛还说，这里头其中定有缘故，不过推无名的都是一些金瓜武士，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原因，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皇上不再追查了。这功夫童贯出班，吾皇万万岁，老

0: 臣启奏万岁，交之国发来几十万大兵，占领了韶关、铁甲关，最近又占领了九江。眼看兵至濠边，将临城下，前敌来了一道紧急的公文，要求万岁速速发兵支援前敌呀。呈上来。皇上一看公文之后，当时也有些变貌变色，知道番兵已经占领了九江。皇上立刻说：“南路招讨使阮英，朕给你几十万大兵，速速支援前敌。”万岁吾皇万万岁，老臣蔡京有本章奏上。
1: 讲。
0: 万岁，我看南路招讨使阮英武艺高超，杀伐骁勇，要想击退番兵，智谋上稍差一些，我保举一人，他能挂位征南元帅，何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不知什么人？此人就是新科的状元陈景龙啊。陈景龙富有良谋，胸怀大志，熟读兵书战策，满腹经纶，可称是才高八斗啊。在苍军山一战就显露了他的才华，我看南路招讨使给他可以当个副手，有招讨使阮英的高超本领，有状元陈景龙的惊人的智慧，他二人是一文一武，文武结合，到千敌两军阵上，一定能击退番兵，夺回三关。皇上点了一点头。陈景龙，太师蔡京保你挂元帅，你意如何？臣愿为国尽忠。皇上说好，既然这样，叫你状元府的都尉们都在你帐下听令，朕给你30万大兵，3日后兵发九江。臣遵旨。皇上说没有什么朝事，卷帘朝三。皇上撤殿了，满朝文武全下殿，驸马吕刚在朝房里头小声音跟周景龙说：“徒儿啊，你怎么能答应挂帅呢？孩子，这是蔡京设的一个圈套啊，他不是保你露脸呐，他是让你去送命去呀。”老师，您此言差矣，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虽然说我家父冤仇没报，现在黎民百姓的涂炭，难道我周景龙能袖手旁观吗？好，好，孩子，你真是好样的。
1: 唐铁牛说：“我看呐，这么着得了，夜长了梦多。要不然呐，30万大兵咱们到手了。”咱不起队，
0: 把紫禁城给皇上围了，咱们管皇上要蔡京，他把奸臣交给咱们哥们儿，没事儿；不交给咱们哥们儿，咱就反了，那就改朝换地了。兄弟，保你做皇上，我做正宫娘娘。吕刚当时用手把唐铁牛的嘴给捂上了。铁牛，你小声点好不好？这要被蔡京们听见，这还得了？你想得太幼稚了，30万大兵到了你手就全听你的吗？你们弟兄到东京时间很短，立足未稳啊。我看呐，你这是胡扯呀。周景龙说：“我三哥就好说笑话。师父，我3日后带兵起队，朝里的事情您就多负责任吧。”好吧，孩子，等你得胜回来再给你爹爹报仇。对， 孩儿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换得军心回来，好给我爹爹报仇。周景龙回府辞别了母亲，铁金定、郑翠萍跟着军营，陈清秋、盖娇娘留到家下保护状元府。三日后，三声炮响，是人马起队。阮英为副元帅，与吃萧孔生为前部的先锋官，人马浩浩荡荡，是兵发九江。前边长探马、短探马、流星马是来回直报，报禀报大元帅，眼前来到九江。周景龙说：“但不知离此多远，还有五里地之遥，但不知我们元帅几里地放炮安营啊？”周景龙说：“在兴兵二里，离九江北门外三里地放炮扎营。”是。人马来到九江北门外三里地放炮安营下寨。火头军扎草喂马，淘米造战饭，扎好了前营、后营、左右营，当中是中营寨，五营四哨当时是忙忙乱乱。周景龙坐到中军大帐，刚坐下，尉迟萧、孔生两人过来讨令。元帅，我二人感觉人也不累，马也不乏，打算走马兵夺九江。这既然如此，好，也长长大宋朝的锐气，杀一杀敌人的威风。我给你一支将令，带领三千大兵兵夺九江。是，末将得令。阮英说：“元帅，他二人出马我放心不下，我打算给他们两个人是观敌料阵。”周景龙点头。小孩金棍说：“我也跟着我哥哥去。”阮英和金棍两个人在外边上了马，跟随尉迟萧、孔生带领三千大兵，三声炮响，人马亮队了。雁别池排开了队伍，后边是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尉迟萧说：“老两啊，头一阵让给我。”尉迟萧是宾铁盔甲在身，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对打将钢鞭，催马就过去了。来到九江城外，高声呐喊：“呔，本兵赶紧出来送死，要不然老爷杀进城去，杀你一个马仰人翻。”功夫不大，三声炮响，番兵也亮队了。尉迟萧在两军阵上把双鞭一分，往前一看，由前边骑脚下也过来一匹青马，马上端坐一个四十来岁年纪的一员番将。这个人是青铜盔甲，面入紫阳干，大弯的头，大下巴，窝口眼，海下一步刚然，手里头端着三股点钢叉，就奔尉迟萧来了。前边宋江，你叫什么名字？胆大包天，竟敢走马兵夺九江。嘿嘿，我要是报出名字，把你苦胆吓破。老爷，我是宋营当中前不正印先锋官，府姓尉迟，单字名萧，叫尉迟萧，人送外号小霸王。小子，你也报上名来。我是王爷哈天宗驾前的兵马大元帅葛摩汉。葛摩汉，小子，我今天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睛。葛摩汉，你催马来战。葛摩汉三股点钢叉就先奔尉迟萧来了，因为那是长兵器，尉迟萧呢这边是短兵器，花郎三股点钢叉奔着尉迟萧前胸就扎来了。尉迟萧双膀较力，用他的这对钢鞭开，啪，哒啷啷啷，哎呦，哥们汉觉着前手一发麻，险些把钢叉给打飞了。哎呀，这个黑大个子力量还不小呢。这时候两匹战马一错蹬， 尉迟骁的鞭可就够上他的，双鞭往一处一并，赵定割磨汉。

0: 岸就来了个泰山压顶，呜，就砸下来了。哥们汉双膀叫力，开，嘡，哎呦呵，差点就没嫁出去呀！两匹战马又盘桓回来，哥们汉把钢叉在手中一看，这叉杆可就打弯了。他的虎口针破都冒了血筋了，哥们汉觉着俩膀子都发麻，心中暗想，今天恐怕我不能取胜啊，哥们汉的钢叉就不能插了，我当棍用吧。呜，奔着尉迟骁头上就砸来了。尉迟骁一想，小子，我给你打飞了算了，嘡，肉，把钢叉呀给打飞了。你知道打上多高去，待三天三夜才掉下来，因为钢叉呀给打到树上去了，挂到树卡巴上了，过三天有人给拨了下来了。哥们汉当时一看情况不好，拨转马头，咔咔咔咔咔咔咔，催马往下就拜。尉迟骁一想啊，小子你别回去了，我要你的命吧。尉迟骁后边双脚一点蹬，蹬扯绷蹬绳，战马四蹄刨开，就追上来了。尉迟骁这一匹马跟他就人挨马靠了，边要砸就能把他砸死。尉迟骁一想啊，要活的功劳大，要死的功劳小，拿个活的吧。把双鞭高到左手，伸出右手来，照定哥莫汉的后背勒甲丝绦，咔吧，这一把就抓住了。小子过来，哥莫汉能过去吗？双手抓住了铁钩梁，我不过去，你不过来不行。咔，哥莫汉往前使劲，尉迟骁往后使劲，两人的力气全不小，把勒甲绦给拽折了。尉迟骁差点晃到马下，一丈皮糙肉厚，差点把手都给勒破了。哟，正着一愣神的功夫，哥们汉跑下去了。尉迟骁勒出战马，双鞭一摆，谁再过来。这功夫由前边骑脚下过来一匹红马，尉迟骁一看，哟，来了个女的，头上戴凤翅黄金盔，身上穿大叶黄金甲，镶六匹小靴子，插的葵花凳，手中端着一口绣龙刀，头上高挑指甲翎，鬓边斜插两根狐狸尾。哦，看样子好像是个大姑娘。嘿，我不能跟她打，好男不跟女斗。说着话，这个女的就来到尉迟骁的跟前，用刀头一点，呸，宋军，你不要张狂撒野，在我马前送命，刀下做鬼。你叫什么名？我是哈天洞的女儿，你家公主监军女元帅哈羞花。哦，你就是哈羞花呀。尉迟骁知道啊，他老五石长卿说过，哈羞花过去是女扮男装，假报名叫吴奎，盗走了石长卿的弼法官和透龙剑，又被金棍不又盗回来了。哎呀，这丫头可不简单呢。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个女流之辈。哎，哈羞花，我叫尉迟骁，是正印先锋官。我告诉你说，我不想跟你打，我把你打败了，我也不算英雄。回去，回去，再换一个。胆大狂徒，你竟敢口吐狼言！你休走，看刀！唰，大刀奔他就剁去了。尉迟骁用鞭往尾一架，这公主打仗心眼比较多，直到动力气不行，唰，把刀撤回来。没让尉迟骁给架着，这功夫后边有人嚷：“
1: 哥哥，让给我！”
0: 尉迟骁把马拨回来一看，正是老嘎的金棍。
2: 兄弟，你可得加点小心呐！
0: 我跟他有几句话说。小金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公主哈羞花的跟前，小手一抱腕：“
1: 大姐姐你好。”
0: 哈羞花一看，气的 一看眼前站这个小孩，头往日月双杂戟，前发齐眉，后发盖梗，穿着

0: 修花的跟前。哎，你就是外国公主哈修花吗？哈修花一看，这个是人呢，还是个猴成精呢？再看这个人，穿青挂皂，背单刀挂镖囊，花不带打裹腿，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小洒鞋，短眉毛，圆眼珠，鸡鼻子，雷公嘴，两腮无肉，面入土色，活脱的一个猴精啊！不错，我正是公主哈修花，你是什么人？
1: 我南路招讨使，征打交趾国的副元帅，姓阮，叫阮英。
0: 啊，你还是副元帅呢？嘿嘿，真叫我可发一笑啊！你们大宋朝国大空虚，真没有良将了，这样的还可以挂元帅吗？我看呢，你要想出门，得看看天好天坏；要刮大风，得把你拐溜跟头。
1: 哈哈哈哈哈！对，刮大风的天儿，我腿上得挂秤砣，要不然得把我刮到满天云里去。嘿，丫头，你真是狗眼看人低。
0: 阮英探背绑，按崩簧，噌，抽出了柳叶披风刀，啪，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丫头，你搓衣马来战，哈修花大刀奔着阮英就剁来了。阮英刷往旁边一闪，哈修花大刀就剁空了。他摆刀往后边再一剁，阮英嗖往旁边一纵，他刀又剁空了。连剁几刀，连阮英的边儿都没挨上。哎呀，哈修花一看这人太灵敏了，他摆刀再剁阮英，阮英往旁边一闪，噌一纵身，阮英就上来了。阮英纵起来有一丈多高，这口单刀人到刀就到，奔公主哈修花的脑袋可就削来了。唰，哈修花急忙一低头，呜，单刀在头上过去了。虽然说没把哈修花脑袋削下来，把头上两根指甲铃给削折了。你没看舞台上的穆桂英吗？插的那个铃子长了好看，短了可不好看，被阮英给削折了，还剩二寸多长，扑棱扑棱像兔子耳朵似的了。哈修花当时吓得是一身冷汗，心想好悬呢，差一点把上盖给我接了去呀！哈修花摆刀再做阮英，阮英是滴溜一闪，滴溜一转，马肚皮底下来回跑了频道了，马前马后，马左马右，把哈修花就给围住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当时哈修花眼睛都花了，哈修花心想：我得办呀！我要是不跑，跟他恋战，非死他手里不可。哈修花赶忙用大刀唰唰唰连揍了几刀，一不战马咔咔咔咔咔咔，催马哈修花就跑了。阮英没追他，败将之君不可急追，追来追去恐怕吃亏，我给他容点功夫。哎，阮英说，哈修花，你们还是投降还是献出九江，明天我单等你的信息。阮英带领宋军是得胜回营。此时众三军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回，来到大营之中，周景龙给他们上了功劳簿。晚上吃完了晚饭，正好半夜前后，就听营外那个炮啊，套套套套啊，军营外是喊杀连天。周景龙在梦中惊醒，赶忙来到中军大帐，点动巨将鼓，咕噜噜噜噜噜，众战将一个个来到大帐听令：参见元帅，参见元帅，参见元帅。这功夫，各门的探马来到禀报：报元帅，外国公主哈修花今天晚上偷营解寨，带领无数番兵，眼看攻进营门。啊啊！哈修花带来多少人呢、啊？周围呀、啊，八九万人马。因为哈修花带领参兵败将回城之后，一个个是盔歪甲斜，袍狼甲松。公主哈修花这口恶气难出啊，跟哥们汉一商量，根据蔡太师来的那封信，听说他们营中的元帅是个文的，今天白天他们到这儿走马攻城，

足未稳，肯定是人困马乏，今天晚上一定睡得很实。我们借此机会今天晚上袭击他的大营。哈修花立刻传令，哈彪哈报停令，末将在，你们两个人带走20000人马攻打他的东门。末将遵令。两个人上马带兵走了。北面派和尚左军师托罗纳，军师，今天晚上你负责带兵攻打他的北门。好了，老和尚带兵也走了。西面就是元帅哥摩汉，你带领20000大兵，灯笼用号衣裹起，战马把铃铛摘掉，趁着他们正睡熟的时候到营门附近再放炮攻营。是，哥摩汉带20000大兵也走了。哈修华重新浑身盔甲，扎树停当，我要亲自出马带领20000大兵攻打他的南门。哈修华上马带领手下的番兵出了九江城，就直奔大营来了。眼看离走营门不算太远了，哈修花立刻传令放炮攻营。此时大炮连天，叨叨叨，杀，就奔宋营杀来了。哈修花带兵把宋营营门劈开，就杀到了2层连营了。那几面啊也都攻进去了。此时探马又来禀报元帅陈景龙，报元帅，四面大兵已经都杀进了3层连营了。周景龙当时一想，哈修花呀哈修花，你真是一个女中的英雄，胆量不小啊，敢袭击我30万大兵的连营，小看我宋军没有良将啊。周景龙立刻传令冲将官，养兵千日，用兵再一时啊！今天晚上一定要豁竹哈修花，要跟番兵是一场血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文太师在峨眉山罗浮洞请来赵公明，这家商纣的大营可开了锅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红毡从辕门摆到中军宝帐，文太师率领四天军满营众将分厢迎接。那赵公明也真威风，身后带着四大弟子，胯下压骑神虎，怀中抱着一对神鞭，威风凛凛来到商营。文太师躬身施礼：“仁兄，您来的真够快的。我说话最算数，说来我就快点来，我怕你着急呀。既然如此，仁兄往里请。”让进中军宝帐，设盛宴款待。席前那四位天君过来见赵公明：“道兄，别来无恙，我等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赵公明把胸脯一把，嘴一撇，跟瓢似的，不拿眼睛瞧他们，瞧不起金鳌岛这十天君。赵公明以为你们呢，左道旁门都是散仙，跑这儿来骗吃骗喝，什么十绝阵？打仗就打仗呗，用得着那玩意儿吗？那都是骗人之术啊！这四天君一看赵公明那个骄傲的样子，心中十分不满，但又不敢说什么，堵着气在旁边落座。文仲就问：“仁兄，您来了，我把令旗令箭交给您，您看这个仗怎么打好？”“
2: 不必着急，贤弟啊，把心放在原来的地方。哥哥不是说句大话，我来了，什么事儿都算了结了。我早都给你安排好了，一切包到我的身上。你仍然是兵马大元帅，该出兵你还派你的兵，我无非给你当个助手。”说完了，在这喝酒，白天喝到晚上，到了夜晚灯火通明，赵公明冷不丁抬头一看，高搭接仙棚，霞光缭绕，瑞彩千条，那金莲花升起来又落下，落下又升起来，刺人的俩眼呢。赵公明仔细一看都看清了：“文仲啊，那就是江上请来帮忙的吗？”“
1: 啊，正是。所谓十几家上仙都住在那里。
2: 我说席棚前头有个百尺高杆，好像杆子上吊着个人，那是谁呀？”“
1: 哎，那就是地裂阵的阵主赵江，赵天君。”“
2: 为什么被他们吊起来？”“
1: 哎，别提了，因为姜子牙破阵，那个有个叫巨留孙的进了地裂阵，活捉赵天君，为了羞臊咱们。

0: 没要他的命，就吊到接仙棚上，气死我也。燃灯啊，姜子牙，你们这么做太损点了。
1: 文仲，
0: 既然这样，咱们以牙还牙呀，明日出兵，我也抓他们一个上仙吊到辕门，我看他们心里什么滋味。这赵公明心如烈火，别看能耐挺大，修养的不怎么样，从表面上看，这位长得像猛张飞似的，黑脸蛋子，连鬓络腮的胡子，大块头，身上别看穿道装，怪肉横生，煞气十足。到了后来啊，姜子牙斩将封神，把这位封作五财神，在旧社会做买卖的家里都供财神，都说这文财神是比干，五财神就是赵公明。到了后来，关羽有了名了，被加封清风大帝、护国玲珑佛，也是五财神，就把赵公明给顶下去了。打那之后，赵公明这买卖就不怎么地了。闲话少说，单说赵公明，越想越有气，一夜晚间无话，第二天让文仲亮了全队。文仲一想，竟打败仗了，士气低落。今天既然我仁兄来了，我们好好鼓鼓士气。他就出动了6万军兵啊，摆下一座金龙交尾大阵。文太师陪着赵公明，带着4000军，满营众将，在都旗之下讨敌马阵。姜子牙马上命人到接仙棚送信儿，而后亮了全队。再看姜子牙胯下压旗4不像，4不像的前面是金闸、木闸、鹅闸，身后是黄天化、雷震子，上锤手是武成王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老将黄滚，下垂手是大将南宫科、武吉等等众人。光顶盔冠甲的战将也有几百名之多呀，一个个精气神十足，盔明甲亮，刀枪映日，摆列得十分整齐。那10几位上仙就在大阵的后面。文太师看罢多时，对赵公明说：仁兄，您看这仗怎么打法？
1: 贤弟，交给我了。
0: 他一拍虎头，这头神虎是摇头摆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两军阵。
1: 姜子牙，过来与某搭话。
0: 将上，催开4不像来见赵公明。看了看不认识这个人，心说这黑汉是哪儿来的？子牙就问：请问你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古洞？贵上下怎样称呼啊？你肉眼凡胎，连我都不认识。我乃峨眉山罗浮洞的赵公明是也。哦，原来是赵道兄，莫非你是给文仲帮忙的不成？然，姜子牙呀，老匹夫，你有何德能妄称丞相？来到西岐。

蛊惑人心，起兵造反，真是罪上加罪。我知道你的出身，你在昆仑山玉虚宫学过40年道，可是你的根基微不足道啊，才跑到西岐这儿蛊惑人心，造谣生事。姜子牙呀，今天就到该报应的时候了，我赵公明特为来给你收尸。当然说几句话你是不服的，在战场上非得身手不行了，你随便派将赵某奉陪，随便一个人，你派人吧。姜子牙一看这家真不客气，跑到这儿大山大叫大吹大雷，心中十分不悦呀，把手中宝剑一晃，赵公明，你既出家之人不讲道理，我姜子牙也没什么可说，今日两军阵前决一死斗，来吧，我奉陪。你看姜子牙80多了，活也挺高，言语不合舞动宝剑，催开四不像大战赵公明。呵，赵公明一看气的，心说你有什么能耐敢跟我伸手，摆开两把神鞭跟姜子牙站到一处，也就几个回合，啪，赵公明这一鞭子正抽到姜子牙后背上，把姜子牙打得嗷一声就摔下四不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俩腿一蹬，打死了。姜子牙，这是你自取其祸。他刚想命军兵摘姜子牙的脑袋，讹诈大吼一声，架起风火轮，舞动火尖枪就冲上来了，休要伤我师叔，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金吒木吒恐怕三弟有事，二人各摆宝剑，哥仨围住赵公明。呵，赵公明一瞅，你们可真仗着人多呀，还有多少都过来，舞动双鞭抖起虎威，老李家哥仨不能取胜。小将黄天化一看不行，舞动银锤催开伯龙马前来助战，四个人来战赵公明，50回合不能取胜。雷震子往上一蹦，展翅摇铃，就飞在半空，舞动黄金棍也来帮忙，五员大将把赵公明困在当中。赵公明嗷嗷直叫啊，来吧，有多少来多少，某收庄包圆了。打着打着，他把左手的鞭往空中一举，吃力，赵公明的鞭呢是宝贝，叫五雷神鞭呢，这种鞭带风雷之声，往空中一扔，咔啦，一个雷把人震得一哆嗦呀，是见人打人，见仙打仙的。这一鞭正削得讹诈后背上，把讹诈打了个跟头，摔下风火轮。金吒木吒黄天化雷震子全挨了鞭了，一个个打的是东倒西歪。杨戬在后头一看不好，舞动三尖两刃刀前来帮忙，一面敌住赵公明，一面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昊天拳。哎，这玩意儿不

往空中一抖，就变了。哮天犬就是一条狗，但人家这狗是神狗啊，能在半悬空中飞舞。哮天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唰落到赵公明后背上了，张起嘴来吭就一口，好兄妹把脖子给撕下来。哎呦，赵公明是疼痛难忍，收鞭败归本队。文太师可吓坏了，仁兄怎么样？哎呀，你脖子上都是血。没事没事，我兜带着药呢，快给我套药抹上。最好的刀上药取出来往脖子上一摁，一口气一吹，好了，血还不流了，伤口完全平和。要不怎么叫仙术呢？赵公明二次催呼来到两军阵，可杨戬呢收回哮天犬，救了众人，把姜子牙也抢救回去，禀报燃灯道人。燃灯道人派黄龙真人亲自走一趟，黄龙真人到这一看，没事没事，人没死，交给我吧。摁住姜子牙的泥丸弓，嘴里念念有词，时间不大，姜子牙好了，那些挨打的也都治好了。要不说呢，这神仙跟一般人不一样，虽然受点罪，暂时的眨眉眼的功夫全没事了。双方重新亮队接茬打，可都知道赵公明厉害了，黄龙真人慈悲眉道术方便演冤番，手中晃剑来战赵公明。赵公明点了点头，跟上仙身手嘛，打得还过点瘾，跟方才那些碌碌之辈越打越没意思了。黄龙真人哪里走，今天我非把你生擒活拿。老真人真没防备这手，赵公明的道行那是真深呐，打了三十几个回合，赵公明在兜囊一伸手拽出捆仙绳往空中一扔，捆住黄龙真人，把他生擒活拿。赵公明告诉文仲，把黄龙真人调到辕门，我说的哪儿我做的哪儿。哎呀，他乃是上仙，恐怕他逃走跑不了，看我的。赵公明在黄龙真人的脑门子泥丸弓上画了一道符，啪给贴上了，他就通天本领，他也跑不了了，吊起来。这多好，那面接仙棚吊着赵天君，这边营门吊的是黄龙真人。文仲一看心花怒放，来呀，擂鼓给我仁兄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赵公明一听更来了劲儿了，抖擞精神，在两军阵讨敌骂战，指名道姓叫燃灯道人。燃灯道人没有办法了，催开梅花鹿来见赵公明。道兄别来无恙，燃灯有礼了，还礼还礼。燃灯啊，我真没想到像你这么高的身份居然能帮着姜子牙，你不嫌丢人吗？我明白你觉着你是禅教的门人弟子，在上仙当中你首屈一指，你眼里没人了，根本就没瞧得起我们截教的门下。你可别忘了，翠竹黄须白笋芽，乳冠道侣薄莲花，红

中华白藕清河宴，三教总归是一家呀。禅教也好，截教也好，人道也好，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先呐。你把赵江调到接仙棚，一条绳子有你半条，他丢人你也不光彩呀。我就是不服气，所以才来找你算账。燃灯，要听我良言相劝，把赵江放回来，撤掉接仙棚。你们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让文仲荡平西岐。到那时，抓住武王姬发和妖人姜子牙，按律治罪，天下太平，有多好？如果道兄不听我的良言，眼前可就是一场杀身之祸。我赵公明这两下子你是清楚的。善哉善哉。赵道兄，你说的是一面的理呀，贫道不愿意跟你废吐嘛。既然你主张武力解决，贫道不才要陪伴你走几趟，把我赢了怎么说都可以，要赢不了的话，恐怕倒霉的是你不是我呀。燃灯休走街边。燃灯道人没办法，拽出宝剑大战赵公明。神仙斗神仙，与众不同啊。但见两军阵放出五色的光芒，刺的人呢连眼都睁不开，只有赵公明和燃灯道人心里有数。燃灯道人打着打着心中暗想，要不把赵公明给制服了，想破四阵捉拿文仲，势比登天呢，怎么办呢？有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到这，燃灯道人抹头就走。赵公明以为他败了呢，把手中五雷神鞭一抖，吃令，神鞭带着风雷之声，直奔燃灯道人就打下去了。燃灯道人抓了把土，借着土遁，嗤，离开两军阵，奔北疾行。赵公明一看是什么，你要跑啊，门都没有。上边系着神鞭，底下骑着老虎，是紧追不舍。两个人就离开了阵前。追着追着，赵公明把燃灯追没了，正好飘落在群山脚下。赵公明把神鞭收回来，抬头观瞧，这什么地方？但见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是古木狼林呢，连条道都没有。心说这燃灯钻到哪儿去了？嘿嘿，你跑不了。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我非把你抠出来不可。想到这，催个老虎四外寻找，翻过一道小山包，哎，前边地势平缓，有棵松树，好像大伞一样。在松树下有块青石，有两个出家的老道面对面正在这下棋。上垂手的是红脸，下垂手的是白脸，看年纪都不超过60岁。

0: 全心致志，乐呵呵的正在这玩着。赵公明骑虎到了近前了，
1: 来，
0: 把虎带住，高声断喝：“哎，请问那两位道兄，我打听点事儿可以吗？”山谷应着回音，把这俩老道吓了一跳，把棋子儿放下，一同扭头观瞧。一瞅，离这不远来个骑虎的老道，面如黑锅底，怪肉横生，俩眼冒着凶光，手中提着金鞭。这俩老道就不太痛快：“你也是出家人吗？”“
2: 正是。”“
0: 你要想问什么事儿？”“是方才有个人被我追进大山，眨眼间踪迹不见，请问你们二位看见没看见？”“
1: 什么样的人呢？”“
0: 那个人骑着梅花鹿，看年纪在六旬左右，白脸儿，花白胡须。”“
1: 没看见。”“
0: 我说你是谁？”“赵公明师爷。”
1: 啊，师兄师弟啊，咱没在这白等啊，终于把他等来了。”俩人说着话站起身来，把棋子收拾了，然后从腰里头拽出根绳子来，一边抖绳子一边说：“赵公明啊，我们在此就等你呢。心思你不能来呢，你真来了，对不起，我们用绳把你捆上，带到玉虚宫交给我们教主法洛。”赵公明追燃灯，追着追着把人给追没了，在半山腰又遇上两个老道。这俩老道似疯不疯，似傻非傻，把道路给拦住，绳子拿出来，非要捆赵公明。赵公明是勃然大怒，把掌中宝鞭一晃，高声断喝：“
0: 哟，呆！善哉，善哉！我劝你们两个人赶紧把道路闪开，少在这儿找麻烦。如不听良言相劝，我叫你们二人在边下做鬼。”这俩老道付之一笑：“赵公明啊，儿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师兄师弟啊，师弟你在旁边给我观敌料阵，看为兄我怎么收拾他。”说话间，有一位道士把宝剑拽出来，跟赵公明就站在一处。赵公明用宝鞭嘡啷一声把宝剑给他压住，就问：“你们两个人究竟是什么人？报通名姓，再动手也不晚。”“哈，双瞎了你的狗眼，实话对你说吧，我二人出家在武夷山，乃是寺外的散仙，我乃萧生，他是我师弟曹宝师爷。”原来这两个人呢，是武夷山的散仙，既不属禅教，也不属截教。要说起来呢，他们属于人道这堆儿里的。这散仙呢，包罗万象，叽里嘎啦哪儿都有。您别听这名不太好听，在散仙当中，那有不少了不起的高人呢。这萧生曹宝就是其中之一。单说萧道爷，摆开。

掌中这把宝剑大战赵公明，两个人打斗到50回合没分输赢，把赵公明累的是通身是汗，心中暗想，本来我斗的是燃灯，半道杀出这么俩人来，也不知燃灯这老东西逃到哪儿去了，我还要抓紧时间把这两个人给废了，好办我的正事儿啊。想的是赵公明把胯下的猛虎一拨，奔东北便走，萧声不舍，压剑追赶。赵公明心里高兴，嗨，把鞭交到单手，从鹿皮囊里伸手拽出一件宝，什么宝？名叫缚龙锁。往空中一抖，唰啦，万道霞光是直奔萧声，萧声在后边正追赶呢，猛抬头往空中一看，哎呀哎呀，姓赵的跟我玩花活呀，你会祭法宝，难道我不会吗？再看萧道爷从兜囊之中伸手拽出一只金钱，就是花的那钱，嘴里念念有词，这钱是见风就长，唰啦，比冰盘的还大，一抖手扔到空中。二宝相遇，缚龙锁把金钱是紧紧的给绕住，萧道爷把手一张，回来回来回来，吧嗒落在掌心，把缚龙锁得到手了。哎，这玩意儿不错呀，哈哈，多谢赵公明给我增添了一件宝。说着话把缚龙锁递给身后的曹宝，他师弟接过来揣兜了。赵公明一看，啊，气死我也，莫回虎头，二次大战萧声，但是动手不是萧声的对手，没有办法，拨虎又走，然后从百宝囊之中拽出一件了不起的宝贝。这赵公明啊，真有点舍不得使唤，这宝贝的名字叫定海神珠啊，这是赵公明在罗浮洞修炼这几千年练就的宝珠，据说这颗珠子开天辟地以前就有啊。赵公明把它视如自己的生命，乃是罗浮洞震动之宝，今天把它弃机了，只好使用一次。再看他把定海神珠往掌中一托，喊了一声吃令击，此宝飞到空中，光芒四射，是直奔散仙萧声，唰就砸下来了。萧声用袍袖遮着眼睛，扬起脸来看了看，哎呦，这是什么宝贝这么厉害呀、啊？看来还得使我的大钱儿啊！吃令鸡，又把落宝金钱记起，二宝相遇，那定海珠轻飘飘的落到大钱儿上，萧声一伸手，吧嗒又落在掌心，哈哈哈哈。我看看这是什么宝贝啊，他用两个手指头把定海珠夹住，拿起来仔细看看，哟，这东西可好啊，定海神珠，稀世的珍宝。赵公明，我得怎么感谢你呢？你还有什么宝贝随便往外抖了，
我是来者不拒。

有什么要什么。师弟啊，揣兜。哎，曹宝把定海珠接过来揣兜了。赵公明一瞅，哎呀一声，好悬没从虎背上摔下去，心说可坏了，姓萧的这个小子好厉害，他这落宝金钱无宝不落，他逮什么花了什么呢？我要把定海神珠丢了，我还算什么神仙呢？非拼出这条性命不可。第三回，他把五雷神鞭又记起来了。五雷神鞭带着风雷之声，咔啦，直奔萧生。萧道爷抬起头来看看，嚯，这玩意儿可不小啊，归我了。一抖手，又记起落宝金钱。但您别忘了，落宝金钱呢，落的是宝贝。只要是宝物碰上金钱就归了他了，但是五雷神鞭属于兵器，不属于宝贝。这下萧生啊可吃了亏了，五雷神鞭正好打在金钱上，耳轮中就听啪啦起来，哇啦，把落宝金钱打成八瓣。萧道爷就一愣，哎呦，就在这一刹那，被五雷神鞭正揍的脑门子上，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可叹出家得道三千多年的萧道爷是命丧山坡，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曹宝曹道爷在后头一瞅，哎呀，善哉，师兄你死得太惨了，我要给你报仇雪恨，仗宝剑来斗赵公明。赵公明把宝鞭收回来，心中高兴，哦，你也有怕的玩意儿啊，我认为这宝鞭也失效呢，结果还真顶用了。想到这儿精神为之一振，他打算把曹道爷打死，把两件宝物再夺回来，特别是定海神珠，无论如何不能落到外人手里。他跟曹道爷展开一场激战，一看姓曹的这位也不含糊，想要赢他也得费点劲，干脆我还记五雷神鞭打他就得了。说到这儿，咱们再说燃灯道人，他不是被赵公明给打跑了，跑哪儿去了？就在一棵树后头藏着呢。他使的是隐身法，所以赵公明没看见他。这燃灯道人呢，不是怕赵公明，这是有意躲到武夷山的山坡，因为他早就算计到了，肯定在这儿能碰上萧生和曹宝。他听说这两个人好像封神榜上都有名字，只是天机不可泄露啊。他躲在树后头看着，一瞅萧道爷果然丧命，他有点不忍，恐怕这曹宝也命丧赵公明之手，心说我帮帮忙吧。偷着他把梁天尺拽出来了，吃力击，一道金光，梁天尺是飞奔赵公明。赵公明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在这大战曹道爷，听见脑后恶风不善，一回头呀，再躲来不及了，梁天尺正砸在他后脑勺上，

把赵公明揍得嗷一声从虎背上就摔下去了。仗着他多年修行功底深厚，不然的话这一两天只把他脑袋给他拍碎了。虽然把他打了个跟头，但是对生命毫无损伤。赵公明也懵了，借土遁他跑了，当然那只虎也跟他跑了。燃灯道人也没追他，把梁天池收回过来，来见曹宝。曹宝谢过燃灯道人救命之恩，看了看死去的萧道爷，非常难过，这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了。他们都是出家的神仙，最信命，认为这乃是天意该着，难过也没有用，挖了个坑把尸体埋了。二人坐在山坡上各谈自己的经过，曹宝这才知道燃灯道人是在西岐城来把赵公明给勾到这儿了。曹宝也无处投奔，愿意跟燃灯道人赶奔枫京，一则帮助武王和姜子牙，二则要这赵公明的命好给师兄报仇。燃灯道人也同意了，谈来谈去呢就谈到定海珠的问题上了。燃灯道人就说，我呀一心修炼，我早就听说过定海神珠非比一般呐，乃是宝中之宝，如果这东西落到我手上，将来我就变成了大罗金仙，这几千年没白修炼呐。曹宝听出他的话是有意要这颗珠子，因此在兜囊之中伸手把定海珠拿出来就奉献给燃灯。燃灯还挺不好意思，其实呢真喜欢这玩意儿，最后终于把定海珠收下了。闹了半天这神仙呢也贪图小便宜，打这之后燃灯道人苦苦的修炼，后来入了石门，就是释迦摩尼那一派，就变成了燃灯古佛，全仗这颗珠子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两个人一同赶奔枫京，来到接仙棚。广成子、慈航道人、道行天尊，大家下棚迎接。一瞅燃灯道人那个气色不太正，细问经过，燃灯道人就讲述一遍，众人听罢无不赞叹。最后跟曹道爷彼此见过，燃灯道人对大家说，看来这赵公明是咱的死敌，他存在一天对咱就是个威胁，咱得想什么办法把他给铲除。但是大家又苦无良策，只好在接仙棚上默默不语。翻回头咱们再说赵公明，挨了一梁天尺逃回商纣的大营。文太师一看，我这个道兄怎么这副尊容啊，亏歪假谢带狼抛松印堂发案，就知道遇上不顺心的事。迎接进中军保障设酒款待，四天军作陪。文太师就问经过，哎，兄弟，哥哥栽了大跟头了。他也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到失落二宝，简直他是顿足捶胸啊，我真没想到啊，苦苦修炼几千年，练就的。

0: 宝物定海神珠一旦落入燃灯草宝之手，我岂肯善罢甘休？气死我了！文太师用好言解劝道：“兄，这算不了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将来遇上机会，想出办法，再把失落的宝物夺回，也就是了。”哎呀，文仲啊，话好说，事难办。再想夺回二宝，这好像虎口掏肉啊。文仲啊，这么办吧，光靠我的力量和在座的各位，想得宝贝，想胜姜子牙，不那么容易啊。现在我就起身，我去请人去，就人请不来，我也得把宝物借来几件，非出这口气不可。问他上哪儿去，他没说。就在当天的晚上，赵公明骑上神虎，赶奔北海三仙岛。那三仙岛离着风景啊，20几万里地呀、啊，那得多少日子能到？你看人家是神仙呢、啊，掐诀念咒，时间不大就到了。神虎轻飘飘落到尘埃，赵公明抬头一看，对面就是三仙洞。找谁来了？找他的亲妹子。赵公明啊，有3个妹妹，在神仙当中称为三霄娘娘。大妹子云霄娘娘，二妹子琼霄娘娘，三妹子碧霄娘娘，都是神仙。你瞅人家这一家子。赵公明来到洞前，从虎背上跳下来，正好两个小童子在洞外头呢，抬头一看，哎呀，大爷来了，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三仙岛了？
1: 三位娘娘可在？
0: 都在。大老爷稍后片刻，容我们去送信儿。时间不大，三位娘娘亲自接出来了。那大哥来了吗？
1: 见着赵公明是飘飘万福，赵公明一摆手，免了。妹子，我求你们来了，哥哥有话到洞中一叙。到了洞中，分宾主落座。小童子把仙酒干果点心都给摆上，赵公明什么也吃不下去，望着一座是紧锁眉头，唉声叹气。云霄娘娘就问：“哥哥，您不在峨眉山罗浮洞，到妹子这儿有什么急事儿啊？”
0: 三位妹妹，一言难尽呐、啊。是这么回事。
1: 他就把文太师怎么上峨眉山请他，他怎么大包大揽下了罗浮洞到两军镇帮兵，怎样遇上以燃灯为首的各位上仙，怎么打的败仗，怎么失落的二宝，一点没剩全说了。三位娘娘一听，吃惊非小啊。
0: 哦，有这等事？那么哥哥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妹子，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何况咱们是大罗神仙呢，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二宝我不能就这么白丢了，我打算求妹子把你那震动之宝混元金斗或者是金龙双角锏借我一样，圣燃灯把二宝夺回，不知妹子意下如何？他大妹子云霄啊，有2件了不起的宝贝，头一样混元金斗，第二样就是金

力呀。如果您头脑一热，得罪了昆仑玉虚宫的门下，双方结了仇，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岂不前功尽弃呀？另外，大哥，您还记得吗？数日前，三教圣人在昆仑山玉虚宫秘密嵌压封神榜，把禅教、截教、散仙365个人的名字写到封神榜上，凡是开列上名字的人，遭劫再数是在数难逃，咱们都应当小心猜事啊。您还记得吗？咱们的教主通天圣人曾经暗示咱们紧闭洞门，哪儿也别去。他说过两句名言：坐守洞中送黄庭，少到西岐争方盟啊。如果到了西岐这块土上，就恐怕封神榜上标名挂号。哥哥，您怎么就不听啊？倘若出了什么事情，叫妹子我多担心呢。哎，妹妹，这些道理我比你们懂得多，只是我这口气出不来。别的你甭说了，快把宝物借个威兄，到两军阵前我去找人灯拼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团购了四五年的时间，一直有好多回头客的，来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无糖型。这个呢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是一种菊花，万寿菊和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并且它是无糖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所以呢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也好，包括有一些平时控糖的人群也罢，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咱们的团购价格四五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120粒，一天吃三粒的话，一瓶吃40天，那这一组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啊，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才199块钱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来预定。咱们之前吃过蓝莓叶黄素的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啊。原来吃过的，身体健康方面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眼睛带来非常好的保护的，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叶黄素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啊，赶上白天出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外边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我是不是都建议大家戴着点偏光眼镜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偏光眼镜啊是啥意思？它能阻止蓝光，就是咱们外边阳光里边的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啊，对于眼睛的尤其是眼底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你戴着点眼镜，但是它不能把蓝光全部防护住，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我们人体视网膜非常需要的一种营养。就是叶黄素，对不对？好多现在老爸爸老妈妈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知道把眼底做一个眼底镜，是不是啊？看一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因为一旦眼底发生病变了，真的是不好逆转，特别不好治。所以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就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啊，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开始，去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老爸爸老妈妈们很多的一些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包括很多的慢性的这个眼病，最初开始都是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对不对？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之前我们也去跟他说过啊，为什么说黄疸性干眼啊，你说这个患者得的是黄疸性干眼，为什么他白眼仁变黄了呀？就是中医上讲说叫肝开窍于目，受血而能视，什么意思？你的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都会滋养着我们的眼睛，而血液循环当中的这个营养也是直接给我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所以一旦眼睛缺乏营养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不适症状，最终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疾病了，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叶黄素啊，蓝莓叶黄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99块钱十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并且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吃咱们叶黄素的，那之前断货了，咱家里的叶黄素如果已经吃没了，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它是无糖型的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去吃。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血糖的人群，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本身糖尿病有一种并发症就叫糖尿病眼病，对不对啊？糖尿病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跟大家去说了，糖尿病患者呀，高血压患者呀，很多慢性疾病患者更应该关注你的视力健康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不了解这款叶黄素的，我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叶黄素啊团购了好几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无糖型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二线的刘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21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接听。新听众朋友没买过的您听听我的介绍啊，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唯一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 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它就是白内障啊。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啊，这些电子产品，它直接伤的，这个蓝光直接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欢迎五线的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啊？
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哎，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王女士，
2: 哎，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老爸爸老妈妈们啊，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真是不亚于那些年轻人呐啊，说手机不离手，没事刷个小视频，是不是？对，我也喜欢刷，那玩意太吸引人了，但是呢，得适当的去放松放松眼睛，也得适当的去给我们的眼睛加强营养，保护咱们的眼底。你千万别觉得现在看着还行啊，慢慢慢慢，一旦眼底缺乏营养发生病变了，那就是不好逆转了啊、哦！所以要提前的预防。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啊。血糖偏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吃，它是无糖型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哈。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3: 好
0: 再见啊，
3: 谢谢。
0: 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我原来吃过，我想再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跟原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对对对，要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赞誉。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6: 对。
0: 好嘞，
6: 要一组，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赞誉，再见。咱们的叶黄素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在好几年前就吃过咱们这个叶黄素，感觉都非常不错。三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6: 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价格是199块钱十瓶，喝一瓶才19.9块，每瓶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吃40天，那这十瓶199块钱，这一组是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哦，吃400天的服用量。吃一年多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叶黄素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听众朋友这个之前想订叶黄素的话都没订到，所以说现在到货了啊，赶紧订，赶紧抢，要不这一波现货断货了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87996984，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哎，它具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一般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些板蓝根呐、啊，什么一些常用的普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对不对？这大家了解吧。 啊，所以这个无糖型的叶黄素就在广州白云山啊，这个进修堂药业。对，我们因为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好多老听众朋友都吃好它了，还是199块钱，没涨价啊、哦、还是199块钱，十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服用量的，400天服用量啊、哦、抓紧预定吧。欢迎四线的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哎、您说
2: 咱们现在卖叶黄素呢，我刚打

0: 打开收音机。
1: 啊，对呀，咱们在团购叶黄素今天。
0: 那个，就我眼干眼涩，眼那个就是有白内障。
1: 首先啊，它叶黄素肯定是可以吃。叶黄素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一种营养素，就是我们人体眼睛所需要、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就是平时有很多一些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都是因为啊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叶黄素就是给我们大家加强营养的。而这个叶黄素，它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完了你平时吃的那些蔬菜水果里边吸收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咱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就单独哎去补一下这种营养，您能明白吧？没问题，放心
0: 吧。
1: 啊，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
0: 几天能到货呀？咱们
1: 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没有现货我都不敢跟大家说，因为订的人太多了啊。这个叶黄素断货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的叶黄素啥时候来呀？家里都没有了，老爸老妈一直在吃。”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叶黄素。
1: 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一组叶黄素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大家自己订吧。87996984，就是你生活当中你是逃离不开，就是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伤害的。你说我在家我不玩手机，我不看电视啊，我现在退休了，我也不用电脑了，但是你不可能不出屋吧，对不对？你一出屋，赶上哪天阳光比较充足的话，阳光里边那个紫外线里边的蓝光，它就直接这个伤害到你的视网膜了，直接照到你的视网膜上了，对不对？哎，还有就是平时咱出门的时候啊，阳光特别明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建议叔叔阿姨们都带一点防蓝光效果好一点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墨镜，因为它能够防一部分蓝光。还有就是呢，如果防不住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加强眼部营养呗，对不对？加强眼部营养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对不对？他们的眼睛啊，现在特别特别的需要营养，因为用眼量大呀，对不对？每天不管是啊，就是看手机呀，啊，还是上课呀，这个眼睛，只要你不是躺那睡觉闭上，是不是眼睛一直在用啊？你用眼量大的时候，你眼睛就得给它加强营养啊。你边让人家干活，你还不给人家饭吃，你想你这个眼睛它能健康吗？怪不得眼睛能出现这样那样不舒服的症状，形成这样那样的眼病呢，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哈。
4: 啊，对，想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
4: 哎、
1: 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再订一组。
1: 订一组叶黄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嗯，
5: 原来对买过。
1: 好嘞，给您报上啊。
5: 那个支付宝付款可以吧？
1: 可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这个送货上门的时候再付款就行，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一组叶黄素。
1: 一组叶黄素，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这叶黄素因为断货时间太长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好多回头客家里都没有了啊。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就是好多人原来就吃过咱们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叶黄素，就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啊买过吃过，哎，感觉还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价格真便宜啊，199块钱十瓶吃400天服用量，一共199块钱，一瓶才合到19.9块，而且它是一种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因为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一种菊花啊，蓝莓和一种这个菊花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叶黄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呢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二线的贺女士，您好。
8: 你好。
1: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
8: 哎、
1: 哈。
8: 哎，我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哎，
8: 哎
1: 好嘞，
8: 谢谢，
1: 哎，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1: 一组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预定啊，因为今天的现货不多，抓紧接电话吧，现在电话太热了啊，空出热线来，好让大家继续往里打。欢迎五线的郑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6358，您久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0: 二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2: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2: 那个、是不是那个蓝莓叶黄素啊？
0: 对，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
2: 那个赶紧的给我那啥。
0: 您家也断六了，没有了哈。
2: 我都没了，我
0: 是没了哈。
2: 等着，等着听呢。
0: 等着。
2: 刚打开半，
0: 哎呦，
2: 半导体
0: 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人家里都吃没了。行，这回我给您订上，咱们是现货，
2: 哎、
0: 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别着急啊、
2: 哎哦。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3: 来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成了。哎，好，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确实，这叶黄素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听众朋友说这十瓶啊，吃一年多呢，那也架不住有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啊，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一起吃，就吃不了几个月，对不对呀？哎，十瓶199块钱，一共吃一个人吃400天的服用量，每天吃3粒啊，早餐随餐吃也可以，午餐随餐吃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营养素，所以随餐吃更好。能嚼您就嚼一嚼咽进去，不能嚼的话就温水吞服都是可以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二线的林女士啊，手机尾号33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要抓紧时间预定了啊！因为今天叶黄素还是原来那个4、5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的啊，一直都是这个品牌，没换过厂家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啊，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这个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啊。它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因为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抓紧预定吧。好多老听众朋友，这个一直吃我们这个叶黄素，但是它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人都没订上。现在呢到货了，但是现货也不多，订完了这一波下一波又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所以赶上到货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哦，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三线的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77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敲黑板，公益知识小课堂，您需要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除了正常吃着叶黄素咀嚼片之外呢，还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饮食习惯，保证我们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那吃点啥？谷类食物，想要保护视力啊，平时呢可以经常吃点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等等，这类食物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也是比较多的，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能够促使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新陈代谢、调理身体的效果，有利于人体健康。继续邀请进四线的魏女士，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讲解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咱别白听节目，就是你得了解吃什么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帮助，对不对呀？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5: 你好，我订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就是我们从4、5年前开始团购一直到现在，只要叶黄素到货，很快这个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吧，无糖型的啊，完全放心。来，我们的眼睛所需要吃的东西，第一类就是谷物食品，刚才说了吧，玉米、小米、黄米、黄豆等等。第二类是水果蔬菜，叶黄素啊，它主要存在于黄色的水果和蔬菜当中，你像香蕉啊、胡萝卜呀、南瓜呀、柑橘呀、橙子呀，还有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含有的叶黄素也比较多，同时呢它还含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水分，还有呢这个和这一些谷物，比如说玉米、小米、黄米，这些去搭配可以使营养摄入的更加均衡，也有利于维持我们的人体健康。另外还有牛奶呀、蛋黄啊等等，这些食物它里边也含有一定量的叶黄素啊，可以和这些食物呢搭配着啊，做到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要均衡一些，也能更好的去补充叶黄素还有其他物质，日常一定要

0: 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啊，尽量不要节食啊。你就是节食的时候，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减肥呀，那你也得多吃一点对于咱们眼睛有用的东西啊，眼睛所需要的含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而且啊，每天按时去补充这些均衡的营养，正确补充叶黄素，对眼睛，不只对眼睛，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神经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 我就要订叶黄素。
0: 哎，
1: 啊，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让我们这心灵的小窗户啊，晚一点衰老，对不对啊？这个说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可能视力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它能多延缓几年，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啊？别人只能看到30米以外的，你能看到40米以外的，对不对？那不就是帮助吗？咱别对它要求太高，因为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一旦您形成了任何的这个眼底的病变呢，你就是用药，甚至用手术的方式，包括好多的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换了那个白内障，你就换了白内障，这个换了一个人工镜体，你的视力也没有提高到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吧，对不对？因为你玻璃体里边还有浑浊呢，对不对？而且那个人工镜体也不见得是你的眼睛特别这个能接受的。是不是？还有就是有些人换完人工镜体视力也没有提高多少，还有一部分人啊，换完人工镜体之后呢，视力提高了，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那就是你眼营养严重不良所导致的，眼营养的严重匮乏所导致的呗，对不对？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我已经换了人工镜体了，能吃这个叶黄素吧？太能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就是咱眼睛需要的营养素。你眼睛不光有晶状体，你还有玻璃体，你还有虹膜巩膜呢，你里边还得需要防水呢，里边还有视网膜呢，还有黄斑区呢，还有睫状肌呢，眼睛里边结构老复杂了，你不是你换了人工镜体就可以的，对不对？咱们整个眼睛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需要叶黄素的啊。可以吃，没问题啊！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给我来一组叶黄素。
0: 叶黄素哈，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0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举全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无糖型叶黄素，一天吃3片，一瓶是120粒啊，一天吃3粒的话呢，能吃40天，那这10瓶199块钱一组，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无糖型啊，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块钱10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19.9块吃40天，19910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蓝莓叶黄素这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吧，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说去做白内障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镜体了回来视力还是下降，但是你看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了，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2到3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10瓶能吃400天呢？ 多合适啊，199块钱啊，抓紧预定吧，我抓紧接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江先生。
3: 有没有治疗效果？
0: 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咱们的叶黄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没有治疗的作用，它是专门给我们提供眼部营养的，就是你的眼睛缺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吃它。但是有任何眼病，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
3: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呢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形，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还不像你白内障了，你换一个人工镜体可能提高一部分视力。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更重要一点，它做不了手术啊。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也能延缓白内障的发生。所以说呢，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您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 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3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23305，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而且享受199块钱十瓶的团购价格啊，199十瓶，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6: 是我吗？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6: 啊，对，我是不是我呀？
0: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给您报上名了，您还有啥问题要问我吗？
6: 我就是问问多些片的一瓶是？
0: 一瓶是120片，一天吃3片、
6: 啊、
0: 一天就吃一次就行、
6: 啊、
0: 然后一瓶吃40天的服用量、
6: 啊、
0: 10瓶一组吃400天 啊， 啊哎，
6: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曹先生您好，
7: 啊，
0: 哎，要订叶黄素，
7: 我想订，
0: 它是帮助我们补充眼营养的，就是眼睛需要叶黄素这种营养，如果没有这种眼这个营养了，眼睛就会出现不同的症状。但是呢，这个自身我们身体自己又合成不了叶黄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如果说你出现任何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
7: 哦、
0: 啊，任何眼病，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你别说吃药了，有很多可能都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帮助进行治疗。但是咱们的叶黄素，就即便您做手术换镜体，它也可以一直去吃这种营养，滋养咱们的眼部啊、
7: 哦！
0: 明白了吧？啊、
7: 哦，
0: 好嘞！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8: 喂，
0: 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8: 订一组，
0: 好嘞，哎，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我订一组，订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我订，
0: 如果您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原来就在幸福味道节目里边订的话，我们一直团购的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哦。
10: 啊，
0: 哎，好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十瓶，真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啊跟叶黄素片儿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哦、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那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1000自损800吗？是不是得不偿失了？是不是？来继续邀请进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11: 我要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是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2: 谢谢你
0: 的。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电话。哎，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眼睛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会伤肝伤肾，不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任何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的，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199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 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7: 对的。
0: 哎，
7: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0: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邀请的是韩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叶黄素、
11: 啊、
0: 是不是？
11: 我眼睛白内障两年前我都做了，
0: 嗯，
11: 现在看东西还模糊，吃这个好吗？营养
0: 可以呀、啊，当然好了。就是我们有好多已经换了这个人工晶体的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就是他在做的这个做手术的期间都没停了咱们叶黄素，因为它是源源不断的给咱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眼睛里边不光有晶状体，就是你晶状体换成人工晶体了，那你还有睫状肌呢，还有玻璃体呢，还有虹膜、巩膜、视网膜、眼角膜呢，不都需要叶黄素吗？明白这意思了吧？啊、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别客气。二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8586，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这眼睛真是很重要啊。就是眼睛如果看不清了啊、或者是看不见了，对于咱们生活的影响、工作的影响、学习的影响，那非常之大呀，是不是？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2: 哎，是广州白云山的那个，
0: 对，就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是这个家的没换啊、
12: 哎。多少钱呢？这
0: 还是199块钱啊、哎，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
12: 哎，好嘞。
0: 嗯，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嗖的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
13: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地址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在哪儿，完了就给您送去了。
13: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10瓶吗？199块钱不是10瓶吗？一瓶里边是1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13: 小孩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2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13: 那就吃2粒，一天2粒啊，
0: 一天2粒就行。
13: 晚上吃就可以、是不是？
0: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哪顿饭吃都行啊、哦。
13: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葛先生，您好。
14: 嗯，
0: 一组叶黄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哎呦，导播老师已经提示我们，这一次叶黄素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数量不多了，所以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咱们现在电话特别的热，是满线的状态。87996984，你这个电话没拨错的话，你就多按几遍重拨就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拨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我抓紧接，这样的话就能给您控出线来。二线的杨女士。是您好，
15: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15: 对，有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十瓶的团购价格啊，十瓶一共是199块钱，和一瓶是19.9块，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随餐吃就行。它是叶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无糖型的啊，能嚼你就可以嚼吧嚼吧咽下去，不能嚼的话，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你就直接温水送服，一点问题都没有，随餐吃。随餐吃，一天吃3片就行了啊！87996984，199块钱一组十瓶，一共是吃400天的服用量，400天的服用量一共是199块钱啊！没有多少了现货，大家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

0: 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
1: 两组。
0: 你要订两组啊？那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别送少了啊。啊，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意跟他强调一下，说您要的是两组啊。哎，
1: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五线的是董女士，您好，董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因为还有几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8799-6984，欢迎的是曹女士吗？您好。谢女士你好，谢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尾号33。
2: 哎，你好，你好
0: 啊，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叶黄素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2: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3: 啊，对对，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哦。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它是吸收这个与蓝光啊光谱，就什么意思呢？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带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吗？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和改善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我抓紧接电话吧。8799-6984，199块钱10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10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10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最后两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抱歉久等了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啊，没有问题，已经订上了，欢迎张女士，您好。
4: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4: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我想，我刚正听收音机，你们的叶黄素。

0: 都挺好的吗？
1: 啊，当然挺好了。
0: 啊，我想订一组。
1: 可以，没问题。他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啊、哦，三线尹女士你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2: 哎、好
1: 啊，
2: 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
1: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别客气。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订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订。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3: 哎，好，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3: 对，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3: 好，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啊。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用手机、用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哦。二线的季女士你好，
4: 啊，订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
4: 哎
1: 好，
4: 好，
1: 再见。五线的魏女士你好，
5: 我那个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1: 啊，原来买过呀，
5: 买过
1: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还
5: 是了
1: 啊，买了一次了，行，
5: 再订一组，
1: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5: 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1: 那是咱老听众了。好嘞，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6: 对，给我订一组。
1: 好嘞，预订成功了，等电话。二线的徐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7: 对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8: 啊，我想那个、这叶黄素是哪儿产的？
1: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啊，
8: 订一组吧。
1: 啊，行，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风女士您好，
9: 你好，我要一个叶黄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订上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肖女士您好。
11: 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再见。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
12: 对，叶黄素一组是
1: 10瓶。
12: 10瓶，200块钱是吧？
1: 啊，199，每瓶是120片的啊、哦。
12: 啊，行、
1: 好嘞，哎，给您订上了。五线的郭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
13: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1: 预订成功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15: 订购一组。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大家应该挺了解这个厂家的了吧，不用我多说了吧，是一个特别大的厂家，就是你买东西啊，一个药厂200多年历史的一个药厂做出来的这个食品级的特别安全的营养素，你还不放心的吃吗？学生党啊，学生一族，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如果说想保护保护咱们的视力，给眼球增加点营养，如果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那就更不用多说了，一定得吃上，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张女士，你好。
16: 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哈。
16: 啊，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6: 啊。
1: 哎，好，再见。
16: 哎、
1: 四线的李女士，尾号是31338，预定成功了。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哈。
17: 啊，我要订一组啊。
1: 好，给您报上名了，
17: 哎、
1: 您等着接电话啊，告我们地址就行了、
17: 哎谢谢，
1: 别客气。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8: 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8: 对，给我订一份。
1: 好嘞，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8: 好
1: 嘞，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你好。手机尾号是3847，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只要咱们节目没结束，我就给大家解答。但节目结束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预定。欢迎五线的吕女士，你好。
19: 你好，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继续邀请进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20: 对，我要订那个叶黄素、
1: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关先生您好。
21: 哎，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没打进来啊，您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能打进来就能定上了。要不然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啊，那您就只能是等了。什么时候还能有，那我也不得而知了啊。三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要订叶黄素是不是？我给您派上。
2: 订叶黄素，订叶黄素，
1: 好嘞，
2: 多少钱一
1: 个？199十瓶，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
2: 好，
1: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六线的李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
3: 对，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哎、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3: 好嘞，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4: 嗯，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啊？
4: 哦，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完了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
5: 哎，我要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谢参与。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1: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
1: 好，再见。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7: 您好。
1: 哎，
7: 对，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8: 哎，你好，你辛苦了
1: 啊！不辛苦。
8: 哎，订一组。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8: 哦。
1: 别客气，谢谢谢谢啊，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对，我要订。
1: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0: 哦，你好。
1: 哎，
10: 那个我想订那个。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10: 好嘞，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哦，给您送到家。是我，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11: 哎，
1: 给您报上名了。好嘞，哎，感谢参与。订叶黄素的抓紧打电话，199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啊、哦。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1: 哎，
12: 对，给我订。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12: 好
1: 嘞，
12: 谢谢，
1: 别客气，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
13: 哎、我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
13: 哎，好的，
1: 哎、好嘞
13: 谢谢，
1: 别客气，再见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最后的两组了，所以想要预定的，现在我不切到直播间了，您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最后两组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就等下一回现货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如果血脂

0: 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6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你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的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3-4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哎，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

0: 实，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三高不用慌，常吃荞麦凉，这个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民间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可多了，净肠草，肠胃饱，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于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多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也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定霸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六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仁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 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助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糖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三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一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啊，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多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七八十，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每一箱三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一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吗？所以底价给到大家两箱子，总共重量一箱三斤，两箱六斤啊，两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6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00-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实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一箱三斤，两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项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惊艳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纯，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2: 呀，一组
1: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3: 啊，你好姨。
1: 哎，
3: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1: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嗯，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4: 啊，对，它多少盒？
1: 两盒，一盒三斤，加起来六斤，市场指导价得400-500、啊。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啊、特别合适啊。
4: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1: 啊，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

0: 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营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3斤，两箱子6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要这个要吃饭赶不上吃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2块4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2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2片，就连这个2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2片，你可以2小袋吃4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啊，
4: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6: 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7: 哎，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这个老企业了啊，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自治，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8: 对。
0: 订上了啊。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只有 8%， 那你说那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 实的灰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如果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5: 丁玉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5: 丁玉总，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四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10末。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好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魏女士你好。
6: 第一组，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溜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两箱一共6斤，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也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 4.3 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24.8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3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3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2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 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啊，杂粮的含量比例量，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芯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团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

这个全麦梭，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

0: 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谷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啊。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这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丁玉茹。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
0: 哎，
3: 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3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3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 8799-6984，送人自用两相宜。到手2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2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
2: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4: 哎，是。
0: 哎，定是你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订上了吗？
0: 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 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哎，我定义组。
0: 好的，定义组定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来一个、
0: 哎。好的，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2: 嗯，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舌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1: 啊，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儿尖儿，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都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2: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呢，那个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0: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2: 我再问一下子，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0: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2: 啊，好的，还行，那我定一组吧。
0: 定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2: 定一组吧。
0: 定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3斤1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淡不愣，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 箱子可是三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哎，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

0: 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哎，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它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而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哎，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哎，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这四十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呀、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 你好，想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啊。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顶把上厕所的，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因为黑豆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都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它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两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楞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的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他平时单不楞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1斤都得60-70，那你看3斤1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2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弄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2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玉涛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平时外边包装瓶上写的杂粮酥啊、杂粮饼干啊，其实没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你一看配料表特别的杂七杂的东西，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我们的荞麦含量达到了50%以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你好，对脾胃挺好的，你给我定一组吧。
0: 定一组吧。
2: 空腹吃可以哈、
0: 可以的。

0: 没问题，空腹吃没问题，可以的啊。
1: 啊，那好，你给我来一组吧。
0: 祝您健康，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订购成功，87996984。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真的很好吃，特别的酥脆，而且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香精、色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非常纯粹而健康。正常啊，一箱三斤得200块钱左右，那两箱加起来就得4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的很好吃，大家信得过咱们节目，也信得过怡然的品味啊，我给大家尝了，真的是可酥脆可好吃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啊，你好怡然老师，要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0: 订上了啊。
4: 订住。
0: 翟女士你好，
5: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6: 你好，我给订2组吧。
0: 87996984，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啊。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好了。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张先生你好。
3: 我来一组试试。
0: 好的，试试吧。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来一组。
0: 有请张先生你好。
3: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啊？
7: 哎，那胃不好吃但是不是就行，我
0: 特别特别的对。
7: 订一组吧。
0: 好的，订一组。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要几组啊？
3: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8: 哎
0: 你好。
8: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
8: 对，
0: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杨女士你好。
9: 哎，
0: 订上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
9: 好的，
0: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李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张先生你好。
3: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占线就多带线，拨通几遍87996984。哎呀，还剩10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抢线。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一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50-60、60-70，三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两盒加起来6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 你好，怡然呐。
0: 哎，
1: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0: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1: 啊，他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0: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没有任何的影响，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她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她饱腹感强啊，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1: 行，那挺好，我也订一组吧。
0: 好的， 啊，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
8: 哎，
0: 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3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

0: 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 50% 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 20% 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呢，你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嗓。饼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有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儿，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儿。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那车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 50% 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6斤2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音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5号倏然而至，今儿啊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降雨量呢达到了90%左右。预计明天最高的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而预计到周五的时候又会迎来明显的降温过程了。现在来看，预计最高温只有23度，哇，这温差可真是太大了。所以忽冷忽热爱感冒啊，提高体质特别重要。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让每个清晨都有收获。
1: 冬病夏治历史悠久，在传统中药穴位贴敷疗法的基础上，还有以下几种选择。中药内服也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冬病夏治的疗法，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程度、体质状况，结合舌苔脉象进行辨证论治，可选方用药调理，通过益肺健脾补肾的药物，扶阳祛寒、调畅气血、舒筋通络等，从而达到冬季不生病、少生病或减轻症状的效果。督脉灸又称长舌灸、扑灸，在督脉脊柱段大椎穴至腰腧穴的皮肤上，用大量的鲜生姜末和医生配置的中药粉打底，常铺一长条奇艾绒，点燃艾绒，连燃三条艾绒为一次治疗，如此一年灸1到2次，3年为一个疗程。脐疗直接贴敷或用艾灸、热敷等方法施治于患者脊部，激发精气，疏通气血，调理脏腑，针对消化系统、妇科疾病，可拓展应用到膝盖冰寒、肩关节疼痛等症状。隔物灸包括隔姜片灸、隔蒜泥灸、隔药粉灸、隔盐灸等，通过对穴位持续的施灸，疏通闭阻的经络气血，平衡失调的阴阳，使人体消除病痛，祛风散寒。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现在呀，仍然有空线87996984，您可以继续拨通电话。有请一下广淑云，广阿姨，你好。
2: 哎，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嗯，谢谢您。
2: 录一下子，你给他拿窗台那边去。哎，我要问那个两个问题啊，爷。
0: 啊，您讲。
2: 啊，我家41岁半岁，他口臭的，他是应该吃啥药还是吃点啥呀？
0: 小孩儿多大呀？
2: 11岁。
0: 11岁，应该没有什么肝胆的问题吧？大部分小孩的这种口臭，可能都是胃火过旺，是不是有点积食生内热呀？
2: 对，也可用，我也猜也是那个，有点。
0: 这种情况吃点大山楂丸就行。
2: 啊，
0: 然后饮食上清淡一点，别吃炸的。那些小孩一般都爱吃炸薯条啥的，就别吃炸的，别吃太油腻。对吧？这个季节熬点什么多豆粥啥的，整点蔬菜吃一吃，再吃点大山楂丸，我估计挺快就能有改善，是不是？
2: 那你们卖那个大山楂丸就是大山楂丸呗？
0: 可以的，可以的。
2: 那也就算是中药似的呗那种。
0: 山楂丸它主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麦芽、山楂这些东西，消食化滞的。
2: 完了，另外还有就是那个我姑娘那甲沟炎那用啥治来的，我咋忘了呢？
0: 甲沟炎的方法挺多的，关键是您看到什么程度了。如果
2: 那个就是抠，就是那脚趾盖就往脚里头长，也可不好抠了。
0: 是这样的，如果它已经扎到脚里面了，
2: 对，
0: 咱自己在家根本就操作不了，得上修脚的地方，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人。你上医院挂骨科都没有用，挂什么外伤科都没有用，你就得上修脚的地方。我有一次就是甲沟炎，然后是感染了，应该是就红啊肿啊，我到那个骨科医院，他不给看， 你就得上修脚的地方去修脚去。
2: 那他得老修啊？
0: 是得老修啊。那怎么改变呢？比如说穿鞋要改变，不能穿太硬的。然后呢，当他就修完脚往上长的时候，你自己在家就可以轻得撩的修。有的时候自己剪指甲剪得太狠了，他可能就扎到肉里了，或者剪的操作不当，或者细菌感染等等。咱剪脚指甲也得把手洗干净，这原因可多了。再一个，如果就是有的人，咱说这样的人儿就容易往里长，那现在也有治疗的手段，就修脚那儿有治疗的手段，就那个贴那种东西，它是能够让指甲这个不往肉里扎的，就贴完那个有一种紧绷的那个作用。你去问问打听打听，也不是没招儿。
2: 啊，就修脚的地方。
0: 对，也不是没招儿，有很多招儿的。嗯，
2: 那修脚那地方是不是那哪儿啊？是不是就是什么地方洗脚的地方？
0: 老多了，特别多。
2: 啊，
0: 你就是看那个，坐公交的时候，你逛一逛看一看，好多品牌呢。
2: 啊，
0: 嗯，
2: 那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邻居吧，他那个血压低，问我吃点啥，我说我给你问问。我也忘了血压低的是咋的，怎么治？
0: 有个食疗，就是挺简单的，两三个大枣，煮水，就是煮大枣水，然后卧荷包蛋，放红糖，这是早上当早餐吃。这个你，搁红糖。
2: 啊，红糖啊啊啊！我这事可多了。
0: 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哎呀，还有问题，我老问不耽误时间吗？我就是我吧，我的这个身体还没啥大病，就很瘦，我就寻我吃点啥能长点肉呢？
0: 这得把把脉吧，调调体质。太瘦了是脾的运化能力差，吸收能力不行，还是其他的什么因素？对吧？
2: 其他因素吧，我没觉，还没觉有啥其他因素，反正也都正常。
0: 那都正常就不用干预啊，瘦吧挺好的嘛，我还羡慕呢。
2: 哎，不行不行，太瘦了，我才。
0: 您多高啊？多是体重多重啊？
2: 我是1.6米，得了，我现在才86-87斤啊。
0: 86-87斤啊，很多影视演员都是您这样体重，人也好好的，也没事儿。
2: 那我还是大骨棒人呢，哎，显可瘦。
0: 嗯，然后想调就找医生调调脾胃，我觉得还是走从脾胃入手，脾胃不好的人，要不就痰湿。
2: 我是找中医，我是找西医，
0: 肯定得找中医呀。
2: 啊，哦，那好了，姨啊，我知道找谁了。
0: 好的，再见啊。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大伙儿在节目当中寻求帮助的疑难问题、困扰、大问题、小毛病，如果咱有经验，帮帮忙、支支招，拨通87996984。有听众啊，昨天啊要问儿茶针对鼻炎的那个招，昨天没有时间说，我们今天啊回顾一下。感谢周桂琴给咱推荐的，到药店买2块钱的儿茶，给研成粉末，适量的香油泡一泡调和，然后用咬棉签啊涂擦鼻子里面，一天可以多次，3、4次、5、6次都可以。周桂琴阿姨亲身体验，就这些总共就2块钱的儿茶嘛，就差不多用完了，没有完全用完就好了，挺好的一个辅助的外用的方式，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志山。不少朋友体检查出肺结节，从中医来讲，肺结节多和肺脾气虚痰湿痰阻有关，脾虚生痰，肺气不足，痰湿淤阻在肺络，时间久了就形成结节。调理的核心就是补肺健脾化痰散结。给大家介绍肺结节调理的小中药方子温和散结，这个方子就是我临床常用的基础方子，补肺健脾化痰散结，适合多数良性肺结节并且伴随肺气肿的中老年人，药性平和，可做日常调理。生黄芪15克，补气生阳，补肺气，增强脏腑正气。炒白术健脾燥湿，杜绝痰湿生成之源。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折背10克，清热泻火化痰散结。夏枯草10克，清肝泻火化痰散结。陈皮6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药方气机更顺。生甘草调和诸药，润肺止咳。所有药材用清水浸泡30分钟，加清水8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倒出药汁，再加600毫升开水，再煮15分钟，两次药汁混合，早晚两次服用，每周5天，休息2天。这个方子方便大家普及知识的，如果需要治疗，一定要先找专业的中医辩证，不宜自行长期服用。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继续欢迎大家87996984，有请王丽娟，您好。
2: 啊，李姐你好。
1: 哎，
2: 我昨天那个就是量血糖，然后9.8，我寻思怎么调理调理呢？
1: 我们有听众啊，就养成习惯，每天用红谷鸟皮子泡水来喝，
2: 啊，
1: 他觉得对于平衡血糖挺有用的，
2: 啊，
1: 大概5-6个、7-8个都可以，天天喝带茶饮。
2: 啊，
1: 嗯，
2: 现在
1: 试试。
2: 现在这个红谷鸟皮子你不好买呀？
1: 网上有的是。
2: 网上哈？
1: 对，嗯。
2: 啊，那我知道了。
1: 嗯，
2: 知道了。啊，谢谢你演啊。
1: 嗯，不用谢啊，祝您健康。
2: 表示感谢。
1: 哎。87996984，现在有空线，您可以继续拨通电话。郑学全，你好。郑学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好，咱换一位哈。建东斌，你好。
3: 哎，你好，姨，我问一下，麻烦一下子呗。
1: 欢迎。
3: 我就是吧，口臭。我就是吧，口臭，不咋回事。因为我听你说，什么吃啥药，吃心胆片，拆啥玩意儿呢？就是口臭啊。
1: 咱听众的经验是这样的啊，有一个听众，他是非常明确自己的口臭是由于胃火大、胃火过旺、胃有积热，他吃的是藿香清胃片儿，
3: 啊，
1: 也有听众呢吃的是牛黄清胃丸，
3: 啊，
1: 这两个药方都是胃火旺引起的口臭，
3: 啊，
1: 然后说

0: 缓解的小方法，有的听众啊，滴几滴碘伏到水里，用这个水来漱口，
1: 啊，
0: 能缓解。但是要想去根儿，还是得找找原因。有的人的口臭啊，是跟肝胆有内热有关，有人还吃龙胆泻肝丸呢。
1: 啊，
0: 嗯，您酌情选择，好吧？
1: 啊，
0: 饮食要清淡啊。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回顾一个花好月圆群友的名字给我们推荐的方儿，有听众来咨询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想找找有没有别的听众用过的药方。这个呀，就是花好月圆用过的药方，但是这个药啊，咱得问大夫，把关之后，您的体质挺适合的，您再选择，不能盲目用药啊。花好月圆用的药名字叫做贝诺，啊，非诺。贝特，非诺贝特，非诺贝特，当然同时也挺注重保养的，他平时也在吃纳豆激酶片儿，这样一配合就比较平稳，甘油三酯那个指标从9.8降到了1.5了，就完全正常了。但是也要提醒大家，用药必须谨慎。接下来欢迎李秀英。哎呦，我这客户咋的了？李秀英啊，
2: 啊，
0: 哎，客户没走。李秀英你好，李阿姨。
2: 啊，你好。
0: 哎，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今天什么问题呀？
2: 我尿尿费劲呢。
0: 尿尿费劲啊，咱听众有招可以尝试，但是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有效，就是得研究研究为啥会尿尿费劲啊。有一个招是竹子叶适量。
2: 上哪整啊竹子叶去？
0: 您上儿女上网上买买。
2: 网上有啊。
0: 有的是，可多了。嗯，抓个一两把熬水带茶饮每天喝。有的听众给咱推荐反馈，说三四天就好了。
2: 啊。
0: 但它没有啥坏处，喝喝试试呗。也有人说并不好使，不管事儿，那肯定得找找原因了。就每个人尿不出来尿的原因倒是很多很多的，是不是？还有一个老人家呀，是由于做手术，不是插尿管嘛，手术。
2: 没有，我没有。
0: 阿姨，咱就讲讲这些例子。嗯，那您就试试竹子叶这个招好吧。
2: 在网上就能买着啊？
0: 能买得到
2: 啊。
0: 好吧，试试吧，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希望大伙儿在节目的平台当中相互交流，大伙儿遇到的疑难杂症，如果你有经验，帮忙推荐。最近呀，咱们都特别关注天气，接下来依然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50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五号白天啊，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宾县、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五常东部等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8度到30度。五号的夜间，延寿、上智、五常东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温度22度到24度。今日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对流的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暴雨，造成城市的暴雨积涝、低洼、积水等等，建议大家出行必须备好雨具。接下来咱们欢迎孙秀云。
3: 啊，你好。
0: 哎，孙阿姨你好。
3: 啊，我这手脚就是疼，我没一个片子了。
0: 倒是有食疗，这个呢有一半的人是能够有效的，但是它没有坏处啊， 咱吃吃试试、啊、准备两头大蒜去掉皮、
3: 啊、
0: 二两枸杞子，
3: 嗯，
0: 大蒜去掉皮，二两枸杞子，就这个量，然后呢给它炒干了，用不粘锅、嗯、特别小的小火给它炒干了，研成粉末，就有点像古中医传统的那个焙干的方式，但是现在咱老百姓自己在家他也不太会操作，所以咱听众讲了，你就给它炒得干干的酥酥的，把水分炒没，干酥的你就吃就行，早上空腹吃，嚼一嚼又温水送服、
3: 哦、然后吃多少，
0: 这是一天的量啊，
3: 哦，这
0: 你要是一顿能吃了你就都吃了一顿，你一顿吃不了你分两次，两次吃不完分三次，这是一天的量，有的听众吃了一个礼拜、嗯、这个手抖手颤就好了，
3: 哦，
0: 嗯，你可以试试，它没有坏处，对不对？
3: 哦，行
0: 啊，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有请一下王桂珍，你好。
4: 哎，你好，依然，我老听你的讲，我外女儿跟旅游都跟你们去了，说你可好了。
0: 嗯、谢谢阿姨。
4: 啊，我现在手脚麻，老木，手脚还差一点，就手这前个手指头，大拇指、二拇指的三拇指，这两个手都有点麻。你说，你能看看给我吃点啥药呢？
0: 这个药吧得让医生指导吃药，咱有食疗可以试试，因为毕竟、
4: 啊、
0: 阿姨您不知道原因，有可能啊颈椎病他也会手麻。
4: 对就是颈椎，
0: 是颈椎病啊，那咱主要就是用点食疗、
4: 啊、
0: 再配合针灸理疗，我觉得颈椎腰椎的问题要分这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补充营养，就是骨的营养咱得补，不管你是颈椎病、
4: 啊、
0: 还是腰间盘突出、
4: 啊
0: 对吧，就骨的营养要补了，钙呀、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些得补。
4: 我氨糖软骨素我吃着呢。
0: 然后同时呢，颈椎病特别适合外用。
4: 我还喝黄瓜籽粉、
0: 就是、比如说针灸啊、理疗啊、啊拔火罐啊、然后牵引啊，这些都挺重要的。我们来说一说听众用过的食疗啊。爱心听众孙艳辉，他就是早上手麻，胳膊也麻，特别严重，用这个食疗就好使了。核桃仁儿，泡好的木耳、蜂蜜各120克，然后都混合。
4: 蜂蜜、木耳，
0: 对，
4: 20克，
0: 120克，
4: 120克，
0: 对，各120克。
4: 啊，
0: 核桃仁120克，泡好的木耳120克，蜂蜜120克，搅和搅和上锅蒸。这个呢孙艳辉吃了4天，啥时候吃都行啊。
4: 蒸几分钟呢？
0: 这个熟了就行
4: 啊。
0: 嗯，它没有严格的时间的要求。
4: 木耳20克，蜂蜜120，都120克呀、啊？
0: 对，都120克。
4: 木耳、蜂蜜，那个啥了？
0: 核桃仁儿。
4: 啊，我记上了。
0: 哎，
4: 啊，谢谢你，玉言。
0: 啊，不用谢啊。有听众好几个，咱没有接进直播间，导播老师接了好几个电话啊，就问啊，昨天啊，有阿姨讲。心脏不舒服憋闷，然后脑子也迷糊，说在哪个老中医那儿看的，地址是什么，可能您昨天只听个尾巴。我们这个老中医啊叫许振山，义务给大家把脉服务已经快10年了，他的特点就是经验丰富，主任医师特诊专家，快50年的中医临床经验了。但其实你想啊，经验丰富的中医很多的，但是能够为大家耐心细致服务，好好讲解问题的并不多。咱许振山老中医义务把脉服务周到，把脉仔细，看病认真， 84688883，您必须打电话预约，提前约好自己到店的时间。打电话就是特别方便简便的挂号方式，咱不收任何的专家诊费，不收任何的100元专家挂号费。因为徐老几年退休之前啊，几年之前退休之前挂号费100元，现在不收这个费，咱们就让许振山老中医给咱好好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的体质，也更好选择冬病夏养的方式。刚刚啊，咱们节目一开始没多久，我们播放那个小片花当中也介绍了冬病夏养的诸多方式，艾灸啊、理疗啊、针灸啊、督脉灸啊、格物质啊等等，好多好多妙招和智慧。那你也可以寻求许振山老中医的帮助，给你把把脉，内服中药，然后我们根据各个情况选择外用的招。你是理疗啊，你是针灸啊，你是推拿呀、你是拔火罐啊，就是很多方式，包括风湿骨病啊、气管不好啊、到了秋冬总复发的一些鼻炎哮喘啊，太适合冬病夏养了。还包括胃肠的寒凉，这个时候啊腠理开泄特别容易把寒啊湿啊往外排一排，就是现在啊你用中药调理身体，哎，这速度快，收获好。记好预约电话，必须提前打电话预约，84688883，846-8-3。老朋友知道咱们有一个听众啊，好几十年的鼻炎，每一年的秋天入秋的时候都会犯病，然后呢像普尔敏那几片药也吃过，哎，都是短暂的好使，睡不好觉啦，情绪不好啦，都会复发。他也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别的听众介绍早晚灌洗鼻腔，然后夏天呢一定要去这个艾灸，要么就贴敷贴，要么就艾灸，然后同时呢注意锻炼呐、补充蛋白质啊，补充益生菌啊。他自己感觉连续3年伏天的时候去艾灸，配合内服中药，再加上早晚灌洗鼻腔，一下子身体体格子大好于从前，鼻炎再也没有复发。这个经验就告诉大家了，有的陈旧性的问题，几十年的老毛病，不是没招，而是我们不知道一些方法，或者知道了不愿意花时间去尝试。你像我们听众几十年的鼻炎，每一年就犯病，每一年都犯病，打喷嚏啊、流鼻涕挺遭罪的哈，鼻子总是红红的，也耽误做一些事情，也确实生活品质不高。但是杀下心来好好的连续3年去艾灸，然后呢内服中药，一下子这个体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把内部的沉积的几十年的寒湿往外排一排，排得挺好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任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传承到现在。再说一遍地址啊，大家记得啊，这个地址呢就是了解一下这个范畴，但是不能直接去，一定提前打电话预约，84688883，找许振山老中医。你是调调心脏突突不得劲儿，还是调一调我们的脑血管，有点迷糊啊，有点一过性的黑蒙啊，有点爱忘事儿啊，或者是调调咱们的气虚的，因为有的人吧他太爱出汗了，身体黏大大的，还有人调脾胃，不管调啥咱一定提前预约，84688883，厢房区57-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接下来我们有请高丽晨。你好，
5: 依言。你好。
0: 你好高阿姨。
5: 你好，我天天听你这节目但没参与过，我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腰间盘突出，拐着腿走道就走不动，第二个就是憋不住尿，有尿我就不敢趟，一边走一边尿，问问你给我找两个偏方，谢谢。
0: 腰间盘突出特别这个受欢迎的，反馈信息特别多的三子粉，那个您了解过用过吗？
5: 没有，啥都没用过偏方。
0: 这个是听众推荐完了之后好多人用都有效的，黄瓜子粉1斤，生菜子粉1斤，黑芝麻粉1斤，都是熟的，然后配合3瓶云南白药，里边的红粒儿也都要， 所有东西都研成粉末，充分均匀混合，装瓶备用，早晚各一次，每次一勺，用温水送服。
5: 好，我
0: 这个理念就是既补骨生髓了，然后又活血化瘀了，既给骨骼补营养了，然后又打通气血舒筋活络了。不是腰间盘吗？除了内服这个，建议您用一些针灸理疗，这些方式会配合得更好。
5: 谢谢，这个我记住了，我记下了这个我记下来了，就是憋不住尿，你说一边走有尿就上边走就不敢上。
0: 这个建议您呢找中医把脉指导一下，看能不能吃点补中益气丸，或者是年龄挺大的，情况挺严重的，单独吃补中益气丸可能这个劲儿不够，可能会用点中药汤剂。有的听众就是中气下陷，然后呢年龄大了固摄不住，就会导致这种情况，吃的是补中益气丸，但有听众吃这个不好使，后来喝中药调也好了。
5: 有没有食疗偏方？也
0: 没有食疗偏方。
5: 没有哈。
0: 有那种尿频的，然后呢尿失禁可能效果一般，比如说早上起来香菜铺在盘子上，打一到两个笨鸡蛋上锅蒸熟了吃。有的听众是尿频，他不是尿不这个憋不住，但是总上厕所，然后吃这个有改善，您倒可以试一试，好吧？
5: 我是憋不住，谢谢。
0: 祝您健康，87996984。有请徐海峰，你好。
6: 哎，你好，玉兰老师。
0: 哎，
6: 哎，那个麻烦你问一，哎呀，我经常听你节目。就是我这个现在有这个三叉神经疼，这个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呢？
0: 这个吧，听众的经验可以借鉴一下。我就有个理念特别好，三叉神经疼吧，如果让它见效的更快，或者愈后更良好，应该是内服药物配合营养素的补充以及针灸。有听众是这三个方面都做，就好的比较彻底。比如说啊，爱心听众群友，就群里的名字叫开心，他推荐的方吃奥利宝克。
6: 奥利宝克。
0: 奥利宝克，对。奥利宝克，然后配合吃骨维素。
6: 哦。
0: 还有好多，就是好多年前听众推荐的吃汉桃叶片。
6: 汉桃叶片。
0: 汉桃叶片。汉族的汉，桃子的桃。
6: 这药能买着吗？
0: 您试试找找再说。好吧。然后针灸，针灸是特别好的方式。好，您酌情选择啊，再听听节目，针对三叉神经疼大家有没有更多新的方法，欢迎给我们多多帮忙推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7: 除了外感湿邪，饮食和脏腑功能的虚弱也会加重人体体内的湿气，比如熬夜、饮食辛辣刺激食物、肥厚甘味、缺少运动等。再者，脾胃功能的虚弱也会引起体内的水液不能代谢，造成水湿内停。刮痧是中国传统的治疗手段之一，对皮肤表面进行刮痧，可以增强皮肤抵抗外邪入侵的能力。拔罐操作简单，可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祛湿散寒等，常用于治疗各种实症。

0: 我们有听众啊来问，股骨头坏死带有黄瓜籽粉的那个方，这个方啊也好多年了，爱心听众王玉兰给我们推荐的亲身体验有用的方法。这里边用到黄瓜籽粉500克，天麻粉500克，鹿角粉250克，三七粉250克，都打成粉混合，早一次晚一次，每次5克，用水松敷，这些粉用不到一半，哎，就好了，就不疼了，明显缓解。这里边啊，也体会了这样一个经验，就是一定要补营养。你想啊，刚刚腰间盘突出的那个方法也是有代表性的，黄瓜籽儿针对的是五劳七伤。然后呢，黄瓜籽儿粉里边自己就带天然的钙、天然的磷多种的维生素，所以在饮食当中，就是咱没毛病，我没有腰间盘突出、腰间劳损、颈椎病、滑膜炎、风湿骨痛，我没有这些问题，我都可以补，预防危险问题发生嘛。补营养总是好的，因为年龄大了之后，确确实实没有办法把那么多丰沛的骨骼需要的营养全都每一天都吸收的妥妥的。我们举个例子吧，你像那个黄瓜籽粉当中有钙、有磷、有维生素，有 B1、B2， 然后包括维生素 P， 它的钙磷比例非常适合人体去吸收。那日常饮食，大家想想你吃的钙的来源，比如说咱举例子说喝奶，有的人喝奶会跑肚拉稀呀，哎，吃虾皮儿吧，有人的体质会过敏，所以有的时候这些补钙的通道，我们有的时候是无法这个畅通的，无法直达的，它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负担，是不是？就像跑肚拉稀的、过敏的，这各种各样的，吃豆腐是不是也补钙、高蛋白质，也有钙的含量？但有的人吃多了豆腐、豆子、豆浆、豆皮儿这些东西，它会胀肚，所以你看看，方方面面都没有那么的全面。而黄瓜籽粉就是相对比较全面的方式，所以大家饮食营养我们没事就补一补，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有了问题的我认为就更应该吃了。在众多的补钙的食材材料当中啊，黄瓜籽粉可真是挺好的，对于骨折骨裂呀、腰酸背痛啊、手脚麻木啊、抽筋儿啊，它还是典型的那种植物钙，就是你吃这个补钙，不会让你血糖高啦、脂肪高啦、大肚腩出来啦，然后呢整天晕乎乎的比较油腻，它不会的，它是植物钙，引钙入骨好吸收，硬骨外边包着软骨，软骨营养不够变薄变脆变没了，硬骨跟硬骨硬碰硬，你又做一些上楼啊、跳广场舞啊这些耗损关节的动作，那肯定就越来越疼，日子久了不就红肿啦、骨刺啦、或者着了凉啦，那咱就肯定更疼了，所以一定要关注咱们的骨骼里面那个膜啊、股骨头啊、关节滑囊啊、纤维层啊、关节窝啊、滑膜层啊、关节腔啊，这些个营养都得补，而黄瓜籽粉是恰到好处的补充那么老多个方面营养的好选择啊。节目也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优质黄瓜籽粉的一个品牌跟来源，谷子堂品牌，也是奥运冠军运动员代言的啊，市场指导价总共一个组合有6袋，每一袋的重量600克，1斤2两呗，是不是？加起来一共6袋，那就是7斤多。按照市场指导价，同类高品质的，来自大东北纯正老黄瓜籽儿的那个黄瓜籽粉，生长的环境也贼好，低温烘焙呀、啊，不上火呀、啊，咱们的价格跟市面上一比老合适了。正常情况下6袋一组，一般来讲这一袋600克的都得卖到50-60，是特别正常的。6袋一组，那不就得400-500块钱？那现在打电话，市场指导价400-500元的黄瓜籽粉6袋，每一袋600克，都是研成好的那个粉末状的了啊，一共的价格才199一组，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炒现磨的。 升级版本的除了黄瓜籽粉以外，添加了生菜籽，还添加了膳食纤维很丰富的饱腹感很强的那个 DGI 的那个燕麦，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的、中老年听众、三高症状的啊、富贵病的都可以多多吃燕麦，还又加了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可很好啊，你说往往咱肾虚的、脱发的，对吧，睡眠不好的，咱们说想要补补这个黑色的东西，黑色入肾嘛，都会买点黑芝麻吃，对不对？那这齐了，全了，挺全面的营养方案搭配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一组才199，六袋有六袋，每一袋啊600克，就1斤2两呗，六袋7斤多，199，一袋里边有40包，就一大袋里边40小包，我们可以一天一包，一袋就吃40天，六袋吃240天，一天一包，8个月的用量，199，赶快打电话订，拨通87996984，87996984，六袋总共重量7斤多呢，一大袋里边40小包，一天一包，我们能吃8个月，才199，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欢迎曹凤兰，你好。曹凤兰电话接进来了，好，我们有请倪淑珍，你好。
1: 你好，我想吧，我睡不着觉，我想上桂生堂厢房那个去针灸去，我不知道地址。
0: 啊，您是找惠林堂的那个针灸大夫张树林是不是？
1: 对，
0: 阿姨，她的地址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
1: 啊，五旭街。
0: 哎，对，厢房区57街-27号。如果呢，您站在那个蔡一街啊，蔡一街五旭街交口，你往里走几步就到了。你可以看看哪个车到蔡一街，
1: 啊、
0: 蔡一街五旭街交口，往五旭街里边走就行了。
1: 五旭街，
0: 27号。对，阿姨啊。
1: 好，谢谢、
0: 阿姨，要提前打电话约啊，好吗？啊，你现在就打电话约一下。8468888883，必须提前打电话约。张树林针灸大夫快50年的针灸经验了，他特别负责任，讲解的也特别详细。正是由于大伙儿太喜欢他，然后呢，一想到哪些问题可以通过针灸的手法，哎，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就会找他。哎，然后我们很多听众扎针扎的挺好的，介绍给身边的亲人朋友，所以张树林针灸大夫太受欢迎了，提前约。8468888883。有听众来问，今天还能去免费贴福贴吗？可以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您是第一次去惠林堂中医诊所，哎，我们这个就给大家争取来这样一个福利嘛。因为好多听众啊，不知道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用，因为好多人有深度的寒湿，贴完福贴啊，刺痛啊，痒痒啊，这都是正常现象。而有听众入伏之后自己买那个伏贴1块钱一贴，贴了没有任何的反应和改变，那可能药材太单一了。而惠林堂这个吧，是专业的中医从业人员给咱这个制的这个伏贴，里边好多好多君臣佐使的药方的搭配。然后呢，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贴那一下找准穴位，咱们在网上也能学习得到，关键是哪些穴位的联动，你自己问题病症是什么，那你的寒症是什么类型的，你是肺子的寒凉啊，还是脾胃的寒凉啊，这穴位都不一样，这个智慧你得找专业的人帮咱忙。记好惠林堂的电话，8468888883，免费贴第一次。哪几个穴位相互联动，你第一次你想尝试排哪方面的寒，对吧？那整个伏贴头伏可以1到2次，二伏就中间中伏时间长嘛，可以3到4次。然后呢，三伏的时候可以1到2次，还有人在伏后也会来伏后灸，哎，贴伏贴都可以，这个我们交给专业的人来服务就好了。8468888883，8464-8-3，免费贴第一次的服务，每天就10个人，一定打电话约，约满了就今天就约不了了。8468888883，你想的肯定是人太多，他也服务不过来呀。8468888883。每天就10个免费贴第一次的服务。 曹凤兰阿姨呀，这电话线路今天挺不配合的。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听广播，曹阿姨问手抖是不是刚才提到的大蒜和枸杞子的那个方法。我再给您说一遍啊，希望您再关注节目。两头大蒜去掉皮，那不一半一半的吗？哎，咱们放那个不粘锅小火给它炒干了炒酥了，二两枸杞子也是炒干了炒酥了。如果咱会操作，或者有听众特别聪明，家里有烤箱，他会把这个切成薄片烤酥了再擀碎了更好。但如果不会操作的，咱们就给它炒酥一点干一点

0: 就行，然后这俩人一起吃，这是一天的量，你可以分两次吃，三次吃，也有人一次就都吃了了，也都可以，每个人好转程度不一样，有的人一个礼拜就好了，有的人吃两三天就明显好转，有人吃了两个礼拜一丁点改善都没有，如果坚持了两个礼拜一丁点改善都没有的，嗯，就建议大家不要再坚持了，可以换别的方法进行尝试了，关键是食疗啊没有任何的坏处。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根据个个情况，我们尽量先选择食疗搭配方案更好。就像现在凑礼开泄代谢旺盛，正值伏天，一定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很多听众好多陈年旧疾寒症都是借助这个伏天好好调理的。所以如果你现在脖子不得劲儿，腰也不得劲儿，肩膀也难受，身体困重，有的时候会吹着空调，对不对？你比如包括这个地铁呀，商场啊，超市啊，哎，当我们身体有汗的时候又吹着空调了，肯定就是一定伤害。那么中医骨科认为，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寒湿自除，就是你的那个骨的正气要自己有。哎，那么怎么样自己有啊？从营养师角度来讲，那就是营养充沛呗。而这个时候顺应天时，冬病夏养，祛湿养骨，疏通经络，关键阶段。所以您现在补骨的营养，您到了秋天冬天，哎，会觉得轻松很多。原来那种啊，到了秋天呼好几层大棉裤的那种老寒腿啊等等，老寒腰啊，各种问题可能会轻一些。哎，你连续三五年你都夏季的时候注重养骨，可能就好很多很多。所以呀，一下雨又像湿鞋似的啊，又带湿气，哎，又比较粘稠啊，然后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里边，所以从根本上补营养还是挺有必要的。补营养建议大家选择优质的好的黄瓜籽粉。为啥得强调优质的好的？因为市面上有挺多黄瓜籽粉都一般不纯，有的吧是掺杂了大南瓜籽儿，哎，大南瓜籽儿它成本更低呀，对吧？有的呢一吃吧扎巴约的不太得劲儿啊，那不纯的不好的便宜也没有用。而我们节目当中的紫谷堂的这个黄瓜籽粉是属于品质上乘，产地好，工艺好，它的营养比较丰沛，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黄瓜籽粉啊，品质高，特别纯，升级版的，现炒现磨的。黄瓜籽粉是天然的成分，而又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是升级改良的配方，口感可细粉了，特别的滑溜，而且营养特别的丰富啊！挫伤的、扭伤的、伤筋动骨的、咱骨膜筋膜的，如果您滑膜炎、半月板损伤啊，或者说我们就要单纯的吸收点钙质啊，这黄瓜籽粉都能派上用场。一般来讲，肾虚的、睡眠不好的、脱发的，都会补补黑芝麻粉，一个组合6袋。一袋里面1斤2两，为了食用方便，一袋啊里面分成了40小包，一袋分成了40小包，这样一算下来，如果咱们每天用一包，一袋能用40天，6袋就是240天，那就是8个月呀、啊，听众朋友们，一个组合6袋只要199，只要199，赶快拨通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拿到手的是7斤多装啊，一包40袋，6袋240小袋，那我们这一个组合199，赶快抢现吧，吃点熟的、纯的、营养特别丰沛的，加了生菜籽、黑芝麻粉，还包括燕麦的优质、营养丰富的黄瓜籽粉，一个组合199，6袋，抓紧订87996984。引钙入骨，补钙不迷路，因为这钙你也有经验，很多人都是，哎呀，补了半天，怎么骨关节还疼呢？还腰驼背的呢，对吧？还是觉得有点腿疼呢？你的钙补了可能白补，为什么？因为它需要维生素群，需要微量元素让它沉淀。也就是说，如果咱们选择黄瓜籽粉来补的话，那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有微量元素，也有丰富的蛋白质，就啥都有了，还有磷，有铁什么的，就都能够让我们的钙很好的稳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这黄瓜籽当中啊，每100克有898.6毫克的植物钙，
1: 720毫克的磷，黄瓜籽每100克当中的钙含量啊，是牛奶的6.4倍，是豆浆的90倍。

0: 还又加了黑芝麻粉，六袋有六袋，每一袋啊600克，就一斤二两呗，六袋7斤多，199，一袋里边有40包，就一大袋里边40小包，我们可以一天一包，一袋就吃40天，六袋吃240天，一天一包，8个月的用量，199，赶快打电话订，拨通87996984，
1: 给大家回顾一个感冒着凉了啊，突然间咳嗽，是不是最近吹空调了？我们听众啊是吕秀琴给咱推荐过，如果你最近啊突然着凉了造成的咳嗽，突然感冒了啊，哎，这个可以试试这个食疗，一块姜，大枣那么大吧，然后姜肯定是有点辣，你呢可以配合吃一块核桃仁儿，一起慢慢嚼一起吃，然后再加上晚上睡觉之前泡脚，如果遇到了寒，咱们要用热把寒往外排，对不对？所以泡脚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出出汗就把里边的寒气给泡出去了，着凉感冒的咳嗽很快就能好。爱心听众吕秀琴给咱推荐的，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帮助。那你看这么多的方法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经验，感谢大家的支持，有好经验的听众继续拨通87996984。黄瓜籽粉只有最后两组了啊，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夏季补骨正当时，现在阳气流动的快，尤其是关节骨膜筋膜不得劲儿，到了秋天冬天啊，万一着凉了，就胳膊腰腿啊肩膀头子胯骨轴子就挺疼啊难受啊嘎嘣响啊，这时候都应该把骨的营养给补一补，现在吸收的快，沉淀的好，是不是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能吃挺长时间。黄瓜籽粉只剩最后不几个了，你抓紧订吧，87996984。王桂荣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那个去胆结石的那个偏方。
1: 简单点的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吃核桃仁儿，一定是那种就是不加盐不加糖的原味的核桃仁儿。生熟都行、
2: 啊、
1: 生熟都行、
2: 啊、
1: 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2: 啊、
1: 再一个听众推荐的是每天啊吃核桃仁儿，但是同时呢得用玉米须子半两来煮水。
2: 玉米须子半两就煮水。
1: 对，是的。然后呢送服鸡内金粉。
2: 那个玉米须子煮水，用那个水拌那个。拌那个金内金水粉呐、啊，
1: 对，金内金粉10克，
2: 啊、
1: 嗯，然后同时早上起来吃核桃仁儿，这是一个配合的招。
2: 我这个胆结石挺大了，都要到快要摘除的时。
1: 啊，这就医生建议手术了，是不是？
2: 啊，
1: 嗯，那您吃吃看。然后呢，我们也有别的药方，但是我总觉得药方吧还得问大夫，食疗不用问，你先用食疗试试、
2: 啊、
1: 好不好啊？吃点核桃仁啥的，鸡内金啥的，它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如果咱用食疗能够有效果，那岂不是更好？

0878799-6984，一路的问题咱明天继续解答。那咱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上铺给大家减600，中铺给大家减300，而且现在这几天来报名，因为它是有截止日期的啊，现在这几天来报名，我们的旅行社给咱承担必消费用599，这个是额外在我们的行程之外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都免费赠送给大家。哎，我们这个费用是旅行社给咱承担。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8月27号出发，一共19天，甘肃、宁夏、内蒙古、东西南北全疆游啊，这一趟玩得妥妥的，太全面了。中老年听众跟咱走啊，这一趟不白走，有收获，因为景儿好看，服务周到，安排妥当，同铺往返，大件行李。

那您去的时候是哪个铺，回来就是哪个铺。而且我们会在中间19天的游玩的过程当中，有6个晚上地面的酒店的住宿都是穿插开来的，这样比较方便我们换洗衣服呀、洗澡啊，哎，就安排的比较舒适跟妥当。具体的美景不用怡然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已经融入到我们思想当中的，哎，那些特别向往的地方，吐鲁番啊、火焰山呐、坎儿井啊、魔鬼城啊、天山天池啊、白沙湖、帕米尔高原、喀拉库里湖、莫什塔格峰、独库公路、神秘大峡谷，还包括喀纳斯、五彩滩、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坡头、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是不是玩的全？哎，而且咱们都是深度体验，速度相对慢，都是中老年听众。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白天随时拨通。过几天啊，旅行社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一部分费用了，因为临近旅游出发，它这个各种费用都会上涨，所以趁着现在能够给大家承担这一部分费用，里外里给你省去1000多块钱呢，是不是挺合适的？那是相当合适了啊！报名电话18545148133，感谢收听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3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要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的调查评估组。
0: 四号，自然资源部公布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
1: 近日，财政部会同了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家纪检监察机关对于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
1: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
0: 四号，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了长征8号假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
1: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到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
0: 来关注一下，四号，水利部维持对于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教育部明确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到9年级每年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
0: 国家邮政局依法对于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1: 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了，拟于2027年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1: 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会在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行。
0: 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禁渔期。
1: 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的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了。那维肃高铁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的路网布局。
0: 近日，浙江杭州西湖一男孩不慎落水，而正在巡逻的40岁的退役军人保安张鹏毫不犹豫地跳入湖中救起男孩，事后默默离开，并婉拒了家属的转账酬谢。
1: 近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了社会组织领域违规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宁夏餐饮的饭店协会共有365名会员，却产生了90名的负责人，其中呢，各类的副会长88名，远超当地的规定上限。人民锐评发文说，协会靠头衔拉关系，个人借头衔抬身价，双方各取所需，受损的却是组织治理的严肃性。防止副会长继续被批发整改，不能停留在压减指数重新选举上，既要查清楚问题为何一路漏过，也要举一反三，排查同类型的情形，制度的口子扎紧了，执行要更较真儿，能够硬碰硬，对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公开曝光，跟踪整改，做到查处一个规范一个，真正堵住头衔滥射的口子。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南部以及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西西南部沿海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来看一下重庆方面的消息。重庆呢，是从8月1号开始呢，将会优化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首次纳入到补贴范围。
0: 8月1号到9月30号，江苏南京方面，中山风景区面向全国2026年的高校新生、全日制本科研究生免门票，包括呢明教陵、陵谷音乐台、美龄宫、紫金山天文台博物馆。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 啊，自己这儿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一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技艺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你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1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3盒4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3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3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3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3大盒。完了之后呢，1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1天喝1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1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膏，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拉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膏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1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3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膏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
2: 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呢？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就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一超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400-390-0139。
0: 来，朋友们，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这两天孩子不在家呀，可给我乐坏了，但时间一长嘛，还有点想，赶快呀给我儿打电话告诉他呀，要上他奶家接他去了。
3: 喂，妈妈。
1: 儿子。
3: 妈妈，
1: 你干啥呢？
3: 啊，我在这刚忙完，刚吃完饭，有事儿啊。
1: 那个我今天是礼拜三，明天礼拜四。
3: 干啥呀？
1: 礼拜五晚上妈妈去。
3: 不用，
1: 上你奶家接你回来去。
3: 接我干啥呀？妈妈呀，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在我奶奶家再多待一点呗，开学在家再回去呗，我这好多事儿还没干完呢，一天天挺忙的。妈妈。
1: 儿子
3: 啊，
1: 你别瞎闹啊，我可跟你说明白了。
3: 我没闹啊。
1: 没闹啥呀？你这两天在那学习了吗？
3: 咋没学习呢？
1: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这之前呢，你要上你奶家去，哎呀妈，七个不乐意八个不带劲的。
3: 对呀，
1: 这家伙这回去了，你这玩挺高兴呗。
3: 哎呀，玩的高兴不高兴咱不说哈，充实啊。
1: 你别说没用啊，你
3: 那我不跟你说了，
1: 你就
3: 不行接我呀。
1: 儿子
3: 你要接我，别说影响母子关系。
1: 儿子
3: 再见。
1: 哎呀，哎呀妈，这闹心
3: 咋的了？这愁眉不展的，我看你给孩子打完电话之后闷闷不乐的呢。
1: 你别提了
3: 啊，
1: 这不是寻思我今天周三了，我告诉你一声，周五晚上去接他回来的。
3: 哦，
1: 想从他奶奶家接回来去。
3: 嗯，
1: 我说你在农村有啥意思呀？跟我说可充实呢。充实啥呀？肯定就是玩手机了，看电视了，吃喝拉撒他奶不管他了，那都掌上明珠，那惯的那都没鞭子了，飞鞭子了都得是。
3: 要我说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吧，就是没有那啥，各方面原与前瞻性，那孩子不能放爷爷奶奶旁边太久。我家孩子不就例子吗？
1: 哎呀妈，
3: 那家是手机回来之后啊，这各种网络游戏全会，你这赶紧接回来，你不接回来
1: 我跟你说，我刚才跟他说，我说你学习了吗？学习了。
3: 嗯，
1: 我说你是玩手机看电视没有啊？理直气壮的，你等会儿别着急，
3: 你嘴硬。
1: 他不知道我老婆婆家有监控，我现在我就给他打开监控，截下视频。
3: 对，
1: 我就让他
3: 给他留下证据。
1: 对，留证据。
3: 你叫他一天天的，家嘴比鸭都硬。
1: 对，我就回来。
3: 现在小孩各方面可
1: 我就得跟他急，
3: 你必须得跟他敲敲死了。
1: 对。
3: 哒滴滴哒滴哒，
1: 打开，哎，哎妈呀，妈呀，哎，你看这孩子，
3: 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
1: 不是
3: 啊，
1: 你看这孩子干啥呢？
3: 呀，扛个小麻袋，背个小推车，
1: 啊、
3: 推个小推车，呀，这不是帮他奶往这个田里边起土豆子呢吗？
1: 干活呢，孩子
3: 啊
1: 啊，
3: 哎，干活呢，
1: 干活呢，
3: 这不是扔土豆子吗？地里边起土豆子，往家拉土豆子呢，
1: 哇哇的在那整呢。
3: 哎呀，他奶在后面推，他在前面拉，
1: 可不是呢。
3: 哎，这是干啥呢？划了苞米呢，晾苞米呢。
1: 妈呀，人家孩子真没说错呀，
3: 没说错，没说错，没说错呀。呀，你家这孩子将来大有作为呀，这家是如让梨的恐龙，温习的小黄香似的呀。这家爱长辈呀，孝敬父母啊。
1: 可不是咋的呢？这家伙给他奶整的，妈方方面面的。行啊，
3: 哎呀，后面还跟个小狗，你说这家这在比你们两口子强啊，人家帮你们尽孝去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行啊，还这么省心，让孩子多待两天，
3: 搁那待着去吧，
1: 待着吧。
3: 等会儿，
1: 嗯，
3: 把你那个截图那个照片发给我。
1: 干呀？
3: 我给我们家孩子发过去，让他帮爷爷奶奶都帮不上了，今天晚上让我们家孩子给我洗脚。起初以为这九岁男孩不肯回爸爸妈妈这儿，在爷爷奶奶家是贪图这安逸享受，或者说有其他的玩手。

0: 手机呀、电子产品的想法啊。这后来呢，打开监控一看真相，哎呀，这孩子行啊，帮老人干活，这一天呢，通过劳动啊，锻造自己的心性啊，方面品质意志练得嘎嘎的。
1: 嗯，真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小小的身躯啊，却有大大的能量，帮助奶奶呢，在这个田间地头啊整理着啊，为这小宝贝点赞。
0: 嗯，来我们关注社会新闻。近日呢，南京28岁的小李呢，凌晨突发了急性的肠胃炎，上吐下泻的，身体虚脱，紧急就医。经过医生诊断，导致小李急性肠胃炎的原因是吃烧烤加上喝冰啤酒，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度过。那么，这整个来说呢，状态就不行了。医生说呀，夏季胃肠道容易反复不适。核心呢是病原体入侵，再加上胃肠道受刺激，双重作用导致。夏天呢高温，大肠杆菌呐、沙门氏菌呐，大量病原体会繁殖。那么一些熟食呢，常常是这常温下超过2小时，可能就出现了变质了。所以说，冷饮、空调引起胃痉挛，再出现了这十几天的水样的腹泻、反复呕吐，这眼窝深陷，皮肤干瘪。所以说，头晕乏力啊，提高警惕，应该尽早就医。
1: 我想问问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看短剧吗？您看 AI 短剧吗？这短剧啊，在一两年的时间里走过了长剧10年的道路啊。AI 剧则在更短的时间里掀起了新的戏盘。到了当下这个节点 ，AI 短剧已经诞生了播放数十亿级别的爆款，有的作品甚至登堂入室、上星播出。近期呢 ，AI 短剧《桃花潭记》上线了卫视频道，画面明显标注了 AI 制作及 AIGC 导演字样，此事很快引发了网友的围观。虽然有观众点评啊，说这个《桃花潭记》啊，时常呢会有画面卡顿、人物表情生硬、剧本存在逻辑漏洞等，而有意思的是，相比于早前几个月抵制批判 AI 作品的声音，不少观众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与开放，有的感慨说，作为 AI 剧上荧屏，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那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呢，大概是其中最破圈的作品之一了。这部剧集讲的是小镇女孩方桃子怀揣着模特梦想到上南城打拼的故事，有人称其为 AI 版的《小时代》。而在这部剧集里，女主方桃子的形象颇具辨识感，脸蛋有痣，有黑眼圈和小瑕疵。目前呢，被裁掉的女孩已经在单平台上收获了2.5亿的播放，观众们真情实感地讨论着桃子的妆容、性格和梦想。有评论感慨说：“我是真的相信 AI 可以替代真人演员了。”哎呀，出色的播放量之外呢，剧中的角色甚至都开始带货了。主角方桃子和周以恒分别开设了社交账号，开始以真人主播般的日常来进行更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累计媒体的粉丝超过了50万。而且呢，方桃子日前发布的视频当中，首次露出了明确的品牌名。她带货的第一款产品是一款美瞳，与角色贴合度很高。那事实上呢，这个带货视频之前方桃子发布的 vlog 当中也出现过防晒喷雾啊，但是并无明确品牌露出，疑似是测试市场的反应。
0: 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说秋冬啊高发反复咳喘、支气管炎、老慢支、过敏性鼻炎的，还有风湿关节僵硬疼痛、湿寒体质导致的慢性胃肠炎、胃疼胃寒、吃东西寒凉、手脚冰凉、气血不足、换季就感冒的？那么您找沈老中医免费的给您把把脉吧，趁着冬病夏治的黄金好时机啊，好好调理调理。为您义务把脉的是沈老中医，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近50年的经验，中华中医学会仲景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像心慌啊、心律失常啊、心悸胸闷气短的、心力衰竭的、经络不通的、手脚麻木的、肝胆胃肠问题、各种结节的、更年期问题、自热自汗盗汗风，这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治疗经验的沈老中医帮您解决这些困扰。那么报名电话各位记好，846-48-13，846-48-13，846-48-13。另外呢，这为您争取到了10个名额哈，免费的贴第一贴的服贴啊，朋友们 根据自己的寒症对症的找穴位，为您呢免费贴一次。这次也是惠灵堂中医馆的活动，那么贴。

0: 的时间啊，那根据穴位联合给您呢进行指导，第一贴是免费贴的。那在这里呢都是有专业中医的大夫帮您呢服务，赶紧打电话预约8464-8138 8464-8138。哎，贴一次啊，自己就能体会到自己身体有没有收获和变化，像身体不舒适的哈，打电话预约吧，8464-8138 8464-8138。珍惜这个夏季冬病夏治的关键阶段，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啊湿气啊排出去，从内里到外面哈，把湿气赶走，是不是补足气血，驱走湿寒。每天就10个免费贴第一次的名额，电话记好了，8464-8138 8464-8138。惠林堂中医馆呢，中医诊所啊，在厢房区57号。无论是找沈老中医为您义务把脉，还是说预约要贴第一次的免费贴符贴的活动，都打电话得提前预约啊，8464-8138 8464-8138 8464-8138。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
0: 进入到闷热的夏季呀，你是否会注意到卫生间里边会冒出一种小黑虫，它远处看苍蝇，近看还有点像小飞蛾，静静的就趴在墙上。这个呢叫蛾讷，它呢是常见的飞虫，可以携带着多种致病菌的。一旦遇到它了，别用手拍，随手拍蛾讷呀，这个会产生问题的。你看深圳有一个男子，他呢就是右眼角眼皮飞了一只这样的蛾讷，然后呢他随手把它这么一拍，并且对眼部进行了揉擦，没过多久他的左眼就开始红肿疼痛了。就医之后呢，他被诊断为季节性的结膜炎，通过眼药治疗病情还加重了，视力呢正常下至了 0.02， 出现了绿脓杆菌症状的感染，而眼部和周遭又开始溃烂，最终不得不摘除了整个眼球。朋友们，他这个呀也叫呢蛾虻啊，是自然界当中的就是城市下水管道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昆虫。所以说这个蛾虻啊，大家千万要关注它。你家我家可能咱们有的时候呢在卫生间里面都看到过，别用手直接接触啊，细菌太多。
1: 嗯，近日呢，北京多部门开展了2026年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曝光了一起案件。某信息技术公司在聘11名女性求职者的时候呢，强制的索要3日之内的孕检证明，引发了热议，冲上了热搜。据报道，处理结果是这样的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社会资源保障部门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之规定，对某信息公司作出了罚款22,000元的行政处罚，并且责令公司立即整改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的违法行为。那这件事呢，也是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就说了，这到底是啥操作呢？哎，那人家企业吧，其实呢也有话说，他说我们也挺难的，为啥这么说呢？我们招完了人了，对不对？双保保险啥都给大家上上了啊，社保养老保险都给上上了，一进来就生孩子，你说说休产假休病假，我们咋用人啊？用啥人啊？其实呢最好有一个双赢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当然了，女性求职者不该要求先交生育同名状，拿着孕检当入职门槛，这条道啊确实是走不通的。对此呢，监管部门也是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也正式推动了纸面法律条文转化为现实权益保障的具象实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份啊，31号的时候呢，辽宁大连的邓先生说呀，他呢在上海出差，入住了维也纳国际酒店青浦路店。哎，当天晚上就觉得浑身发痒，开灯之后发现床上、地板上，哎呀，散布着多只床虱。他立刻致电前台，等了20几分钟，没人到场，再次催促一名工作人员上场。他一看就说：“你快离开这个房间，这房间不能住了。”随后呢，邓先生啊到酒店前台质问， 两位工作人员说不知道，也没法做主啊，只能换房。邓先生要求要保证房间没有虫子，对方呢不敢保证，也不派人去现场检查。他要求联系值班经理，大概从12点到1点多一直联系不到。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啊，邓先生第二天呢说，酒店方让他去医院检查，并且呢报销检查的费用，但是两名同事说房费可不能给你退了，要求邓先生呢承担改签的费用，误工损失酒店也一概拒绝。那么让邓先生更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酒店方的态度啊，他质问邓先生，你作为一个成年人40多岁了，不会自己去房间看看吗？那么邓先生对于这个说法呢表示不能接受，我是住客不是清扫人员啊。面对这样的情况呢，通过协商，工作人员说具体情况呢不太清楚，昨天经理啊已经处理好了。那么对于房间为什么出现了这虫子，这是消杀的问题。工作人员说消杀周期呀要问客房经理，客房经理呢目前在休假，所以说这个酒店呢环境卫生安全，这是一张名片，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啊。
1: 来看一下，近日浙江宁波哈，这涂女士在吃酒席呢，意外发现了秋葵粘液的神奇去污能力。当时呢，桌上有一道葱油秋葵，她夹菜的时候，这粘液滴答沾有着酱油的白色桌布上，没有想到酱油竟然是瞬间变淡变白了，像被洗掉一样啊！涂女士随手拍下了视频，发到了网上来寻求答案。网友们给出答案了啊，咋说的呢？说秋葵呀，粘液呢富含着果胶和多糖，能够形成网状胶状的结构，通过物理吸附将酱油当中的色素微粒从布料纤维当中剥离带走，属于物理吸附去污而非化学反应，对于新鲜轻度的酱油渍效果尤为明显。网友看后纷纷感叹，这效果堪比美白精华广告了。
0: 嗯，朋友们听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听新闻007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这盛夏时节的时候呢多多关注自己的这个生活和饮食起居。你看我们今天在新闻当中也提示大家了，就是呢这个吃啊喝呀用啊都得呢多多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朋友也问到了，说这个羊奶粉呢咱们今天还能团吗？朋友们，康度的羊奶粉，我在节目当中呢这个跟大家也是反复的提示，进入到倒计时的抢订当中了。为啥朋友们都跟我说要康度羊奶粉，要康度羊奶粉喝得好，对不对？因为咱现在人啊，大家呢说想补充营养，想调整自己的身体，体质虚弱，免疫力还差，然后呢自己呢骨瘦如柴的，遇到点啥风吹草动了，就是吹个空调啊，淋个雨啊，哎，马上身体当中就有反应，这身体素质虚得不得了啊。我们康度羊奶粉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我跟大家说哈，这款羊奶它的产地是亮点，新疆伊犁天山核心的产区，而且呢咱们这个是沙能奶山羊，在这里呢没有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牧场，没有化肥，没有农药，也没有什么重金属残留啊。沙能奶山羊在这儿呢低密度自然放养，每年放牧都得超过220天，包括呢奶山羊呢它是以天然牧草为食，哎，饮纯净的冰川水，从源头上杜绝抗生素激素添加剂，保证每一滴生羊乳的天然纯净和营养饱满。那么咱们这款呢羊奶啊，它呢在这个牧场出来之后全程闭环管控，冷链运输啊，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鲜活与活性营养。咱们康度的羊奶粉7斤鲜羊奶给大家提纯成1斤羊奶粉，然后呢大家说哎呦这个奶喝着那个醇香，那个丝滑，口感那么细腻呢，我告诉你吧，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德国的巴氏杀菌加高温闪蒸除膻技术，以及呢湿法工艺三大技术呢铸就的品质。你一般来说你就是自己熬那种，在早市买回来你喝完还是膻，你受不了。咱们这个工艺品真是什么呢，低温湿法工艺啊，高温闪蒸除膻技术之后呢再加上湿法工艺，把这个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呢都给您保留住了。所以说这个高温闪蒸技术呢，除了去除膻味之后，它保留了那种醇厚清甜的原生奶香。 我们这里边呢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蔗糖啊、防腐剂呀、人工色素啊，啥都没有，香精啥都没有。你看咱这配料表，100%鸭乳粉，而且咱们这个呢是

0: 有机羊乳粉，这个呢是非常好的。这个有机是啥意思呢？就相当于咱们种庄稼之后，哎，那个小菜地儿里边自己家开垦的小菜地儿，种点柿子，长点辣椒啊，长点茄子，放锅里边这么一咕嘟，这么一炖，哎，就像那个开园的小瓜、开江的鱼一样，它就是鲜美，味道、口感它就是纯粹。朋友们，你喝吧，咱们这个康度的羊奶粉呐、啊，有的朋友都跟我说，卫东它这称为奶中之王了，我说一点不为过，因为它吸收利用率呢达到94%，而且咱是小分子团的，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伙伴们，我们这个羊奶粉呢，这两天团购趁热度哈、啊，大家赶紧订，因为我们每次订之前呢，不是说在节目中的粉丝，我们线下的这些听友啊，现在我们15号粉丝团、16号粉丝团、17号粉丝团，先这个团购一波接个龙，哎，够60箱了啊，或者说够45箱了，我在节目里边一说，有多少大家跟着一起才能借光了？他这个呢，就是你单独买的话，没有团购价啊，咱们说1000多块钱一箱的呀。咱们今天一箱子4斤8两六大整盒多少钱？649。朋友们真好，啥样的人喝呢？老人生病住院了养身体的，对不对？甚至牙口不好的，吃东西呢咀嚼费劲呢，得补充营养的，再加上免疫力弱骨瘦如柴的，哎，以及孩子生长发育期的，那个咱们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大家呢注重滋补身体的，您就喝它，早上喝晚上喝都好。你要是一天喝一次也行啊，朋友们，这丰富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真的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既温护咱们的胃肠，又帮助我们调理咱们的睡眠，同时呢，对于这个钙质营养的吸收呢，也是极其助力。各位，649块钱一整箱子，大家问我能喝多长时间？我这是天天喝的话，我都能喝3-4个月。你要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预订电话记好了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朋友们，有那种就不敢喝牛奶的，一喝牛奶就跑肚拉肚的那种，你喝它，嗯，不会出现让你说这个乳糖啊不得劲儿啥的，咱们这个不会出现什么乳糖不耐受啥的，因为它是小分子团的啊、哦，朋友们，那个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吧，649一整箱子，你仔细核算一下，咱这价格真的很实惠，而且咱这不是配方的羊奶粉，咱是纯正的康度的羊奶粉啊，哎，有机认证标志在这摆着呢，谁也不敢造假，那品质啊杠杠的，因为啥呢？咱们没有请明星代言，咱们这个呢也没有说这个什么套路营销，就是实实在在的做品质，完了之后呢给大家带来的啊、哦，价格这贼实惠，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羊奶粉不会让你失望的，400-39-0139，400-39-0139。
1: 好的，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节目。咱们来看看啊，近日呢，在哈尔滨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互娃。在游人如织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之内呢，一名年幼的孩子不慎和家长走散了，独自留在了人群当中。而最先发现孩子的市民立即上前安抚，很多热心的路人自发聚拢过来，轮流看护孩子，并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面对赶来的家属，热心的市民没有轻易放行啊！大家心里都清楚，仅凭口头说辞无法辨认身份，一旦出错，后果不堪设想。所有人达成共识了，必须等待民警到场来核实信息。众人一边耐心的在安抚受惊的小朋友，一边全程守护，留存现场的影像作为佐证。这视频呢传达到了网上之后，无数的网友为哈尔滨的市民点个赞呢。一位网友说，在东北只要看见走丢的孩子，在警察到来之前没人能领走，孩子父母也不行。
0: 嗯，就东北人这个热心肠啊是埋在骨子里的啊。
1: 对，
0: 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提示了，说我们的这个夕阳红旅游专列啊，现在报名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为啥呢？因为咱们的优惠呢到8月10号啊就截止了，也就是说现在您报名还可以为您节省价值599元的必消套餐。咱们是哈尔滨起止的，去哪玩呢？去新疆，去新疆，去新疆。而且啊，咱们是不仅玩新疆啊，咱是东西南北疆的全疆游，外加甘肃加宁夏加内蒙的大型空调旅游专列，8月27号出发，9月份到达新疆，正

0: 是感受吐鲁番葡萄熟成熟的季节，也是一年当中新疆啊美丽景色让人难以忘怀的时节。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也是有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有巴云布鲁克景区。而且呢我们有优势，啥优势呢？四大优势。第一，舒适卧铺，夜行日游，省去长途的奔波，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喜欢坐飞机的，就喜欢坐火车来出游的听众朋友。第二，深度直达，普通团队呢到了乌鲁木齐也好，到了这个阿勒泰也好啊，他就只能全程大巴来出行了，而我们呢是坐着旅游专列直达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免去30小时的这个大巴车程，咱坐着火车深度游新疆，因为新疆确实它太大了啊。而且呢咱们的领队非常的暖心，常年呢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来服务，大件行李还不下车，这就是专列出游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同铺往返，大件行李不下车。咱们游历的景点呢有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大海盗魔鬼城、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克里湖、穆什塔格峰、库车、喀什的格尔古城、香妃园、北疆的阿勒泰、喀纳斯、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五彩滩、和睦、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您听听这些景点和他们几万块钱去新疆的朋友玩的是不是都是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这回呢不需要万八千的，咱只需要5580，那您今天报名再给您减600，4980，外加上咱们的小交通门票钱，也就是说上铺的话，咱们将近5000多块钱就可以让你们的行程啊完美结束。而且我们还赠送给大家甘肃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洲夜市、敦煌的行程。可你去敦煌的时候呢，就去了我刚刚给你提到的这些地方。花了多少钱？花了4000多块钱。你看，我去咱们这次19天行程里的单独的一个省份，我就花了将近4000块钱。而我们这回又去新疆、甘肃、宁夏、内蒙，一共价格是多少？上铺的价格4980元起，这是优惠完的价格了啊！所以提示大家伙，想咨询的朋友们，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电台为大家来推荐的团队啊，没有强迫购物，没有强迫的自费项目，没有任何套路。特色餐饮给大家安排了黄河大鲤鱼、中卫烩杂面、额尔齐斯冷水鱼、九碗三星子、新疆大盘鸡、羊肉串、喀什的鸽子汤面、新疆拉条子、驴肉黄面，你看看咋样，是不是特别全面？建议大家伙啊，添加我的微信，添加我微信，因为我现在正在上节目，无法接听大家电话，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刚刚给我拨打电话的朋友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如果现在能接通你的电话，就说明不是可你来为你服务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啊，哈尔滨起止的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联动，4980元起啊，铺位不同，价格有所不同。
1: 好，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啊！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宝贝儿啊，这暑假上哪玩啊？啊，爸说呢，你自己选这回啊。
0: 我就是让我定。
1: 当然我老姑娘听，因为老姑娘这次的考试啊都是 A 呀 ，AAA 呀。
0: 那我可就说了，
1: 说吧，
0: 我可就敞开唠了。
1: 放心吧，你妈给咱俩旅游资金了，咱俩就都花的。回来之后她也得要回，咱俩吃喝玩乐都造的。
0: 那我想去新，我想去新的城市玩，我想去大连。
1: 行啊，那没问题呀。啊，
0: 爸爸，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去大连吗？
1: 不知道啊。
0: 因为我在妈妈刷手机的时候，
1: 啊，
0: 我看到大连介绍了
1: 呀，
0: 大连 省钱，
1: 省钱了。
0: 对，哦，因为它有一个就是过海的隧道。
1: 哎呀呀呀呀！
0: 过海隧道上面
1: 啊，
0: 是能看着海洋动物的。
1: 那行啊，
0: 就是不用花钱，你就从那隧道一走一过，就等于看了海洋馆了。
1: 哎呀，你说姑娘啊，你咋真会过日子呢？咋真节俭，给爸省门票钱了？
0: 可不是咋的呢？
1: 那咱就打车。
0: 而且啊，
1: 啊，
0: 可美可美的呢。
1: 哎呀，巨大的啊，
0: 看着视频了。
1: 哎呀，
0: 那隧道老长了。
1: 哎呀呀呀，
0: 那隧道老宽了。那隧道哇蓝哇蓝的海水里面，各种的海洋生物啊，看得我呀心潮澎湃的。
1: 妈，这孩子，你说说。
0: 太想去了，
1: 那咱去啊，老姑娘，就这点，那咱没花景区门票钱，那咱得省下来不少钱。完，到时候爸呢，再不带你吃海肠馅饺子去啊？
0: 我都看那视频里面了
1: 啊，
0: 有鱼群，有海龟，
1: 哎呀呀呀呀，哎呀，
0: 就在隧道上遨游，
1: 有没有美人鱼？
0: 爸爸，你讨厌，那是童话。
1: 哎呀呀呀，这孩子，那行，咱现在去啊。
0: 不是我说姑娘啊，不是。大连有鲨鱼吗？大连海域有鲨鱼吗？
1: 人家海底隧道里边可能就有呗，
0: 深海哈，
1: 那可不呗。
0: 哎呀，
1: 那自然环境现在保护的多好啊！人，哎呀，人，我呀，我看见了，姑娘说这个，我上网查了，真有啊。
0: 大连海底有海龟吗？
1: 咋没有呢？那可能是啥？人有笼子，人工给圈起来了呗，饲养员隔三差五喂呗。
0: 明白了，
1: 那可不呗。
0: 对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哎呀妈，你这说说这大连这海底隧道咋这么权威呢？
1: 那必须得去啊！你就别去了，你也去啊？
0: 我在家上班，你俩好好玩啊！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放心吧，回来给你带礼物，给你带点那个大连的特色的海肠馅水饺子啊。哎，你好，大姐。哎呀，这3563 啊，尾号，那啥，
0: 那个，上车，
1: 上车啊，
0: 上车，上车。
1: 我定位的是
0: 欢迎来大连啊，
1: 谢谢。我定位的是海底隧道那儿啊。
0: 海底隧道
1: 啊，
0: 知道了，
1: 知道了哈。
0: 那个过了海底隧道那边就有百货公司啊、游乐设施啊，都有。
1: 对，
0: 去吧，玩。
1: 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海底隧道这儿
0: 啊，
1: 你给我慢点开，在这就是速度控制缓慢点。
0: 为
1: 因为我姑娘啊想看一下海底隧道，它不有玻璃瓶、玻璃那个穹顶吗？我们看一下那个鲨鱼呀、海龟呀、金枪鱼呀、哎呀，那海底那小动物啊，得太好了，鱼群呐、
0: 你说的是大连吗？
1: 咋不是呢？海底隧道吗？啊，
0: 我写来大连人，
1: 真的，
0: 我没听说这地方，
1: 咋没听说呢？
0: 你还把我这方言都提了出来了
1: 啊！
0: 我是纯正的大连人
1: 啊，
0: 真没有听说海底隧道，咱大连有，
1: 有啊，
0: 有有有
1: 有哈。
0: 但是你说那个海底隧道里面有那个就什么海洋的那个什么
1: 乌龟呀、
0: 鱼
1: 群呐、鲨鱼啊，
0: 不见。
1: 来，你看我这有图有真，你看看，这不网络上
0: 你这样的
1: 网友发过来的吗？
0: 我跟你说，大连就这么一处海底隧道，
1: 啊、
0: 我带你走
1: 走。
0: 我这说吧，好像是我糊弄你，我欺骗你，我对你不诚实。
1: 那妥了，
0: 你到时候你再给我个差评。
1: 啊、不能不能。哎呀，到了，
0: 到了就过了。
1: 不是，这顶上这不就是水泥穹顶吗？哪有这个玻璃瓶子房子呀？
0: 对嘛，要不说呢？
1: 不是，
0: 这在哪儿看见的呀？
1: 在网上看见的
0: 呀。哎呀，这都被辟谣了，
1: 辟谣了，
0: 辟谣了，全是他们 P 的，
1: 网友 P 的呀 ，P 图啊。
0: 对，
1: 你都说说这网友。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吧，咋说呢？我们这个海底隧道呢，就大连湾海底隧道呢，全程是看不到海水的，也没有啥海洋生物
1: 啊。
0: 隧道内呢，内壁为水泥结构，根本不是啥玻璃顶棚。而且隧道当中通行机动车与地铁，不可能采用这种玻璃管道设计。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不安全。
1: 哎呀，
0: 这些都是 P 的，你要想看这玩意儿，你还得上大连咱本地的海洋馆。
1: 你都说说哈，老姑娘啊，听着没有？
0: 耶、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想带孩子打卡海底隧道，结果呢是网友的海景图给 P 出来的。
0: 对，
1: 嗯，这不伤孩子内心吗？阴影面积多大？
0: 大连海底隧道呢，是我国北方首条大型的跨海的城管隧道啊。
1: 嗯，
0: 所以它确实是双向六车道，没有能够看到说这个玻璃穹顶的海底啊、
1: 哎，没有啊。来，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啊，那行了，那我拿走了。那、啊、好了，王姐啊， 你说咱这个这几个这个快递小姐们，就你文化程度高，你说这个。

0: 说也有可能啊，
1: 不可能，
0: 八除以三十六
1: 都是小数点儿，它除不净啊，
0: 都除不净啊，是不是每个数列之前面就取那开头那个呢呀？哎呀，
1: 那也不对呀、
0: 啊！你都说现在
1: 这个号数进去不对呀、
0: 啊？你逗我一个取快递的干啥呀？你是不是疯了呀？咱说呀，啊，我哪有功夫给你算这数小的？打电话吧，还一个劲儿占线。
1: 不，你俩干啥呢？
0: 啊、哦，那啥，那个领导你过来了哈，这玩意儿那个我这不是取件码吗？完了那个顾客就说放他家那鞋架子上，我就拿出来一瞅。36/8减36/9加上36/2除以36/1，
1: 来我看看，
0: 你看看
1: 这留的取件码啊，
0: 那可不呗，
1: 打电话呀，
0: 我打电话占线呢，这功夫啊，
1: 我看看这
0: 取件码，你说不知道咋给他邮走啊？
1: 哎呀，
0: 咋的了？
1: 这取件码不在背面呢吗？7754，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面可能是他拿的这个撕这块的纸是孩子研草纸
0: 啊，
1: 背面是数学题，再翻个面这不是取件码吗？
0: 呀，咋背后呢？
1: 直接翻个面啊！
0: 你说这，哎呀，哎呀，哎呀！原本以为啊是一场高深莫测的数学运算推荐出了你的这个取件码，没有想到啊，你把纸翻过来啊，5225就搁这放着呢。
1: 对，特别明显。
0: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几则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哈尔滨音乐博物馆闭馆公告温馨提示大家啊，那因为设备维修，将在8月5号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馆时间另行通知，请各位游客合理的安排时间。由于这闭馆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这是2026年8月4号哈尔滨市呢博物馆给大家提示的啊。
2: 昨天下午，哈尔滨市城区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城区多处的路段呢出现了积水，部分排水口被杂物堵塞了，排水不畅，影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在黎明大市场附近路段，一位热心的市民冒雨清理着排水口堵塞的杂物，保障了道路的通行。当日的18:30左右，这降雨啊持续呀、啊，黎明大市场周边车流人流比较集中，路面积水快速上涨，而雨水将路面的塑料袋、落叶、纸屑等杂物冲刷进了附近加油站旁的排水口井。那么杂物堆积封堵井壁，导致了排水的受阻，路面积水加深，对于晚高峰通行造成了安全隐患。而途经此处的市民王继辉发现排水口堵塞积水的问题之后，主动上前清理，雨夜路面湿滑，他蹲在积水当中徒手清理，掏取了排水口的堆积的各类杂物，随后呢，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上前协助，两个人配合清理堵塞的物品，疏通了排水通道。那这次呢，共清理出了满满一塑料袋的杂物，排水井恢复了通畅，路面积水顺利排出。
0: 嗯，那么暴雨来临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安全防线哈。首先呢，就是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呢，这雨水进屋啊，立即呢，这关闭电源呢、煤气等设备。另外呢，就是在雨天，大家不要靠近低洼地带，有风险危险的室外电源。还有呢，就是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的深度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了。另外呢，就是山地，如果说发生山洪了、爆发前兆了，应该避开这溪间河道啊，注意这雨路行车。如果说有电线滑落了，立即呢上报有关部门。
1: 嗯。暴雨当中开车应当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的路段。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淹，应当撤离居住地，到安全地方进行暂避。
0: 那么今天白天呢，仍然是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3度。你看现在外面天就阴了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另外没特别必要的话尽量不出行。
1: 好的，节目结束的时候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啊，还是要提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我们新疆游的听众朋友，咱们的报名工作即将接近尾声了， 599的必销套餐，只有在8月10号之前你来报名的才可以为你省下来。以往咱们去新疆啊，那就是18000的，而今年9月份咱们给大家淘到了一条特价线路啊，特价线路啊。

0: 上铺4980元起，您就可以玩新疆加甘肃加宁夏加内蒙。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发送给您啊。你看咱上铺原价5598，此时此刻报名减600，也就是4980，还给你省一个必销套餐599啊，所以价格很划算。东西南北疆，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具体的行程，您听过之后，和你的其他的去过新疆的朋友，花18000去过新疆的朋友，价格是不是一样的？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你看，柯尼当年去敦煌的时候，我去一地就花了4000多块钱，现在呢？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你加到新疆，加到通湖草原，再加一个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啊，我来看一下，这景点太多了啊，再加上一个宁夏、甘肃和内蒙啊，四省联动才是5000多块钱。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3: 哈广。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4度，伴有2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8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2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就是咱们这个羊奶粉，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是这一次买6桶赠1桶的活动机会来了，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就等着咱们这个羊奶粉买6桶赠1桶的这个机会呢，对不对啊？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马上就要喝没了，甚至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把家里的羊奶粉喝没了啊！说什么时候有活动啊？啊，这有活动的时候合适啊！平时960块钱6大桶，合着1桶160块钱呢。那有活动的时候呢，多赠啊1桶，对不对？多赠一桶就省了160块钱呗，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